0: 了。
1: 我也是。
2: 我的视力回来了。啊，
3: 太好了，大家的视力终于恢复了。
4: 真是机械兽，消灭神兽战队。

0: 可以锁定追踪。
1: 我好怕！
2: 啊，机械兽可以吸收能量啊！
3: 攻击无效，它的眼睛可以吸收我们的攻击。
0: 那就看看它能吸收多强的攻击。野辉，
4: 神怒金刚，怒于何以？
5: 模样挺多的，好看。可惜什么花招都逃不过我明亮的眼睛。
3: 卑鄙的机械兽，好吸收别人的势力变强。
5: 嘿嘿，这是我的本事。
3: 让别人变近视的东西最讨厌了。
0: 好机会，看我的
4: 神罚天降。
1: 啊，结束了，我还没开炮呢。
3: 你们快看，机械兽变成了一个孩子。啊，
0: 原来机械兽也是人类变的。
2: 小朋友，你没事吧？
6: 妈妈叫我不要边走路边看手机。没有眼镜，我什么都看不清楚。
3: 那你要好好保护眼睛哦。
6: 喂，妈妈。
7: 这么久还没到家，走路看手机的话，妈妈可饶不了你哦。
6: 妈妈，我以后一定保护好眼睛，再也不走路看手机了。
8: 嘟嘟嘟，驼背机械兽喷射高压气团，要人们承受它的压力。大家都变得驼背了。神兽战队奋力阻止，结果全中招了。耶，怎么陈峰还可以直起背？他跟大家有哪里不一样吗？请看下集，幼稚就是关键。

0: 网络科技发达，屏幕无处不在。神秘黑金通过屏幕将人变成黑士兵和机械兽。为了拯救人类，林聪率领神兽战队驾驶神兽金刚变形合体，应对各种危机，破除网络恶习，真心温暖世界，在虚拟和现实中追寻黑金的真相。狼狈怪卖的眼镜果然有蹊跷，里面竟然藏着黑金。近视的战队对战机械兽，危机时刻，林聪用一招妙计成功恢复了大家的视力。最终大家召唤神兽合体为陆鱼金刚，打败了被挂的机械兽。
1: 第四集，幼稚就是关键。今天要陪我过生日的。
2: 爸爸做完工作马上回去。
1: 爸爸，你整天弯腰看电脑，背都直不起来了。
2: 好好好，宝贝别生气。
3: 妈咪宝贝生日快乐。
4: 哎，方案怎么还没出来？这些今天也要处理完啊。
5: 可这么多文件，今天根本做不完。
4: 我不管，你赶紧做，天亮之前交给我。
1: 爸爸。
5: 宝贝，爸爸要工作，先挂了。你和妈妈先过生日，别等我。
1: 爸爸。
5: 哎，就知道催催催，你能感受下我的压力吗？

0: 这样。
1: 黑白怪来啦，
2: 小鸡皮也来啦。小鸡皮，小鸡皮，小鸡皮，我有那么吓人吗？怎么样，小鸡皮，粉黛小姐是不是特别美啊？
3: 总算能专心玩手机喽！
1: 黑怪，你的背都驼成这样了，还低头玩手机？
3: 我驼背可不是因为玩手机，是被小鸡皮累的。
1: 你可别狡辩了。
4: 就是，你看我不驼背，不过带娃确实压力大呀。
5: 对付压力我有经验，看我的无敌解压操！
1: 嘿嘿，我也会，
2: 一起来抓我吧。
5: 黑怪，一起来哟！哟吼，
3: 幼稚。
5: 你说对了，幼稚就是关键，一起用童心赶走压力吧。

0: 还解压呢，都被压得起不来了。
1: 孩子们，
2: 啊，胡博士，
1: 又有人类被变成了黑士兵，还有一只未知的机械兽出现，你们快去阻止他。
2: 啊，我们马上出发。
3: 来感受下我的压力吧。
4: 啊！救命啊！救命啊！
3: 是你？哼，让你也感受下我的压力。
2: 住手！启动超能金角，童真无邪，吸

0: 这个冲动的家伙，
1: 是你们逼我的。
0: 我的背啊！
2: 我也变成驼背了。
0: 我不要，我不要，驼背好丑。
3: 燕子别怕，只是一点压力而已。哇！
2: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把腰碰到了地面耶！我还能这样？这样？
1: 压力不够大，那就来尝尝这个。哎，
2: 陈凤，小心！来吧，压力，我不怕你。站直的感觉真好啊！
4: 陈峰怎么能站起来？
1: 不可能，肯定是压力不够大。对，我。

0: 我怎么直不起腰？
1: 幼稚就是关键，一起用童心赶走压力吧。
2: 是童心，拥有童心晶石力量的陈峰，用童心化解了压力。
3: 陈峰，真有你的，我们也不会拖后腿，驼背算什么？本大小姐不怕。
0: 对，我们也绝不向压力屈服。

Mike.

0: 啊，我们不驼背了，
1: 神兽战队好了，神兽战队胜利了。
2: 陈凤，这次多亏了你。
3: 是啊，
2: 没想到童心这么厉害，以后我可得多和你做减压操了。
4: 我也学。
0: 我也加入。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
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26年，在时光的尺度上，足以让一座城市焕然一新；而在我的生命刻度上，这26年是与数据为伴，与西藏山水默默对话的一场漫长交谈。我从不说豪言壮语，只是认真对待每一组数据，让守望化作行动。我是张慧芳，我是藏二代。自从1999年大学毕业以后，就在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工作，至今已经有26年了。
1: 哎呀，张姐，这怎么办？我觉得长得已经太老了，就11年还是12年的。
2: 对，
1: 每次
2: 一切是老了。对，
1: 昨天从这里开始建到这里，坐到这里，都没任何问题。
2: 嗯，
1: 然后在做这个的时候，那个仪器中断了。嗯。
0: 那现在呢？
1: 现在我就想说，先把盲眼给做了呀，万一他
2: 重来是吧？
1: 对，先把盲眼给做了，然后万一是吧？

0: 忙样都没有见过，像上次一样。
1: 可以的，让他先走起来嘛，
0: 对，
1: 是吧？走起来先看一下，看一下他峰值怎么样。
0: 三个，其实两千倍我做了两天，那是五个盲样，然后再加我的内控有三个，内控有三个的话，就是但是中间做完之后你还要洗针，就是近四到五针的空白，
1: 空白，
0: 所以说每一针的话都差不多一个小时，很就是说做空白和我的内控也很耗时间。
1: 我没事，今天白天嘛，你时不时的过来看看。我的日常工作，我从一开始是在实验室做一个分析员，做一个实验员，后来随着就是我们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这个新任务新要求，我就逐渐又从事了空气质量自动监测这项工作。我们作为西藏的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者，我们从事的工作是与全国的其他的省份是保持一致的。我们主要从事的工作就是国控监测、区控监测，还有污染源监测，还有一些科研监测。为了保障我们西藏的四件大事，然后还做一些重大工程的这个生态环境监测，典型区域的生态环境监测。然后这个房间做就是有机氯农药，
0: 对，有机氯农药，
1: 对，
0: 有机磷农药，
1: PBT、DDT， 对，
0: 磷丹都是农药类的，然后阿特拉金就是除草剂那些。
1: 小姑娘在，他们在做那个，就是包括我们的就是现场的布点，然后采样，然后送样，就整个这个过程就是从这个
2: 老师全都参与，
1: 对，全程，对。好。这没人。不是以前就是说那个石油类，当时是我们那个地表水，就是在零几年的时候开始要求做这个石油类，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单位就进了那个石油类的那个就是那个开发这个方法吧，然后就我们就买那个丝氯化碳，丝氯化碳呢它还不能直接买了就来用，然后我们还要过那个就是说那个碳的吸附剂，然后要把它要过滤了以后，然后再在那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风光光度计上去比色，然后看它到底合不合适作为这个萃取剂。
0: 对，
1: 排除里头的杂质，我们通过那种过滤的方式，虽然说是买过来的那个就是试剂它也是合格的，但是我们还是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再给它再纯化以后，然后我们就是说按照它的实验方法嘛，就是取多少升水，多少毫升水，然后加多少毫升的那个丝氯化碳萃取剂，然后我们就这样使劲在那摇摇摇摇摇摇摇，然后那个萃取的那个是吧，分叶漏斗，然后底下还要塞上那个脱脂棉，对，然后就是以免它那个水分不是进入到那个丝氯化碳里面嘛，然后就静置了多长时间以后，我们再把那个就是漏到那个就是我们四厘米的那个比色皿里头去，那个就是那个风光光度计上去比色，反正就是说整个这个过程吧，那个时候也年轻，也觉得就挺好玩的一种新的方法嘛，是吧？然后我们就从这个不会到会，然后慢慢摸索的去把这个工作就做了。当然现在的话，你看我们都更新换代了，都好多次了。这个就是可能经过二代三代，然后到现在可能我估计这个新的仪器已经是现在最先进的了。对，全自动的这个测油仪，对，红外的，并且是，对，这个现在这个萃取剂也发生了变化。跟我们之前的那个对身体伤害比较大呀，对，然后那种也有所改进。我最开始来的时候在那边，在那个在厅里边那个新的大楼，然后在没有建的之前，那个地方是一个四层的一个监测中心的实验室加办公加实验，对，那边的条件就很不好，那肯定那个时代嘛，是吧？它总有一个时代的变迁，那个地板都是那种叫什么水墨石的吧，然后我就是被大家做实验的时候，什么酸呀碱呀，这个地上就会有那个很斑驳的那种，对，都地板都会烧坏的，
0: 对，
1: 然后我们穿的什么衣服啊，反正不是今天这儿烧了一块，就是明天那儿烧了一块，然后那时候不是那个还没有流行那个破洞牛仔裤吧，然后我们穿的就是破洞牛仔裤，很有意思，对，很有那种时代的潮流感。 对，今天。

0: 我跟我的团队的小伙伴是来采这个我们西藏的这个国控的地下水点位的水质。就是今天我们主要是要测那个，就是采39项地下水，就是按照地下水的环境质量标准。现在小伙伴们正在采的是那个挥发分这个指标。这个是不是要从哪？这边就不行。
1: 你从那个头上。
0: 从那个头上穿过来。我们今天来的是拉萨产业园，我们就是2023年就在这个拉萨产业园建了一个这个地下水的这个自动监测站。我们先要，你看现在是洗井嘛，洗井大概需要1个多小时。洗井完了以后，当它的浊度达到我们的规范的要求的时候，然后就可以进行采样了。如果它的浊度达不到要求，那我们还得要继续洗，直到洗的达到要求为止。大家也是苦中作乐呢，真的是。哦，这个绞住了，等一下，你的。
1: 不，我就是挡着它的。
0: 挡着它的吗？嗯，这个好啦，已经到了14米吗？
1: 对，我下了16米。因为这个更快，是吧？
2: 要知道没有，就是感官没有味道的时候，
0: 并测。
1: 闭塞。
0: 在六，六到五。
1: 没有。
0: 五。
1: 七附近。
0: 五和七附近。
1: 七。
0: 还不行，臭的呢，这个水。
2: 闻不到。
0: 你来试一下，来，你也感受一下。不是，你感受一下是什么味道？你来感受一下。你捧到水手上。好，你闻一下。
3: 嗯，有一点。
0: 是不是？
3: 有一点。
0: 有一股那个，就是臭水沟那个味道。
3: 对对对。
0: 是吧？
1: 00014。
0: 每一组数据不仅是冰冷的数字，更是生态保护的语言，是决策的依据，是未来的预警。在我看来，每一组数字都是西藏生态的脉搏，是决策者耳中最真实的回响，也是我26年不曾停歇的理由。在海拔3000、4000甚至5000米的野外，风雪、缺氧、崎岖的山路，这些不是阻碍，而是我与这片土地建立了另一种信任。固定剂，
4: 它就有些那个就是检测的那个目标物，它不稳定。不稳定以后，那我就去加对应的固定剂，把它就是把它稳定下来。
0: 守护净土对我而言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次精准监测，每一份严谨报告，每一次对年轻队员的言传身教，更是26年如一日的重复与坚持。曾经我的一位老师教给我的一句话，他告诉我，就是只有心甘情愿才会精益求精。然后我也用这句话去鼓励我们的年轻人，对，只有你真正踏踏实实的心甘情愿去做你这份事业，你才会在这个事业中精益求精，不断地去完善自己。对，这句话其实我激励了很多人，当然也激励了我啊。
5: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6: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院总理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以赴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救援。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通报灾情和救援处置情况。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闻令而动，星夜驰援，抢险救灾工作全面展开。各方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吉隆，记者一路上记录下不眠夜里那一条奔赴吉隆的希望长龙。噶玛泽登视频指挥调度抢险救灾工作。2026年自治区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在纳曲市举办，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惠民政策深入人心。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2: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
3: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记者跟随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吉隆口岸，在现场看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用挖掘机清淤掘进，无人机同时在空中搜寻失联人员。
4: 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然后呢，救援队伍呢启用了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
5: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3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科学的支撑依据。
3: 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辆救援车辆、792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1点，首批2架直升机已飞抵吉隆口岸。
6: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2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3: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今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2座基站，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1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今天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 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

0: 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三级国库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
1: 今天上午，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现场全体人员向灾害遇难者默哀。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第一指挥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通报了灾情和救援处置情况。
2: 初步统计，截至8月27日上午8时，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自治区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救援，我们第一时间启动日喀则市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成立前方指挥部，组织各方专业力量全力做好人员搜救、群众安置、物资保证等各项工作。
1: 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各项救援工作正在积极有序进行，
2: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江总理批示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安排，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排查搜救失联人员，全力救治受伤人员，持续加强监测预警，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全力以赴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闻令而动，星夜驰援，生活物资紧急调拨运输，专业救援队伍快速集结待命，社会各界主动参与支援，一场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的抢险救灾行动正在全面展开。
1: 今天上午，中央调拨的第一批救灾物资冲破山路阻隔，抵达吉隆镇。在物资装卸点，志愿者们分工协作，力争让一件件救灾物资尽早送达受灾群众手中。
4: 昨天下午3:30，第一车开始起运，出发了。到今天啊，应该是30000件套的中央物资，主要包括帐篷、棉大衣，还有防潮垫以及采暖炉等等。
1: 在拉萨，各类救灾物资出库转运工作也在同步加紧进行。
5: 此次紧急调运的物资品类齐全，针对性强，切实匹配灾区的临时安置、保暖、避险等核心需求。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7号的中午12:30。现在呢，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11级四川队、日喀则分队已经集结了各方力量，准备前往受灾一线，听从前方指挥部的统一调遣，随时开展救援工作。
1: 中铁11局救援分队第一时间完成人员集结、装备清点与检修调试，全员进入临战状态，确保设备随时可以投入道路抢通、人员搜救、塌方清理等核心任务。
7: 准备了大型挖机2台，小型这个发电机2台，人员目前组织了29个人。
1: 灾情发生后，各级红十字会迅速响应，紧急调拨帐篷、棉被、食品、饮用水、应急医疗包等救灾生活物资，第一时间运往受灾一线。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同步跟进物资转运、清点分发，优先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需求。
8: 购买了泡面、面、面包、牛奶等价值10万元的物资，连夜赶到这几种物资现在进行发放当中，希望能尽快达到那个老百姓的手里。
6: 向总会申请调拨了一批救灾物资，同时也有我们22名志愿救援队的人员，如果需要，我们就会随时的去协调增派。
1: 救援力量正源源不断集结，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出动75台车辆、415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专业救援设备奔赴吉隆镇。中国电信西藏公司组建由30余人、11台应急车辆组成的抢险队伍赶赴受灾一线，全力投入抢险保通工作。
9: 截至今天13时，在距离国门9公里处新建了一座

0: 拉远站，加强周边通信覆盖，在萨勒乡拉比村开通了便携式基站，为现场的消防、公安等应急队伍提供了通信保障，同时开通六条千兆专线，确保调度使用。
1: 吉隆镇当地各族商户放下自身生意，自发报名加入救援队伍。
2: 有两台大型挖掘机，安排两台大型的装载机，就是说那疏通路面啊那些，或者是实施救援那些，这种统一安排，统一指挥。
1: 在吉隆镇，一支支救援队伍整齐列队，一辆辆满载物资的运输车有序排布。目前，消防救援、应急抢险、医疗保障等各方力量均已整装待发，帐篷、食品、饮用水、医疗物资等生活保障物资也已到位。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安置、地质灾害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
3: 日喀则市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突如其来的灾害面前，各方救援力量闻令而动，连夜奔赴。我台记者也紧急奔赴吉隆，全程记录灾害发生后的第一个夜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月27号3:20，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一辆辆亮着灯光的车正在往吉隆方向驰去。他们中间有的是咱们的消防保障车，有一些是电力保障车，还有应急资源的保障车。在高原的黑夜，在此时对于大家来说是个不眠夜的夜晚，看着这些灯光，你会觉得更有希望。他们在高原串起了一条希望的长龙，我们相信有这些力量集结到现场，我们一定能够共度难关，一定能够众志成城，克服种种的困难，希望大家都一切平安。
5: 我台一路记者从拉萨出发，与各方救援车辆同向往吉隆方向疾驰。另一路本在日喀则定日县采制新闻的记者，迅速调整行程，逆风而行，奔向吉隆。
6: 我现在是在吉隆镇，我们可以看到在我的左右两边搭建了一些临时的帐篷，那这些帐篷是为了让我们的从各县区来的志愿者有一个临时住所，同时我们的电力抢修人员也是在不断的抢修电力，为了保障后续工作能够有序进行。
5: 在吉隆镇临时安置点现场，国网电力工作人员紧急作业，以最快速度保障安置点通电亮灯，为后续开展的救援工作提供稳定的电力支撑。
7: 看司机过来嘛，然后我们四个过去就行了。
6: 老师，你们现在在忙什么呢？
7: 我们现在去那线路上接一个1000千瓦的两个发电车，主要包整个吉隆镇的用户。
6: 那现在我们的工作进行的还顺利吗？
7: 特别顺利，我们就现在去接一下两个爆电车，今天晚上接完了之后，明天还要接4个发电机。今天不接的话，明天还有工作。
6: 那这块累吗？
7: 不累。
6: 为什么呢？
7: 因为为人民服务嘛。
5: 夜色褪去，天色渐明，救援力量仍在源源不断向吉隆集结。公安、消防、应急、医疗、交通、电力、乡镇干部以及社会支援力量接续驰援。深夜的吉隆小镇，每一盏亮起的灯光，每一个奔波的身影，每一次紧急驰援，都凝聚着众志成城、共度难关的力量。
8: 对，三个人去了，就是丢了这么远了，这个东西就是休息时间，就是身体酸痛时间的急诊室，春节的落半夜的下葬的急诊室，都是各种类型的事。
9: 我们是连夜组织了大概50个人，分两批过来的。总共组织了10套设备，设备呢现在正在路上。我们集团有2名之前参与过类似救险有经验的人，他们过来的。完了，今天等待，指挥中心的调度，现在等待命令。
1: 26号，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按照区党委工作安排，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视频指挥调度抢险救灾工作。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抢抓救援黄金窗口期，密切协同配合，高效统筹各类力量，尽最大努力搜救失联人员、抢救伤员、转移受灾群众，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监测预警，强化防范应对，注重科学施救，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及时准确、实事求是发布权威信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3: 为持续强健基层宣讲队伍，夯实基层理论宣讲根基，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惠民政策深入人心，近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的2026年全区10家基层宣讲员竞赛在那曲市举办。
10: 本次大赛汇聚全区

0: 29名优秀基层宣讲员参赛，设置国家通用语、藏语两个竞赛组别。赛事紧扣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重大主题，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惠民政策落地、乡村振兴发展等重点内容。选手们用朴实语言、亲身经历，生动讲述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取得的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
1: 这次是我第一次站在全区宣讲竞赛的舞台上，我心情非常的激动，把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发展分享给大家。这场比赛对我来说不只是一次竞赛，更是一次学习。
0: 大赛今年首次增设即兴宣讲环节，成为本次竞赛最大创新亮点。参赛选手现场随机抽取宣讲题目，在短短3分钟时间内即兴阐述，及时作答。不仅考验着宣讲员的理论积累，也考验了大家的临场应变和语言表达能力。
2: 因为今年第一次有这样一个环节，刚抽到题目特别紧张，我仔细想了一下，从平时老百姓传递的信息带入到这个舞台里面，还是比较轻松的。我觉得等我回去阿里，我有很多故事要讲给老百姓听。
0: 从主题宣讲娓娓道来，到即兴宣讲从容作答，全体参赛选手精神饱满，个个声情并茂，表达鲜活，将牧区谚语、乡土故事、个人成长融入宣讲当中，把抽象的理论政策转化为接地气、有温度、听得懂、记得住的百姓家常故事。
3: 유대는초배낭리조의즉따배니라망부터디테테는귀바릉니그따배다더니보송부제니나지타지체나망조그자예배요리소딜레락비나롭종체제이나망조그퇴도이나당기시주라소빠지타지에테리나낭레락비나흉너지게주
0: 经过激烈角逐、专业评审，本次竞赛最终评选出国通语组、藏语组各5名选手，荣获2026年西藏自治区10佳基层宣讲员称号。各位获奖选手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鲜活的宣讲内容、真挚的情感表达脱颖而出，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我区基层宣讲员扎根基层、善于宣讲、勇于担当的优良风貌。
4: 让你也给这首歌给唱上，让将中气起来，装着把那小酒给拿到嘴巴来呢，还将给搞我上。大大听听人都能在想想嘛，这年人都学会了，特别讲给陆中去立刻搞个大不生意。他忙把那门头呢，陆中也过去呢，起来装着把些给那个也过去立刻生票。
5: 基层宣讲员这个平台呢，是一个交流展示、以赛代训的一个很好平台。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发现了一批优秀乡土宣讲员，也培养了一批善于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的基层理论传播者。下一步我们把这个平台的后续的效能发挥好、用好，面向未来，我们拥抱新技术，全面激活各条块的宣讲资源，把人人都是宣讲员这个文章做好，打通理论宣讲最后一公里。
6: 27号，第6届自治区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暨第8届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选拔赛圆满落幕。来自全区各地市的91名残疾人选手同台竞技，展现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本次竞赛设置手工艺、工业、服务3大类别，共4个赛项，包含唐卡制作、时装技术、无人机操控、盲人保健按摩等项目。选手们在比拼中切磋技艺，在交流中提升能力。
7: 为了这次比赛，我足足准备了快4个月，每天都在全心全意的练习。无人机操控特别有意思，既有挑战性又好玩，能在飞行的过程中真切地感受到科技的魅力。
6: 经过2天的比拼，竞赛最终评选出各赛项的奖项，通过评优表彰，肯定了参赛选手的技能成果，激励广大残疾人勤学技能、积极就业，同时也进一步营造了全社会关心关爱残疾人、支持残疾人就业创业的浓厚氛围。
8: 残疾人技能人才凭本事就业，靠技艺立身，是残疾人就业自强自立的示范引领，促进其就业创业，既拓宽增收渠道，助力共同富裕，更彰显社会公平正义文明进步。技能人才成长体现授人以渔，为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内生动力。
9: 今年以来，浪卡子县以发展苏格绵羊产业为抓手，坚持科技支撑、良种繁育、全链延伸并举，有力推动了特色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

作为我区重点牧业县，山南市浪卡子县坐拥优质天然草场资源。目前全县苏格绵羊存栏 18.73 万只，核心产区纯种存栏 2.5 万只。凭借独特高原生长环境，苏格绵羊先后斩获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全国畜禽十大优异种质资源等称号。2025年成功获得有机产品认证，品种价。

0: 业短板。浪卡子县创新采用飞地经济模式，签约落地苏和绵羊屠宰及肉产品精深加工项目。项目建成后，年可加工肉羊10万只，年产值预计达2亿元。
1: 入驻浪卡子以来，我们主要聚焦两种繁育和肉制品前期研发工作。依托苏格绵羊高钙富硒的产品特性，我们紧盯精深加工项目建设进度，待屠宰加工项目建成投产，就能实现出来肉羊本体精细化加工，拉长产业链条，进一步释放产品经济价值。
0: 目前当地精准对接市场需求，优化养殖繁育规划，兼顾两种调拨，活羊外销和后续深加工需求。科学养殖模式的普及也彻底转变了牧民传统养殖观念，全县牲畜出栏量大幅提升。
2: 我们日常工作主要分为存储选养和肉羊分区管理，按照各地引进需求定期调配优质种羊、商品肉羊，根据采购订单统一出栏外销。加工项目签约落地后，我们同步调整防御方案，为将来本地深加工持续稳定供应优质肉羊。
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拉萨市全面开展共享电单车乱停乱放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对违规停放共享电单车进行规整拖移、清理超区车辆等集中整治，及制定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运营监督管理办法等举措，切实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持续优化市容环境。
4: 近日，林芝市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重点查处违规占用堵塞消防通道、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设置铁栅栏等问题。工作人员还同步开展了消防宣传工作，切实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近日，山南市加查县举办主题为我身边的文明故事首届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大赛，17个参赛项目涵盖理论政策宣讲、爱心义诊、暖心快递、农业科普等领域，生动展现当地志愿服务队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实践成果。
3: 近日，那曲市比如县第2届全民健身运动会绿色环城行共创文明城自行车环城比赛举行，众多骑行爱好者踊跃参赛，赛事将体育运动、生态文旅、文明创建深度融合，进一步激发了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4: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4: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再见。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河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

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民和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四五千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

0: 小哥，以前听三弟说过这宝贝，可从来没见过呀。
1: 金蝉子，悟空一路保你西行，忠心耿耿，降妖除魔。这次是因为你们师徒二人互相猜疑，才招来了这场灾祸。
2: 弟子错怪悟空了。
3: 师父，那村姑一定是妖精变的，故意来吓唬我们。

0: 那也不行啊！贫僧取经，一路跋涉，艰难险阻，魔障重重，像你一个女儿家，怎么受得了啊？
1: 哎，师傅，像我说呀，这女仆子一番诚意，又救过咱们的命，那你就带着吧。
0: 呆子，你说的什么呀？
2: 师傅，快来快来，师傅，师傅，
1: 师傅，师傅！
0: 哎呀，
1: 哎呀，师傅，你
0: 女菩萨，常言说吉人天相，女菩萨国色天姿，将来自会有美好姻缘。贫僧也当祝告上天，保佑女菩萨。
3: 圣僧，难道你真的不能接纳小女子吗？
2: 师傅，
4: 师傅，
2: 师傅，
1: 猴哥，哎呦，
0: 为师在这儿呢。
1: 哎，公主，你快起来吧。哎，师傅，师傅。你这妖怪，敢不敢吃我老猪？
5: 手下留情。
6: 王健，别打了，别打了，饶他去吧。
1: 这是妖怪。
5: 大圣，小龙带他回去见家父，等他发落。
6: 好好好，你带他回去吧。
5: 好，谢大圣，走。
1: 这
6: 师父。
0: 悟空。
6: 师父，你看这河水变清了。
7: 好。
8: 哎，师父，这河水果然是变清了，
1: 变清了。
0: 阿弥陀佛，这妖怪走了，河水也变清了。
1: 哎呀，哎呀，好。
8: 妖怪，妖怪啊，
5: 妖怪在哪儿？
1: 你看，你看，
5: 你看，
8: 是公主，哎，你看。

0: 各位圣僧，请上路吧。
1: 圣僧，
2: 阿弥陀佛。
3: 走。

0: 走，快点。
1: 哎，徒弟们，你们看，山上好像有户人家。哦。
2: 哎，
1: 哎。
2: 哎，还是师傅的眼力见呐！果然有一户人家啊！啊，
3: 咱们正好进去打个斋，吃完饭再走吧。
0: 别忙，别忙，嘿嘿，别忙，别忙，带老孙前去看看。

0: 那儿不是个好去处。
1: 为什么？
0: 我看有些妖气，千万不能进去。
2: 悟空
0: 啊，
1: 那可怎么办呢？为师实在是饿了呀。
0: 哦，饿了啊。师父，师父饿了，你先下马，来，带俺老孙给你化斋去啊。
3: 大师兄
0: 好。哎，师父，来来来，我给

0: 给你个安身法，来，过来，师傅，走，过来，沙师弟，走，就在这儿啊，坐下，坐下，师傅，坐下，接着。师傅，老孙画的这个圈，任他虎豹豺狼、妖魔鬼怪都进不来。你放心吧，你就安心在这儿等我回来啊。沙师弟，
1: 哎，
0: 小心保护师傅，千万不能走开呀、啊！
1: 哎，大师兄，放心吧。
0: 好，
2: 悟空
0: 啊，
2: 悟空，你到哪儿去画斋呀？
0: 嘿，这千八百里哪儿还画不来斋呀？
2: 悟空
0: 啊，
2: 不要冒失，切记不要伤害了别人。
0: 放心吧，师傅。二位师弟，你们也坐进去吧。啊，
1: 哎，
0: 好，八戒，
1: 我不去，你画圈让我钻，我不去。
0: 坐进去，快点，
1: 我不去，
0: 快点，
1: 我不去，
0: 正打。
1: 哎呀，我去，师傅，你看，
0: 你们保护师傅，我去了。

0: 哎，老头儿，啊，贫僧有礼了。啊，
1: 小师傅从哪里来啊？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1: 你走错路了，往西走的路从这儿得往北走。
0: 哎，知道知道，我师父在大道上等着我呢，他肚子饿了，想叫我帮他化顿斋饭吃。
1: 小师父，您净说胡话，从这儿往西啊还有1000里的路呢，你师父等你化斋回来那还不得饿死啊。你
0: 不瞒你说，这么点路，俺老孙一杯茶的功夫就回来了。
2: 啊，你是妖怪？
0: 你听我说呀，哎呦呦，你得给我化顿斋饭吃啊。
2: 没有没有，你一头别出去吧。
0: 哎，老头，老头，
3: 哎呀，起风了。
4: 化斋去了，
3: 你说这猴子放着近处他不去呢，非要到远处去化斋，把我们搁着跟坐牢似的，又不能防风，又不能避寒。你说你，
4: 八戒，你说怎么办呀？
3: 我说呀，咱们顺路啊，是往西走。师哥要是化了斋回来，肯定会找我们的。
5: 也省得坐着脚冷。
3: 哎，走吧，走吧，走。
2: 哎呦，
6: 怎么了？
2: 哎呀，哎呀，老婆子，来来来，快把门关上，把门关上！
6: 怎么回事啊？
2: 这外面来了个妖怪和尚，啊，他说要来化斋，门口胡言乱语呀！哎呦，我看着就不像好人，
6: 那怎么办呢？
2: 把门关上，锁好了。
6: 好了，
2: 去去去，把那桌子也抬过来，把他顶上，别让他进来！快点！ 哎呦，吓死我了！
6: 这是怎么说？
4: 快看，这是个大户人家。
3: 哎，师傅，让我去看看，化点斋饭吃
4: 啊。好，
3: 哎，
4: 快去吧。
3: 哎，好。师傅，师傅，这里边还有一个门呢。哦，有人吗？

0: 师傅，
1: 二师兄，你化到斋饭了吗？
0: 斋饭没化到，那里边一个人也没有。
2: 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呀？
0: 师傅，斋饭没化到，倒得了三件好东西的
2: 啊。
0: 师傅，你看，
2: 你怎么拿人家的衣服啊？
0: 嗨，师傅，没有人，这谁也不知道。再说天这么冷，我们穿上它，避避寒也好啊。
2: 不行，这是偷盗，快给人家送回去。
0: 嘿，师傅，你也太迂腐了。这人不知鬼不晓的，这不跟大道上捡的一样吗？这个
2: 胡说，暗室窥心，神目如电，快送回去，不能要这非礼之物。
0: 师父，我老朱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好的衣服，你就让我穿一回吧。
1: 二师兄，你忘了吗？当初你撞天婚的时候，不也是仙女给你织的背心吗？
0: 这那是啥时候了？哎，
2: 这是怎么了？
3: 师傅，
0: 哎呀，
3: 师傅，师傅，
0: 师傅，
4: 师傅，师弟。

0: 这几个跑哪儿去了？真气死了！
1: 王平，
0: 你这个毛贼，还不快出来讨打！快出来！
2: 参见大圣爷爷！
0: 小小毛贼，讨打！你既然知道俺老孙来到这儿，怎么不出来迎接呢？
2: 望大圣爷爷宽恕。
0: 起来，起来，我来问你，有没有看见我师父和师弟呀？
2: 看见了，看见了，他们到妖怪洞府去了。
0: 妖怪洞府？那是个什么妖怪？
2: 这座山上有一个独角王啊。
0: 独角大王？他是什么妖怪？
2: 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武艺高强，神通广大，还有一件宝物防身呢。
0: 宝物防身？
2: 那，你看，就在前面的山上。
0: 你给我拿着，老孙瞧瞧去。
2: 大圣。
0: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啊！徒弟，你给我拿好了这斋饭，待俺老孙降服了妖怪，救出师父，我再来找你啊！
2: 是是是，
0: 俺老孙去也。
3: 你们这些和尚也真是胆大，敢跑到我这个地方偷衣服！
4: 哼，你这个妖怪，竟敢变化了骗你猪爷爷！
3: 你要是不贪心，能录到我这个地方吗？小子们，给我拉下去！
5: 是，
6: 八戒，
7: 走，快走，
8: 快走，
9: 走，
10: 走。
6: 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都怪我这两个徒弟，也怪贫僧管教不严，偷了大王的东西，还请大王宽恕他们吧。
3: 你这个和尚还不错，不像他们那么贪心。但是我倒想问问，

0: 你们是从何而来？为什么到我这个地方？
1: 啊，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
0: 我只听说有个取经的和尚叫唐僧，可是你呀？
1: 啊，正是贫僧。
0: 什么？你就是唐僧？
1: 正是。大王。
0: 你就是唐僧？
1: 正是。
0: 我听说吃了唐僧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1: 啊，大王，
0: 你今天是不请自来了？这可是我的造化呀，我的功德可以圆满了啊！
1: 大王，只要你放贫僧西行取得真经，大王自会功德圆满的。
0: 哎，不必夸奖我，不必夸奖我。小的们，
2: 在，
0: 把这个和尚啊，不，把这个唐僧给我请下去。
2: 是。
1: 对了，大王，贫僧还有个大徒弟，他去化斋去了，不知他回来后能否找到我。
0: 这点小事我来办，请。
3: 妖怪，快出来，快出来！
4: 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在那要他的师傅呢。
1: 大王，那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孙悟空。
0: 你先请下去。
1: 那我那两个徒弟呢？
0: 没事没事，他们都由我来办，去吧。
3: 小妖怪，你们头呢？小头出来。
0: 哪一个是孙悟空？
3: 你孙爷爷在这儿呢。
0: 我还当是什么人物呢？原来是一个瘦骨伶仃的破猴。
3: 哼，怪物，你还不知道你孙爷爷的手段，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0: 你师父偷了我的衣服，被我拿下放在洞里。
3: 哼，胡说，我师父是得道高僧，怎么偷你的衣服？
0: 我现在是人赃俱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3: 少废话，快把我师父放出来。
0: 我要是不放那破猴，你能怎么样？
3: 哼，你到底还不还我师父？

0: 我师父，
1: 我就是不放，你能把我怎么样？

0: 要是搬不来救兵，唐僧就当我吃了。
1: 徒弟，徒弟，徒弟，快过来，快过来！
2: 法大圣，你可救出你家师傅来了吗？
1: 那个妖怪不知使了一件什么兵器，把俺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2: 啊，那妖怪似乎也有些来历呀。
1: 嗯嗯，对呀，刚才我和他打斗的时候，他说不愧有大闹天宫的本事，想必不是凡间之物啊。

0: 孙悟空求见。
1: 孙悟空，想必那泼猴又遇到什么麻烦了吧？
2: 啊，是啊，是啊，是啊。
1: 选他进来。
0: 选孙悟空上殿。
3: 老官，有劳有劳。
1: 孙悟空，你不是保唐僧去西天取经了吗？啊，到我这儿来合适啊？
3: 嗨，俺老孙在路上遇见一个妖怪，把我师父给抓进洞里去了。嗨，到现在还不知是真了还是煮了呢。
1: 那你干嘛不去救他呢？
3: 嗨，俺老孙和他苦斗了一场，他的手段倒也平平，只是他有个白森森的圈子，不知是什么怪物把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1: 把你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3: 是啊。
1: 哎呀，那是什么宝贝呢？
3: 俺老孙想并不是凡间之物啊，所以上天请老官给查查，看看有没有星星下凡挡住俺老孙去路，求玉帝赶紧派兵收服妖怪，俺老孙感激不尽，感激不尽。
4: 猴子今天倒懂得礼数了。
3: 俺老孙没了那金箍棒，俗话说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呢。
1: 张天师
0: 在，
1: 你们四位天师去勘察诸天星斗各路神王，看看有没有思凡下界的，从速报来。
2: 是。
3: 好好，你们快去，要不我师父被妖精吃了。
0: 有数有数，
3: 多谢多谢了。
5: 八戒，八戒，八戒，你怎么样了？
6: 师父，我浑身都疼啊。
7: 还去，还去，还去，还回去，回去。
8: 疼你怪谁呀？都怪你不听大师兄的话，非要走出圈来，还去偷那妖怪的衣服。
6: 这能都怪我吗？哼！
9: 启奏玉帝，满天星宿各方神将俱在，并没有思凡下界。
1: 那这么说来，不是我天上的神仙喽？
8: 正是。
1: 悟空啊，
3: 啊，
1: 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找找吧。
3: 哎，别，玉帝老儿，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不是你上天的神仙，也是凡间的怪物，你得帮我捉妖拿怪，不然俺老孙不走了。
10: 哎呦，这个火猴都耍起赖来了啊！
1: 你这个泼猴啊！那好。

0: 那你就挑选几位天将，随你下界降妖吧。
1: 啊，这才是，这才是。李天王，哪吒三太子，随俺老孙辛苦一趟吧。
0: 李天王
2: 在，
0: 哪吒
3: 在，
0: 你们俩人就随悟空下界降妖吧。
4: 遵旨。
1: 哎，慢点慢点，那妖精可厉害，你们得拿好了降妖的兵器，不能输给他。
4: 不用你管。
1: 慢着慢着。玉帝老儿，俺老孙还有件事儿想求你，你得借我雷公用用，等那天王和妖怪打斗时炸他几个响雷，打不死他也吓唬吓唬他，再不济咱们也得助助威呀。
0: 好一个泼猴啊。啊，你还想讲讲排场。那好，那就派雷公和电母随李天王父子下界降妖。
1: 多谢。
5: 我时常跟你们说，不可有贪心，否则必生祸端。可是，
6: 哎，师父，如今说什么都晚了，还不知道那妖怪怎么处置咱们呢。
7: 大师兄会救咱们的。
5: 也不知悟空和那妖怪斗得怎么样了。
1: 你们瞧，这就是妖怪的洞府。哎，如今老孙没了金箍棒，不好下去啊。你们哪个下去叫阵呢？啊？
3: 父王，带孩儿前去。
4: 好，去吧，可要小心呐。
3: 是。
7: 唐僧，看看这是什么？
4: 这是我大师兄的金箍棒。
7: 妖怪，这准是你偷我大师兄的金箍棒。你们的大师兄就这么点本事啊？等我把他抓来以后，让你们团圆团圆。
8: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回来了。
7: 什么？他没有武器，竟然还敢来？
8: 他还带了个小将呢。
7: 那不过是他请了一个救兵而已。带我前去看看。
8: 走，
7: 我让你们师徒团圆一下啊。

0: 这什么宝物，却落到了他的手里？是啊，这妖怪果然神通广大，
1: 他还认识我们。<笑>那妖怪本事平平，只是那个圈厉害，如今兵器都没了。<笑>
0: 你这猴子，真没良心！我们为了救你师父吃了苦头，你还在这儿笑？
1: 嘿，你这小娃娃，俺没吃苦头。
2: 如今我哭不得，还不让我笑吗？
3: 嗯，有道理。老孙上天一趟，
4: 在这回来了。
5: 有道理，老孙上天一趟。
6: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

0: 活得兴军。
1: 嗯，大圣，大圣！哎呀，在我宫中并没有一个人私凡下界。
0: 知道，知道，我不是来上天查看妖精的，我是来请你霍大星君帮忙的。
1: 哦，找我帮忙？
0: 是啊。
1: 哎呀，大圣，不是托塔天王和那哪吒三太子前去帮你降妖了吗？
0: 哎，别提了，那兵器都被套走了。
1: 那哪吒三太子的神通广大，都打不赢那妖怪，小神能打得过他吗？
0: 嗨，以俺老孙之见，那个圈子只能套住兵器，却套不住火。
1: 哦，
0: 老孙特求你带上你的火部兵器去烧死他。
1: 可，大圣，这能成吗？
0: 嗨，常言道水火无情，你这个火神难道还怕他吗？走，跟我走一趟。
1: 好。那小神就陪大圣去试上一试。
0: 好，好，好，走，
1: 走。走
2: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他又来了。
1: 我今天非把这孙猴子抓到不可。走。哇！火德星君，你上了孙猴子的当了。哎呀，大圣怎么办呢？
0: 不必着急，我想这个妖怪不怕火，你是怕水。
1: 对，
0: 我找水的星君来帮忙，不信制服不了这个妖怪。
1: 对，走。
3: 哎，你说的有理，这孙悟空。
0: 水的星君哪里去啊？
3: 大圣，小神闻听令师有难，特来相助啊！啊，
0: 太好了，多谢多谢！那火的星君的兵器被那妖怪套走了，俺老。

0: 老孙心想，他不怕火，一定怕水，
1: 是
0: 特来求求老官把那帮妖怪淹死。
1: 是大师，投钱带路吧。
0: 快走，快走。哎，慢着，你们水具呢？
2: 在这里。
0: 师伯，你这是跟我闹着玩吧？
2: 大
0: 师，这能盛多少水？
2: 我的鱼呀，就是一条黄河之水呀，这半鱼就是半河，一鱼就是一河呀。
0: 啊，得，半鱼就够了。我说水伯，瞧见没有？哎，就在那儿。
3: 大王，大王，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4: 师傅，猴哥来了。
0: 你瞧，那就是妖怪的洞府。
3: 哦。
0: 待会我下去把它引出来，你趁它不防备就把这水给它灌下去。
2: 大圣放心。
0: 好好，多谢。哎，水的兄弟，常言道，水往低处流，可别淹了我师傅啊。
2: 大圣放心。
0: 啊，好。妖怪，出来！
2: 你这个泼猴子，跟我打了几个回合打不赢，怎么又跑回来？是不是来送死来了？啊，
0: 我的好儿子，你说反了，这回是你送死来了。
2: 哦，哈哈哈，那好吧，我们来。
0: 你这妖怪拿着兵器算什么本事？把兵器扔下。
2: 哦，哈哈，你这个泼猴还真有点胆气。那好吧，我就空手跟你打一回。哦，
0: 哎，

快放水，淹死他！

0: 得太早。
1: 哎呀，是的，星君，你瞧你，我一看他拿出券来，就让你把宝贝赶紧收起来。没想到你又被他套走了。
2: 我没防备，我没防备呀。
3: 大少，这事儿靠你了。
1: 靠我了？
3: 是啊，当初你偷桃盗丹。
1: 这是俺老孙看家本事。好，你们等着，我去去就来。
3: 好好。
4: 使劲吃，使劲喝啊！
1: 大王，喝酒。
4: 啊，倒吧，倒吧，倒吧。

0: 你把酒全倒在外面了。
1: 小的喝多了，
0: 我看你真是喝多了，耳朵疼吗？下去给他们倒酒去吧。
1: 是啊，喝着，弟兄们。喝酒，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
2: 都上来了，
0: 来
2: 喝呀！
0: 哎呀，孙悟空，
1: 你这个牛精，竟敢捏老孙的耳朵！
0: 你这个泼猴，下次我抓到你非宰了你不可。
1: 回来了，回来了。我趁着妖精不防备，把我的金箍棒给偷回来了。哎
3: 呀，太好了。
1: 我还把那妖怪一顿好打。
3: 那我们的兵器呢？啊，
4: 是啊，我们的兵器呢？
1: 我只顾拿自己的兵器，却把你们的忘了。哎
4: 呀，这个大少爷，你只顾拿你自己，根本没把我们放在心上。
5: 不是，是你师父才把兵器丢了。这么说，你是不让我们管你的闲事了？
1: 哎，三太子莫生气呀！
6: 什么不生气呀？你只顾你自己。
1: 诸位别急，诸位别急，有我的就有你们的，俺老孙再去就是了。
6: 哎，反正啊，大圣会偷，让他再偷一次不就行了？哎，大圣去吧，
7: 快去吧，快去吧。
1: 这回我给他来个了断。
0: 哎，歇息歇息。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3: 这是融化的融，
4: 这是融合的融。
2: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5: 这个是酥油。
2: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

0: 怎么这么热呀？
1: 咋回事？
2: 徒弟们，你们看，着火了！
3: 这可怎么办？
0: 怕是妖怪要烧死我们吧？啊！

0: 这个孙猴子，我今天扒了他的皮不可！等等，啊，先进去看看唐僧。
1: 是，
0: 走。
2: 快走，快走，快走！
3: 师傅，快走！
0: 哪里走？孙悟空，我抓住你，非扒了你的皮不可！
4: 哦，哈哈哈哈，唐僧，他想趁着放火的时候把你们都救走，这是休想，休想，你知道吗？
5: 妖怪，你赶紧把我们放了，要不然把哪个洞烧个底儿朝天。

0: 你给我闭嘴，猪八戒！
1: 你这个妖怪才不知道我猴哥的厉害吧？
0: 要是你再不闭嘴的话，我把你烧着吃！
2: 八戒，
0: 小弟们，
3: 走！
4: 来，
0: 把唐僧给我看好了！
3: 是
4: 是，
0: 看什么看？闭眼！哼！
1: 你这妖怪不知道好歹，
2: 你就少说两句吧，以免再惹出祸端。
5: 妖怪，快出来，到我这儿来领死！
0: 哎，我说你这个不怕打的破猴子，你来干什么？

0: 海兽去了。
1: 孙悟空，你别白费心思了，等我修好了洞府就杀你师父下九，你还是回你的花果山去吧。啊，小子们走
2: 走。
1: 哎，记住，这个宝贝不能随便摸，记住了吧？
3: 记住了。
4: 大王，这真是个好宝贝啊，把那些神仙的兵器都给弄来了。
3: 大王，我们什么时候吃唐僧的肉啊？
5: 是啊，
3: 大王啊，我们不如先把猪八戒的肉吃了吧？
4: 对呀。
1: 啊，这倒是个好办法。要不然今天咱们先把猪八戒秃噜噜吃了，让你们也解解馋。
3: 好，
6: 师兄，妖怪要吃你的。
7: 八戒，八戒，八戒，
6: 来，
7: 真的要吃啊？
6: 闪开，妖怪，你敢吃你猪爷爷？你知道猪爷爷是谁吗？
1: 别喊了，我认得你。你不就是那个又懒又馋的猪八戒吗？
6: 嘿，妖怪，我本是天蓬元帅下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你敢吃我？你敢吃我吗？啊，你！
1: 亏得你还好意思说，你要是不在天上调戏嫦娥，怎么能被贬下凡了呢？啊！哎呀，
6: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提他干什么呢？还
1: 行了，你别再说了。我是舍不得吃唐僧肉，小的们又嘴馋，所以只能把你猪八戒先吃了。小的们，
8: 在，
1: 把猪八戒剥了皮宰了吃了。
8: 是，

0: 求如来佛祖告诉弟子，那是个什么妖怪，他的兵器又是什么宝贝。
1: 悟空，那个妖怪我知道。
0: 哦，快说，那是个什么妖怪？
1: 我却不能告诉你呀。
0: 这又是为何呀？
1: 我给你指条明路。
0: 快说，快说。
1: 你去找太上老君。
0: 哦，太上老君。
1: 嗯。
0: 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啊。
2: 孙悟空不认识。
0: 我找老君有事儿。
2: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给你通报。
0: 哎呀，我有急事儿啊。
2: 别进去别进去。
3: 什么人在这儿胡闹？
0: 嘿嘿，老官少见少见。
3: 猴子，原来是你呀。
0: 啊，是。
3: 你不去取经到我这儿闹什么呀？
0: 嘿嘿，取经取经昼夜不停，有些阻碍，到这儿醒醒。
3: 嗯，这，哎，猴子，哎，哎呀，你有阻碍关我什么事啊？啊，哎，这，哎呀，你在找什么呢？我这仙丹呢，还没有练好呢。
0: 哎，老君你放心，俺老孙不是来找仙丹的。
3: 那你找什么？哎，猴子，你，
0: 哎呀，老官，你的牛跑了，牛跑了！
3: 这个孽畜跑到哪儿去了？
2: 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你怎么睡着了？
4: 爷爷，弟子错了。
3: 那牛上哪儿去了？
4: 爷爷，弟子在您的丹房里捡到一粒丹，吃了就睡着了，不知这牛何时丢的。
3: 哎呀！那是我练的七凡火丹，吃上一粒就能睡上七天呐！要是那牛趁你睡着私自下界，如今已是七年了。
0: 你这老官还说不干你的事儿，你的牛下界做妖怪还要吃我师父，我要问你个纵容之罪。
3: 哎呀，大圣啊，他就是成了妖怪，你的本事还制服不了他吗？
0: 嗨，他不就是靠着那个圈儿吗？
3: 圈儿，
0: 连托塔天王、三太子、雷公电母、水火都套走了，连俺老孙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3: 糟了，我的金刚镯让他给偷走了。
0: 哦，就是当年俺老孙大闹天宫，你用他砸了俺老孙头的那个。
3: 正是啊。
0: 你怎么把他也给他了？
3: 哎呀，大圣
0: 老官，
3: 你听我说啊。小子们，
5: 在，
3: 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3: 把猪八戒给我拖上来。
6: 是。
7: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哎，放开我！你敢吃你猪爷爷？你吃个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个妖怪！走！
3: 把这个臭猪给我抓起来！
6: 是。
3: 你这个臭猪！
0: 妖怪，快出来！到你孙爷爷这儿来领死！
4: 哎，大王，大王，不好了，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3: 带我前去！
4: 是。
3: 你这妖怪王，臭猪，等我回来再收拾你！滚起来！
4: 是。
8: 来，我绑起来！
6: 放开
3: 我！放开我！猴子，你怎么那么不识相？你被我打败了，还不赶快逃命？怎么又跑回来了？
0: 好孙子，这回可不是爷爷跟你打了。
3: 哈哈哈哈哈哈！我不管你找谁来，都救不了你的师父。
0: 哼，这回可由不得你了。
3: 好吧，猴子，看圈。

0: 我的村呐！嗯，
1: 这回没招了吧？啊，
2: 牛儿还不回家？

0: 看你还敢不敢治我师父了，你这个妖精。哎，
1: 大圣
0: 啊，啊，
1: 看在我的薄面上，饶了他这一次吧。
0: 哎，老官，这妖精下界作孽，害了多少人，老孙打他几下出出气，你还护短？
1: 大圣，带我回去教训他。哈，你还是赶快去找你的师父吧。
0: 师父，师父。
2: 哦，悟空来了。哎呦，
0: 师父，
2: 悟空。
0: 哎呀，师父，
2: 悟空，你可来了。
3: 猴哥，快给我松绑吧，都快把我憋死了。
2: 快给八戒松绑。
3: 快来、快松绑。大师兄。
0: 师父，
2: 悟空，那妖怪呢？
0: 师父，那妖怪被俺老孙除掉了。
2: 啊，
0: 哎，走。
2: 来，
4: 师父。
5: 师父。圣僧请用斋饭。
2: 悟空，他是谁呀？
0: 师父不必害怕，这是本方的土地。
5: 小神是本方的土地，这斋饭是孙大圣千里之外给您化来的。只因你们不听大圣良言，误入妖怪手中，亏了大圣千辛万苦才把你们救出来。
0: 师父
2: 啊，
0: 吃吧。
2: 悟空，都是为师的错，不该不听你的话，走出了你画的圈子。
1: 这都怪二师兄，
3: 让能怪谁呀？
1: 怪你呗。
3: 嘿，你怪我干什么？我也不好受啊，我差点妖怪给吃了。
0: 吃了你也不亏，你们不信俺老孙的圈子，倒让俺去挨别人的圈子。
3: 嘿，是什么圈子不圈子的？
2: 悟空，你说的是什么圈子啊？
0: 嗨，我走的时候不是给你们画了一个圈吗？那个圈是不能出去的。后来那妖怪还有个圈，那是个魔圈。
3: 圈的，净瞎圈。

0: 徒弟们，你们看，这里怎么一片荒凉啊！
1: 这地儿真怪，怎么越走越热呀？这像到了火焰山似的。
2: 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
3: 悟空啊，
0: 今晚上我们在哪里住宿啊？
1: 嗨，师傅，实在找不着，我们就搭个窝棚吧。
0: 哎，这个主意好。

0: 后又住处了，那儿有个茅草屋在那儿呢。
1: 嗯，呀，龙王爷呀，求求你了。
0: 师父到了，下马吧。师父，我去叫门。
2: 等等，悟空，
0: 啊，
2: 还是为师去吧。
0: 啊，师父去吧。
1: 谁在叫门呐？
2: 阿弥陀佛，老人家，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路过这里向老人家化顿斋饭。
1: 你是东土大唐来的？
2: 正是。
1: 哦，你是和尚，啊，那就请吧，来，请进。
2: 多谢老人家。
1: 请。
0: 走。哎
2: 啊！
3: 哎呀！哎呀！哎呦呀！哎呀！这几个都是你带来的？
2: 不要害怕，老人家，他们都是我的徒弟。
3: 长得可太吓人了。
2: 他们虽然长得面相丑陋，可都是好人呐。
0: 哎，就是啊，老头儿，我们都是好人，你可不能以貌取人
3: 呐。
0: 啊。
3: 那进来吧，
0: 走，
3: 来，老人家来，
1: 哎，请用吧，啊，
2: 多谢老人家，
1: 孩子，
4: 师傅，
1: 跟我来，啊，用吧，
4: 嗯，快吃吧，哎，来，哎，快吃，快吃啊，我的呢，啊，还有吗？哎，四个人分三个，这怎么吃啊？还不哎，再说这么点东西还不够我老猪塞牙缝的呢，你就
1: 哎呀，师傅们呐，不瞒你们说，这家里就剩这么点粮食了。
0: 哦，小孩吃吧。嗯。
2: 你家里就你爷孙两个人吗？
1: 是啊，这是我的外孙，他的妈妈是我的独生女，三年前和他爹一同到奉仙郡去赶集，从此就没回来，只剩下我们爷儿俩相依为命。
2: 老人家，这里已经离灵山不远了，为何日子过得如此艰难呢？
1: 师父们不知道，我们这里啊是天竺外郡，它叫奉仙郡，从前也是风调雨顺的。哎，五谷丰登啊，从前年我们这三年不曾下过雨，地里干得寸草不生，家家靠树皮草根度日，这年轻的呢都逃到了外乡去了，那体弱多病的人就得活活饿死。
0: 哎，你们这儿这些当官的都哪儿去了？他们
4: 就是啊，
0: 不管百姓的死活吗？
1: 哎，那个郡侯是个好人，为了求雨，他可没少花力气。

0: 管俊浩他怎么求雨，那老天爷他就是不下呀。啊，
1: 悟空啊，你不是会刮风会下雨吗？哎，替他们求一场甘露，救救这一方黎民百姓吧。
0: 啊，你会下雨？啊，求了这么多天都不下雨，啊，你会下？
2: 嗨，求雨算什么？俺老孙翻江倒海，吞云吐雾，呼风唤雨，单山赶月，哪个没干过？
3: 猴哥，哎，来来来来，哎，干脆你给下一场就算了。
0: 嗨，就是啊，师兄，
2: 慢着慢着，俺老孙从来不干没名头的事。哎，再说今天就是下了雨也不能及时长出庄稼来呀，明天咱们到了凤仙郡见了郡侯再说吧。啊，
1: 好，
2: 走，师傅。啊啊，上官师傅，这上官是个什么官啊？啊，
1: 上官是复姓。啊，这里的郡侯姓上官。
3: 哎，这姓我怎么没听说过？
4: 有的，百家姓里就有上官欧阳。
3: 就你知道。
1: 徒弟们不要说闲话了，快过来。哎，你们看这里富士聊以全身，穷民难于活命啊。悟空，啊，我们还是想办法给他们求了一场甘雨吧。
2: 师父您就放心吧，这事儿早晚是俺老孙的啊。
5: 大人，大人，大人，大喜事来了。
6: 什么喜事儿？
5: 刚才下官正在张榜，来了几个和尚，长得怪模怪样的，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还能求雨呢。
6: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
5: 还在街口呢。
6: 好，快领我去。
5: 行。
2: 你们的官呢？
7: 求雨的，
2: 别吵。你们的官上哪儿去了？快点，找来，快点。
5: 让开，让开，快让开！老爷来了。让开，让开，让开！
1: 哎呀，阿弥陀佛。哦，
6: 下官是凤仙郡的郡侯上官氏，拜请师父大发慈悲，普降甘霖，普度众生啊。普度众生吧。
1: 请起，请起。师父莫怕，
2: 别害怕，别害怕，这事儿还得由老孙给你做主。
1: 他是我的大徒弟
6: 啊。大徒弟。这
3: 我说老师，哎，你就知道求雨，那得怎么叫我们到医馆去休息一下才对啊。
1: 阿济啊，
6: 对对对对对对对，请诸位师父们到馆一下他。请请请。
3: 不行了，哎，他们得去走。
6: 师父们呀，只要你们能够求来甘霖，解救众生，下官愿意千金相赠。
3: 那行，那行。
1: 悟空啊，你看，
2: 我说那老官要说千金酬谢，半点甘霖都不给。
3: 对，不给不给。
2: 要说拯救黎民，老孙倒是能送你一场大雨。
3: 那是。
6: 哎呀，哎呀，哎呀，师父们呐，只要你们能那求来甘雨，下官不敢背德，不敢背德呀，不敢背德。
2: 好，好，好，看你如此诚心，起了吧。来来来，啊，一会儿我叫那老龙王送一场大雨，怎么样？
3: 好。哎啊。
6: 老龙王，
3: 哎，三师弟，你好好照看师傅啊，我出去看看啊。哎，老龙王，
6: 老龙王，
3: 哎呦，哎，猴哥，你吹牛也不害臊啊？那老龙王他能来吗？啊，
2: 瞧好吧你。

0: 猴哥，猴哥，那老龙王来了吗？啊，
1: 老龙王，老龙王，此时不来更待何时？
2: 谁在唤我？是猴子。
3: 孙大圣，
2: 大圣，大圣。
1: 有劳有劳，辛苦了。
2: 大圣唤小神来有何吩咐？
0: 哎呀，快来快来快快来，你们快来看呐！你看这猴哥啊，真的把那老龙王给拘来了。
4: 哎，快来看呐！
5: 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
1: 俺老孙倒也没什么大事，只是见那凤仙郡连年干旱，求你过来给下点雨呀。
2: 哎呀，小神虽管着行雨的事，可是也得奉上天的差遣，不能不擅自做主啊。
1: 哦，老孙路过此地，见那田地干旱，黎民受苦，我师父又发了慈悲之心，叫我向你求场干雨，你就行个方便，下点雨不就得了啊？
0: 你们看
6: 啊，求求龙王爷。
2: 不是小神不给大圣方便，只是走得匆忙，没有带行雨的神将，无法施雨啊。
1: 我把你这个老泥鳅，你以为俺老孙不知道吗？你要行雨还用带什么神将啊？快点，
0: 老龙王。
2: 天蓬元帅，小龙有礼了。
0: 得得，我说老龙王啊，这正是你积德的好时候，你干嘛推三阻四的？
2: 你不知道啊，这个
0: 下雨得了，快下雨！
1: 闲话少说，叫他赶快下雨！
0: 哎，快下雨！下
2: 不是小神推脱呀，实在是没有上天的旨意，小神不敢擅自下雨呀。大圣也知道小神的妹夫泾河龙王就是因为改了一点降雨的点数，结果被玉皇大帝给斩首了。小龙实在不敢枉为呀。
1: 哦，那玉帝老儿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不知道这一方黎民受苦吗？
2: 哎呀，大圣，依小神之见，大圣既然有慈悲之心，那就到天宫奏明玉帝，请一道降雨的圣旨。小龙啊，就回龙宫去点好兵将，待玉帝圣旨一到，小龙立即点兵下雨。大圣你如何？
1: 好，好，好，老孙就不难为你了，你就回去吧，走吧。
2: 好，多谢大圣。大圣，小神告辞了，告辞。
7: 怎么又走了呢？
8: 别着急啊，稍作歇息，我那徒弟定有办法。
0: 哎呦，得，龙王请来了，这雨呢还是没下。
1: 师父，
8: 悟空，这是怎么回事啊？刚刚明明眼看着要下雨了。
1: 嗨，那老龙王说没接到玉帝的旨意，他不敢自作主张。
2: 那怎么办呢？
1: 嗨，
6: 我求求孙老爷呀，您可还有别的办法呀？
8: 悟空，
1: 师父，你们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上天宫找那玉帝老儿，问他为什么不给凤仙郡降雨，再向他讨一张降雨文书，我看那老龙王还能说什么。
8: 好，你去吧，快去快回呀。
6: 是啊，
1: 师父放心，二位师弟，
0: 师兄
1: 照顾好师父，俺老孙去去就来。
0: 你快去吧。
6: 孙老爷，这孙老爷到哪儿去了？
8: 上天去了。
0: 他早飞了。
6: 哎呀，是上天去了。
2: 哎呦，孙大圣，哎呀，一向少见呐。
1: 少见少见。
2: 取经的事完了吗？
1: 快了快了。
2: 那大圣来此何事啊？
1: 来见玉帝，要个下雨的。

0: 圈。
1: 哎，大声大声大声啊！你怎么也管起这事来了？啊？
2: 嗨，老孙路过奉新郡那儿，三年都没下雨了。
1: 哎呦，那里本不该下雨的。
2: 那是为什么？
1: 哎，大圣啊，来，我听说呀，是降罪不让下雨。
2: 嗨，老孙不管他降不降罪，我要问玉帝老儿去。
1: 嘿嘿，大圣，大圣啊！
3: 嘿，哎呀，孙大圣，有何贵干呢？
2: 四位天师，俺老孙来找玉帝老儿，给奉新郡的百姓们求点雨。
3: 哦，这就是玉帝的旨意，那个地方不该下雨。
2: 不管他，烦劳诸位引荐，看看他给不给老孙面子。
4: 大圣，我看你没有那么大面子。
2: 啊，
5: 大圣啊，以我所见，你还是不去的为好。
2: 那是为什么？
3: 依我看，这个情你是求不下来呀。
6: 是啊，是啊，
2: 我却不信。
7: 哎，孙大圣，你保着唐僧求取真经，一路上降妖除魔，还不嫌辛苦？你管这等闲事干什么？
2: 什么？
6: 是啊。
2: 这，你们这些在天上做神仙的，不管黎民死活，那奉新郡的百姓三年不见一个雨点，地里颗粒无收，都快饿死了。我师父发善心让俺老孙找些雨来，可是那龙王，他连个喷嚏都不敢打，故而老孙上天找玉帝老儿评理。
8: 跟他说吧，
3: 大圣啊，实话跟你讲吧，
2: 啊，
3: 玉帝就是让我们几个在这等你
2: 啊。既然如此，就不耽搁了，走，快走。
3: 哎，大圣，大圣，
6: 快走，
3: 不是那个意思。
2: 什么意思？说。
3: 玉帝啊，早就知道大圣要来，所以就让我们几个再次告诉大圣，因为那个奉仙郡的郡侯啊，他行事不仁，冒犯了天条。
2: 他冒犯天条，玉帝怎么知道的？
3: 哎，大圣啊。岂不闻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呐，
2: 这么说那郡侯犯了大错了。
3: 哎，那是当然了。哎，故而啊，玉帝呢在皮箱殿里啊立了三件事。
2: 三件事。
3: 哎，这三件事要是他们办成了，就给他们下雨。
2: 什么三件事？别跟老孙卖关子了，快走。
3: 哎，等等等等，大圣，
6: 慢走。
3: 我看不如这样吧，咱们带大圣到皮箱店里看一看，怎么样？
2: 好，快走，快走，
3: 走走走，
6: 请，
2: 快走。
3: 好，大圣，请。
5: 请
3: 大圣。
2: 哦，
5: 看看他怎么说。
6: 是啊。
2: 这是什么意思？
3: 那君侯得罪了上天，玉帝就立下了三件事：要等鸡吃完了米，狗舔完了面，火烧断了锁，奉仙郡才能够下雨。
2: 这么说，奉仙郡的百姓们要遭殃了。
3: 大圣，不要着急，这事儿说难就难，说容易也容易。
2: 啊，那倒是，俺老孙用那移山之法把那米山面山都搬走，再把这铁链扯断也就是了。
4: 没用没用，这是玉帝所立，你搬不走也扯不断。
2: 你们笑什么？
5: 大圣不用着急，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请回去告诉那君侯，让他自己想想做过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好改过从善，福自然就来了。
2: 哦，有这么容易？
3: 大圣，岂不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2: 哦，
9: 哎呀，尊长老回来了。
1: 大师兄回来了。

0: 你这老儿究竟干了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上天不容你，才不肯降雨，就是你。
1: 这话从何说起呀？
0: 自己好好想想吧，究竟做了什么亏心事，让玉帝给知道了？
1: 亏心的事儿？
0: 哼，你别装模作样了，就是你让玉帝震怒了，他在披香殿设了一座米山，让只鸡在那里啄，又设了座面山，让只狗在那里舔。哼，他还做了把黄金大锁，用灯在那里烤，等几时米吃完了，面舔净了，锁烤断了，才肯降雨给你呢。
1: 哎呀，这么一来，我奉仙郡的老百姓可就全完了。
0: 那你问谁啊？都是你自己造的孽。
2: 这事儿啊，都怨你。
0: 哼，
2: 就是你，
3: 俊侯。你以为你做了暗示亏心的事，上天会不知道？这是自欺欺人呐！改恶向善需要彻底。若还有隐瞒，贫僧也不能替你说情了。
1: 这都是下官的私心呐，原以为能瞒过上天，看来下官是错了。
0: 哼，
3: 俊侯，不妨将这难言之隐说出来。
2: 哎呀，你说嘛。
0: 是啊，
2: 是啊。
1: 哎呀，
0: 快说。
1: 这个事儿还得从我那不孝顺的儿子说起。
4: 你们为什么抓我？
5: 进去！
4: 为什么抓我？
5: 是哪儿？跪下！
4: 跪下！
6: 这是怎么回事啊？
5: 大人，他是刺客。
4: 我不是刺客。
5: 你不是刺客，你贪图他脑袋干什么？
6: 放肆！你是什么地方人呢？
4: 我是奉仙郡人呐。
6: 家住哪儿？
4: 就在城外。
6: 那你这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府里干什么？
4: 我找我媳妇儿。
6: 找你媳妇儿？她在什么地方啊？
4: 就在府上。
6: 瞎说。
4: 大人，小人今天早上和我的媳妇儿到城里来卖菜，就被你家里的公子给抢走了。
6: 这什么？你说什么？
4: 大人，小人不敢撒谎啊。
0: 这么说你那儿子犯了强抢民女之罪呀？
3: 不知郡侯是怎样处置的？
1: 哎呀，下官呢，也是半信半疑，就急急忙忙的赶到了我儿子的房中。
7: 美人儿，别怕呀，过来，别怕呀，过来呀。
8: 不，
7: 美人儿。
8: 别过来，你别过来，
7: 过来
8: 啊，你别过来，光天化日之下你竟敢如此伤天害理。
7: 什么伤天害理呀？跟了我，我让你好过一辈子。
8: 你，我是有人家的人了。
7: 哎，不要紧，给他点钱打发他走就是了。美人来。
8: 你敢？
7: 你敢不从？
6: 知道我是谁吗？
7: 我是奉仙郡郡爷的公子。告诉你，惹恼了我，我让你全家都不得好死。美人，美人，
2: 畜生！
9: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0: 吾方力量强大，高兴，
9: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11: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9: 飞逝的时光里，

0: 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哥，以前听三弟说过这宝贝，可从来没见过呀。
1: 金蝉子，悟空一路保你西行，忠心耿耿，降妖除魔。这次是因为你们师徒二人互相猜疑，才招来了这场灾祸。
2: 弟子错怪悟空了。
3: 师父，那村姑一定是妖精变的，故意来吓唬我们。

0: 我告诉你，惹恼了我，我让你全家不得好死。美人儿，美人儿，
1: 畜生！
2: 阿弥陀佛，令郎真是胆大妄为呀！
3: 得，他儿子好事叫老子给搅了。
4: 这，那后来怎么样了？
1: 下官呐，痛责了我那不孝的儿子，本打算第二天把那小两口送回去。哎呀，不想这个时候啊，我那不贤的夫人又跑过来大吵大闹。
5: 我今天跟你拼了，我跟你没完。你起开吧，你这个老不死的，我跟你没完了。你把我儿子打成这样，
1: 你看我在这儿干什么呢？
5: 我不管你干什么，我不管你干什么。
1: 好了，你这是
5: 干
1: 什么呀？
5: 去，
1: 哎呀，
5: 你这个老不死的，
1: 你静一静，静一静啊！好了，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5: 你不要我们娘俩了，你呀，为了那个穷丫头，你把儿子打成什么样了？
1: 哎呀，你听我说，他在外面胡作非为，我连管教管教都不行吗？
5: 你就这么一个儿子打死了他，你好找那女人当小老婆呀？你再给你生一个什么样？
1: 你这是什么话呀？你这是
5: 你以为你当了官做了一郡之长就可以把我们娘俩不放在眼里了？就这么回事？好，你当你的官，我带着儿子我回娘家去。
1: 哎，你还别这样，你就是跑到了天边，那也是我的儿子。去。
5: 哎呦，你这个狠心的老东西呀、啊！
1: 哎，
5: 原来你这么狠心的大儿子，你就是不想养我们娘俩了。我今天我什么也不管了，
1: 你躲开
5: 我今天
1: 你
5: 我跟你拼了！
1: 哎呀呀，没法过了，不过了！
5: 哎呦，我没法活了！
3: 猴哥呀，他这老婆可真厉害，活像个母老虎啊！哎，我这老官啊，这种老婆不要他也罢了啊！
1: 哎呀，惭愧。
4: 这么说，还是你老婆的不是了？
1: 下官有点儿那个惧内呀，惧内，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依了他们。
4: 怎么个依法？
1: 下官的那个不贤之妻把她关在后院的一间房子里，每天给她送饭。
2: 那她的丈夫呢？
1: 他们怕她走漏了风声，就把她
6: 杀了。
1: 没有，就把她关在了牢房里。
4: 俺老孙从没见过这等怕老婆的，这官是你当还是他当啊？
2: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既为民之父母，就应该为民做主，怎么能是非不分，欺凌百姓呢？
1: 这错了，下官知错了，一定改。
4: 师父，俺老孙不管这闲事了，他一人做事一人当，他自己去领罪吧，你我着什么急呀？
3: 太大了，
1: 师父，哎呀，不敢僧面看佛面吧，师父，求求你。
2: 千错万错先不说他，你赶快放出那女子和她的丈夫要紧。
3: 哎，就是
1: 嘛。对，你看我老糊涂了，真是。哎呀，
3: 去吧。
1: 来人呐！
4: 哎，你还不亲自去，还摆什么官架子？
1: 去。对，下官这就去。下官这就去。
3: 去。来人呐！发老婆。
5: 哎呦，这儿。
1: 夫人呀，你看看，你是不是到后院去赶快

0: 把那个小娘子和她的丈夫给放了。
1: 哼，不行。
0: 哎呀，这个事儿啊，可都得罪了天神的玉皇大帝了。
2: 哎呀，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不就是那么个穷丫头吗？什么玉皇大帝呀？
0: 我告诉你啊，前面那四个圣僧啊，还在等着呢。
2: 什么圣僧啊？不就是那四个和尚吗？一派胡言。
0: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哎呀，你都把那个孩子，你把咱们那个儿子都惯成什么样子了？你看。
2: 什么样子了？
0: 迁怒了玉帝，三年不下雨，咱们奉仙郡的老百姓可怎么活呀？
2: 哎呦，就这么一点事儿，碍着玉帝什么事儿了？
0: 你给我去！
2: 呀哈，你今儿个是吃了豹子胆了你？
0: 我吃了老虎胆了。你快去呀！
2: 不去。
0: 你不去，我去。

0: 姑娘，别害怕，我是特地来送你回家的，没有骗你，都怪我那逆子不好，做下了坏事，下官向你赔罪了。
1: 那三哥呢？他在哪儿？没见他，我就不信你。
0: 那好，请跟我来吧。
2: 悟空，
3: 师傅，
0: 他要是改过了，你看是不是？
3: 嗨，这事儿回头看看再说吧呀！
0: 孙长老，孙长老，
3: 请请。
0: 唐长老，唐长老，阿弥陀佛。这位就是大唐的高僧，你们的救命恩人。
3: 多谢高僧，
0: 不必多礼，不必多礼。请问你们是哪里人士啊？
1: 我们是奉县郡人，家住在离城五里路的地方。
0: 家中还有什么人吗？
3: 有我老父亲，还有我那四岁的儿子。
1: 悟空，你看，他们是不是那老人家的？
4: 师傅，你说的对呀。咱们路过庄子时，住在老人家那老人说他有个女儿和女婿，三年前进城赶集，就再也没回来。莫不是他？
0: 正是我父亲。
1: 师傅，好像就是他们。
4: 哎，对了对了，哎，我想起来了，那老头啊，连吃的都没有了。
3: 师父们，请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厚礼，差人送到他们家中。那是我的赎罪之心呐。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0: 悟空，
3: 你怎么又来了？玉帝老爷子，那郡侯知道自己因为不孝之子强夺民女得罪了上天，痛心不已呀。如今他听了老孙的话，送还民女，弃恶从善了。哎，以老孙之见，您就给他下点雨吧。您就下个下雨的文书，老爷子。张天师。
5: 在，你们还是带他去看看那几件事情了断了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啊？那郡侯已经治过改过了，怎么米山面山还在？
6: 大圣，不必看了，上天不会有错，他要真的改了，这些。

0: 自然会到断。
1: 是啊，是啊。
2: 难道那郡侯还？
0: 你回去问问他，究竟是为了何事，玉帝还在恼他。
1: 嗯，
2: 这。
3: 哎，你看，猴哥净吹牛吧？这大晴的天哪来的？

0: 孙长老回来了，
1: 。
2: 有话好好说，不必如此。是傅，俺老孙再不管他的闲事了，咱们走。悟空，大师兄，这怎么回事啊？孙长老，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你这下不下雨，干俺老孙何事？一定是在天上丢了面子，玉皇大帝没买他的账啊。
1: 孙长老，我，孙长老，唐长老啊，请您给孙长老讲个情吧。
3: 好好好，悟空，悟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师父，你不知道啊，俺老孙来到凌霄宝殿，跟那玉帝吹了牛，说他知错改错了，求那玉帝降雨。谁想俺老孙到了披香殿，见那米山、面山、锁链纹丝未动啊！
1: 对呀，
2: 张天师叫我来问问你，究竟还有什么事让玉帝恼着你？你自己向天做个交代。
1: 长老啊，长老啊，我实在。想不起来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上天呢？
4: 哎，你这个老头啊，你自己做的事儿你应该知道啊，不是我猴哥不办事儿，是你没说，这回想说就来不及了。
1: 我哎呦，

千军郡侯上官氏，三年前触犯天条，天庭降怒，致使奉仙郡连年干旱，赤地千里，无辜的百姓遭此牵连，上官心如沥血，此罪罪在上官一人，望玉帝仁慈，收回天命，解万民于水火之中。

0: 一帝一帝要惩罚，那就让他惩罚我一个人吧，别连累了我全郡的老百姓啊！我求求你了，当长老。晋侯，请起，晋侯，请起，晋侯不必如此。哎呦，有话慢慢讲。
1: 慢慢讲，师傅，这玉帝老儿还真怪了，改也改了，拜也拜了，还有什么事儿使得这样恶成？
2: 大师兄，啊，你没有求告玉帝，官有罪是官的事儿，百姓没有罪，不能代他受过。
3: 还是沙长老说的对呀，还是饶了老百姓吧。
4: 还是让我老朱去吧。
3: 一顿官的功夫就把米山面山全吃了，管保能下雨。
4: 哎，
3: 八戒，这回你就和俺老孙一块儿去吧，走走。
4: 干什么呀？
3: 就依你说的，你把米山面山全都吃了，老孙再弄断他的四耳。
4: 这行吧？
3: 行，
4: 只要让我老猪放开肚皮吃啊，这雨就保管着下来了。
3: 走走走，咱们走。
4: 等着我呀！来，八戒，八戒，来呀！哦，那你瞧，哼，这就是面山米山呢。哦，这就是面山米山呐！
3: 是啊，
4: 哈哈，哎，你，这，哎。
3: 猴哥，啊，你看我的吧！哎，八戒，哎呦，哎呀，怎么回事？
4: 我咽不下去，我。
3: 你先吃米山，我弄锁链子去啊！快点，
4: 好好好，那我先吃米山，哎。
3: 快吃快吃！哎，猴哥，你看我的啊！哎，八戒，起来，快起来！哎，小师傅，快吃！你看我的啊！快点！
4: 吃了啊！看我的啊！来，
3: 快吃！哎，吃！别磨蹭了！
4: 哎，快吃！快。

唐长老，唐长老，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求玉帝给个明示吧，让我知道错在哪儿。我要知道自己错在哪儿，我一定痛改前非呀。玉帝。

0: 这是怎么回事儿啊？
1: 我知道了，一定是那玉帝老儿搞的鬼，这回我一定要和他干到底。
0: 哎，那怎么办呢？
1: 我有主意了。
0: 什么主意啊？
1: 这回啊，俺老孙得搅他个不得安宁。风婆婆，您上哪儿啊？
2: 哦，是孙大圣啊，吓了我一跳。
1: 风婆婆，上哪儿去呀？
2: 今天没事儿，我想到店母那儿去走走。
1: 哦，好自在呀。
2: 大圣，不是保唐僧西天取经的吗？
1: 我师父在那奉仙郡与君王下棋呢，老孙闲着没事儿就上天走走。风婆婆，您

0: 八戒，你瞧，封口袋。
1: 拿它干什么用啊？哎，哎，
0: 你瞧啊！哎，
1: 这玩意儿能够把米山面山都吃了吗？啊？
0: 你瞧啊！
1: 我瞧，哎，这口袋瞧什么？
0: 吹！
1: 吹呀！
0: 吹！
2: 看一看呀！
3: 这是怎么回事？风姐姐，哪来的风啊？没有旨意，我哪能动风呢？哎呀，你的风口袋呢？在这儿呢。哦，我的口袋呢？
0: 吹呀！好，吹得好！
2: 这是什么人在捣乱？
3: 走了我的封口袋，请陛下恕罪。
4: 下去吧。
0: 来来来，走。

0: 红
1: 啊，
0: 你怎么能到朕的披香殿里胡闹呢？
1: 哼，
0: 这太不懂规矩了吧。
1: 规矩？玉帝老儿，俺老孙正要问你呢，你身为玉帝，那奉献郡的人是不是你的子民？
0: 那自然是。
1: 那为什么不管他们的死活？
0: 这话从何说起呀？
1: 那奉献郡三年没下雨，地里颗粒无收，你不是要把老百姓活活饿死吗？
0: 他们那里的君侯不懂礼数，不敬上天，朕当然要处罚他们呀。
2: 嘿，那当官的有罪，你罚当官了，为什么也让老百姓倒霉呀？
1: 对呀，
2: 你
1: 说
2: 你，
0: 我是天蓬元帅，当初你调戏嫦娥，被罚至人间，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又到朕的天宫里胡闹呢？你就不怕罪加一等吗？嗯，
1: 官，你别扯旧账。我等受观音菩萨点化去西天取经，干你何事？
0: 你自去取你们的经好了，管那奉仙郡什么事啊？
1: 哼，俺老孙就爱管不平事。那奉仙郡郡侯爱民如子，是个好官，你却说他对上天不敬，他有罪过改了就行了。可是你揪着不放，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0: 就别管了，
2: 用不着三年不下雨啊，把人都饿死了。
1: 以俺老孙看，你是滥发淫威，没事找事。
0: 你竟敢说朕没事找事？
1: 就是这么回事，要不你说说为什么惩罚他？
2: 就是。
0: 那好，那朕就告诉你们。
1: 好好好，你说说看，老孙给你评个脸。
2: 就是。

0: 话说，那是3年前的12月25日，朕出游万天，见那郡衙府内摆了一桌丰盛的供果斋饭，朕正要享用，不料被那郡侯一把把供桌推翻，那果品滚落了一地，被几只狗给吃了。你们说，这难道不是对朕的大不敬吗？猴子，猴子，你们笑什么？
1: 你知道不知道那郡侯为什么推倒供桌？
0: 寡人这倒不知。
1: 那郡侯的独养儿子做了不法之事，强抢民女，他狠狠地教训了他一番，可是他老婆不依，于是一时狂怒犯下了罪过，说起来也不算什么大事啊。你3年不给他们下雨，那儿的老百姓饿死的饿死，逃荒的逃荒，你知道他们有多惨吗？你知道吗？
2: 就是嘛，老百姓的多惨呢，你知道吗？你
1: 雨弟，跟我走。
0: 上哪儿去啊？
1: 到丰山郡见老百姓去。
3: 不不不，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
1: 走吧走吧走吧，
3: 不能去呀，我
4: 留步。
1: 走走，
0: 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呀。
1: 你说那郡侯有大错，俺老孙倒要问问你，如今到底是谁的错？
0: 是寡人的错，是寡人的错。张天师
5: 在，
0: 快把龙王给朕叫来。
2: 山又怎么了？
6: 我看这山势险峻，只怕又会有什么妖怪呀。
1: 师傅，你怕什么呀？
6: 你们看，这山上仿佛有一股妖气呀。
1: 师傅，你这一路上学到不少本事，都能看出妖气了
6: 啊。你看那山间有乱云飞出，为师有些神思不安啊。
7: 我看呐，师傅这一路上是让妖怪给吓怕了吧？
1: 师傅，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有俺老孙在，你怕什么呀？
2: 就是嘛，就是。
6: 不是为师胆小，在这灵山路上千难万险，为师都不怕，只怕是遇上妖怪，你们与他苦斗不说，还要耽误到灵山的时日。
1: 师父，只要一片赤诚，灵山就在你脚下。
6: 悟空说得再厉啊。
2: 哎，猴哥你慢走啊。沙师弟你跟着啊。
1: 跟上。
2: 哎，跟上。
7: 二舅你看，好大的西瓜。
2: 你说什么？吃什么
7: 西瓜？
2: 哎呦。
7: 哎，你怎么了，二师兄？
2: 我肚子疼啊，你帮我拿一下啊。我出趟宫。
6: 悟空，
1: 师父，
6: 八戒出宫去了，我们等他一下吧。
1: 好好好好。

0: 退家点，你出来，退家去，回家看家去。
1: 这八戒上哪儿了？

0: 我打你！哎呦，哎呦，哎呦，我打死你这臭瓜子！我，哎呦啊！你给我站住！喂，我就这。
1: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啊！师傅，师兄，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吃西瓜，吃西瓜呀！
2: 你这是从哪儿化来的？
1: 师傅，这西瓜，它是西瓜。
3: 师傅，这西瓜八成是八戒顺手牵羊拿来的。
1: 谁顺手牵羊了？
2: 八戒，为师总是教导你不要偷盗。这西瓜为师不能吃。
1: 哎呀，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快吃吧，你吃吧，你俩吃。
3: 八戒，拿来吧，不吃白不吃。
1: 给师傅，给师傅。
3: 师傅，您就吃一口吧。
2: 不吃。
3: 沙师弟，咱俩吃吧。
1: 那还有我呢，我呀、啊，
3: 你都吃了一半了。
1: 哎呀，我挨骂，你们吃西瓜，
3: 吃
1: 啊，我还打了呢。
3: 吃啊，沙师弟，
1: 逼死你。
3: 师傅，这有一家人。
1: 哎，灯怎么灭了啊？你看，
3: 咱们上那边去。
1: 好，那边啊，走走，给我慢走。开门！开门！开门！
2: 像你这样叫门，还不把人家吓死？
3: 就是，
2: 我们走吧。
1: 这开门呢？你这，哎呀！

0: 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啊，
1: 这屋里没人。
2: 嘿，这没人你怎么说话啊？你
3: 走开，呆子。我们是好人，来借宿的。里边人听见没有？
1: 呀，别敲了，到别处去吧。
2: 哦，师傅，这家人呢，肯定叫鬼给吓怕了，你看是不是？
0: 算了算了，我们还是到别处去吧。
3: 走走，走开。
2: 走，走走。真是。
0: 悟空，奇怪呀、啊，这里家家关门闭户，是不是？
3: 哎，师傅，前面有个高门楼。
2: 哎好，哎好，哎。
0: 悟空，还是我来

0: 连这馋饭都没了，我老叔的肚子早就饿了。
1: 师父，带俺去瞧瞧。
2: 悟空，小心一些，不要得罪了人家。
1: 放心吧，放心吧，啊。
0: 师父，坐这儿歇会儿吧。
3: 啊。老头子，外头好像有人呢。
0: 别说。别说话。哎，
3: 老头子，老头子，外头到底什么人呐？哎呀，
0: 这黑灯瞎火的，谁敢在外边待着呀？别说话。哎，
3: 好，
0: 别说话。
1: 老头，老婆，
3: 谁在说话？
4: 谁说话呀？啊，
1: 是我。
3: 谁呀？
4: 你在哪儿啊？啊？
1: 别找了，
4: 在哪儿？
1: 我在你们面前呢。哎呦，
4: 哪位神仙呀，降临到我们家了？哎
1: 呦，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件蠢事儿还想让菩萨保佑吗？哎
4: 呦，爷，夜游神爷爷，我们干了什么蠢事儿了？
1: 现在菩萨就在门口，为什么闭门不得？
4: 菩萨来了，在哪儿啊？
3: 是啊，
1: 就在你们门外，快去迎接他。啊，
4: 你这还不快去啊？快去。
1: 师父，
2: 悟空。悟空，怎么回事啊？
1: 他们这就来接你们。
2: 接我？
5: 哎，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
0: 我们都是菩萨。
6: 妖怪，妖怪来了！妖怪，哎呀，妖怪，妖怪来了！
7: 老施主，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妖怪。
6: 那你们是谁呀？
7: 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路过宝地借住一宿。
6: 刚才那个都那么怕人呢？哎呀，
7: 他是我的徒弟。

0: 那就进来吧。
1: 多谢老施主。
0: 长老们辛苦啊，辛苦，辛苦啊，辛苦了。来来来，
1: 多谢多谢。
0: 长老们要到西天去取经啊？
1: 正是。
0: 哎呦，那个地方可去不得。
2: 那为什么啊？
0: 那个我，
1: 施主莫怕，老施主莫怕。老施主请坐。敢问施主贵姓啊？
0: 老汉姓李，
1: 想必贵庄就是李家庄了。
0: 不不不，我们这是陀螺庄，全庄啊有50多户人家，姓李的就我一家。
1: 贫僧进庄时见家家关门闭户，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哎，长老，你有所不知啊。我们全庄的人呢，都让那个妖精给吓怕了，一到晚上都没人敢出门。
3: 妖怪是什么样的妖怪？
0: 哎呦呦呦，不是，
3: 老头儿，有什么事儿尽管说，你怕什么呀？
0: 哎呀，这老汉不敢说呀，那妖怪呀，那耳朵可灵着了，你说他就来了，
3: 来了才好，俺老孙给你捉住就是了。
0: 你看这小和尚说大话，那妖怪呀，那本事可大着嘞。我们庄上常常凑钱啊，请和尚做法，

0: 个妖。
1: 是啊。
0: 结果呢，全都让那个妖给卷走了。就前几天我们又请老法师，那妖怪没有捉住啊，都让他给打死了。
2: 阿弥陀佛。
3: 老头儿，你看我的本事如何？
4: 你呀，不行。
3: 哦，
4: 你看你，瘦小枯干，还不够他一顿饭嘞。
5: 老头儿没看上你。
3: 这，你这老头儿真是有眼无珠，认不得真神。
4: 我看这师傅啊，有法力，你呀不行。
3: 你这老头又说错了，我师父长得俊是俊，但不会捉妖啊。俺老孙丑是丑，可我手段多着呢。
4: 手段啊？你有啥手段？
3: 我来告诉你，俺就是大闹了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4: 孙悟空？不知道。
5: 老头根本不知道孙猴是谁呀。
3: 那妖怪见了我还得叫我爷爷呢。
4: 你看那又说大话。
6: 老施主，是真的，我大师兄是美猴王，他有条金箍棒是专打妖怪呀。
4: 猴王？
3: 是啊。
4: 长得是像猴。
3: 你刚才忘了夜游神告诉你什么了。
4: 夜游神说什么了？
3: 过来，在这儿。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了蠢事，还想让菩萨保佑你们？
4: 哎呦，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
3: 行了，俺老孙把那妖怪捉住就是了。

0: 哎呀，活菩萨呀，活菩萨呀！
1: 好了好了好了，俺老孙帮你捉住妖怪就是了。
2: 老人家请放心，有什么难处尽管跟我的大徒弟说就是了。
1: 跟我说，
3: 看你得意的，一听说抓妖怪就跟见你外公似的，你看，哼。
1: 八戒，你还不知道吗？俺老孙一听说捉妖怪，那手心就痒痒。
2: 悟空，悟空，悟空，不可大意啊！要是那妖怪神通广大，你拿他不住，该怎么办呢？
1: 师父放心，等俺老孙大探明白了再去。
2: 好。
1: 哎，老头，那妖怪有什么本事？你得给俺老孙说清楚了才行。
4: 哎呀，长老，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哎，长老，来坐下，我慢慢跟你们讲。
1: 坐。
2: 老人家，请坐。
4: 长老啊，提起这妖怪啊，我们这个庄啊，那可遭了殃了。熟透了。就这样，

0: 那妖怪隔三差五就来一趟，他抓的都是年轻力壮的人呢、啊。哦，这家家户户都害怕，谁都不敢晚上出门啊。哦，
1: 原来如此。
2: 哎，你们可知道那是个什么妖怪？
0: 哎呀，他这一来呀、啊，黑天雾地的，什么也看不见呢。就是看见了他的人呢、啊，那也被他给卷走了。谁知道他啥模样啊？更不知道他是啥妖怪了。
2: 没事没事，这事儿包在俺老孙身上，一定帮你捉住这个妖怪。
0: 哎呀，活菩萨呀，活菩萨！你要是把那个妖怪捉住啊，哎，你有多少银两做谢礼啊？我们村啊，那都能给你凑齐了。
2: 哎哎、不不不，老孙要银子就俗气。
0: 哎呀，谢谢活菩萨呀，
3: 老头子，
0: 谢谢。
3: 你们快去把这喜信儿告诉大伙儿去。哎，
0: 对，我去告诉大伙儿，我这就去。哎呀，不行啊，等天亮再说吧。乡亲们啊，赶快出来呀、啊！今天呀、啊，我们家来了高僧了，他来帮着咱们捉妖怪，捉妖怪啊！
4: 快快快，你老韩家来了，
0: 快快快来，
4: 咱们去看看家啊！
0: 快来快来，
4: 看看家，看看那个，
0: 都来，
4: 来来来，快来快来，看看你老韩家都你们降妖的来了，哎，
5: 是啊，看看看看，这神仙呐！
0: 行，行，哎，你就都来了啊！啊，
6: 来了，
7: 老哥呀！啊，哪个是能降妖的圣君？
0: 就是他们呢，
8: 就是我们。
7: 老哥，老哥，老哥，老哥，他们能捉妖吗？
2: 俺老孙能捉。
8: 我，他会。
7: 他们能捉妖啊？我看他们倒是妖怪。哎呀，
0: 这位法师啊，法力大着呢。哎，就他那本事呢，我是亲眼看见。
7: 是啊，
0: 真的。
4: 哎，乡亲们。
2: 来
8: 要捉到妖怪，你们给我弄得沾饭吃，招待一下就行了。哎呀，
4: 这好办呐！是是，
1: 八戒，
4: 好办，
1: 不要胡言。
4: 哎，咱怎么行啊？啊！
7: 妖怪，妖怪来了！
2: 放心，有我在呢，你先进屋待着去吧。
9: 哎，二师兄，你上哪儿去啊？
2: 八戒，你上哪儿去？
8: 妖怪来了，咱们躲走吧。
2: 躲什么呀？跟我走吧。哎呀，
8: 猴哥，跟他非亲非故的，你管他闲事干什么？你
9: 二师兄。答应人家的事儿怎么不办了？
2: 就是啊，
8: 是他答应的，不是我。我没答应捉妖，是他答应的，他去。
2: 走，去不去？
8: 我去，我去，我去。
2: 快走快走快走，
9: 二师兄。

0: 妖怪跑了，老，哎呀，长老你可真有本事啊！
1: 是啊，是啊，是啊。
2: 你没把他打死啊？
3: 嗨，那妖怪跑得快，连俺老孙都没看到就跑了。
2: 哎呦哎呦，这要是惹恼了他，他要是再回来，我们可就倒霉了。
0: 是啊，是啊，这怎么长老啊？你可千万不得把他放跑了呀！
3: 不用担心，
0: 就我这不就担心我这。
4: 众位施主，不用担心，我那徒儿一定会帮你们捉住那妖怪。
1: 哎呀，长老真是好本事啊！哎呀，太好了，太
0: 本事，这这这。
5: 是
0: 你
5: 们的，是吗？师傅，那妖怪的眼睛比两个灯笼还大，连猴哥都没捉着。我看明天咱们走吧。啊，
4: 八戒，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这样懒惰呢？
5: 你不是着急取经吗？这儿白耽误功夫。没关系。

0: 娘娘，娘娘，娘娘，你怎么了？
1: 别提了，
2: 娘娘，娘娘。
0: 娘娘今天怎么这副模样？
1: 今天遇上一个人真是厉害，我和他在天上打斗半天，要不是我用风挡住他，今天就回不来了。
0: 那是什么人能和娘娘打斗？
1: 这个人长着雷公嘴，像个和尚。
2: 娘娘，
0: 快快快去，快去快去，
2: 快呀，哎，
1: 快，
0: 娘娘，
1: 快，我可快，我进去，快快点。

0: 这下可好了，妖怪给吓跑了。哎呀，这个长老可真有本事啊！
1: 他们是路过的，要是捉不住妖怪跑了怎么办？
2: 不会，那个唐长老不是说要帮我们除掉妖怪吗？
3: 是，不会，那个唐长老不是说要帮我们除掉妖怪吗？
4: 是，要多除些日子。
5: 长老啊，你们早些来，我的儿子也不会让妖怪给卷走喽啊！
6: 就说我那个儿子吧，被卷走十天了，还不知是死是活了。哎呀，
7: 唐长老啊！
8: 你真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
9: 唐长老，你们要多住妖怪一定要在这多住些日子呀，让我们大家好好谢谢你们呢。
10: 大家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一定帮你们捉住妖怪再走啊！
11: 谢谢。
12: 众位施主，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了。等我这个徒儿捉住了妖怪，说不定能够救回你们的亲人呢。
13: 帮你们捉住妖怪，一定的。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0: 娘娘，你放了我吧，我家里边有娘们的老母亲。
1: 娘娘，这个人没用了，娘娘，你饶了我吧
0: 。你放了我吧，娘娘！我家里有娘们的老母亲，娘娘。
1: 娘娘跑了一个，我已经追去了。
0: 娘娘饶命啊！
2: 不用了。
0: 娘娘，
1: 娘娘，
0: 娘娘！
3: 都是李管的闲事儿，这么大山，这么树松，上哪找妖怪去啊？
4: 少啰嗦，呆子，再啰嗦打断你下半截，快找！
3: 找找，
4: 八戒，好像有什么动静。
3: 什么动静？
4: 找找看。走，
3: 我耳朵大，听不见。疼了，等等我。
5: 哎呀，老施主，哎，哎，你干嘛？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1: 哦，长老，给点施舍吧。
5: 施舍？
1: 是啊。
5: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长老，是这样的。我是从外乡来的，因家中遭灾，全家人都死了，如今就剩下小妇人一人。长老，长老，我是一路逃荒到此，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你，发发慈悲，给口饭吃吧。
6: 啊，哎呀，悟净，
5: 师父，
6: 你去跟老施主说说，给这个妇人弄些吃的吧。
5: 哎，好，
1: 长，
5: 来来来，跟我来，来吧，老施主，
7: 长老
5: 啊，
7: 事儿啊，
6: 老施主，你看，这里来了个可怜的人，给弄些吃的吧。
7: 哦，哎，
8: 看你怎么那么面生，不是本地人吧？
1: 啊，我是从外乡来的。
8: 那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6: 老施主，他家里的人都饿死了，他是讨饭到这里来的，就给他些吃的吧。
7: 那好说，我刚做好了饭，我给你端点去啊。
5: 啊，我来端。老施主。
1: 谢长老。
5: 妖怪！
9: 师父，师父，师父，你醒醒！师父，你醒醒啊！师父，师父。
3: 就你这么个闲事儿，

0: 师父，喝口水吧。
1: 不喝了。
0: 长老，好些了吗？
1: 老人家，放心吧，好些了。
2: 师父，我们没找到那妖怪的洞府啊！
3: 大师兄，小点声。
2: 怎么了？
3: 师父碰见妖怪了。
2: 啊，师父，师父，怎么了？
1: 不要紧了，不要紧。
4: 师父，你怎么大白天
3: 睡觉啊？小点声。二师兄，师父差点让妖怪给掳走了。
2: 你是干什么的？
3: 啊，
2: 临走时怎么说的？怎么不看好师父呢？
4: 我
3: 是一直干什么
5: 呀？孙长老，你们不要埋怨了。要不是沙长老啊，那师父就被妖怪给抢走了。
2: 哦，
6: 哎呀，娘娘，

0: 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
1: 你是妖怪？
0: 我不是妖怪，但是我会捉妖怪。
1: 你是法师？
0: 不是，我是和尚。
1: 和尚，快逃命吧！这里有妖怪，都吃了好几个和尚了。
0: 不妨事，不妨事，我的肉不中吃。
2: 猴哥，猴哥。
0: 八戒，这有个年轻人。
2: 是谁呀？
1: 你们是？
0: 别怕，我们是来捉妖怪的。你知道妖怪在哪儿吗？
1: 师傅，我是陀螺庄的人，刚从妖怪的洞里逃出来。
0: 好，好，好，我们带你回去，你把那妖怪的事儿慢慢告诉我们啊。
1: 多谢师傅。
0: 起来。八戒，快起来，背上他，快点。
2: 你让我背，我不背，我不背，我不背。
0: 你敢不背？
2: 我不背，
0: 不背，
2: 我都不背。我
0: 不背，不背，
2: 我不背。你背，我不背，你背，我不背，我不背，我不背。
0: 八戒，八戒，八戒。背不背啊？
2: 我不背，我不背。
0: 你不背，那我走了。哎，
2: 哥们，你拉我一把，你拉我一把。哎呀，你拉我一把。
0: 拉你可以，你得背他啊。
2: 先拉，
0: 等着。抓紧。哎呀，走，
2: 我不背。
0: 背上他，快点。
2: 你给我拿着。
0: 好，我拿着。
2: 要我背，哎呦，真沉呐，你这个。
0: 走。哎呦，
2: 猴哥，你快走，你前面走。哎呀，
0: 跟上！哎，八戒，就把他放这儿吧。
2: 哎呦，可累死我了！是谁家的？是谁家来领
0: 了？拿好！
2: 哎呦，
0: 起来，起来！
3: 这谁呀？我说，这不是李老安家的长生吗？
4: 是啊。不都丢了好多天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3: 你先在这看着，我赶紧去找李老汉。
4: 快去！
3: 李老汉呐！你家长生回来了？
4: 什么？
3: 长生回来了？
4: 在哪儿啊？
3: 就在村头。

0: 头的大树底下。
1: 那怎么不回家呀？
0: 哎呀，到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1: 哎呦，我去看看去。
2: 长生被救回来了，
3: 回来了，
4: 是
3: 活着又
4: 来了，是啊，
1: 长生，长生啊，哎呦，长生啊，长生啊，长生，

0: 你怎么样？
1: 阿弥陀佛。哎
0: 呀，你怎么回来的？怎么回来的呀？啊，
2: 是长门。
0: 哎呀，是长老啊！
1: 太好了，
0: 哎呀，长老啊，谢谢您呐，活菩萨呀，谢谢您呐，您把我这儿子给，哎呦，谢谢长老啊，
3: 不用如此，
0: 谢谢
3: 不用如此，
4: 你怎么光谢他呀，不谢我呀？是我把你儿子背回来的。
0: 哎呦，我谢谢您，我也谢谢您，救苦救难的菩萨。哎，
1: 老施主，不要谢了。这孩子身体虚弱，赶快抬回去调养调养吧。
3: 是，
0: 好，谢谢，谢谢了，谢谢了。哎呀，儿啊，来来来，跟爹回家啊，回家。
2: 孙长老，那妖洞在离这儿30里的七绝山里
3: 啊，30里。

0: 可叹老娘的本事还没有练成，要不然，我还和这些干什么？
1: 被咱们给找着了啊！
2: 妖精出来！
1: 妖怪出来！出来！
2: 出来！
1: 你快出来！
2: 妖怪出来！
1: 出来！
2: 嗯，他不出来！
1: 不出来！

0: 妖洞定有后门，我在这盯着，你到后门堵上。
1: 哎呀，我去。猴哥，你可加小心了啊！哎，
0: 放心吧。

哎，

0: 哎呦，我操！真的是，
1: 哎呀，躺下来吃东西，
2: 是啊，
1: 这就好多了
2: 啊！
1: 是啊，这样就好了，
2: 是啊，是啊。
1: 哎呀，哎呀，唐长老啊，你那两个徒弟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会不会凶多吉少啊？
0: 不会，我那大师兄啊，还没有妖怪能治得住他呢。
3: 哦，猴哥，猴哥，猴哥，你在哪儿啊？猴哥啊，猴哥，你在哪儿啊？你，
4: 爸爸。我在妖精的肚子里呢！
3: 啊！你在妖怪的肚子里头呢？哎呦，那可怎么好？你让妖怪给吃了，这怎么办呢？这？
4: 我在这好玩着呢。
3: 还好玩呢？那一会儿妖怪把你当粪便给拉出来了。
4: 我坐就坐，他给你当个全上菜。
3: 猴哥，你耍起把戏来了啊！
4: 哎呦，我再给你垫个床，看看去。
3: 像，这床可真像，它就是没有桅杆，那不能通风啊！你看啊，
4: 这就很舒服。
3: 猴哥，猴哥，你出来了？
5: 不出来，难道还在里头过年不成？
3: 哎，这蛇死没死的？啊，
5: 不死也活不成了。
3: 哎，我打他一下。
5: 不必了，咱们快抬回去吧。哎，我说八戒，刚才上哪儿了？
3: 我给你找你去了，我追人打死的时候，你看，
5: 算了算了，抬回去吧，走，
3: 抬，
6: 哎，看看是不是他们回来了，
0: 师傅，那我出去看看
7: 啊。师傅，快出来瞧瞧吧。师傅，
8: 哎呀，原来是这个东西在作怪呀！我踩死你！哎呀
9: ，唐长老啊，你帮我们杀了这个妖怪，以后我们大家都安生了，我们大家开怀了。
10: 谢谢
11: 唐长老。
5: 起来，起来，起来。走，
12: 长老，
13: 哎呀，你们。

0: 徒弟们，前面有户人家。
1: 哎，你们瞧，门口还站着一位老婆婆呢。
2: 是啊，是啊。
3: 慢点，师傅。
4: 哎，慢，师傅，这老婆婆是个妖精啊。
0: 哎，明明是个老婆婆，你怎么说是妖怪呢？
4: 哎呀，师傅，这荒山野岭就这么一户人家，你忘了那白骨精变老太太了？
2: 八戒变得几十任的妖怪了。
4: 就是妖怪。
5: 过路的客官，你们从哪儿来的呀？
0: 啊，为师前去看看。
4: 哎，师傅，你
2: 去、哎，你认错人了。去、
0: 哎，老妈妈，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老妈妈，我们是从远处来的和尚，路过这里。
5: 远处来的，你们看见我的儿子和媳妇儿了吗？他们上山砍柴去吧，到现在还没回来。
0: 老妈妈不要着急，不会出事的，我们正要上山去呢。
5: 你们要是看见我的儿子，叫他快些回来。
0: 好，老妈妈您尽管放心啊。
2: 师傅，
0: 八戒，悟空，我们上山去吧。
2: 牵马去，牵马去。
4: 你呀，
6: 大王，求求你放了我们吧，我们家里还有七十岁的老母亲呢。
7: 把你放了行啊。
6: 多谢大王，多谢大王。
7: 哎，不过你得把他留下来
6: 啊。不行不行，大王不行啊，大王我求求你了，放了我们吧，大王，大王不行啊。
7: 就是你的。
6: 大王，大王放了我们吧。
7: 大王，我正缺个夫人，你留在我的洞府里不比你每天上山打柴好吗？
8: 不不
6: 啊、娘子，
7: 把他给我带下去。
9: 没事。啊啊啊啊啊啊啊
6: 啊啊啊娘子，娘子，
8: 走
9: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7: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6: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8: 啊啊啊
6: 啊啊
8: 舅哥，
6: 娘子，
7: 好，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9: 是，走，走，走。
4: 哎呀，
2: 走，
4: 这倒好。斋饭没化来，还得帮人家找儿子。你说这么大的山，这上哪儿去找啊？哎呀，我这肚子早就饿了。
0: 哎，你怎么没有一点慈悲心肠？那位老人家孤零零的一个人，眼睛又不好，只怕连他自己都没得吃。
4: 我走路，
0: 我们总不能开口向他要斋饭吧？哎，
10: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师傅，这风不对呀，快下马。
0: 悟空，怎么了？
2: 师傅，我看这风来得怪呀。
0: 啊，
10: 嗨，这山里四季都是风，没有什么奇怪的。
4: 哎呀，他说有就有。
10: 哎，二师兄，
4: 哎，这才叫捕风捉影呢。
2: 师傅，这风还没停，又起着雾，只怕凶多吉少。二位师弟，你们在这保护师傅，我去去就来。
0: 快去快回。
2: 好。

0: 一群小妖，让我便宜八戒吧。
1: 哎呀，这豪哥上哪儿去了？这肚子太饿了，太饿了。师傅，你看这上哪儿去了？
2: 师傅，
3: 悟空。
0: 师傅。
3: 哎呀，悟空，有妖怪吗？
0: 没有，没有。师傅，前面不远有个村庄，刚才那些雾气是人家做饭笼屉里冒出来的蒸汽。
3: 哎，笼屉之气应该是白的，刚才那气可是黑色的呀。
1: 嗨，我这师傅啊，那火烧大了，那饭当然糊了，这饭一糊了，当然冒黑气了。猴哥，山上有没有化缘的地方啊？
0: 有人做饭，还没人施斋吗？
1: 是不是你先化了点儿？
0: 没有没有，刚才走得急，没带钵盂，所以没法化斋。
1: 那你先吃了吧，啊！
0: 真是，师傅没吃，我怎么能吃呢？啊，呆子！
4: 师傅，你看他们，
3: 你们两个在嘀咕什么呢？
1: 哎呀，我说师傅，猴哥说山下有化缘的地方啊，你们在这儿，等我下去啊，我老朱给你们化缘去啊，来，我去，我先走了啊，好嘞，
4: 大师兄，你笑什么呢？
0: 嘘，别说话。
5: 娘子有什么好悲伤的？哼，哎呀，我是这一山之主，要什么没有啊？你要是从了我马上就放了你丈夫，以后他家里吃的用的我全都给他送去。哎，也免得你跟着他辛苦啊。哼，你要是不识抬举，我就把你关起来，吃了你丈夫。
0: 哎，大王，大王啊，这女人呢都是耳朵根子软，爱听好听话，你只要跟她说上几句好话，不就完了吗？

0: 施主，施主啊，施主，我不是什么东西，我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1: 啊，和尚，
0: 想借贵方一点宝地，化点斋饭吃。
1: 我还没听说过谁敢上我们这儿来化斋的。
0: 你们的饭可不是熟了吗？
1: 我们不吃米饭。
0: 我们不挑食，什么馒头面条都行啊。
1: 我们吃肉。
0: 那就来点素食吧。
1: 好，你等着，我去禀告我们大王，给你做点素的
0: 啊。有劳了，有劳了啊。
1: 看着他，我去报告大王。
2: 你到底从不从我？你敢咬我？
1: 大王，大王，大王，
2: 什么事儿？
1: 大王啊，大王，有个和尚到咱们这儿来化斋来了。
2: 化斋
1: 啊？

0: 他说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1: 东土大唐？
0: 哎，是啊。
1: 我去看看。
0: 哎，好。哎，
1: 啊，把那个贱人给我关起来。
0: 哎，
1: 别让他跑了。
0: 好，去把他关起来。
1: 是啊。
0: 哎，
2: 大王，哎，那我不画了，我不画了，我不画了。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1: 老大的胆子，敢到我这儿来化斋？
2: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0: 敢上我们这儿来化斋啊？啊！
1: 哎，
0: 你
1: 既然送上门来了，本大王就收下你了。
2: 啊！我不画了，我不画。

0: 雀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1: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

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护林员的坚守，村干部的担当与村民的笑容，在雪山下交织共鸣，谱写出高原大地上最动人的乐章。一幅生态美、乡村和、生活富足的崭新画卷，正在墨竹工卡的土地上徐徐展开。欢迎收看本期《美丽西藏》，雪山下的回响。

0: 从世界屋脊的晨光中醒来，墨竹工卡的山川湖泊在一群守护者的脚步中缓缓苏醒。在这里，森林的每一次呼吸都与守护者的心跳同频共振。62岁的索朗多吉是日多乡的护林员队长。
1: 哎，金妹啦，在摸摸看了你，也不晓得阿婆的，不，你过来叫阿罗的。
2: 都冻呀，冻死公的，能去上没有？
3: 能打不过。
0: 20多年来，他行走在海拔4300多米的高原上，每周巡山2-3次，日行3-4万步。时光荏苒，他的脚步早已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
1: 俺俩嘛，就弟兄就没结婚了呀，过了，俺就龙白米米辛苦了，忙不起这几个里了，俺就老年了，这个样个样的。那就在南寨买点，他这差点得要嘛的。俺那啥瓜，西部这要的天龙果呀，要嘛的元庄啊，这不要嘛的，别就睡着了。他今天现在的羊毛拿什么？等下上路那里啊，过了，弟兄就现在要睡觉啊什么？
0: 日多乡这片因天然温泉而闻名的土地，同时也守护着拉萨市面积最大的公益林区之一，是维系高原生态平衡的重要屏障。面对危机，时任怎村村委会书记的索朗多吉选择挺身而出。从上世纪90年代自发守护，到2005年县林业局组建护林队时，他毅然辞去村书记职务，全身心投入守护绿色的使命，完成了从村干部到绿水青山专职守护者的动人转变。
1: 他看种族固定的话，全世界哪个在这松脚区啊的，他就是呢，哪个在什么的看着洗不就到呢，就是呢俺最勇壮的呀，或者最不有啊，这你呢太龙大龙的修清不过多啊，松的家下就出了过多啊，现在俺三大张姐给他哪个在中央三不过去，俺也提到了呀，或者那个前面叫住一位，
4: 他叫住到公开明星的
1: 呀呀，不太多第一他刚面试不着，他没打这个头上去了。
4: 有
1: 怎么能见不能哎？
4: 怎么听三人讲的？呀个把他看不到点不得事，到点吧。
1: 嗯，大表。
4: 给，谁是民讲闽南张八谁是大
0: 表？有时为了赶往下一户分散的牧民家，他不得不在日头最毒的正午继续赶路。脸上的高原红被晒得发烫，汗水混着尘土缓缓流下。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守护林木的意识深入每一片牧场。
1: 俺那年刚来云南了，特别俺生这么弄，刚来建设几年上不去，他过这个时候主要胸腔不着过来的，那了过双双腿完了，过刚来也麻烦。
0: 20余载寒来暑往，干涸的溪涧再响潺潺水声。曾经裸露的山脊，漫山锦绣，这片重焕生机的森林，正是青山对守望者最深情的礼赞。
1: 那个节不得了，准备通不了，提升的还讲搞不呢。但俺做那个节前的啥还讲个也不有问题，从做到忙做个搞不起来些的，俺做龙门好有的些的。他谈谈我讲那些呢，啥子开发商那啦，日到香港公路看到拍了出来要嘛，那在哈江突破的啦，哈江这不是大要的，除了家小就那谁不打我不要，拍了啥那妈不打我不要的。
5: 喂，这是第一位。
1: 哎呀呀，现在底下那么细长。

0: 我们这加盟的李龙了。
1: 加盟，加盟。
0: 哎呀呀。嗯。他跟这种，你这不是加盟了？
1: 你怎么了？
0: 你这是。哎呀。俺卡拉达同志，可是自家去吧？
1: 他卡拉达去了，加上就是
0: 了。这大哥听着领什么？
1: 嗯，领不少。
0: 嗯，听着领那每个他会引进么就行了。对。
2: 深秋的高原，草木枯黄，山峰凛冽，空气中处处透着干燥。这绚烂秋色的背后，正潜藏着最无情的火险危机。
3: 咋当的？那些地里呀，看中王中给买开些庄嘛去呀？他妈看中王中天嘛去呀？现在树也用了呀。
2: 如今，日多乡护林队已成长为160余人的专业队伍，建立起一套精细化管理机制，十日轮班，五组分区，全员培训。确保每位队员都能独立应对初期火情。
0: 炸弹送交团灭将我国第二年阿祖原地应变参谋沈秀玉呗。他这个蛮难过啊，反正我他没话呢，他咋过来了？这年轻家伙嘞，这啥日子？你这下呀嘛大，你这下过来，你这没这，哎呀，他过来他就读书，在家嘛都看当了这家嘛，当了呢，我就说人家要了啊，他这就现在不给，就现在咻，还有倒过来，你别碰我们的，你这家这种那么种棒子摆起来，把我们的电脑给叫老子录下来。
2: 面对新队员，索朗多吉总是倾囊相授，带着他们踏遍每片林区，识别每处隐患。
0: 他那怕这队员的养工们大，老马弟，弟最大家是代表人家弄的，不是，他的新老马来不及啥子，搞不巧啥弄的，有几个不弄老马。知道他的人家协助，提供老马来去杀杀的，他的面上人家协助的。我提被刚刚提起
2: 的。站在群山之间，索朗多吉与护林队员们的身影，与无边的林海共同绘就一幅壮美的生态画卷。20多个寒来暑往，他们将青春刻进大地的年轮。用坚定的脚步唤醒了沉睡的群山。
0: 今天了，把年轻人就带队过来呀！俺就不这样么弄，他这个那个家伙都准备，也不去跳队啊，什么什么弄了，干做什么弄？他们往往那在中间其他地弄了呀，可能个嘞，他那边五个么简单的开皮要么了吧，提拔到了呀，可能没不带把他拒绝去啊，什么什么弄，心就特别急。
2: 从一个人的孤独坚守。到一群人的结伴同行，从零星的心绿到连绵的林海，这片土地以其崭新的容颜，无声诉说着平凡坚守中

0: Tene ko ndi tingsan dakwa ngawa da tige che du Da ginga chuk chung chung che, chun yunglu somra Ani mangzo ka jigi maa chongmeel maa chu yudu yang chongdul chu che O ndi che di nga Ani di nang di zangzi che, di nang di zangzi che Tene gwanzing ka di me yi somna Wande si gwanzing ka di li di
1: 这个党员代表说，然后现在是这个能不能给他们把这个水池里面的杂质清理一下，然后保证村民的那种用水啥的。啊，我们是不村这个水源地，一定要保护好。然后由于是这个水源地是咱们三组四组，包括幼儿园的重要饮水源嘛，由于上面。
2: 那杂质比较多，水管进来的，咱们该把这个水池清理清理一下，要保障咱们这个村民用上那个健康的饮用水。
3: 对对对。
1: 吴义军，这位从贵州铜仁来到司布村的八零后第一书记，已在高原坚守十余年。从这走，
2: 这里面沉淀的那个淤泥沙石也比较多。
3: 对对对。
1: 如果一涨水的话。
2: 那个沙子就往下面那个蓄水池里面，然后进了。在村民眼中，这个仍带着黔东口音的异乡人，早已成为最亲的自家人。作为中国黄金华泰龙选派的启地共建代表，他将人生最宝贵的10年奉献给这片远离故土的高原。
1: 用真心真情完成了从外来干部到牧民贴心人的蜕变。我始终觉得第一书记他不是官，是服务员，更是连接器。我们的使命就是为司布村的乡亲服务好，并把派出单位的支持精准转化为村民的获得感。 你放心，我们肯定会把这个事给落实好，做好的哈。
3: 谢谢。
1: 能通过我们自身工作队的共同努力，让公司的帮扶在雪域乡村落地生根，让村民的日子更有奔头，这是我作为第一书记最大的价值，也是最朴实的幸福。看不上，看不上。
3: 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
2: 现在冬天来了，然后天气不是冷了吗？山上那个草也黄了，然后我们华泰公司给司布村所有牧民，然后采购了一些牧草，然后今天我们给你们送过来。
3: 在海拔超过4000米的村庄里，
2: 他的身影总出现在最需要的地方，让国企资源精准惠及每个家庭。 这个墙，这个房这是得啥子困难的帮过去啊？这些，是，差不多。那你们现在目前，还就是这方面差些什么？需要我们这块帮助的？
3: 很多。
2: 吴义军深知，好的政策若不能落地，便如高原上的种子被冰雪覆盖，永难萌发。
3: 这很科学的。
2: 他不断思考的是，如何在政策内容与村民认知之间。 架设一座理解的桥梁。关键在于让每位村民听得懂、信得过、用得上，最终将政策转化为追求美好生活的实际行动。
1: 帮随他们来了。哦，你们好，哎。 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康姆桑， 把党的创新理论送进群众心田。他善于用身边人讲身边事，让政策宣讲既有理论高度，又有生活温度，真正打通了理论传播的最后一公里。
2: 他这个房子有多少平？
3: 你那平方是180平。
2: 180啊、哦，那他们有六个人、七个人？
3: 没多，给9个人的。
2: 啊、哦，他们这个就是邻里比较和谐嘛，大家都来帮忙嘛，修、
3: 啊、
2: 房子。
3: 对对对对，邻、啊、里之间这种情况，这种哎，真的挺好的嘛。
2: 对对是的，是的。反正这块大树的进度我们也随时跟着嘛，然后也跟那个乡里面汇报，
3: 对对
2: 这块是个情什么情况？
3: 对对。
2: 然后
1: 针对村里的老旧房屋，在政府提供50%补贴的政策支持下，民居改造工程有序推进。一栋栋年久失修的老

0: 屋陆续焕然一新，村民的居住条件得到实实在在的改善。
1: 你感觉这个政策好不好？
2: 第四句的要不弄，
3: 要不弄，
2: 对，特别好，
3: 要不是这弄啊，
1: 你看你们这个房子今年应该能住上新家哈。
2: 大楼看到啥样的？几单身的现在不住几楼？
3: 不住二十万有的。
2: 对。
3: 大楼楼三房不住二十万有。结构是去他要我找我了，但我走，结成个主动，结构结成个主动，叫他捆绑着交了，但他欠那是的，楼三房了不住二十万有。
0: 在补贴帮扶之余，思布村更着力于唤醒每个村民的主人翁意识。
1: 陈总，
2: 他们说，
1: 那那干嘛的去那去？
2: 哦嘞哟，这点玉米多，
1: 这点玉米，
2: 玉米，玉米那里，还有大花青木多。
1: 对，
2: 这那看得几年嘛？这里，
1: 这那洗衣机几多少？
2: 洗衣机，
1: 那么长洗衣机呗。哦，
2: 三年干嘛的自己
1: 洗呀？
0: 积分超市里，村民们用参与村务获得的积分兑换生活用品，一个个积分记录着他们对家乡建设的奉献。
2: 干没干的土地洗了？
4: 为了响应拉萨市基层治理的提升号召，我们公司投入了150,000元支持建立爱心积分超市，积分的内容覆盖村规民约、村规守纪、环境卫生等八大内容。分值从2分到100分不等，可以兑换价值10元到1000元的生活物品。
0: 这些充满巧思的举措，正悄然改变着乡村建设的参与方式。村民从曾经的旁观者，转变为如今的主力军。在这场改变中，要我干真正变成了我要干。在这里，改变的不仅是生活环境，更是人们建设家乡的

0: 多二十多张，一天能拉2000多一天。
1: 这是强巴紧握方向盘的第13个年头。一年前，他的人生轨迹与孜孜戎村的振兴之路交汇。那辆陪伴他10年的货车，开进了村集体运输队。从此，等货主电话变成了统一派单，单打独斗变成了团队协作。生活的方向盘第一次握得如此踏实。
2: 哦，我都在孜孜戎村经营，反正公司也有俺地主经营呢，然后在村属经营呢，跟前人是周公的这，
0: 那是啊。
3: 他这一他那个家庭可真是啥说呢？
0: 他那家媳妇也也，但他熬的嘛那个这。
3: 他早我们做，要不他钱挣不着的，那那店家俺他不吃吃，他出国去，家我是肯定掏了呀，这大姐吃吃军都，
1: 店家。孜孜戎村。这个曾世代以放牧为生的传统村落，如今正借力周边大型企业的发展机遇，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振兴之路。村里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不仅为像强巴这样有一技之长的村民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更以多元化模式激活集体经济，拓宽村民收入渠道。
0: 你们着，
2: 可以。哎
0: 呦，经常在那
2: 着。你怎么想？这种虫子做什么了？
1: 特别关注到部分村民识字率不高，语言沟通存在困难的实际状况。为此，村里专门组建了劳务服务公司，通过集中培训加统一派遣的创新模式，为这些村民量身打造合适的就业岗位。
2: 这养我不养我，因为得过来有
0: 养过学校的你。越吃他们就喊我的个人，喊我去。那你。你看这街上多少人平时打

0: 你去提理，
1: 哦，咱们这个劳务公司呢是2024年4月底成立的，是三个村集体组建的，低学历、低收入群众为主。从2024年4月底到2025年10月份，公司赚了496万，然后公司员工分了393万，然后是103万，60%村集体分红，40%是公司运营。
0: 我听讲做日领都变成八个体的，有关内住含有的停车了，肯定是七位面，那个就把内住民生内住生产的停车范围呢，我做肯定是。他来呀，我现在就是做单的，提的金别回来。但我做也个，你讲的你产生的那引进面积定价项目的，今天我做那么就提解决个韩国钱嘛呗，韩国团队的我做提拿落的价运交去，我的价运交的引进面积还我过去。今天定价个项目方是那的他国家，他国引进面积交过了哇，他国家去。今天日里嘛，咱这发表上把个提安全带上，我做提计划交接他国是没呗，计划交他国的。
1: 我的员工到这边入职以后，咱们就给他们交了保险。然后交了保险之后，我们就安全培训，在我们公司里头安全培训72个小时，然后他们送到岗位上，送岗位上之后，我们这边专门有安全管理人员负责他们的安全，每月的工资是15号发放的，但是我们15号之前跟用人单位协调好，把那个他们劳务费结到我们账上，然后我们打到他们工人的工资上。
2: 那就南开头了，你没这蒙古的，别记得俺就这个中国的，云南上俺就怕说，亚米的、马米的都十三、十四、十九等这的，人家买不赢的俺就来个九十那钱啊嘛，是吧？没。
3: 对但增卓玛来说，一份稳定的工作曾是雪山顶上的月亮，看得见却够不着，文化程度有限，加上普通话不流利，让他的求职之路步履维艰。在了解他的困境后，劳务公司特意为他在镇环卫所争取到一份保洁工作，弹性工作时间让他既能照料老人又能接送孩子，工作地点就在熟悉的乡镇街道，用藏语就能与乡亲们自如交流。
4: 你们啊，你哪里都是提，他哪里领苗线都是提掉的。那个都是他，都是啷个兄弟们讲的开家这些嘛。你星期日的开他们一家这的，你他那个都比我那员工不大两嘛，老姐，他哪个来个那这同志，那家头亲的也不行了。
5: 哦，老杨都来到这说。
4: 你跟着弄啊嘛，
6: 收个豆腐弄了，
4: 收
6: 豆腐弄。
4: 你，听讲做辣椒松啊？你朝东傍晚通就是到曲街那能炒药物西头的山，这是新牛肉
6: 呢。哦，他吃呢，他吃呢，我没药物随便就下
4: 弄。
3: 每到发薪日，卓玛总会细心盘算着给家里添置些物件。这些看似寻常的物件，像春雨润泽草原般，让生活一寸寸变得丰盈饱满。
4: 去年冰箱也没着呢，我做下单时特别着了容啊，他那冰箱是咱女儿前年的，要新弄的，那下楼摁着了嘛，上不去要新弄了。他年轻跑小都想着也没着，他爹女儿前呢，个月那着咱们西顿了，凑钱小都钱呢要新弄。
3: 全家的稳定收入和村集体的年底分红，为卓玛的生活注入了温暖的光亮。每天午休时分，与同事们围坐一起，喝着醇香的甜茶，聊着家长里短。在劳动中，卓玛找回了属于自己的价值。在孜孜戎村，发展成果如春雨般滋润着每个家庭，每一位村民既是这场振兴实践的亲历者，更是乡村振兴最直接的受益者。
7: 俺们小姐也去感觉的那老年队啊。
3: 每周五的下午，索朗多吉都会准时出现在学校门口， 这位与山林相伴半生的护林员，此刻卸下巡山的疲惫，期待看见孙子欢快的身影从校门里奔来。
2: 人老大空山下落，不仅张美生这么大个气过啊，
8: 有
2: 好去，他张这个要困得技能嘛，人不技能啊，啊，嗨，这当时松脚切切切的有点大，今年他不恰是那种咱们松脚切切松脚青年切切，
8: 切
2: 切，啊，我现在也不大，几天个去啊，什么？新体味，哎呀，新体就留着新体。
8: 新体也不起来，松脚切脚的。
2: 你松脚切脚的，你松脚切新要困得紧的，对吧？不要困得紧的，我。
8: 不要的。
2: 啊，不要的呗。哎呀呀，你不听你讲啊。
8: 你讲我的。
2: 你讲我切。
8: 你讲我切切，讲我切红过去切的。
2: 真的要不切的，真不切。张妈切好了，估计，你的张妈穷了呗？哎呀呀，你的
8: 恐怖没事。
3: 爷爷教会孙子认识山间的每一种树木，孙子则让爷爷看见了这片土地未来的希望。这一刻，守护的意义变得具体而温暖。他守护的不仅是青山绿水，更是下一代健康成长的家园。清晨的薄雾里，司部村一年一度的牦牛比赛如约而至，彩缎披挂的牦牛昂首挺立，颈间的铜铃声此起彼伏，与人们的欢笑声交织成草原清晨最动人的乐章。
1: 对于以后的工作，我是想多跟村民沟通，多走村入户，然后了解村民实际情况，踏踏实实的给他们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让他们满意。
3: 当发令声响，奔腾而出的不仅是矫健的牦牛，更承载着整个村庄奔向幸福明天的期待与激情。孜孜戎村的振兴之路从来不是单行道，通过盘活各类资源，光伏板在高原阳光下熠熠生辉，将阳光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这些多元业态相互交织，共同编织出多点开花、协同共进的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兄弟，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命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们的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我们接到了，辛苦了。
2: 我们快乐。沙青快乐。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3: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4: 你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来看今天的消息。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各方力量闻令而动，星夜驰援，生活物资紧急调拨运输，专业救援队伍快速集结待命，社会各界主动参与支援，一场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的抢险救灾行动全面展开。
1: 中央调拨的第一批救灾物资冲破山路阻隔，抵达吉隆镇。在物资装卸点，志愿者们分工协作，力争让一件件救灾物资尽早送达受灾群众手中。在拉萨，各类救灾物资出库转运工作也在同步加紧进行。
2: 此次紧急调运的物资品类齐全，针对性强，切实匹配灾区的临时安置、保暖、避险等核心需求。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7号的中午12点半。现在呢，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11级四川队日喀则分队已经集结了各方力量，准备前往受灾一线，听从前方指挥部的统一调遣，随时开展救援工作。
1: 中铁11局救援分队第一时间完成人员集结、装备清点与检修调试，全员进入临战状态，确保设备随时可以投入道路抢通、人员搜救、塌方清理等核心任务。
4: 准备了大型挖机2台，小型这个发电机2台，人员目前组织了29个人。
1: 灾情发生后，各级红十字会迅速响应，紧急调拨帐篷、棉被、食品、饮用水、应急医疗包等救灾生活物资，第一时间运往受灾一线。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同步跟进物资转运、清点分发，优先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需求。
5: 购买了泡面、面包、牛奶等价值10万元的物资，连夜赶到这几种物资现在进行发放当中，希望能尽快达到那个老百姓的手里。
6: 向总会申请调拨了一批救灾物资，同时也有我们22名志愿救援队的人员，如果需要，我们就会随时的去协调增派。
1: 救援力量正源源不断集结，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出动75台车辆、415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专业救援设备奔赴吉隆镇。中国电信西藏公司组建由30余人、11台应急车辆组成的抢险队伍赶赴受灾一线，全力投入抢险保通工作。
7: 在距离国门9公里处新建了一座拉源站，加强周边通信覆盖，在萨勒乡拉比村开通了便携式基站，为现场的消防、公安等应急队伍提供了通信保障，同时开通6条千兆专线，确保调度使用。
1: 吉隆镇当地各族商户放下自身生意，自发报名加入救援队伍。
4: 有2台大型挖掘机，安排2台大型的装载机，就是说那疏通路面那些，或者是实施救援那些，现在统一安排、统一指挥。
1: 在吉隆镇，一支支救援队伍整齐列队，一辆辆满载物资的运输车有序排布。目前，消防救援、应急抢险、医疗保障等各方力量均已整装待发，帐篷、食品、饮用水、医疗物资等生活保障物资也已到位。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安置、地质灾害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正有。

0: 续开展。
1: 截止到目前，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最新情况，我们来看央视的报道。
2: 灾害发生之后，各方救援力量赶赴现场。据记者了解，负责道路抢通的武警今天上午已前进至 G216 线，距离吉隆口岸约2到3公里处。
3: 由于吉隆口岸上方的堰塞湖出现险情，可能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灾害，目前现场救援工作暂停，正在奔赴前方的救援队伍正在等待救援指挥部的进一步命令。
2: 而此前，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5个村村民及施工队共499人已完成转移安置，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疏散转移，目前当地没有滞留游客。
3: 此外，包括青稞、大米、面粉、食用油、饮用水以及帐篷、折叠床、棉被、火炉、发电机等大量生活物资已经运抵吉隆镇。
1: 灾害发生后，自治区迅速组织力量对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受灾路段开展抢险保通作业。今天上午，本台记者从现场发回了抢险保通的最新进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9点，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大约3公里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随着道路的逐步畅通，现在进入这里的救援力量和咱们的保通力量是逐步的增多，这些力量源源不断的进来，大家都在紧张的作业，争取能早日的打通这条生命通道。
5: 比前几天保通难度也稍微降低了，水位也下降。目前自治区公路中心还有热子公路中心、聂拉木洋湖站组织机械人员、保通人员到目前正在抢通工作中。昨天到目前已清理完了800米。
1: 灾区群众的安危牵动人心。27号晚上，记者在吉隆口岸公安分局蹲守，记录下一支结束全天搜救任务、连夜归队的公安小分队。星夜兼程，泥泞满身，那些逆行的身影是灾区一束坚定的光。
6: 晚上10点多，在吉隆口岸公安分局，一支由8名公安民辅警组成的抢险搜救小分队进行了一整天搜救和保通任务后，回到公安分局。
7: 早上出去差不多到达现场的时间是9点左右，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一个是搜救，第二是现场的道路交通安全保卫工作。
6: 灾情发生那一刻，吉隆县公安局全体民辅警闻令而动。当时县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扎西旺扎正请假在拉萨贡嘎机场，准备送孩子赴区外上学。闻知灾情，他火速折返奔赴救援一线。两天来，他和干警们一起冲锋在前，虽然满身疲惫，却未曾退后半步。只有在结束一天工作后，扎西旺扎才能给独自到学校的儿子打个电话。
8: 我们到了那边地方，现在呢？
9: 注意安全，喂。
8: 像我们这公安工作到为人民服务是个天职，作为党员来说，哪里需要我们要去哪里。
6: 一双双沾满泥泞的鞋子无声述说着一线抢险的艰难和坚守。深夜时分，这支归来的队伍来不及休整，连夜复盘分析当天抢险情况，详细安排第二天的工作。
10: 这就是我们的职责，为人民服务。
11: 您的家人知道您在一线吗？
10: 现在爸妈不知道，只有老婆知道。我说不要担心，那里需要我们必须要去。
6: 灾情发生后，全区各地公安干警紧急驰援，奔赴灾区并肩作战。他们身前是亟待守护的群众，他们身后是日夜牵挂的家人。
12: 我们第一时间调度沿线各大队开辟绿色救援通道，另一方面支队领导带队抽调精干警力赶赴现场增援。
6: 夜深了，在边陲吉隆，从人员搜救到交通保通，从现场值守到隐患排查，灾区里一个个逆行身影坚定前行。
1: 对于这次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原因，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此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
0: 据自然资源部专家研判，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诱因是位于尼泊尔境内支流错间河上游发生的一次高位冰崩碎屑流事件。
13: 因为冰川是运动的，把那个高山处的岩石通过冰川携带往下游运动，但是在一些陡峭的地形区域啊，在一些这个构造破碎的一些区域，这个冰川就跟那个岩石破裂一样啊，突然崩下来。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时间实际上记录了，就是到吉林口岸的这个时间啊，应该是7分钟，所以7分钟的时候运动了20公里左右，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1: 8月27号，国家移民。

0: 管理局发布公告，为防止对前往边境管理区人员生命财产造成危害，影响抢险救灾工作开展，维护边境地区通行秩序，国家移民管理局决定，自2026年8月28日零时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含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人员，暂勿前往上述地区。恢复时间另行发布。
1: 26号，自治区副主席罗梅率队赴拉萨市堆隆德庆区调研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按照区党委政府工作安排，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统筹抓好教育和医疗两大民生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坚决守住医院项目建设安全底线。
0: 为持续建强基层宣讲队伍，夯实基层理论宣讲根基，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惠民政策深入人心，近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的2026年全区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在那曲市举行。
2: 本次大赛汇聚全区29名优秀基层宣讲员参赛，设置国家通用语、藏语两个竞赛组别。赛事紧扣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重大主题，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惠民政策落地、乡村振兴发展等重点内容。选手们用朴实语言、亲身经历生动讲述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取得的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
3: 这次是我第一次站在全区宣讲竞赛的舞台上，我心情非常的激动，把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发展分享给大家。这场比赛对我来说不只是一次竞赛，更是一次学习。
2: 大赛今年首次增设即兴宣讲环节，成为本次竞赛最大创新亮点。参赛选手现场随机抽取宣讲题目，在短短3分钟时间内即兴阐述，及时作答。不仅考验着宣讲员的理论积累，也考验了大家的临场应变和语言表达能力。
4: 因为今年第一次有这样一个环节，刚抽到题目特别紧张，我仔细想了一下，从平时老百姓传递的信息带入到这个舞台里面还是比较轻松的。我觉得等我回去阿里，我有很多故事要讲给老百姓听。
2: 从主题宣讲娓娓道来到即兴宣讲从容作答，全体参赛选手精神饱满，个个声情并茂，表达鲜活，将牧区谚语、乡土故事、个人成长融入宣讲当中，把抽象的理论政策转化为接地气、有温度、听得懂、记得住的百姓家常故事。
5: 유대는초배낭리조예즉따배느라망부터뒤태때는그바르니그따배다더니보송두제니나지타지전에망조그자예배요리소딜레락비나롭종제제나망조그트도이나당기시주라소파지타지에테리나나레락비나흉너지게주이
2: 经过激烈角逐、专业评审，本次竞赛最终评选出国通语组、藏语组各5名选手，荣获2026年西藏自治区十佳基层宣讲员称号。各位获奖选手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鲜活的宣讲内容、真挚的情感表达脱颖而出，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我区基层宣讲员扎根基层、善于宣讲、勇于担当的优良风貌。
6: 让你也跟继续给促生让将中期黑人装置把绿球举起难度去把来呢还将给高雄他听听人都能在下乡了这年人都黑人了特别讲给陆中去立刻告诉他们他们把他们去呢陆中也过去呢黑人装置把一个立刻也过去立刻生活
7: 基层宣讲员这个平台呢是一个交流展示以赛代训的一个很好平台，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发现了一批优秀乡土宣讲员，也培养了一批善于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的基层理论传播者。下一步我们把这个平台的后续的效能发挥好用好，面向未来我们拥抱新技术，全面激活各条块的宣讲资源，把人人都是宣讲员这个文章做好，打通理论宣讲最后一公里。
0: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8: 近日，拉萨市全面开展共享电单车乱停乱放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对违规停放共享电单车进行规整拖移、清理超区车辆等集中整治及制定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运营监督管理办法等举措，切实提升城市精细

0: 计划治理水平，持续优化市容环境。
1: 近日，林芝市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重点查处违规占用堵塞消防通道、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设置铁栅栏等问题。工作人员还同步开展了消防宣传工作，切实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近日，山南市嘉察县举办主题为“我身边的文明故事”首届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大赛，17个参赛项目涵盖理论、政策宣讲、爱心义诊、暖心快递、农业科普等领域，生动展现当地志愿服务队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实践成果。
0: 近日，纳曲市比如县第二届全民健身运动会“绿色环城行，共创文明城”自行车环城比赛举行。众多骑行爱好者踊跃参赛，赛事将体育运动、生态文旅、文明创建深度融合，进一步激发了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2: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了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
3: 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4: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5: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6: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7: 难说呀，
8: 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0: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必先自己争取。
9: 哦，邵军长。
0: 刘老将军。韩军长。
8: 邵军长。
10: 你好。
0: 邵司令。
4: 你好。
0: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0: 少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1: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2: 哪里哪里，
0: 不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3: 汤司令到了。

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
1: 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是通向盟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
0: 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子一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2: 常言道，不防一万定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3: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0: 子义兄说得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
3: 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炼，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
2: 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虚怀江方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乃挡过这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一个第四次武装暴乱。
0: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只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
4: 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先命，先命。
2: 诸位，
0: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看到了，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齐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革命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方，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买报了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1: 你怎么才来呀？叫人家好等。
0: 啊，对不起。今天有重要的。公司里有点事。买报了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哎，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你看了没有？我对报纸不感兴趣。
2: 3号地区被包围了，会议改在9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桑拿先生跟前面那辆三轮走要快。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哼，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1: 过去了，
5: 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4: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6: 赵妈妈怎么样？
7: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6: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7: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4: 嗯，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7: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4: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7: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4: 哦，那可说不定啊。
1: 赵妈妈，
4: 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一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7: 自己人

0: 老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曹了，解放军跑过来上海了，他们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1: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
0: 老杨，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炼厂去。
2: 误不了事儿，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
0: 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3年零15天了。
2: 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看
0: 把你欢喜的。
2: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3年多，总算打回来了。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
0: 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样吧？
3: 嘿，呵，
0: 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顿炒年糕吃。
3: 哎，可别忘了我呀！
0: 哎，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儿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3: 以后呢？
0: 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说的对呀。
3: 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4: 军长，
3: 你好。军长，我们的战斗英雄，
4: 哎，
3: 看到你的家了吧？快了，就要看到了。打完了仗啊。
4: 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3: 是，你家住在
5: 杨树浦平凉路。
3: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啊。<笑>那可是个工厂区啊。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5: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3: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 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都得削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吗？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白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0: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军长。
3: 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可敌人要是破坏呢？那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哎，对了，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紧紧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2: Hello，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欢迎你，将军阁下，欢迎你，请。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3: 哦，
2: 这是财神。 也是胜利之神，啊，
3: 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
0: 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1: 请。
2: 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0: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

0: 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1: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0: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1: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0: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1: 时间的车轮还窝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辆坦克，7-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0: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1: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0: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1: 谢谢你。
0: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1: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3: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4: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3: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4: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紫石一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0: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3: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0: 不，最大的威胁是从3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再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5: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1: 讲吧，老弟。
6: 从徐家寨至四泾镇一线阵地上，用1730和1750各2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堰2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40和交警第5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1: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5: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在我少壮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1: 老弟，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5: 是。
1: 在你右翼的刘毅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
7: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1线的时候，命令第2线部队撤至市区。
8: 给第1线让开退路吗？
7: 当共军在左右林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5: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1: 那就晚了，老弟，你要立即把他的2道防线接手过来，卡住他的退路，逼着他跟共军死拼， 当共军。

你想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0: 政委，
1: 老肖，
0: 命令来了吗？
1: 来了。
2: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3: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4: 那我算肥胖吗？
3: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4: 那怎么办？
3: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5: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雅古多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1: 迅速突破守地西南外围防线。
2: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留意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3: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一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2: 事实上早就确定了，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4: 不，我们选择的弱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2: 那么说是少壮？
4: 哎，
5: 首长，洗脸吧。
4: 嗯。
2: 把蒋匪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0: 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打他个稀巴烂。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了。
1: 哦，大炮，怎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0: 好，我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解放上海不用，
2: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啊！里边坐吧。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壮的身上。
3: 少壮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刘毅是不会支援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壮必然会全力的支援刘毅，这样刘毅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就由弱转化为强。
0: 对，论起挨打的本领来，刘毅是只老狐狸，少壮那只是个狼羔子。你们来看，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五个师负责由四京、七宝、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3: 敌人可把少壮当成了台柱子，我们打垮了少壮，也就吓倒了刘毅。
4: 对，对呀，首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师吧。你们看，这是战士们的决心书。
3: 等党委会研究了以后再确定吧。
4: 全师的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可别烧了战士们心哦。
0: 嗯。只要是你不伤心就行了。
5: 首长，
0: 开始吧。
5: 开始，放。

0: 手动手动，有了阵地我吃了你。
1: 报告，

0: 你的部队呢？你的坦克呢？
1: 都完了，
0: 共军炮火混战于。

0: 请你赶快支援，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
2: 怪，共军没按着汤司令的旨意行事。
1: 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3: 马上撤退吗？
1: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0: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混蛋。
4: 军座，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0: 命令部队撤至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侧翼暴露给共军。
5: 军座，
6: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7: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6: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7: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6: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7: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6: 是。

0: 刚追到尽头上，刹车了。
1: 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0: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1: 听话，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2: 这样做就对了。
3: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2: 汤云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4: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地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5: 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在那儿。
1: 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六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
0: 是总座，你认为刘毅？
1: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
0: 是
1: 共军是阳攻还是实攻？
2: 总座，
1: 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
3: 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以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市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1: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4: 报告总座，邵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
5: 怎么样，小龙？
6: 没啥，就是刚换的军装，让醋崽子给弄脏了。
5: 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我走。
7: 敌人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五次冲锋。
5: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
7: 对对，执行吧，同志。

0: 我已经给老头子发报，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
1: 好，好，好。

0: 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1: 只有坐禅才能保禅，只有拼命才能保命。各界同好，各界同好，国际相声在上海外围一个人的访华道成功，消灭。
2: 走吧，太恶心了。
3: 忙什么？你不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
2: 哎，穿搭。
1: 我相信在。

0: 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总台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形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你的部队呢？你的阵地呢？来人！
1: 哟，
2: 唐司令，唐司令，请你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0: 拉出去！
2: 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了，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唐司令。

0: 总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了，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0: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3: 同志们，前进！

以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跟我来。等等，抓活的。
1: 你瞎了吧你！到站了，
2: 妈的，想造反？
3: 不能动！不能动！不能动！
0: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嗯？干什么的？
1: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3: 什么命令？
1: 连长，这有一封信。
4: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哼。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1: 走。
5: 老冯，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6: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5: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哼。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2: 报告首长，赵世和消失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6: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插杨树浦。
2: 是。
6: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2: 是。
5: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1: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留意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
1: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2: 假期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3: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2: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4: 啊，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2: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3: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2: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4: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2: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0: 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 回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0: 送炮兵团，走。
2: 这一步棋，叫汤云浦抢先了一步。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
2: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0: 什么事啊？
2: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3: 马站长，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4: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0: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林凡。
4: 好，来，快请坐。
5: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4: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
0: 哎，那比山沟里面平坦多了。
4: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5: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4: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1: 站住！干什么？
6: 保安总部的啊，辛苦了啊，弟兄们，
1: 站住！这是侨民区，任何人不准出入。
6: 啊，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自己人。
7: 干什么的？
6: 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7: 你们是
6: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
8: 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
6: 弟兄们，走吧！
1: 站住！
6: 站住！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7: 小心点，
6: 别动！
8: 这就见外了。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对吧？
7: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8: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7: 担得起，请你们立刻撤离。
8: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弟兄们，走！
1: 站住！
6: 站住！
1: 我可以开枪了。
8: 来，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9: 怎么回事？
8: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9: 等一等，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突击长的红人。
7: 干什么？
1: 不动！
7: 是。
8: 去他妈的！
9: 你们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1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斗。

0: 二班副组，
1: 给我，
2: 连长，
0: 回猎户，
2: 连长，
0: 你不能去，
2: 连长，
0: 你们想，
2: 连长，
0: 连长，你不能去，我来试试看。
2: 班长，我也去，
0: 人多了不行。
2: 回猎户，
0: 班长，回来。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那班长，班长，
3: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4: 赵宇胜，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4: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4: 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停止进攻。
5: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与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在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苏州河去。
0: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河上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2: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3: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2: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派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挫伤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4: 是
1: 是，
0: 刘副司令。
4: 总座，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4: 老朽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少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1: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4: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5: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6: 林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4: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7: 总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0: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啊。
7: 我明白了，总座。
0: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
1: 工厂，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安炸药。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0: 把炸药搬出去！你们还要命不要？我要点火了！
1: 你敢？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0: 点火！
2: 不许点！不许点！
0: 不许动！
3: 集体上当！
4: 老方，老方，
5: 林凡同志，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唐云普已经逃往台湾，
6: 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4: 好。敌人已经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再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7: 对，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
8: 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向唐云普的司令部前进。
7: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至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9: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的，概不追究。
10: 进来。
11: 战报，
10: 副司令。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11: 命令部队死守。
12: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个替死鬼的下场。唉，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0: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12: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10: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12: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次围剿有我，曲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我
10: 那
12: 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10: 副司令，
12: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把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0: 副司令，多多保重嘛。 啊，是啊，啊，副司令，邵军长，请您讲话。
13: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0: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13: 是哪来的？
10: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兄弟是刘毅，就呀，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生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救既往。是，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
1: 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不知道，也许可能。啊，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 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是，是，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2: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先命令部队停火。是。
3: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2: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副司令，还有多少时间？只剩下最后10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4: 我们起义。
5: 少军长到。

0: 刘一，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为什么求火？为什么求火？
1: 请你安静点儿。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逆。
2: 别动！
3: 你别装蒜了。

0: 沈婷这颗子弹吗？
1: 刘副司令，请给部队下命令吧。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生。

0: 我是安全小能手安安，为大家科普应急逃生小知识。快下雨了，今天不能再爬山采集标本了。前面有座小房子，我们去躲一下雨吧。
1: 等等，我们必须离开这里，快回车里。
0: 老师，刚才为什么不能待在那房子里呢？
1: 天气预报上说，今天有大暴雨。那房子刚好处于山区沟谷中，两侧土质非常松软，极有可能出现泥石流。
0: 那我们躲在屋里不行吗？
1: 不行，泥石流是指存在于山区沟谷中，由暴雨、冰雪融水等水源激发的，含有大量的泥沙、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常与山洪相伴，其来势凶猛，在很短时间里，大量泥石伴着洪水横冲直撞，给生命财产和经济建设带来极大危害。真的出现泥石流，前面的这房子肯定也会被冲垮。不好，你听一下这是什么声音？
0: 好像类似火车轰鸣声，又像闷雷声。
1: 这就是泥石流的声音，我们必须赶快撤离，等看到泥石流就来不及了。
0: 老师，为什么我们不能往回走呢？
1: 泥石流的速度很快，我们跑不过它。逃生路线要沿着泥石流垂直方向的两边山坡跑，这是出发前就核实过的通往安全地带的路。
0: 老师，您事先做了很多工作吗？
1: 当然了，暴雨天在山谷中行走，一定要提前做足功课。我已经用手机和这里的抢险救援部门共享了位置，如果我们遭遇险情，抢险应急人员很快就能赶来。
0: 老师，那等泥石流过去了，我们就回家吧。
1: 不行哦，得看地质和天气，注意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警，千万不可心存侥幸啊。
0: 要降低泥石流的危害，

0: 可以做到以下几点：看天气预报，了解逃生路线，仔细听，注意看，就能避免危险。这些知识点记住了吗？
1: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啊！给我滚！都给我滚！撤至公海。

0: 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
2: 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0: 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来看今天的消息。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各方力量闻令而动，星夜驰援，生活物资紧急调拨运输，专业救援队伍快速集结待命，社会各界主动参与支援，一场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的抢险救灾行动全面展开。
1: 中央调拨的第一批救灾物资冲破山路阻隔，抵达吉隆镇。在物资装卸点，志愿者们分工协作，力争让一件件救灾物资尽早送达受灾群众手中。在拉萨，各类救灾物资出库转运工作也在同步加紧进行。
2: 此次紧急调运的物资品类齐全，针对性强，切实匹配灾区的临时安置、保暖、避险等核心需求。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7号的中午12点半。现在呢，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11级四川队日喀则分队已经集结了各方力量，准备前往受灾一线，听从前方指挥部的统一调遣，随时开展救援工作。
1: 中铁11局救援分队第一时间完成人员集结、装备清点与检修调试，全员进入临战状态，确保设备随时可以投入道路抢通、人员搜救、塌方清理等核心任务。
4: 准备了大型挖机2台，小型这个发电机2台，人员目前组织了29个人。
1: 灾情发生后，各级红十字会迅速响应，紧急调拨帐篷、棉被、食品、饮用水、应急医疗包等救灾生活物资，第一时间运往受灾一线。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同步跟进物资转运、清点分发，优先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需求。
5: 购买了泡面、面包、牛奶等价值10万元的物资，连夜赶到这几种物资现在进行发放当中，希望能尽快达到那个老百姓的手里。
6: 向总会申请调拨了一批救灾物资，同时也有我们22名志愿救援队的人员，如果需要，我们就会随时的去协调增派。
1: 救援力量正源源不断集结，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出动75台车辆、415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专业救援设备奔赴吉隆镇。中国电信西藏公司组建由30余人、11台应急车辆组成的抢险队伍赶赴受灾一线，全力投入抢险保通工作。
7: 在距离国门9公里处新建了一座拉远站，加强周边通信覆盖，在萨勒乡拉比村开通了便携式基站，为现场的消防、公安等应急队伍提供了通信保障，同时开通6条千兆专线，确保调度使用。
1: 吉隆镇当地各族商户放下自身生意，自发报名加入救援队伍。
4: 有2台大型挖掘机，安排2台大型的装载机，就说那疏通路面啊那些，或者是实施救援那些，听众统一安排、统一指挥。
1: 在吉隆镇，一支支救援队伍整齐列队，一辆辆满载物资的运输车有序排布。目前，消防救援、应急抢险、医疗保障等各方力量均已整装待发，帐篷、食品、饮用水、医疗物资等生活保障物资也已到位。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安置、地质灾害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
0: 截止到目前，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最新情况，我们来看央视的报道。
8: 灾害发生之后，各方救援力量赶赴现场。据记者了解，负责道路抢通的武警今天上午已前进至 G216线，距离吉隆口岸约2到3公里处。
9: 由于吉隆口岸上方的堰塞湖出现险情，可能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灾害，目前现场救援工作暂停，正在奔赴前方的救援队伍正在等待救援指挥部的进一步命令。
8: 而此前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5个村村民及施工队共499人已完成转移安置，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疏散转移，目前当地没有滞留游客。
9: 此外，包括青稞、大米、面粉、食用油、饮用水以及帐篷、折叠床、棉被、火炉、发电机等大量生活物资已经运抵吉隆镇。
0: 灾害发生后，自治区迅速组织力量对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受灾路段开展抢险保通作业。今天上午，本台记者从现场发回了抢险保通的最新进展。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9点，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大约3公里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

0: 随着道路的逐步畅通，现在进入这里的救援力量和咱们的保通力量是逐步的增多，这些力量源源不断的进来，大家都在紧张的作业，争取能早日的打通这条生命通道。
1: 比前几的保度难度也稍微降低了，收入也下降。目前这区公路中心还有热子公路中心有聂拉姆洋货站组织机械人员保通人员到目前正在抢通工作中，昨天到目前已清理完了800米。
2: 灾区群众的安危牵动人心。27号晚上，记者在吉隆口岸公安分局蹲守，记录下一支结束全天搜救任务、连夜归队的公安小分队。星夜兼程，泥泞满身，那些逆行的身影是灾区一束坚定的光。
3: 晚上10点多，在吉隆口岸公安分局，一支由8名公安民辅警组成的抢险搜救小分队进行了一整天搜救和保通任务后，回到公安分局。
4: 早上出去差不多到达现场的时间是9点左右，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一个是搜救，第二是现场的道路交通安全保卫工作。
3: 灾情发生那一刻，吉隆县公安局全体民辅警闻令而动。当时县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扎西旺扎正请假在拉萨贡嘎机场，准备送孩子赴区外上学。闻知灾情，他火速折返奔赴救援一线。两天来，他和干警们一起冲锋在前，虽然满身疲惫，却未曾退后半步。只有在结束一天工作后，扎西旺扎才能给独自到学校的儿子打个电话。
5: 我们不能
6: 要那
5: 边走，真的。
6: 注意安全，喂。
5: 要
6: 吗？
5: 什么
6: 声音
5: 呗？
6: 你们爱你。
7: 像我们这公安工作的卫生服务是天职，作为党员来说，哪里需要我们要去哪里。
3: 一双双沾满泥泞的鞋子，无声诉说着一线抢险的艰难和坚守。深夜时分，这支归来的队伍来不及休整，连夜复盘分析当天抢险情况，详细安排第二天的工作。
8: 这就是我们的职责，卫生服务。
9: 您的家人知道您在一线吗？
8: 现在爸妈不知道，只有老婆知道。我说不要担心，那里需要我们必须要去。
3: 灾情发生后，全区各地公安干警紧急驰援，奔赴灾区并肩作战。他们身前是亟待守护的群众，他们身后是日夜牵挂的家人。
10: 我们第一时间调度沿线各大队开辟绿色救援通道，另一方面支队领导带队抽调精干警力赶赴现场增援。
3: 夜深了，在边陲吉隆，从人员搜救到交通保通，从现场值守到隐患排查，灾区里一个个逆行身影坚定前行。
2: 对于这次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原因，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此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
11: 据自然资源部专家研判，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诱因是位于尼泊尔境内支流错间河上游发生的一次高位冰崩碎屑流事件。
12: 因为冰川是运动的，把那个高山处的岩石通过冰川携带往下游运动，但是在一些陡峭的地形区域啊，在一些这个构造破碎的一些区域，这个冰川就跟那个岩石破裂一样啊，突然崩下来。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时间，实际上记录了就是到吉林口岸的这个时间啊，应该是7分钟，所以7分钟的时候运动了20公里左右，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2: 8月27号，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为防止对前往边境管理区人员生命财产造成危害，影响抢险救灾工作开展，维护边境地区通行秩序，国家移民管理局决定，自2026年8月28日0时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含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人员，暂勿前往上述地区，恢复时间另行发布。
13: 26号，自治区副主席罗梅率队赴拉萨市堆隆德境区调研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按照区党委政府工作安排，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统筹抓好教育和医疗两大民生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坚决守住医院项目建设安全底线。
2: 为持续建强基层宣讲队伍，夯实基层理论宣讲根基，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惠民政策深入人心，近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的2026年全区10家基层宣讲员竞赛在那曲市举行。
14: 本次大赛汇聚全区29名优秀基层宣讲员参赛，设置国家通用语藏。

0: 与两个竞赛组别。赛事紧扣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重大主题，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惠民政策落地、乡村振兴发展等重点内容。选手们用朴实语言、亲身经历生动讲述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取得的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
1: 这次是我第一次站在全区宣讲竞赛的舞台上，我心情非常的激动，把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发展分享给大家。这场比赛对我来说不只是一次竞赛，更是一次学习。
0: 大赛今年首次增设即兴宣讲环节，成为本次竞赛最大创新亮点。参赛选手现场随机抽取宣讲题目，在短短3分钟时间内即兴阐述，及时作答。不仅考验着宣讲员的理论积累，也考验了大家的临场应变和语言表达能力。
2: 因为今年第一次有这样一个环节，刚抽到题目特别紧张，我仔细想了一下，从平时老百姓传递的信息带入到这个舞台里面还是比较轻松的。我觉得等我回去阿里，我有很多故事要讲给老百姓听。
0: 从主题宣讲娓娓道来到即兴宣讲从容作答，全体参赛选手精神饱满，个个声情并茂，表达鲜活，将牧区谚语、乡土故事、个人成长融入宣讲当中，把抽象的理论政策转化为接地气、有温度、听得懂、记得住的百姓家常故事。
3: 유대는초변항리조의즉따배니라망부터디테때는규발은이게따배다더니부송두제니이나지타지체나망속자예배요올리소딜랄비나롭종체제이나망속퇴도이나땅기시주라속바지타지에텔이나갈랄비나흉너지게뿐이
0: 经过激烈角逐、专业评审，本次竞赛最终评选出国通语组、藏语组各5名选手，荣获2026年西藏自治区10佳基层宣讲员称号。各位获奖选手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鲜活的宣讲内容、真挚的情感表达脱颖而出，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我区基层宣讲员扎根基层、善于宣讲、勇于担当的优良风貌。
4: 让你也个继续给操心，让将总给黑人装着把绿球举起，难得去不来呢。还将给搞我想，他听见人多那个声响了，这个人多黑人了，特别讲给陆军去立刻搞个大不声音。他忙把那门头呢，陆军也过去呢，黑人装着把去给那个也过去立刻审票。
5: 基层宣讲员这个平台呢，是一个交流展示、以赛代训的一个很好平台。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发现了一批优秀乡土宣讲员，也培养了一批善于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的基层理论传播者。下一步我们把这个平台的后续的效能发挥好、用好，面向未来，我们拥抱新技术，全面激活各条块的宣讲资源，把人人都是宣讲员这个文章做好，打通理论宣讲最后一公里。
6: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7: 近日，拉萨市全面开展共享电单车乱停乱放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对违规停放共享电单车进行规整拖移、清理超区车辆等集中整治，及制定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运营监督管理办法等举措，切实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持续优化市容环境。
8: 近日，林芝市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重点查处违规占用堵塞消防通道、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设置铁栅栏等问题。工作人员还同步开展了消防宣传工作，切实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近日，山南市加查县举办主题为“我身边的文明故事”首届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大赛，17个参赛项目涵盖理论政策宣讲、爱心义诊、暖心快递、农业科普等领域，生动展现当地志愿服务队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实践成果。
7: 近日，纳曲市比如县第2届全民健身运动会“绿色环城行，共创文明城”自行车环城比赛举行。众多骑行爱好者踊跃参赛，赛事将体育运动、生态文旅、文明创建深度融合，进一步激发了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6: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曾经，这里荒山裸岩，风沙盘踞，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2021年，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一场向高原要绿色的硬仗打响了。作为媒体人，我们扛起镜头，赤峰沐雨，记录了荒山蜕变的每一寸历程。第一季，我们用脚步踏遍连绵山峦，记录建设者们扎根高山，破石挖坑，以水上山，以血肉之躯对抗严酷自然，种下绿色的希望。
1: 梦里一定会有千里的桃花，朵朵奇花。
0: 第二季，我们用镜头聚焦科技，依托智能滴灌、土壤改良、试生树种筛选，不断突破高原造林的自然桎梏。
2: 您的梦想是这些山更绿是吗？
3: 对，更绿更漂亮。
0: 第三季，央视主持人的深情讲述，
4: 正这棵树让我真是感到了咱们南北山绿化工程这个工程的它的重大意义和它的巨大的难度，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啊。
0: 每一帧的见证，这不仅是记录，更是与这片土地的深情对话。三级纪录片《问山》，将建设者们与自然博弈的坚韧，为山河披绿的付出，技术镌刻进时光的画卷。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这是建设者以初心立誓、以实干履行的山海之约。如今，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一幅四季皆景、满目葱茏的生态画卷，正在南北山徐徐铺展。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我们将继续带着镜头与初心，追随绿色蔓延的轨迹，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篇章，在高原之上永续书写。

护林员的坚守，村干部的担当与村民的笑容，在雪山下交织共鸣，谱写出高原大地上最动人的乐章。一幅生态美、乡村和、生活富足的崭新画卷，正在墨竹工卡的土地上徐徐展开。欢迎收看本期《美丽西藏》，雪山下的回响。

从世界屋脊的晨光中醒来，墨竹工卡的山川湖泊在一群守护者的脚步中缓缓苏醒。在这里，森林的每一次呼吸都与守护者的心跳同频共振。

0: 你这红包一个。
1: 62岁的索朗多吉是日多乡的护林员队长。
2: 哎，精明啦！在某某卡里面要不就得阿布的，不如过来叫阿罗的。
3: 都动呀，都是空的，能记账没有？
4: 能打不过。
1: 20多年来，他行走在海拔4300多米的高原上，每周巡山2-3次，日行3-4万步。时光荏苒，他的脚步早已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
2: 俺俩俺就弟兄就没结婚了呀，可能俺就龙白米没辛苦了，忙不起这个的了。俺就老年了，这个样个要的。那就这男子没对他，这差对他要嘛的。俺那还把西部这要的铁龙果呀，要嘛的云中啊，这不要嘛的，别吃这别就睡着了。他今天现在的羊毛拿什么？等你上路那俩个了，弟兄就见了要睡觉啊什么？
1: 日多乡这片因天然温泉而闻名的土地，同时也守护着拉萨市面积最大的公益林区之一，是维系高原生态平衡的重要屏障。面对危机，时任怎村村委会书记的索朗多吉选择挺身而出。从上世纪90年代自发守护，到2005年县林业局组建护林队时，他毅然辞去村书记职务，全身心投入守护绿色的使命，完成了从村干部到绿水青山专职守护者的动人转变。
2: 他应该种子不停地把全世界哪个在这送掉去啊的，他就是呢哪个在什么的看着洗不到呢，就是呢俺最勇壮了呀，可能这不有吧，这你呢太龙大龙的胸腔不够多吧，松了恰恰就出了够多吧，这当个三大张杰给他拿在中央三部过去，俺也提到了呀，可能那个前面叫住一位，
5: 他叫住到五个明星的
2: 呀呀，不太多第他刚下去不多，他就说没打这个头上去了，
5: 有
2: 怎么能见不能哎？
5: 怎么听上人讲的呀？个多他看不到点不得，到点吧。
2: 大爷。
5: 对，啥市民讲没那张把谁弄大爷？
1: 有时为了赶往下一户分散的牧民家，他不得不在日头最毒的正午继续赶路。脸上的高原红被晒得发烫，汗水混着尘土缓缓流下。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守护林木的意识深入每一片牧场。
2: 你刚才有那了，这边我身边没弄，反正前三几天还上不去。他过这个时候主要胸腔不着过来的，那了过双双腿完了，过刚才也忙了。
1: 20余载寒来暑往，干涸的溪涧再响潺潺水声。曾经裸露的山脊，漫山锦绣，这片重焕生机的森林，正是青山对守望者最深情的礼赞。
2: 那个节目的了，准备通不了，提升到还讲搞不呢？当俺做那个节前的啥讲个，要不有我的创作能忙着个搞不起来些的，俺做弄不好有的些的。他谈谈我家那些呢，啥叫开发商那啦？日头香港公路看到片处里要嘛，那在哈江突破里啦，哈江这不是大要的，除了家小就那谁不打我不要，别人说那妈不打我不要的。
6: 喂，这是第一位。
2: 哎呀呀！现在底下那么些虫子，全部弄的，你弄了。
6: 全部。
2: 哎呀呀！大根这种，你这不是全部弄？
6: 那是没弄，
2: 现在。哎呀！很卡拉的藤子，可是吃下去吧。
6: 它卡拉的那加上就是
2: 吃的。这大锅藤子里什么？
6: 里没少。
2: 藤子里那每个透过眼睛我就是不打。对。
1: 深秋的高原，草木枯黄，山峰凛冽。 空气中处处透着干燥，这绚烂秋色的背后正潜藏着最无情的火险危机。
0: 咋当的南塞地里呀，看中王中给买开这庄马秀呀，他们看中王中天马秀呀，
1: 如今日多乡护林队已成长为160余人的专业队伍，建立起一套精细化管理机制，时日轮班，无组分区，全员培训，确保每位队员都能独立应对初期火情。
2: 咱打算叫短面将我个接下来阿子跟着应备唱吗？什么时候预备？他这个没过，我那我这没过，那提咋过来的？那些家具嘞，这啥里子？你这是家嘛？他，你这是家嘞？你这没这？哎，他我过来，他就读书，在家嘛都看当了，都叫嘛当了呢？我就收了人家要了。他这就直接不给，就直接咻，还有打过来。那不还碰上没呢？你这家提上那么多 bugs 吧唧嘞？把我那电脑给叫老子录下来。
1: 面对新队员，索朗多吉总是倾囊相授，带着他们踏遍每片林区，识别每处隐患。
2: 他那怕这对你亚古蒙的老马弟，你知道家是代表你个弄的，不是？他的新老马来不及啥子，搞不巧啥弄的，有几个不弄老马。是他的人家协助，提供老马来去杀他的，他的面上人家协助的。我提被刚刚提起
1: 的。站在群山之间，索朗多吉与护林队员们的身影，与无边的林海共同绘就一幅壮美的生态画卷。20多个寒来暑往，他们将青春刻进大地的年轮。用坚定的脚步唤醒了沉睡的群山。
2: 今天了，把俺清明节打对吧了呀？俺就不这样么弄，他听俺那个节目都准备，也不是跳对啊，什么什么弄了，干做什么弄？他们把那在准备其他的弄了呀？可能俺嘞，他那边不过前两天开始要么了吧？提拔到了呀？可能没，我打把他拒绝去啊，什么什么弄，心中特别急。
1: 从一个人的孤独坚守。到一群人的结伴同行，从零星的新绿到连绵的林海，这片土地以其崭新的容颜，无声诉说着平凡坚守中。

0: 今天靠你第三大瓜跟高大这些车都，他今个去修新中学，修用了算不了。那孟州卡这个嘛长面嘛去有对样长头的去车，哦这车的呢？那现在第哪个的增水车？第哪个的增水车？在广正街那边有厂的。嗯。广正是广正街对里的。啊。
1: 这个党员代表说
0: 啊，
1: 然后现在是这个，能不能给他们把这个水池里面的杂质清理一下，然后保证村民的那种用水啥的。
0: 啊，我们四部村这个水源地一定要保护好，然后因为是这个水源地是咱们三组四组包括幼儿园的重要饮水源嘛，因为上面那杂质比较多，水管进来的，咱们该把这个水池清理清理一下，要保障咱们这个村民用上那个健康的饮用水。
1: 对对对。
2: 吴义军，这位从贵州铜仁来到思布村的八零后第一书记，已在高原坚守十余年。
0: 从这走走。这里面沉淀的那个淤泥沙石也比较多。
1: 对对对。
0: 如果一涨水的话，那个沙子就往下面那个蓄水池里面然后进了。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这样。
2: 在村民眼中，这个仍带着黔东口音的异乡人早已成为最亲的自家人。作为中国黄金华泰隆选派的启地共建代表，他将人生最宝贵的十年奉献给这片远离故土的高原，用真心真情完成了从外来干部到牧民贴心人的蜕变。

0: 我始终觉得第一书记他不是官，是服务员，更是连接器。我们的使命就是为四不村的乡亲服务好，并把派出单位的支持精准转化为村民的获得感。你放心，我们肯定会把这个事给落实好，做好的哈。能通过我们驻村工作队的共同努力，让公司的帮扶在雪域乡村落地生根，让村民的日子更有奔头，这是我作为第一书记最大的价值，也是最朴实的幸福。看不上，看不上
1: 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
0: 啊，现在冬天来了，然后天气不是冷了吗？山上那个草也黄了，然后我们华通公司给四不村所有牧民，然后采购了一些牧草，然后今天，然后我们给你们送过来。
2: 在海拔超过4000米的村庄里，他的身影总出现在最需要的地方，让国企资源精准汇集每个家庭。村民的急难愁盼就是他前进的方向。
1: 一二三，我的天！
0: 哎，这个墙，
1: 马的，他这个帮这是，这啥子活呢？帮过节啊，这这些的。是，
3: 差不多就是他说，
1: 那就全部现在了。
3: 然后也有很大的那个保暖作用。
0: 哦，就是小刘在这里面，
3: 对，
0: 然后起到一个保暖作用。
3: 是。
0: 那你们现在目前，还就是这方面还差些什么，需要我们这块帮助的？
3: 很多。
2: 吴义军深知，好的政策若不能落地，便如高原上的种子被冰雪覆盖，永难萌发。
3: 这很科学的。
2: 他不断思考的是，如何在政策内容与村民认知之间架设一座理解的桥梁。关键在于让每位村民听得懂，信得过，用得上，最终将政策转化为追求美好生活的实际行动。
0: 把帮随他们来了。哦，你们好，哎。看不上，
1: 看
0: 不
1: 上，看不上，
0: 咋的？
1: 看不上。
0: 欢迎帮人来，是来我们四不村，然后宣讲，党的相关工作，感谢。
2: 巴桑，这位荣获双十佳殊荣的基层宣讲员，
0: 辛苦你了，
2: 始终用乡音乡语和身边事例，把党的创新理论送进群众心田。他善于用身边人讲身边事，让政策宣讲既有理论高度又有生活温度，真正打通了理论传播的最后一公里。
0: 他这个房子有多少平？
4: 你那平方是180平。
0: 180啊，那他们有六个人、7个人？
4: 没多，给9个人的。
0: 他们这个就是邻里比较和谐嘛，大家都来帮忙嘛，修房子。
4: 对。邻里之间这种情况，这种哎，真的挺好的嘛。
0: 对，是的。反正这块大树的进度，我们也随时跟着，然后也跟那个乡里面汇报，
4: 对，
0: 这块是个什么情况？
4: 对，
0: 然后。
2: 针对村里的老旧房屋，在政府提供50%补贴的政策支持下，民居改造工程有序推进，一栋栋年久失修的老屋陆续焕然一新，村民的居住条件得到实实在在的改善。
0: 你感觉这个政策好不好？
4: 第四句的也不
5: 孬，也不孬，
4: 对，特别好，
5: 也不是真孬
0: 啊。你看你们这个房子今年应该能住上新家哈。
4: 大陆看啥样的？鸡蛋现在不能丢了，
5: 不丢了是吧？

0: 有的，
1: 啊，
0: 阿
1: 对，
0: 拉那三号不都在这儿有？
1: 对。
0: 这个是去他养我这屋里，他我走，嗯，给送我去当，这个给送我去当，接他狂奔这家屋里，他嗯，他去那是的，那三号里不都在这儿有？
2: 在补贴帮扶之余，斯布村更着力于唤醒每个村民的主人翁意识。
3: 是的，
4: 看不上。
3: 那来，干嘛的去那去？
4: 哦嘞哟，这点玉米多，
3: 这点玉米，
4: 玉米，玉米的嘞。我不打算穷着，
3: 对，
4: 这来看得几年嘛？这里，
3: 这来洗衣机几多少？
4: 洗衣机，
3: 嗯，那么长没切切呗。
4: 哦，等你干么的自己
3: 洗呀？嗯。
2: 积分超市里，村民们用参与村务获得的积分兑换生活用品，一个个积分记录着他们对家乡建设的奉献。
4: 干没干的土地洗了？
5: 为了响应拉萨市基层治理的提升号召，我们公司投入了150,000元支持建立爱心积分超市。积分的内容覆盖村规民约、村规守纪、环境卫生等八大内容，分值从2分到100分不等，可以兑换价值10元到1000元的生活物品。
2: 这些充满巧思的举措，正悄然改变着乡村建设的参与方式，村民从曾经的旁观者转变为如今的主力军。在这场改变中，要我干真正变成了我要干。在这里，改变的不仅是生活环境，更是人们建设家乡的精气神。

0: 最多20多张，一天能拉2000多一天。
1: 这是强巴紧握方向盘的第13个年头。一年前，他的人生轨迹与滋滋荣村的振兴之路交汇。那辆陪伴他10年的货车，开进了村集体运输队。从此，等货主电话变成了统一派单，单打独斗变成了团队协作。生活的方向盘第一次握得如此踏实。
2: 哦，我都在滋滋荣村经营，嗯，反正也是我俺地主经营的，然后在车属经营的，跟家人就折中的这，
0: 那是啊。
3: 嗯，他这他那个家庭可真是啥说呢？
0: 他那家媳妇也也，他那熬的嘛那个这。
3: 他早俺做，要不他天津不是的，那里天津俺他不吃吃，他吃过个，家我也是肯定挑了一只，大姐吃吃军都。
1: 滋滋荣村，这个曾世代以放牧为生的传统村落，如今正借力周边大型企业的发展机遇，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振兴之路。村里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不仅为像强巴这样有一技之长的村民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更以多元化模式激活集体经济，拓宽村民收入渠道。
4: 欢迎刘村民长，
2: 欢迎。
4: 新创作的这，
2: 你怎么想？这种创作做什么领域的？
1: 特别关注到部分村民识字率不高，语言沟通存在困难的实际状况。为此，村里专门组建了劳务服务公司，通过集中培训加统一派遣的创新模式，为这些村民量身打造合适的就业岗位。
2: 这养我不养我，因为得过来有
4: 养不起现在的。
2: 弄，
4: 月前他工资喊我的个嘞，喊我去。那你。你工资平常多少样？平时当不得。
2: 哦，
4: 你提的。
2: 提了
4: 人家。哦，咱们这个劳务公司呢，是2024年4月底成立的，是3个村集体组建的，低学历、低收入群众为主。从2024年4月底到2025年11月份，公司赚了496万，然后公司员工分了393万，然后。是103万，60%村集体分红，40%是公司运营。
2: 那你看，做日龙都得上班的体力，有关内水含油的停电了，肯定是气候面，那个就把内水明显的水损在当天下雨呢，我做肯定是。他那样，我现在真的是做单的，他有的钱别亏的。那我做也，你看俩，你查出那种引进名机，定价项目的，今天我做能就提这些叫个韩国项目的呗，韩国团队的我做提拿落的家用叫去，我的家用叫的引进名机看过去，今天定价个项目看出来的，他会引进名机家伙的哇，他会家去，今天日内嘛，但这跑掉什么个提安全带上，我做提计划叫去，他会什么呗，计划叫他会的。
4: 我员工到这边入职以后，咱们就给他们交了保险。然后交了保险之后，我们就安全培训，在我们公司里头安全培训72个小时，然后他们送到岗位上，送岗位上之后，我们这边专门有安全管理人员负责他们的安全，每月的工资是15号发放的，但是我们15号之前跟用人单位协调好，把那个他们劳务费结到我们账上，然后我们打到他们。工人的工资上，
2: 俺做南街头了，你摸着蒙古的，别急的，俺做这个弱过来的，云南上俺最怕做，亚米的、马米的都啥啥其实起就等这里，人家买不赢的，俺做连个就是那钱啊嘛，是吧？没。
1: 对但增卓玛来说，一份稳定的工作，曾是雪山顶上的月亮，看得见却够不着，文化程度有限。加上普通话不流利，让他的求职之路步履维艰。在了解他的困境后，劳务公司特意为他在镇环卫所争取到一份保洁工作。弹性工作时间让他既能照料老人，又能接送孩子。工作地点就在熟悉的乡镇街道， 用藏语就能与乡亲们自如交流。
5: 你们啊，那哪里的时间提他哪里零秒线的时间了那个这是他这是哪个熊能干的开一家这些吗你心机是的开听你讲这的那他那个他有恩你公把他俩嘛老姐他哪个来给你这同志那家头的青年也不行了好老人都来到这所你跟着我嘛
6: 说个对不对了
5: 说
6: 对不对
5: 你听看这来讲什么呢你找等保安同的是他去见了超越我洗的我的三只是新人员
6: 哇他差呢他差呢我没有什么影响
5: 弄
1: 每到发薪日卓玛总会细心盘算着给家里添置些物件这些看似寻常的物件像春雨润泽草原般让生活一寸寸变得丰盈饱满
5: 今天冰箱也没多少呢我就下到特别出来弄啊他那冰箱是在女儿前面呢要行弄的那下路出来嘛上不去要行弄了他女人婆婆都想这样嘛多少他爹女儿前呢个月弄着脏洗顿了操起修都前呢要行弄
1: 全家的稳定收入和村集体的年底分红为卓玛的生活注入了温暖的光亮每天午休时分与同事们围坐一起喝着醇香的甜茶聊着家长里短在劳动中卓玛找回了属于自己的价值在孜孜戎村发展成果如春雨般滋润着每个家庭每一位村民既是这场振兴实践的亲历者更是乡村振兴最直接的受益者每周五的下午索朗多吉都会准时出现在学校门口这位与山林相伴半生的护林员此刻卸下巡山的疲惫期待看见孙子欢快的身影从校门里奔来
7: 这人都来不到空山下路啊不过今张美生这么大个机会啊
8: 有
7: 好啊去他长得这个要控制技能嘛人不技能啊啊嗨这当时松掉这些几率有点大这年他不恰似呢咱们松掉几个松掉几年几个
8: 几个
7: 啊我现在也不知道这几个几个什么
8: 新
7: 新几位哎呀新几几六的新几
8: 新的也不记得松掉几个的
7: 你也松掉几个的你松掉几个新要控制技能的不要控制技能啊
8: 不要
7: 的啊不要的哎呀呀你不跟你讲啊
8: 你讲我的
7: 你讲我的
8: 你讲我切的讲我切我过去去的
7: 真的要不提的对不起讲我切我过去去你讲我去我的哎呀呀你
8: 恐怖的
1: 爷爷教会孙子认识山间的每一种树木孙子则让爷爷看见了这片土地未来的希望这一刻守护的意义变得具体而温暖他守护的不仅是青山绿水更是下一代健康成长的家园清晨的薄雾里斯布村一年一度的牦牛比赛如约而至踩断披挂的牦牛昂首挺立颈间的铜铃声此起彼伏与人们的欢笑声交织成草原清晨最动人的乐章
9: 对于以后的工作我是想多跟村民沟通多走村入户然后了解村民实际情况踏踏实实的给他们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让他们满意
1: 当发令声响奔腾而出的不仅是矫健的牦牛更承载着整个村庄奔向幸福明天的期待与激情 孜孜戎村的振兴之路从来不是单行道，通过盘活各类资源，光伏板在高原阳光下熠熠生辉，将阳光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这些多元业态相互交织，共同编织出多点开花、协同共进的发展蓝图。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匪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子桥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垂死。

0: 报告吧，我们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双子桥在头3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1: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0: 他简直是梦想。刘明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查。
2: 是。
3: 小杨，看，这就是咱们有名的西岳华山。
4: 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
5: 好地方，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
0: 注意隐蔽，前进侦查。你们看，
6: 呵，他妈的，这叫什么道？
0: 记下来。现在我们马上去侦察上华山的关口，千尺窗，我们迅速通过前面这条山路，爬上东面的山头。准备了，跟我来。
5: 看，千尺窗。
0: 接下来，千尺窗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的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7: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就得走这儿。
1: 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关长。
8: 是。
1: 诸位，这个千尺窗的铁盖子是5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2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侯副营长，
9: 走。
1: 我把坚守千尺窗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它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
9: 我誓死为旅长尽忠。
1: 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千尺窗呢？哎，
9: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千尺窗的下面。
1: 对对对，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
10: 副营长，炮安排怎么样？
9: 已经安排好了，
1: 冲着山下的目标，射击炮。
9: 炮兵准备。
1: 目标，山下冒烟的小村。

0: 对，只等胡长官反扑回来，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复兴党国的奇迹就要从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上白铁峡到北峰。关上
1: 哟，
0: 我把驻守北峰的任务交给你。
1: 是，
0: 你看。你这里往下空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
1: 是。
0: 你这里往上就是到我的司令部西峰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

0: 党要是拿不下千尺窗，就别梦想上我的北峰来。
1: 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
0: 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这天险不就算完了吗？
2: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饿也得把咱们饿死了。
0: 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参谋长，你怎么不说话呢？嗯？
3: 李座，我们到西峰司令部再谈吧。
2: 奇怪。
0: 请你说吧。
3: 是。李座，我现在还想不嫌啰嗦地提醒您，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啊，而且是……
0: 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的我们全军覆灭就不孤立了吗？哎，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有了反拔的机会。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安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1: 可是李座，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0: 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的时间。
3: 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回去。
0: 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4: 报告。
3: 进来。
4: 电报。
5: 什么事啊？
4: 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
0: 方旅长子乔兄勋舰，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机扰敌后方，吴宗南。
5: 子乔，这可好了。
0: 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再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3: 李座，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0: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3: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0: 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极了。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
6: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既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呢，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是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的，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的很详细，
7: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6: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捕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
7: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0: 围困和封锁呢？
1: 也划不来，绝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0: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乔打交道吧。
2: 林明基同志，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是要从千尺窗上去，爬百尺甲到北峰，从北峰经过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尺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直立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他隐隐约约地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浦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
0: 爬上去过，
1: 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再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出来，给部队开出一条新的进攻道路，
0: 怎么样，
2: 刘明基同志？

0: 有他吧？你听，陆德亮已经到了北峰底下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
1: 是啊，
2: 看不见，咱们顺着声音找吧。
0: 嗯。

0: 藏起来，藏起来了。刘他妈，你看，
1: 盖好，埋起来。
2: 老乡，下来吧，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呐。
3: 刘三吗？
2: 老大呗，你别怕，咱们是一家人呐。
3: 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啊。
0: 毛主席，
4: 老大呗，
5: 大呗，
6: 老大呗。
0: 你们不是山上的，
4: 老大伯，我们是大山上土匪的。
1: 老大伯，
0: 早就听说过你们，看见了，下来吧，别害怕了，咱们的人。你们打山上的土匪，怎么走这儿呢？嗯？为什么不走监视窗啊？
1: 大伯，
0: 哦，那上不去呀。
1: 是啊，大伯，我们打算在这一带找出一条上华山的道来。
0: 在这一带？
1: 是啊。
0: 没有路吗？
3: 又是华山自古一条路？
0: 不，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说这华山的后头有一条小道，要是能爬上去就能挖到名贵的药材。
3: 有人上去挖过没有？
0: 嗯，有。往年是年年有人偷偷的摸上去。
3: 为什么偷偷的呢？
0: 哎，你们不知道啊，山里头的人穷，全仗着挖这点药材生活呢。要是都知道喽，就都去挖了，那他们还怎么生活呢？
3: 你说说看，要是我们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我们吗？
0: 打山上的土匪是为了大伙的生活，他们要是明白这个，他不能不告诉咱们。
3: 对，老大伯，你知道谁上去过？
0: 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兴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
5: 他叫什么老大伯？
4: 他叫什么？
5: 他叫什么呀？
0: 叫这个长生林。
5: 刘参谋，
4: 成功了。
5: 刘参谋，咱们该走了。
1: 老大伯，谢谢你了。
0: 慢着，听说这条道是要从山坎坷上爬上去，一不留神呐，就摔死人。你们找长生林带路，他家里头让不让他去，那可就难说了。

0: 别磨了，生林，你快忙把粮食藏起来去吧。
1: 哎，
0: 快点吧。
1: 娘，方子桥兔崽子藏不了了，听说解放军到了山底下了。
0: 天哪，生林，你快快走，生林，孩子，孩子，我干什么？
2: 干什么？我们方旅长守华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食少，跟你们借点。来人啊，扛走！
0: 不行，您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就饿死了。
2: 他妈的，老夫信不受！
3: 走着点，
0: 娘。

0: 这年头上没法活了，让他们抢，让他们抢，
1: 他妈的都死了，
0: 给你打年儿，
1: 枪毙你啊！
2: 有什么？新沟的响枪，走。
1: 你坐。扔斧子那个人是谁？
2: 快说。说，我等你。
1: 说不说？站立。
0: 哎呀，怎么还给我挑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3: 大娘，你坐着吧，
4: 坐着吧，大娘。
3: 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0: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4: 打着他没有？
0: 打不着他。俺们申林自小生在华山，腿脚可快呢。
4: 哦。
0: 这会儿他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多亏了你们呐。
2: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5: 知道了。
0: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4: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多大等着申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0: 好，就住在这儿，等申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
6: 儿。对，
7: 你住在这儿。
8: 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我们是一天也安生不了啊。
2: 大嫂，我们就是来打华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
4: 了。妹，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家这个院里。
6: 对，
0: 住院里怎么能行？不像话。
6: 没关系，大娘，
0: 不行。
3: 大娘，住院里凉快呀。
0: 胡说，大娘不许你住院里。
6: 大娘，
0: 活了一辈子了，也没看见过这样队伍。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人家，就硬要住在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
9: 还没呢。
0: 哎，多对不住同志们。
9: 娘，您睡吧。今儿晚上怕要闹天气，外边一阵阵直刮凉风。
0: 啊！快拿咱这被子给同志们送去，别冻着他们。
5: 奇怪，这条路到底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不出一点头绪来。
10: 这个就要看长生林的了。
2: 怎么长生林还不回来？
11: 是啊，真叫人着急啊。
12: 刘参谋，找长生林逮鹿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呢？
13: 是啊，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就压回去了？
4: 你们怎么了？
10: 没听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他？这是人情，知道吗？
12: 对，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林，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再说还有他媳妇儿，谁知道他媳妇是个什么态度？
2: 杜克夫，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样了？
4: 说的不对头了。
11: 知道了。
9: 娘，
0: 怎么你还没给他们送去？
9: 娘，我刚才听同志们说，他们想让咱们申林带路，领他们从后山爬上北峰。啊，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的？娘，你说可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哎，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死，都是为了挖药材爬这条道。

0: 没了命。自打胜利他爹摔死了，我怕他出事儿，断了咱们常家的后。五六年我就再没让他上去过，我怕他。
1: 娘，你别说了。娘，那他们呢？
0: 不行，不行。

0: 没有探望。
1: 大娘，你怎么了？
0: 我让你们，你们放心，明天我就叫神灵给你们带路。
2: 大娘，
1: 大娘，
3: 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4: 老叉，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5: 啊，是啊，是啊，是啊。
0: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
6: 哎，
3: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4: 同志们，你们说呢？
7: 没问题。
4: 老叉，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
3: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4: 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哎，对。
8: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

0: 我想由你给我们带路，由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是跑不了了。
1: 对，
2: 好啊，
3: 你们真有本事，真行了。现在我们谈谈战斗吧。你坐，谈到了应当让你们休息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功夫了。
4: 就是让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喽。
3: 据你的估计，从长生林家出发去侦察北风，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
5: 是的。
3: 那么再从长生林家到团部来又得一天。
5: 是的。
3: 不行，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了抢粮土匪，从他们的口供里我们详细地了解了敌人在华山上的兵力布置。
4: 参谋长，你谈谈吧。
6: 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北府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3: 所以我们要很快地把华山拿下来，多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万一你们预备侦察的那条道路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长生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长生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7: 刘参谋，你看这就是天井，咱们要从这儿爬上去。

0: 六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
1: 就是会把他逼死的。要是老像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去。
2: 对，我们要给神灵他爹报仇。
3: 对，
4: 给神灵他爹报仇。

0: 真有办法。
1: 同志们，上吧！
0: 看着了没有？要沉着。
2: 同志们，山上见了。

0: 刘参谋，前面这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
1: 走吧，
2: 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
3: 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

刘参谋。

0: 王同志，不要紧吧？
1: 没什么，不要紧。刘参谋，不要紧，
0: 好好休息。现在出发。
2: 好。
0: 刘家连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奇同志，等我们侦察回来一块回去。
1: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我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儿去吧。
0: 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了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1: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
0: 刘参谋，走吧，走吧，这就是天桥。
3: 等等，你看，木头已经烂了。
0: 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
3: 不行，
1: 给我竹竿。
0: 刘参谋，我怎么就糊涂了？
4: 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
0: 刘参谋，回去吧。
1: 回去？
0: 不行，
4: 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虎嘴，翻西边这大山，爬鬼见愁，从长生窑上过去，再下马凤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峰。
1: 真的吗？
4: 真的。
1: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
0: 走吧，
1: 走吧。
3: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4: 最少得爬两天。
1: 两天。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3: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1: 刘参谋，
4: 你看，有办法了，
3: 同志们，你们看。

0: 前进侦查。
1: 报告。
0: 什么事？
2: 进来。
1: 给旅长道喜，胡长官来的电报，声明因为陕西关中停进军司令了。
2: 什么？升司令了？
0: 你看，
3: 司令。
0: 啊，来来来来，
3: 他要喝您的喜酒了。
0: 啊，进来了，进来，太太。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2: 好的。
0: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来，
3: 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
0: 第二个电报，十万火急电令，请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3: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
0: 副官，
4: 有，
0: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儿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4: 是。
2: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3: 夫人，侯副营长驻守千尺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0: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停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哎。

0: 通了。
1: 哎，怎么不压？
0: 走，
1: 马孙子，你怎么不压？
0: 我呀，我没有这个心思。
1: 什么心思？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
2: 哎，快快快快，亮牌亮牌亮牌，
0: 来来，咱们
2: 快点快点，
0: 就你们，
2: 快快快，快点快点。
1: 哎，妈的，七五郎当二，
2: 七五郎当二，五料穷一，板两，
0: 嘿嘿，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旅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刚坐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
3: 成功，第十。
0: 听，兔崽子们还乐了，
1: 那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
0: 要是咱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啊！摸上去保准兔崽子们一个跑不了。刘参谋，你想什么呢？
1: 老唐同志，牵制窗的上边是白志霞。
0: 是啊，
1: 我们要一夜的占领了白志霞呢，
0: 那可得夹着兔崽子们的脑袋了。
1: 牵制窗响起枪来，西风能听得见吗？
0: 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保了。
1: 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
0: 对，
1: 让大家好好休息。
0: 好，你也该好好歇歇了，盘算盘算咱们怎么回去。
1: 好吧，你好好休息吧。
0: 侦察找路的任务算完成了，可是今天我们回不去，明天怎么把那一排人带上来？是啊，老常同志，如果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两天？
4: 是啊，两天，
1: 那么来回就得四天。
0: 四天，那怎么能行呢？
5: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一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4: 你们说我们拼着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
0: 他妈的，
4: 依我看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咱们就摸上去，搞下北风。
0: 对，搞下来就这么办。刘参谋要是同意的话，打的时候我在头里当尖刀。走，跟刘参谋说说去。
4: 怎么？
0: 就咱们这几个人？
4: 是的。等一等，我们拿下北风来是不成问题，可是还有牵制窗呢。拿不下牵制窗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上不来，还不是白打？
1: 那咱们就守住北峰，把住在西峰的房子桥跟千子窗的联系拦腰砍断，咱们立刻就发信号通知团部，向千子窗的敌人发动攻击。
4: 对，
0: 不行，在团部没有向千子窗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峰上就要受到千子窗跟西峰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4: 死也要守住，绝不后退一步。
0: 让我看，咱们现在要想的不是怎么守，应当想办法到时候怎么进攻。
4: 对，想办法进攻。
1: 大姐说得很对，如果我们花费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团部对解放华山的整个作战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必须自觉地立刻投入战斗。
0: 刘参谋，你决定拿北风了？
1: 对，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风， 然后呢？现在接着你去天池窗，掐住苍龙岭，把咱们的主力部队从天池窗上迎接上来。
4: 对，怎么？咱们这几个人还要拿天池窗啊？
1: 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才更便于灵活地袭击敌人。要知道，敌人相信他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切的防备是对着天池窗的下边，绝不是上边。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险给他仗胆。一旦发现天险被打破了，黑天半夜的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就让房子桥再顽固，那些当兵的也会交枪投降。
4: 太棒了，刘参谋，下面了吗？没问题，可以了。
3: 房子桥是跑不了了。
1: 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激动，还要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就打得个敌人措手不及。这一仗必须打胜，不许打败。检查武器。
4: 刘参谋，给我两个手榴弹，我也去。
1: 老大同志，
4: 老大，
6: 别动！敢叫我就打死你！下去，
4: 走。
2: 北风营多少人？
4: 不到60个。
2: 住在什么地方？
4: 东西屋里都有。
2: 北风的长官是谁？
4: 关营长，上西风方司令那儿去了。
2: 北风的这边哪里还有哨？
4: 除了我这儿，北风庙门那儿还有一个。
2: 前池窗有多少人呢？
4: 侯营副带着有一个连。
2: 口令呢？
4: 打将。
2: 说的都是实话。
4: 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
7: 好，谢谢夫人，谢谢夫人。
8: 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险，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蒙上司抬爱，升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7: 谢谢司令，谢谢司令。
8: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地向西安反攻。
9: 诸位，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干了。
10: 交枪！
11: 别怕，解放军有点俘虏，出去，
12: 出去！

0: 穿上，别冻着。快！
1: 哦，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2: 老茶，给你这，
1: 吃了这个药，我就成了老战士了。
2: 啊！我是北风，
3: 我是关院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2: 报告关院长，是哨兵走火了。
3: 报告司令，没事，是走火了。
0: 混蛋，再走火枪毙！
3: 混蛋，司令说了，再走火枪毙。
2: 是，再走火枪毙。关营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我啊，还待会儿呢。嗯，
0: 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3: 今晚上好好休息。嗯，
0: 你们看，我们就这样的，出敌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2: 你是排长？
4: 试试。
2: 叫什么？
4: 我叫梁德明。
2: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一点。
5: 试试，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2: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5: 试试，那一定一定。
3: 喂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打架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都起来干什么？刘排长，
6: 哟，
3: 白尺祥再加个哨兵。
6: 是，
3: 都给我睡下，睡下。
0: 胆小鬼，
2: 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狙击枪和刘家俩同志封锁住藏龙岭，插住西风。
6: 是。
2: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千尺窗，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6: 偷袭恐怕又困难，
2: 白尺侠也不好下。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正式进攻。
3: 站住！
6: 快走！
3: 大将，
7: 干什么？
3: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部。快点送去！
7: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8: 他自己不会送去，
7: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
6: 哎呀，解放军！站住，站住！解放军，解放军来了！哎，解放军来了！侯小虎，侯小虎，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
3: 怎么了？
9: 千尺庄的守军注意，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北方了。
3: 啊，这可怎么办呢？
9: 放下武器，交枪不杀。
3: 安静，安静，上车，守着房子，准备抵抗。西风，西风，西风，西风！
10: 弟兄们，我是梁德明啊！
11: 啊，梁排长，
10: 快投降吧！北风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2: 哎，告诉他们，

0: 降就要开炮了。
1: 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弟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啊。
2: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来考虑。
1: 谢谢，我们可以交枪。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3: 谁敢交枪，我就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方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1: 好啊，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请进吧。请我们锻造山吗？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1: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0: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2: 喂，朋友，你闹清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班，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没那么容易。
0: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2: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1: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0: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并且还能受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吧。
3: 不要动，
4: 交枪！
2: 哎，我们交枪！
3: 交枪！
2: 交枪！
3: 交枪！
2: 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
1: 刘参谋，
5: 老常夫人，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来。
6: 是，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
5: 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仓库里，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正钦，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仓库铃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6: 是，
5: 上苍岭。
7: 哥哥，你要来的媳妇，哎，冲你打起来。哥，
8: 英刚，脚底下留点神呐。
7: 要来的媳妇来。

0: 什么？
1: 打枪！通知王成吉向汤波发信号。
0: 美工，美工，
2: 怎么了？
0: 美工，
2: 怎么了？
3: 到。前池庄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0: 什么？前池庄，前池庄，
4: 报告司令，司令。
3: 报告司令，前池庄上发现共军的信号。
0: 什么
2: 信号？
0: 是怎么了？
1: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

0: 北风，北风怎么了？快说，
1: 让共产党给占了。
0: 完了，
2: 子乔，
0: 你这个废物，范怂！哎呦，千双，千双，千双，千尺窗，赶紧集合新闻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林，把白风夺回来，重新控制千尺窗，把天线拿回来，拿回来。

0: 把他脑袋砍掉。
1: 是。

0: 举起手来。家乡，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1: 对，
0: 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看，再走。

给，谢谢你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同志们，美丽的华山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这荣誉是属于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大家好，你有没有想到过这样一个问题？同样是水流卷着泥沙从山上下来，新闻里有的时候叫滑坡，有的时候却叫泥石流，难道是新闻错了吗？这二者可大不相同。上期我们说了滑坡，这期咱们就说一说泥石流。泥石流呢，是一种突发的山谷的一个灾害，它通常发生在山区，每当暴雨、冰雪融水或者堰塞湖溃决的时候，大量的水流把山坡上的松散泥沙碎石卷入其中，形成含固体颗粒非常多的高速的洪流。简单来说，泥石流就是会流动的泥和石头的洪水，它的一个速度非常快，冲击力非常强，一旦爆发几乎无法阻挡。我们国家泥石流灾害主要分布在西南和西北的山区，比如四川、云南、西藏、甘肃。

青海等地，这里山高谷深，坡面上松散物质很多，遇到强降雨就会发生泥石流，尤其在夏季的汛期，暴雨来得急来得猛，常常导致泥石流频繁的发生，比如甘肃的舟曲泥石流、四川的映秀沟泥石流都是大家比较熟知的重大灾害案例。可以说我们国家泥石流有范围广、频率高、破坏大的特点。泥石流的危害非常严重，第一，它会瞬间冲毁村庄、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很多时候一场泥石流几分钟就能把整个山谷给覆盖。第二点呢，是它能改变河道、淤积河床，甚至形成临时性的堵塞，导致下游发生洪水。第三点呢，它的发生往往非常突然，留给人们反应和逃生的时间非常短，因此造成人员的伤亡往往会很大。不过虽然泥石流来得快，但在它发生前往往有一些可以观察到的信号，比如在暴雨的过程中，山谷里会传出类似火车轰鸣一样的巨大的声响，沟谷里的水流突然变得浑浊，水里夹带大量的石块和泥沙，道路两侧出现堵塞，或者以前有过大规模泥石流堆积物的地方，在暴雨后很可能再次发生泥石流。这些现象一旦出现，就说明泥石流有可能即将爆发，必须立刻提高警惕。如果身处山区，一旦出现泥石流的险情，要立刻往山谷的两侧的一个高处跑，千万不要顺着沟谷往下逃，因为泥石流的速度非常快，人绝对跑不过泥石流的速度。同时要保持冷静，避免慌乱，等到安全后再通过电话或者网络的把相关的情况及时上报，可以先向乡镇政府、社区村委会反映，也可以直接联系自然资源部门或者应急管理部门。在上报时要尽量说清楚泥石流发生的时间、地点、相关的情况，最好能有照片或者视频的辅助，这样专业人员才能更快的一个判断险情。泥石流是一种典型的暴雨型地质灾害，它的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大家要牢记一句话，听到异响快往高处跑，牢记生命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

0: 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鸡腿真好吃。
2: 冰冰，别光顾着吃鸡腿，来吃点杂粮饭和红薯。
1: 我才不要呢，我就爱吃大鸡腿。
3: 你们好，我们的生命生长和一切活动都离不开食物，食物为我们提供能量和营养素。各类食物的能量和营养素含量不同，具有不同的营养特点。
1: 你是谁？
3: 我是博学多才的营养小博士哦。
1: 营养小博士？
2: 彬彬呐，不如就让他给你讲讲营养的重要性吧。
3: 彬彬，我们先来讲谷薯类。谷薯类食物通常指我们吃的主食。谷薯类食物包括谷类、薯类和杂豆。水稻成熟后，经过收割、碾磨等工序，变成了大米。麦穗在成熟后，经过剥壳、脱粒等工序，研磨成面粉。大米可以制作成米饭、米粥，面粉可以制作成馒头、面条等食物，包子皮、饺子皮也都是由面粉制作成的。彬彬，你知道全谷物吗？
1: 这个
3: 全谷物包括小米、燕麦、荞麦、玉米棒子、全麦粉等，它们通常未经过精细加工或加工程度低，保留了天然谷粒的全部成分，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的含量比精白米面更高呢，也更有营养。我们常吃的主食也包括薯类和杂豆类食物，它们也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谷薯类食物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能够转化成能量，能量就像一台车的汽油，是我们一切活动的动力。因此，谷薯类食物是人体最主要也是最经济的能量来源。
1: 哇，原来谷薯类食物对我们这么重要呢。
3: 那当然了，我们每餐都要有谷类食物作为主食，全谷物和杂豆的营养价值更高。一日三餐中至少有一餐的主食要有全谷物或杂豆，薯类也是主食的良好选择。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需要吃的谷薯类食物的量不同，具体可以参考以上表格。大家要注意的是，油条、油饼这些由面粉制作成的油炸食物对我们的健康不利，一定要少吃哦。
1: 那我就知道应该怎么吃谷薯类食物了。谢谢营养小博士，来，请你一起吃饭吧。

公元1644年是中国农历的甲申年，这一年中华大地上面临一场巨变，统治中国276年的明王朝灭亡了。也正是在这一年，清军入关，开启了大清帝国的时代。随着中央王朝的变革，位于中国西南的西藏高原，一场历史性的重建也开始了。

0: 明万历44年，1616年，万历皇帝派人到拉萨对四世达赖喇嘛进行封赏，封四世达赖喇嘛为普持金刚佛封号，并赐印信和僧官服，同时邀请四世达赖喇嘛前往北京。但就在他准备动身前往北京前夕，却突然圆寂，年仅28岁。在如今的哲蚌寺，四世达赖喇嘛的法像依然保存在这里。从登上达赖喇嘛宝座到他圆寂，共经历了10几年。这段时期正是西藏地方各教派风起云涌的时期。
1: 四世达赖喇嘛是来自内蒙古的，是安达汗的一个曾孙。那么把一个蒙古族的这样一个贵族的孩子认定为第四世达赖喇嘛，这个实际上就在蒙古和藏传佛教格鲁派之间建立了一种非常密切的联系。
0: 来自内蒙古的四世达赖喇嘛在西藏的生活并不平静。格鲁派的主要支持者帕姆朱巴政权此时已经名存实亡。1618年，一个新的地方政权藏巴汗政权开始力求控制和影响西藏，而藏巴汗政权却是噶玛噶举派的支持者，并不支持格鲁派。
2: 信仰噶玛噶举的藏巴汗，他一直支持打压格鲁派，一直给格鲁派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四世达赖喇嘛是唯一一个在蒙古地区诞生的达赖喇嘛，他的用意其实不言而喻，反映了格鲁派上层的对他的一个深厚的寄托。
0: 一位年仅28岁的达赖喇嘛突然圆寂，让一切变得扑朔迷离。
3: 四世达赖喇嘛云丹甲村的过去的历史记载上都说1616年，实际上是1617年年初，他当时只有在他去世的时候只有28岁。那么有些个文献这个传说就是说他和当时的这个西藏地方政权的首领彭措南杰有矛盾，彭措南杰派人秘密暗害了四世达赖喇嘛云丹甲措，历史上有这种说法。
2: 四世达赖喇嘛他的死因呢也有各种猜测，甚至有人认为他是被害的，但是也反映了那个时代政教斗争的复杂性。甚至他在去世以后，最后藏巴汗都要下令禁止其转世。
0: 对于正处于发展时期的格鲁派来说，禁止达赖喇嘛转世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因为禁止四世达赖喇嘛转世就意味着达赖喇嘛世系即将消失，再无传承。

0: 在如今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四世班禅灵塔殿，里面供奉着90多岁圆寂的四世班禅罗桑曲杰坚赞。四世班禅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宗教造诣深厚，精通医术，充满政治智慧，多次为格鲁派化解了生死存亡的危机。
1: 历史也很凑巧，也就在这特殊时期，那个藏巴汗他自己又生病了，而这种病呢，身边人怎么也没办法治好，所以他想起了德高望重而且也精通医术的四世班禅罗桑曲杰。
2: 四世班禅治好了这个彭萨南杰的病之后呢，彭萨南杰要赐给这个四世班禅呢一座庄园，那么四世班禅呢就是拒绝接受，就是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在允许四世达赖喇嘛转世，但这可能只是一种说法。那么更主要的可能是在这个时候呢，青海的这个土默特部与这个蒙古人就是拉尊琼瓦率领军队呢进入这个拉萨，那么他打败了这个藏巴汗的势力，那么也迫使藏巴汗呢提出调停，那么最后呢四世班禅呢是以调停者的身份使双方罢兵息革，这样的话呢，那么提出一个条件来，就是让四世达赖喇嘛继续转世。
0: 在蒙古军事力量的支持下，在四世班禅的斡旋之下，藏巴汗出于无奈取消了不允许四世达赖喇嘛转世的禁令。哲蚌寺僧人开始在各地去寻找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

公元1622年，拉萨的热振寺，文殊菩萨像前，四世班禅罗桑曲杰和其他格鲁派的高僧一起，共同通过石丸占卜的方式，确定了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一位来自山南琼杰的灵童被选中。

20多年后，五世达赖喇嘛在松赞干布曾经修建宫殿的红山上重建了布达拉宫。这座西藏高原的标志性建筑与五世达赖喇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世达赖喇嘛朝觐清顺之地，被中央政府正式册封，具有了合法的宗教地位，对藏传佛教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十七世纪初的西藏地方也正在经历着教派和政治势力之间的争斗，西藏地方势力对格鲁派的迫害以及蒙古部落的介入，让西藏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0: 1636年秋天，蒙古和硕特部的固始汗了解到格鲁派的困局，同时也为了谋求本部的生存和发展，决定向青藏高原扩展势力。
1: 和硕蒙古进入西藏是一个巨大的事件，开启了蒙藏联合的一个新的阶段。
0: 固始汗率领蒙古和硕特部落以及部分准噶尔部队，自伊犁出发，穿越塔里木盆地，在秋冬之交进入青海。英勇善战的固始汗首先消灭了对格鲁派威胁最大的却图汗部，然后消灭了康区的白力土司，最后摧毁了西藏的藏巴汗地方政权，成为格鲁派强大的同盟者。1637年秋天，固始汗到达拉萨，与五世达赖喇嘛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会晤。
2: 清朝入关以前，这个五世达赖四世班禅他们就已经看到了，估计可能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形成的这样一个秦王朝，估计以后可能会主政中国的中央政府，看到了这样一个情形，因此呢派代表到当时叫顺金。
0: 公元1642年，由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派出的伊拉古克三和代清绰尔济两名藏传佛教高僧率领的西藏代表一行，经过长途跋涉，从西藏到达清朝当时的都城盛京，经辽宁沈阳市。这些由西藏派来的代表们受到清太宗皇太极的高度重视，给予了高规格的隆重接待。
3: 伊拉古克三一行呢，在盛京呢活动了8个月，在1643年的时候呢，他返回了西藏。在他返回西藏的时候，皇太极也派出了以察哈喇嘛为首的一些人呢，跟随伊拉古克三一行呢到达西藏。那么带着给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还有固始汗等人的信件，那么来传达这个清朝政权和西藏地方的一种友好联系。那么这个事件呢，实际上是奠定了以后清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治联系的一个基础。
0: 公元1642年，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消灭了以藏巴汗为首的西藏地方势力，结束了西藏一个时期以来政教纷争的局面。战争结束后，五世达赖喇嘛和固始汗从时局和双方共同的利益出发，建立以联合统治为本质的政治同盟体，甘丹颇章地方政权。这一政权的名字

0: 达赖喇嘛在哲蚌寺的寝宫甘丹颇章命名。甘丹颇章，兜率宫，是拉萨哲蚌寺内达赖喇嘛的寝宫，建于1530年。自二世达赖喇嘛开始，这座建筑就成了历世达赖喇嘛在哲蚌寺里的寝宫。二世、三世、四世达赖和早期的五世达赖喇嘛都曾经在哲蚌寺的甘丹颇章居住。
1: 藏传佛教格鲁派与蒙古贵族上层建立这个联合政权，也是西藏历史发展的一个重大时期。因为从此以后呢，格鲁派开始逐渐地走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央，成为西藏地方主导的教派。

创建于公元十五世纪初年的藏传佛教格鲁派，经过了将近两百年的曲折发展，在西藏地方以及广袤的蒙古地区，已经拥有了很大的信众群体。

丹坡章地方政权建立后，姑世汗的汗廷急需在西藏建立一个蒙藏联合政权的象征标志，修建一座供达赖喇嘛驻西的宫殿，迫在眉睫。

公元1643年三月，格鲁派决策人物之一的林迈夏仲共决群培，向五世达赖喇嘛建议，应在拉萨的马布日山修建一座红白色相间的规模巨大的城堡，将色拉寺和哲蚌寺连成一线，稳固格鲁派在拉萨的防御体系。这一建议得到了五世达赖喇嘛的赞同和全力支持，于是定名为布达拉宫的建筑群于1645年4月开始兴建。

五世达赖喇嘛时期所修建的布达拉宫，是以白宫为主体的建筑群，由朗日雀赞设计。五世达赖喇嘛亲自审定，管家索南饶丹主持施工。公元1645年，清顺治二年，乙酉，藏历3月25日，五世达赖喇嘛前往红山参加布达拉宫的奠基典礼。藏历的4月1日，布达拉宫的白宫部分正式破土动工。

那这边103这个编画呢，刚好描写了就是当时无师达赖喇嘛，就是来到红山上，对这个当时那个白宫的这个建设呢，就是当时帝都进行一个开光的一个场景。另外呢，从这边旁边过来，就是这个区域呢，就是刚好是就是布达拉宫白宫开始建立奠定基础的时候呢，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出现一些比较不吉利的一些场景，就是说一些雷电啊、狂风暴作啊这样一个场景。然后到了这个区域呢，就是比较浩大的这个仪仗队的这个场景，就是当时圣观音像请到布达拉宫的时候呢，就是周边的一些木入寺等等一些寺庙的一些僧人就是。

0: 来到布达拉宫，就是组成一个浩浩荡荡的一个仪仗队，迎接这个圣观音像的一个场景。然后呢，圣观音像请到布达拉宫之后呢，就是从这个区域，就是描写的，就是当时一个再没有出现一个狂风暴作呀、雷电呀，就是天空开始出现彩虹啊等等一些非常一些吉利的历史场景。就是大概体现的就是这样一个内容。
1: 圣观音像是布达拉宫内的一尊镇馆之宝。传说中，这座圣观音像是松赞干布从尼泊尔迎请而来，檀木自然生长而成。
0: 这尊造像就是请到布达拉宫之后呢，一个是它成为布达拉宫的整个镇宫之宝，另外呢，它就是确认了布达拉宫的一个观音净土的一个概念，同时呢，它就强调了达赖喇嘛是观音的化身，所以这尊造像有多种功能。

参与修建布达拉宫的人员基本上囊括了西藏地方所有的能工巧匠。公元1647年，清顺治4年，白宫主殿基本完工，

0: 公元一六四八年，一位来自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僧人，作为西藏的重要艺术家，参与了布达拉宫白宫的壁画绘制。他就是新冕唐画派的创始人曲英嘉措。如今的这些壁画，出自以曲英嘉措为首的冕唐派画家之手。
1: 曲英嘉措之后呢，就是成为一个新冕唐派。那么新冕唐派的更多的特点就是，一个是整体画面就是淡雅，色彩的使用上也不会特别就是用各种五颜六色的各种，整体的风格就是比较淡雅。另外呢，他的很多人物的形象、山水的风格的这些形象呢，直接借鉴了明代的当时宫廷流传的一些风格。然后当时明代早期的一些画作呢，就是流传到西藏的时候，当时梅兰敦柱他们就是模仿了当时明代的一些流传下来的一些像五台山的这些整个场景啊。从此之后呢，在冕唐派尤其是曲英嘉措这一时期就是非常明显的。
0: 公元一六四八年，布达拉宫白宫主体的修建工事已基本完成。为了防御的需要，在白宫四面建造了四大堡：丹马爵、杰布爵、玉杰爵、夏清爵。修建堡垒是西藏宫堡建筑传统，这也许与西藏地方不停的战争有关。虽然五世达赖喇嘛时期战争已经基本平息，但是这种防御为主的建筑精神却融入了西藏建筑艺术的血液当中。格鲁派修建布达拉宫时，选择在吐蕃政权时建立于拉萨红山的宫殿旧址上修建，将宫殿所在的红山命名为布达拉山，将宫殿命名为

布达拉宫，以显示格鲁派和甘丹颇章地方政权继承了吐蕃政权的宗教和文化传统。建成后的布达拉宫实际上成为了历代达赖喇嘛坐床、居住、修行、执政以及举行宗教活动的政教中心，在西藏历史上具有重要且特殊的地位。

1667年，一位名叫基歇尔的德国耶稣会士出版了一本名叫《中国图书》的书籍，在欧洲的出版界引起了轰动，成为各大图书馆的收藏品。这本书里的一张图画中，用拉丁文写着贝塔拉布达拉的字样。欧洲的传教士白乃馨是这幅图画的绘制者。白乃馨擅长测绘与作画，正是他在1661年的中国西藏之行记录下了当年布达拉宫白宫的模样。这幅图画也成为了欧洲第一张有关布达拉宫的图片。公元1643年，皇太极去世。9月，顾世涵派人向清廷奏报，达赖喇嘛功德甚大，请研制经师，令其讽诵经文以资福佑，想要继续争取清廷的支持。当时掌握实权的睿亲王多尔衮为长期保持自己摄政王的地位，想通过藏传佛教高僧来稳定北方蒙古各部。他以年仅6岁的顺治皇帝的名义给五世达赖喇嘛送去赤玉，邀请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朝觐。

0: 公元1649年，布达拉宫白宫基本竣工，五世达赖喇嘛决定于1652年的龙年启程，进京朝觐顺治皇帝。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葬礼新年过后，五世达赖喇嘛开始做临行前的准备工作。为了这次出行，格鲁派寺院集团为他安排了声势浩大的随行队伍，人数多达3000人。1652年3月15日，按照藏历的说法，这一天是太阳与枕袖相合之日，是个吉祥的日子。五世达赖喇嘛一行启程，开始了他用双脚丈量的朝觐之路。
1: 为了迎接五世达赖喇嘛，清朝中央政府呢下令呢，在内蒙古的这个代嘎，也就今天的这个代海这一带，属于乌兰察布，建造了一个庞大的，就是说汉式的一个宫殿，供五世达赖喇嘛居住。那么同时又用白银90000两，在北京城北呢建造了西皇寺，供五世达赖喇嘛居住。可见呢，就是清朝中央政府对于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是十分重视的。
0: 北京的西皇寺，天高云淡，宁静淡雅。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时便居住在这里。西皇寺于1652年建成，是顺治皇帝专门为迎接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而修建。当时的建筑规模极为可观，为两层藏式长方形楼房，歇山式屋顶全部为楠木结构，共81间，上下两侧四周均有回廊，飞檐巧角，结构精巧。五世达赖喇嘛在他的《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中详细地记叙了觐见顺治皇帝的情形。我下马步行，皇帝由御座起身相迎10步，握住我的手，通过通事问安。之后皇帝在齐腰高的御座上落座，令我在距离他仅一坨远，稍低于御座的座位上落座。刺茶时欲令我先饮，我奏称不敢造次，遂同饮。五世达赖喇嘛在他的记叙中曾这样描述，这位皇帝看起来只有17岁，虽然显得很年轻，但在无数语言各异的人中间毫不畏缩，像无佩的狮子，从容纵横。顺治10年2月，五世达赖喇嘛一行在京城停留近70天后，从皇寺启程返藏。临行前，顺治帝在太和殿设宴为五世达赖喇嘛送行，并赐予鞍马、金银、珠宝、缎皮等物。
2: 五世达赖喇嘛在北京期间这一段时间，对他来说，了解北京、了解首都、了解清王朝的政治，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0: 公元1653年，顺治10年，闰五月间，顺治皇帝拟好了给五世达赖喇嘛的封号，并派遣以礼部尚书觉罗郎求和礼藩院侍郎习达礼为首的官员携带金册金印赶往代嘎。 正式册封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世教普通瓦赤喇达喇达赖喇嘛。这是清朝中央政府第一次册封达赖喇嘛名号。从此以后，达赖喇嘛名号通过中央政府册封，成为该活佛转世系统的正式名称，并得以固定下来。历代达赖喇嘛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册封，遂成为历史定制。
1: 册封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世教普通瓦赤喇达喇达赖喇嘛这么一个封号。普通就是普遍通晓的意思，也就是说在显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的人。瓦赤喇达喇也是梵文，意思是指金刚的意思，意思是在密宗上取得最高成就的人。那么达赖呢，还是蒙古语大海的意思，喇嘛呢是藏语上师的意思。那么这个封号合起来意思就是统领蒙藏有关地区佛教的西天大善自在佛，普遍通晓佛法，在显宗和密宗方面都取得了最高成就，学问如大海一样的大师，是这个意思。
0: 达赖喇嘛作为格鲁派达赖世系的封号一直沿用到今天。达赖世系得到册封后，在物质上也得到了清廷的优待。康熙皇帝继位之后，除了每年派人进藏给达赖喇嘛和班禅赏赐大量礼品外，还规定由打箭炉税收项下每年拨给达赖喇嘛白银5000两。清廷的优待使达赖喇嘛的地位和声望大为提高。
2: 对五世达赖来说，获得朝廷的册封对他意义非常大，因为这是首次得到了清朝中央政府的一个确认，这回去他就成为格鲁派非常有影响的一个大活佛，是管理当时给授予他的所领天下世教赋予他很高的宗教上的一个权利。
3: 清朝中央政府册封达赖，可以说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于格鲁派来讲呢，他当时也是在西藏地区的这个势力还不算稳固，他也希望能够得到清朝中央政府的这样一个认可和支持。
0: 册封五世达赖喇嘛的同时，清廷还正式册封了固始汗，封号为遵行文艺敏慧固始汗，这也是首次对一个蒙古族首领赐予汗王的封号。
1: 遵行文艺敏慧固始汗，这个意思就是按照中央政府的旨意发挥聪明才智的固始汗，意思呢就是说要让他，希望他当好中央政府的助手，在这个甘丹颇章地方政权之西呢，他不是政教合一的政权，他是一个政教结合的这样一种形式的政权，政和教是分离的。行政上的最高首领他是固始汗，他是这个甘丹颇章地方政权的真正的首领。
0: 在五世达赖喇嘛的甘丹颇章地方政权时期，西藏地方并未采取政教合一制度，而是由蒙古和硕特部的首领固始汗管理行政事务，而五世达赖喇嘛的权力只限于宗教方面。
1: 真正做到政教合一呢，是在1751年，就是七世达赖喇嘛的时候，清朝中央政府下令让这个七世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共同掌管西藏地方的政教事务。
0: 公元1654年12月8日，曾经驰骋疆场、叱咤风云，为甘丹颇章地方政权的建立和巩固 立下汗马功劳的持教法王固始汗去世。

0: 于是，联合政权中，和硕特一方的权力急剧削弱，权力开始向五世达赖喇嘛手中转移。1658年，固始汗任命的第八索南饶丹也相继去世。五世达赖喇嘛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和任命第八一职。
1: 第八就是类似一个大管家来管理行政事务。第八呢，由固始汗来任命的，但是后来逐渐的把这个职位从蒙古汗王那儿转到达赖喇嘛这儿，这是后来的变化。哎，这种变化当然对蒙藏联合政权来说也会产生影响，就会有产生矛盾。
0: 公元1676年，五世达赖喇嘛提名年仅23岁的桑杰嘉措担任第八一职。1679年，桑杰嘉措在五世达赖喇嘛的精心扶植下，登上了第八的宝座，开始了他显赫的政治生涯。

0: 官修行，甚至对清朝康熙皇帝也并未奏明五世达赖喇嘛已经圆寂的实情。
1: 按照第八上级家措的后来的说法吧，他是迫不得已，当时呢因为外部有不丹呀、包括那个拉达克的地方有变乱，外部有压力，内部呢正在修布达拉宫的最后的工作，内部呢有很多的矛盾，其实最大的矛盾还是跟固始汗后裔，就是鄂尔多蒙古汗王，就是跟拉藏汗之间的矛盾，所以有多方面的原因。他当然他举了一些，但有些原因看起来可能是借口，所以他隐瞒了这个消息。但隐瞒这个消息实际上是很危险的，欺瞒皇帝是有杀头之罪的。
0: 公元1690年，为安放五世达赖喇嘛的法体，第八桑杰嘉措打算在白宫西侧修建红宫。这是个殊胜而神秘的任务，他打算亲自完成。据五世达赖喇嘛灵塔志记载，桑杰嘉措试图按照佛经中的观音普陀山顶宫殿的形式来修建红宫。他本人画了草图，并对自己的意图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之后，由大画家洛扎丹增罗布正式开始画建筑设计图。

320多年过去了，这张图如今保存于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这张设计图尘封了数百年，很少开启。今天，他们又重见天日。古人的墨迹被工作人员慢慢摊开，展现在这个将近20米的舞台上。实木结构的宫殿、灵塔殿、佛殿、经堂、僧舍、庭院，错落有致。藏文书写的德央下、里马拉康清晰可见。古代建筑设计师们的智慧依然令人叹为观止。

0: 红宫扩建过程中，木料的陆路运输主要采用畜力。横渡拉萨河时主要用牛皮船，砌石时主要采用大石块加小石块的砌筑方式。远在北京的康熙皇帝并不知晓，五世达赖喇嘛已经圆寂，还专门派遣114名汉族、满族、蒙古族工匠进藏参加工程建设。
1: 这个红宫呢，就是最初的时候，就是公元1690年开始动工。动工的时候经历了三年的这个时间呢，就是每年将近由西藏各地招来的一些，就是将近有5700多个人，每年都有5700多个人。那么这个工种里面，就是包括铜匠、木匠、石匠，还有包括一些画师等等各类的工种都在参与整个工程里面。另外呢，就是当时文献记载，就是清朝的那个康熙皇帝就是派来了罗白等有114人，就是协助建立这个红宫。这个无字碑呢，就是公元1693年的时候，就是当时红宫重建的这个主要工程的主要负责人德巴桑杰贾措呢，就是为了纪念红宫的落成典礼而就是

建了立了这个碑，但是这个碑上呢就是没有文字，就是说明了就一个是当时的功劳是大家的，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另外呢就是没有文字也是说明就是当时的功劳并不能用文字来就是全部能呈现出来，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义。

公元1695年，洪宫全面竣工。从外观看，洪宫位于布达拉宫的制高点，被其他白色建筑众星捧月地围绕着。

这座精致灵塔是布达拉宫内的第一座灵塔，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灵塔。它兴建于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的第八年。整座灵塔高约15米。1690年，作为第八桑杰嘉措主持红宫建造时的核心工程，这座灵塔耗黄金3721公斤，约3.7吨，塔身镶嵌珍珠3800多颗，灵塔上的宝石种类繁多，绿松石、玛瑙、蓝宝石、珊瑚、水晶等。这座灵塔以其宏大的规模和华丽的装饰，成为布达拉宫的标志性建筑。通体贴覆黄金，塔内佛龛珍藏着五世达赖喇嘛法体与佛陀舍利。红宫建成后，第八桑杰嘉措完成了供奉上师的愿望。但是他对五世达赖喇嘛已经圆寂的消息隐秘不报已达10余载。一场严重的危机正在悄悄降临。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实。

0: 是谁呀、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河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

0: 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9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4: 冰冰，今天周末你和妈妈一起买菜吧。
5: 好，
4: 我们先买肉。
5: 买猪肉吧，我不喜欢吃牛羊肉。
6: 冰冰妈妈，冰冰，你们好。猪肉、牛肉、羊肉等属于畜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肉，它们的营养有区别的。牛肉、羊肉的蛋白质含量通常比猪肉高，牛肉的脂肪含量最低，其次是羊肉，猪肉的脂肪含量最高。蛋白质帮助我们生长，脂肪多吃不利于健康。
5: 我知道了，杨小博士，那我以后也多吃点牛肉和羊肉吧。可是我喜欢吃猪肉，有什么方法吃得更健康吗？
6: 吃猪肉要选择瘦肉哦，瘦肉的脂肪含量低于肥肉。
5: 看，这里是卖鸡肉、鸭肉的。
6: 鸡肉、鸭肉、鹅肉统称为禽肉，属于白肉。
5: 禽肉的蛋白质含量多吗？
6: 禽肉蛋白质含量与畜肉相当，但脂肪含量相对低于畜肉。
5: 哦，小博士，鱼肉有没有营养啊？
6: 鱼虾类也叫水产类，包括鱼、虾、蟹和贝类等水产品也属于白肉，它们的蛋白质含量与禽肉、畜肉相当，而脂肪含量比畜肉和禽肉都低，而且鱼虾类的脂肪

0: 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预防心血管疾病，所以畜肉、禽肉、鱼虾类当中，我们优先选择鱼虾类。
1: 妈妈，那我们买些鱼做给爷爷吃吧。
2: 嗯。
0: 妹妹，要吃点鱼和肉哦。畜禽鱼类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很重要。长期不爱吃这类食物的儿童可能会发生营养不良，个子长不高，身体抵抗力差。但是肉、禽、鱼这类食物含有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摄入过多会增加患肥胖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要适量食用。
1: 那吃多少合适呢？
0: 畜禽肉和鱼类各为一半比较合适，畜肉应当选择瘦肉，鱼虾类最好每周吃两次。熏肉和腌制的肉类及制品对健康不利，应当少吃。肝脏等动物内脏含铁、维生素 A 等丰富，可以每月吃2到3次，但动物内脏胆固醇含量高，所以每次量不要过多。不同年龄段摄入可以参考以上标准。
3: 我们都记住了，各类食物都有不同的营养特点，要不挑食，营养才能均衡。

0: 转攻，
1: 玄鸟金刚战斗，
2: 宝象金刚战斗，
3: 国鱼金刚战斗，
4: 神兽合体，无敌的

0: 战斗，
1: 埋伏之攻，战斗。

0: 定，谁受过之斩。
1: 第33集，记忆拼图。

0: 会原地的数字领域。
1: 这就是黑金丘的内部世界，我创造的数字领域。
0: 我们进来了，
2: 你们快看，
0: 是长西。
3: 没有发现混元帝踪影，
0: 立刻救人。
3: 小心后面，
0: 那是什么？
2: 他想限制神兽金刚的行动，
0: 区区数据流还想困住神兽金刚。
4: 这么简单，
3: 保持警惕，
0: 继续前进。

0: 数量越来越多了。
1: 缠人的家伙，别耽误了时间。什么？
0: 怎么像蜘蛛网一样？好恶心啊！
2: 不好，手部、腿部都被牵制，无法挣脱。
1: 长吉，
3: 明聪，冷静！这些数据流在吸取我们的能量。
1: 不，必须要挣脱他们。
0: 林聪，别着急，飞羽游离炮。可恶，这些方块吸收能量之后变结实了。
3: 没事，还有我呢。
1: 好了，赵烨、叶辉，多亏了你们，
0: 我们都是一心要救长熙的，你别一个人急坏了。
4: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1: 不要！
2: 还敢吸我的能量？别想再粘住我！
5: 宇宙大义高于一切。
4: 别走，别走，
1: 别走！长熙，你怎么了？
3: 长熙，
0: 长熙，
1: 长熙。

0: 上心，别怕，我们来救你了。
1: 怎么回事？

0: 紧急避阵，是您吗？你究竟是何人？
1: 你不喜欢呢？

0: 长熙，我们带你回家。别害怕，没有人可以伤害你了。
1: 没时间了，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

0: 不用担心，很快我们就能出去了。
1: 在那里，
2: 通道正在消失，没时间了。
0: 最大功率拉升。

0: 这里是晶元舰防御墙的外围，
1: 我们逃出来了。
2: 神舟战队，听到请回复。
3: 周老师，
2: 终于联系上你们了。王明他们已经安全返回了空间站，大家都十分担心你们。
4: 周老师，任务顺利完成，找到程曦了。
2: 神舟战队，立刻返航。
5: 大帝，不继续追击吗？
6: 嘿嘿嘿，不必，长息已经完整了。月食之日，守护地球之盾将化为攻向地球之矛。

0: 24集《兄妹离心》
1: 回来了，神女回来了！
2: 长心，长心，长心，当时真不知道是双龙来帮忙了。
3: 辛苦你们救我回来，双龙不必劳烦你们，我自己想办法。

0: 你陪我一会儿啊！我想再跟长喜解释一下。
1: 哄妹妹你都怂啊？哎呀，有个帅哥在旁边，女孩子比较好说话嘛。
0: 周老师，什么事？ 父亲，我最近还好吗？不，我的意思是您最近还好吗？啊，对，没错，我们也是刚发现，混元帝变成了噬金混元帝，比以前更厉害了。不过您不必担心，我哪有那么容易输？哼，虽然没能消灭，
2: 明明是双龙救了你，
0: 他也够呛的，
2: 你却还在自吹自擂。
0: 我们合体之后，我会照顾好自己，父亲不用担心我。没事，我们都没受伤。好吧，那我们那么多年没见，父子俩的问候就这么两句。
1: 好吧，父亲，我找到妹妹长熙了。啊，对，她就在月球。
0: 什么？您要过来吗？
1: 北斗星王要亲临，这么久以来，您从遇上多少次生命危险都没见他出现过，现在为了长熙，他就……
0: 真的吗？好，我现在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0: 我不是真正的神女，我只是一个被抛弃的替代品而已。
1: 长心，长心，长心！怎么办？长心还在生我的气。
2: 长心，我们正在准备救援行动，双龙一定会没事的。
1: 对对对对对，你别生气了好不好？对了，有个好消息，父亲他……
3: 神女，悠悠还醒来了，悠悠还醒来了。
4: 神女，请您马上去主持应对吧。
0: 就算没有我，也有伟大的北斗星王和他的宝贝儿子林聪来守护宇宙，我算什么？
5: 怎么了，神女？
0: 我累了，需要休息，麻烦你去处理吧。
1: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4: 神女，确实劳累，也请您先主持大局后再歇息吧。毕竟，月球和地球的安危，都依仗嫦娥神与您去守护呢。
0: 我又不是真正的神女，他们敬我都只是为了月球和地球，根本没人真正关心我。只有双龙才是真心对我的。
4: 神女，切勿任性妄为呀！守护大家是您的责任。宇宙大义高于一切。
6: 神女，我知道您不会丢下我们不管的。您每次保护我们时都是那么圣洁庄严，无私奉献。我最崇拜嫦娥神女了。
0: 我不是嫦娥。

0: 好吧，好吧，你冷静一下。我明白你现在心情很不好，压力很大。这次就交给我们吧。月球是灵兔们的家，也是地球之盾。你尽管休息去吧，我们会替你守护好的。
1: 您尽管休息去吧，我们会代替你的。有没有你都一样。
0: 不行。

0: 这次的黑星体积倒是不大，
1: 即便如此也一定不能大意，长期不在，我们没有月球当护盾了，必须在太空把它摧毁。
2: 事不宜迟，我们出动。
3: 是，谁手中有黑星？
4: 百合丛生，战斗！

0: 攻击无效。
1: 可是分析显示，它表面的硬度并没有特别高啊。

0: 飞斩。
1: 这种感觉我明白了，这颗黑心会吸收我们的攻击能量。
2: 天锥附近有直通黑心内部的裂痕，行经那里也许有效。
1: 我明白了，准备四象伏魔阵，王明，白色神兽独角突击黑心裂缝。
2: 是。

0: 交通安全，人人有责，远离酒驾，平安出行。酒驾是交通事故的第一大杀手。世界卫生组织的事故调查显示，大约50%-60%的交通事故与酒后驾驶有关。一、为什么酒后不能开车？酒后反应迟钝，对突发状况无法及时应对，手脚不听使唤，一把油门当刹车，视线模糊，难以发现视野边缘的危险隐患。酒后不理智，容易做出十分危险的驾驶动作。酒后易犯困，精神恍惚，此时开车极度危险。二、酒驾与醉驾的处罚。酒驾扣驾照罚款记分，醉驾吊销驾照拘役并罚款。醉驾以后会导致出国签证不予通过，不能当律师当兵，不能报考国家公务员，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等。三、酒驾误区。酒后骑摩托车不属于酒驾，酒量大喝点酒开车没问题，酒后挪车不算酒驾，饮酒驾驶不上马路就没事，服用醒酒药解酒能避免酒驾，搭乘酒驾车出事不用担责。以上这几点都是酒驾的误区。酒给人们带来短暂愉悦的同时，也隐藏着致命的危险。一件件酒驾事故都成了生死离别的人间惨剧。文明出行，平安相伴。
1: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

0: 产品。三项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1: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0: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俺家姑妈们上年迈了三百四个月，俺就拿个农村县里，俺拿从前的钱，俺他发的那，俺那自己养蛋得有。年个人他身家其实的看人噻，年六十的，年六十的人他，我他婆婆就在前面，俺做农村那个呢，啊拉个俺们生死了吧，今天俺打拉怕的给人他，中间就便宜了。

0: 妈，俺这农村县生的人，年把二天就是个这个，年把二天就是喊人家，俺这年把没记得各县的天天团过的是，这大啥人？二天就哭了吧，哭了就干不下面的，他把哭着哭吧，性格这个人大。到底那不叫名端到来呀用过没吧他不就叫好多人的就是唐国的钱你们没做吧他怪人的看过人的蜜团等着没吧不用过就是人的他不叫不得一个就是那差吧没吧端过俺那三等我的俺那差一个人啊端到人的拉花两要嘛的俺那没说一口老人的吧几套人的提着怀民的不能大家写出来吧
1: 沙棘在我国西北部较为普遍的存在山南龙子县也有别看龙子的沙棘灰头土脸其貌不扬的跟错那沙棘的高大挺拔俊秀清脆没法比但它在朴实无华中蕴含着顽强的生命力沙棘相貌平平内心却充满着顽强坚韧和丰富他不怕干旱不怕贫瘠更不怕风沙他不仅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跋涉还可以穿越千年因为他的存在龙子环境美了空气净了我深深感悟到沙棘早已超出了生物学的范畴它成了龙子人顽强不屈的精神象征。
0: 俺杭州书记人呢，每年老九七年的，俺这龙子人他家住呢，他不得干活是不的，他不干住呢，还是就是呢，辛劳多管是吧？人家里俺就辛苦，那个俺出去干吧是，干年大没一去再去听。那他老蒋呢，就是那出头的这个人，这蒋巧和开门的门，家人忙活蒋女人，家伙们用在还得钱呢，工作没巧和牙出。

0: 就那个垃圾都马上在家里忙家里，人家才下来的啊，光听见像俺那田里人家行到住户院，那骨头再把我开住户院，你那看来看门都啊没看这个人搞不了停车场了，搞上停车行到边呢啊，你们农民休息是吧？你那俺这有件买了，杭州是这一件买吧。人家杭州是这人呢，全部就隔壁呢，啊，面干没几面呐，啊，那是养点就多余吧。他人呢，啊，那是养活人家几不得，几乎吧，什么？他那是人家几乎的，但没事给人家什么呢？把人啊，差不多忙到也搞不起这几万了。
1: 在荒凉的龙子河滩上，几十号龙子县的干部群众在浑浊河水边漫漫黄沙中挥舞着镐头和铁锹，他们在向贫瘠宣战，向高原宣战，向黄沙宣战，向质疑他们的眼神宣战。他们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种下了希望的种子，就像龙子河畔的沙棘，虽然渺小，虽然平凡，却有着不屈不挠的韧劲，在风沙中扎根，在贫瘠中生长，从未放弃对未来的希望。
0: 他在俺这给人打龙子林人打王家建林打九九天的冲法在没事给他把嘎头吧，啊，可能长没有吧。人家呢，啊，咱们家亲过呢，什么记不清的路了。俺最近那拉竹的哥哥，弄不记得吧？忙到草案呢，压着压着，真的气死了。俺最近应该，人家人家哪个都要应该，我呢，哪来呢？在没事没事，你叫结果的，人家做过有什么？俺俩也包不出去弄了，没见那农村的拉的那白米菜也不到想吃，你呢？人家给这些就秋高的来个地方到，就干钱买了。俺做给那些的打拿的送交去啊，啊，什么就在咱们这样了。俺这不会给打拉走人打，啊，那些就送打送交去了吧。天天家七十七十斤，俺都可以人呐，长着长着这些主要吧了。
1: 我抚摸着沙棘灰黑而粗糙的树干，仿佛触摸到了龙子人坚韧不拔的灵魂。在这片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沙棘用千年的坚守诠释着生命的力量，而桑旦们用半生的时光诠释着坚守的意义。他们不是英雄，却用平凡的行动创造了不平凡的奇迹。他们不是诗人，却用一生的坚守书写了最动人的诗篇。数十年间，他见证了龙子河谷从荒芜到绿洲的变迁。那些被风沙磨砺的岁月，那些为种树付出的汗水，都已化作沙棘林中最动人的风景。龙子的沙棘是顽强的象征，而桑旦们是沙棘精神的化身。他们就像龙子河畔的沙棘，默默扎根，静静生长，用一生的坚守守护着这片土地，守护着心中的希望，也守护着属于龙子人的家国情怀。
0: 人家老家那家老说人家前面拉一家冲出去了要不吧，他人家人家老客在那边在老短短的人，他人家公路去不去在要不的人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各方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

0: 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2: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3: 2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

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30许，习近平

0: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

0: 并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2: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

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线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
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尊法

0: 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各方力量持续开展抢险救援，统筹做好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
0: 今天，一支消防救援队伍翻山越岭20多公里，历经8个多小时，于下午4:30左右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展开现场搜救。受到泥石流灾害影响，216国道连接吉隆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进入核心受灾区域，武警部队和西藏交通厅调集重型机械，正抓紧抢通道路。
2: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钟，我们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1.8公里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当地的这个救援车辆啊，正在这里疏通道路。在天上呢，还有这个大型的重载机在调运电池，在前方还有很多来自不同的单位的救援力量在现场展开紧张的救援。
0: 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今天起，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陆路方面，今天凌晨，多支救援力量翻山向受灾核心区挺进，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支队伍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区域前进。
3: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那么此时呢，第一批梯队是有30人组成的救援队，现在正在带着镶有铁锹、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还有像警犬，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
4: 我们到达核心区域以后，主要是负责搜救、被埋和失联人员。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分区划片精准搜救。
0: 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重载无人机开展人员和物资投运；在水上，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
5: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呢直线距离大约有1公里左右。我们的身后呢是一道绵延的河谷。现在呢，消防救援力量呢正在采用冲锋舟向前进行推进。
0: 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目前经过各方努力，吉隆口岸周边受灾害威胁的约500名群众已被安置在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日喀则军分区也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在吉府村，记者看到不少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的民宿，安置点提供1日3餐，还配备了生活必需品。
6: 在这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3个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还有一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
7: 你看那里呀，不能通街弄，不抢不当，我抢把家门给你门，人关门了门，你得过弄。
8: 但这个人在，但这个不晓得人过弄，他没有上过弄。
0: 今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中国

0: 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词源为主题，设置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等五大展览板块，370余家企业带来1100余项前沿技术与场景应用。国家数据局将发布数据标注、数据基础设施等领域的20余项成果。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至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当天在签署这项行政令后，特朗普还再次声称，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任由这种局面继续下去。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回应说，加方注意到美国在贸易、外交政策等方面正发生变化，但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历史渊源，加拿大人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表明其军事打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伊朗将对美国任何升级经济领域制裁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以任务完成形容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果。美国媒体报道称，尽管特朗普宣称任务完成，但目前看不到战事明确结束的迹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各方力量攻坚推进，全力打通生命通道，挺进受灾核心区，展开水陆空立体搜救。在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一线，记者记录下公安民警星夜兼程、泥泞满身、无畏坚守、全力投入救援工作的逆行身影。灾害发生后，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的工作迅速全面展开。记者探访临时安置点，感受细致周到保障带给群众的踏实与安心。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探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 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

0: 要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8月2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我区抢险救援各项工作。会议开始时，全体起立，向灾害遇难人员默哀。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8月28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并发表重要讲话，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对西藏人民的关心牵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总理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副总理赶赴现场指导处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极大增强了我们抢险救援的信心决心，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高度重视迅速部署、立即行动。王军政赶赴灾区指导抢险救援工作，成立自治区抢险救援工作领导小组、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党政军警民齐心协力，凝聚起共克时艰的强大合力，推动抢险救援工作科学有力有序开展。王军政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统一思想，压实责任，分工协作，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不折不扣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王军政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统揽抢险救援工作全局，坚定坚决做好抢险救援工作，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注重科学施救，精心组织各类救援力量，加大搜救力度，确保不留死角、不落一处、不漏一人，只要有一线希望，都要尽最大努力，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工作，开通医疗救治绿色通道，全程跟踪护理，保障受灾群众生命健康，充分做好转移安置群众的保障工作，坚持应转尽转、应转快转，切实做到早转移、早避险、早安置， 统筹安置点物资保障、食宿保障、医疗保障、卫生防疫、安全管控等工作，备足生活应急物资，切实保障好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和医疗服务，妥善做好善后工作，按照一人一般的要求，带着感情做好遇难和失联人员家属心理疏导和情绪安抚，足额兑现各类救助资金，让大家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气象变化，全天候紧盯河道水情、山体稳定性，强化区域间监测预警信息共享，科学有序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科学精准防范次生灾害，积极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及时准确、公开透明，规范做好灾情信息发布，主动回应社会关切，积极宣传抢险救援进展和成效，营造全社会参与支持的良好氛围，加快恢复基础设施运行，加紧抢险保通作业，抓紧抢修水电、路汛等受损基础设施，逐步恢复灾区正常基础设施运行和受灾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坚决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做好社会治安管理和社会面防控工作，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切实保障灾区安全安宁，立足全局，高效做好跨境协同工作，通过外交部加强与有关国家的沟通协调，及时通报灾情处置、救援进展、人员情况，积极做好涉外工作。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为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坚强保障，坚持统一科学高效指挥，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前线指挥部牵头抓总靠前指挥，党政军警民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协调联动，统一指挥，统一调度，协同作战，密切合作，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形成上下联动、各方参与的抢险救援工作格局，压实工作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冲锋在前，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到岗代班、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各职能部门要履职尽责、分工协作，形成抢险救援工作合力，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主动同受灾群众吃住在一起，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困难，当好受灾群众的贴心人和主心骨，积极引导受灾群众开展自救，互帮互助，共建美好幸福家园。
2: 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三天，各方力量攻坚推进，全力打通生命通道，并开展水陆空立体搜救等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本台记者今天深入到救灾核心区域，发回现场报道。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9点，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大约3公里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随着道路的逐步畅通，现在进入这里的救援力量和咱们的保通力量是逐步的增多，这些力量源源不断的进来，大家都在紧张的作业，争取能早日的打通这条生命通道。
4: 目前现场我们保通人员50多人，6台装载机、4台挖掘机正在保通。
2: 为保障前沿作业物资补给，无人机运输力量同步投入使用。
5: 现在就是给前面的另外的2台飞机给他们运送物资，包括前方的那些人员需要的一些东西，我们通过无人机给它运输过去。我们光无人机的话，大大小小带了8台。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2点，我们现在是在抢通一线的最前沿。据了解，经过今天上午几个小时的抢修呢，现在我们距离国门还有2点几公里。
2: 据了解，由于灾害核心区域淤泥厚度超1.5米，加之存在地基塌陷风险，人员与大型设备通行受阻，作业推进难度极大。 面对挑战，各路救援力量持续攻坚向前，消防救援队伍同步采取水陆空协同作业方式，全力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6: 我现在正在距离吉隆口岸3公里的大拐弯处，然后这里呢也是目前正在进行抢险救援工作的一个核心区域。我们了解到的是，由于刚刚吉隆口岸上游的堰塞湖出现了溢流现象，所以目前呢道路有些塌方，那么现在救援人员调整了救援方案，目前呢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的救援队。

0: 我们在现场也都看到了，包括水路的橡皮艇进入，陆路的徒步翻山，空中的无人机侦察投送这样的方式来开展一个搜救营救工作。同时呢，通信和道路的这个紧急抢救工作也都正在进行中。
1: 同时，本台另一组记者跟随救援队伍从萨勒乡郭巴村徒步向堰塞湖区域纵深挺进。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8号1点左右，刚刚从救援人员口中了解到，通过航拍显示的信息，一大一小两个堰塞湖，大的堰塞湖旁边呢，在咱们航拍的视频中看到有一片树林挡住了大的堰塞湖的一个出口，然后能够让堰塞湖的这个水流从树林中缓慢细密地穿过去，不会造成很大的冲击，所以说到目前为止水量没有太大的变化。救援人员告诉我们，他们将每半个小时飞一次航拍，一直监测堰塞湖的数据。
1: 各方救援力量共同攻坚，全力打通生命线。
3: 截至目前呢，投入的救援力量有4支队伍，分别是西藏交通系统的一个力量，还有咱们的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力量，第3支队伍呢是部队，第4支队伍呢是安能救援队伍。越往前推，这个施工的作业面越来越小，继续把这个先路要打通，争取修到国门那一侧，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4: 灾区群众的安危牵动人心。27号晚上，记者在吉隆口岸公安分局蹲守，记录下一支结束全天搜救任务、连夜归队的公安小分队。星夜兼程，泥泞满身，那些逆行的身影是灾区一束坚定的光。
5: 晚上10点多，在吉隆口岸公安分局，一支由8名公安民辅警组成的抢险搜救小分队进行了一整天搜救和保通任务后，回到公安分局。
6: 早上出去差不多到达现场的时间是9点左右，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一个是搜救，第二是现场的道路交通安全保卫工作。
5: 灾情发生那一刻，吉隆县公安局全体民辅警闻令而动。当时县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扎西旺扎正请假在拉萨贡嘎机场，准备送孩子赴区外上学。闻知灾情，他火速折返奔赴救援一线。两天来，他和干警们一起冲锋在前，虽然满身疲惫，却未曾退后半步。只有在结束一天工作后，扎西旺扎才能给独自到学校的儿子打个电话。
7: 我们本来要
8: 那个地方
7: 怎么
8: 样？
7: 现在呢？
8: 注意安全
7: 啊！喂，要的，情况怎样
9: 呢？像我们这公安工作到为人民服务是个天职。作为党员来说，哪里需要我们要去哪里。
5: 一双双沾满泥泞的鞋子，无声诉说着一线抢险的艰难和坚守。深夜时分，这支归来的队伍来不及休整，连夜复盘分析当天抢险情况，详细安排第二天的工作。
9: 这就是我们的职责，为人民服务。
10: 您的家人知道您在一线吗？
9: 现在爸妈不知道，只有老婆知道。我说不要担心，那里需要我们必须要去。
5: 灾情发生后，全区各地公安干警紧急驰援，奔赴灾区并肩作战。他们身前是亟待守护的群众，他们身后是日夜牵挂的家人。
11: 我们第一时间调度沿线各大队开辟绿色救援通道，另一方面支队领导带队抽调精干警力赶赴现场增援。
5: 夜深了，在边陲吉隆，从人员搜救到交通保通，从现场值守到隐患排查，灾区里一个个逆行身影坚定前行。
1: 昨夜吉隆边境派出所的灯光依然长明，那是民警们日夜坚守的见证。几天来，他们奔波于山谷间，穿行在泥泞和充满危险的道路上，为整体救援提供扎实的踏勘。
9: 联合消防大队还有通信保障部门组成一个9人的联合巡逻队，我们要了解吉隆口岸一个现状，路况具体是怎么样我们都不了解，所以到现场之后必须要听从指挥，服从命令。
12: 深夜的吉隆边境派出所会议室灯光如昼，大家一项一项梳理第二天的巡查排险任务。第一条通道，每一处险情，每一种可能出现的状况都被反复推敲，这是一场和时间赛跑、与风险同行的战斗。
13: 我们也是想更早地了解这个现实，为了我们今后的搜救，今天就是特地去了那边，了解了一下现场的洪水的源头，还是挺危险的。
12: 吉隆泥石流灾害来得突然而迅猛， 摸清灾情是眼下迫切的任务。多变的天气、复杂的地形、不可预测的风险，让每一次摸排都充满艰难。警长扎西旦增在吉隆工作多年，对当地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十分熟络。在头两天的巡查摸排中，亲眼目睹泥石流过后的满目疮痍，他的内心十分难受，但他更清楚此刻最需要的是坚毅的前行。
13: 以前四周都是绿油油的那种，整个口岸都是被山给围着，现在到那边就很难过，去的时候都不敢面对现实，但是不得不去，我们不去其他人也不太了解，我们必须要冲在第一个。
12: 作为派出所所长的次旺，这两天几乎没有合过眼。白天他带队深入一线，脚踩淤泥，穿越冲毁路段，逐一核实隐患点。晚上回到所里，他还要对接相关部门，汇总信息，调整方案，布置新的任务。
8: 路上面是泥巴石有多厚，路边的路基塌陷多严重，这个无人机画面就可能是拍不到，我们就是去现场了解这些情况，我们把这些提供给那个专业人士啊，通过我们自身的一切办法去完成这个救灾任务。
12: 凌晨派出所的灯光依旧亮着，民警们又要出发了。连续几天高强度运转，所有人的疲惫都写在脸上，但大家的行动却从未迟缓。
8: 我们总站也是派了那么多的增援力量到我们这里，其他各部门也是有那么多增援力量，同心协力，我相信党和政府的关心和关怀下，我们的吉隆会更加美好。
4: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迅速全面展开。27号傍晚，在吉隆镇吉普村，一批从萨勒乡转移而来的群众吃上了热饭，住进了安稳的房间。
14: 晚上8点左右，在吉隆镇吉普村的临时安置点抵达不久的乡亲们吃上了热气腾腾的晚饭。人群中，年轻的扎西久美格外忙碌，他是色琼村驻村工作队队员参拉的丈夫，这次随妻子和乡亲们一同转移。看着妻子日夜奔忙，他主动揽下照看老人、安抚情绪的事，拉拉家常，说几句宽心话，温暖着乡亲们不安的心。这对90后夫妻在突如其来的风雨里并肩同心守护着乡亲。
2: 现在群众转移到那个吉普村，前面转移完的那都已经吃完饭了，他们还有17名群众还在那个路途中，给他们那个准备的热腾的饭，让他们在这里那个吃个安心的饭。
14: 为了让转移群众住得踏实，吉普村的乡亲们主动腾出自家民宿和闲置房间，这一间间干净的屋子盛满了守望相助的深情。干净整洁的居所，细致贴心的照料，为受灾群众搭建起一处温暖港湾。
15: 今天俺做三零年，常住村的那是表太阳凝固的，他在俺的来说，俺的地址很多那个参谋说，这他在俺做两个人，他的格子都了俺做，说是两个几不几生了。
14: 灾害发生后，各方应急力量迅速集结，不分昼夜开展工作，大家用细密的工作守护安置点每一名群众的平安，
16: 挨家挨户排查各个线路，排除了各个隐患。因天气原因，很多区域都停电，然后我们安排人员及时跟村民用上电。
14: 夜幕之下，灯火温暖，转移群众有着安心的依靠。
1: 27号，拉萨市第9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暨2026年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开赛。大赛吸引了全市136名青少年无人机参赛选手及37件科创作品参赛。本次科技创新大赛分设少年组、青年组两大组别，作品涵盖基础科学、生态环境等10大领域。参赛选手依次登台进行现场答辩，一件件立足现实、构思精巧的科创设计，充分 展现出我区青少年的创新思维。与创新大赛同步开赛的无人机大赛同样亮点纷呈，小学、初中、高中三个组别的选手轮番登场，在个人越障、团体越障、装吊运输三条赛道上一决高下，与穿梭起落间比拼动手装吊、空间判断与团队协作能力。
17: 第一次参加比赛比较紧张，觉得竞争比较激烈，比赛环境非常的好，教练都比较细致。

0: 经过两天紧张比拼，两项赛事于今天圆满收官，各大奖项将在9月4号举行的颁奖仪式上揭晓。
1: 本次大赛评审过程当中，我们更看重学生真实的研究的过程，

0: 拉萨市第三届人才周专场招聘会举行，招聘会精心筛选优质岗位，广泛动员宣传，既助力本地学子就业，又面向全国广纳高端人才。据统计，现场共吸纳百余名硕博人才参与，为拉萨城市发展储备了智力资源，注入了强劲人才动能。
1: 为加强对昌都革命遗址、纪念设施和档案文献等红色资源的保护与传承，昌都市将于10月1号起实行《昌都市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条例将立足实际，明确保护责任主体，细化管理措施，构建长效机制，推动昌都红色资源保护工作迈向法治化、规范化，为更续红色血脉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今年以来，纳曲市持续优化畜群结构，精准补齐产业链短板，产业基础更加稳固，市场适配能力进一步增强。上半年，全市牲畜存栏达680万头只，同比增长5.86%，出栏6万头只，增长7%，牛肉产量突破5108吨，同比增幅达15%，畜牧业呈现稳中有进、质效双生的良好态势。近年来，洛扎县立足水能、风能、太阳能资源优势，大力培育绿色低碳产业，推动清洁能源规模化发展。截至目前，全县在建和已建清洁能源项目总装机容量超过50万千瓦，能源结构持续优化，绿色发展动能不断增强，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生态根基。
0: 近日，粤港富民献爱心西藏朗县光明行公益救治活动开展，重点为当地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复明手术，助其重获光明。同时，医疗团队与本地基层医护人员开展技术交流，助力提升朗县眼科诊疗能力，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水平眼科诊疗服务。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1: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电子礼。

0: 金，
1: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0: 晚上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5点，西藏自治区气象局发布了强降雨蓝色预警，预计从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晚上8点，在昌都北部、中部、拉萨大部、日喀则北部和中部一带将会出现中雨，其中卡若、内乌齐、江达、边坝、察亚、墨竹工卡、曲水以及林州、昂仁、拉孜和谢通门等地的部分乡镇将会出现大雨，同时上述地方呢还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由于降水强度较大，再加上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叠度较高，那么上述地方发生地质灾害风险呢比较高。其中吉隆南部、聂拉木南部、措纳西部、色尼区北部、内乌齐北部以及丁青西北部一带风险高，需要加强防范。此外呢，还要警惕前往山区、河道等自身灾害易发区域活动。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中雨转小雨，11到19摄氏度。桑朱子区中雨转小雨，11到20度。港巴阵雨转小雨，7到19度。萨嘎小雨转阵雨，8到19度。乃东区小雨，12到22度。琼姐小雨转阵雨，10到20度。贡嘎中雨转小雨，11到22度。巴以区阵雨转多云，14到25度。墨脱阵雨转阴天，21到31度。朗县阵雨转多云，13到28度。卡若区中雨转小雨，11到19度。芒康阵雨转小雨，9到20度。江达中雨，12到19度。色尼区小雨转阴天，5到15度。尼玛多云转阴天，6到17度。索县小雨转雷阵雨，8到18度。噶尔多云，9到24度。普兰多云转阵雨，8到24度。措请小雨转阵雨，5到14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算了，感谢收看。
1: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颈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 有鱼用34年的时间长大成鱼，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我是安全小能手安安，为大家科普应急逃生小知识。快下雨了，今天不能再爬山采集标本了。前面有座小房子，我们去躲一下雨吧。
1: 等等，我们必须离开这里，快回车里。
0: 老师，刚才为什么不能待在那房子里呢？
1: 天气预报上说，今天有大暴雨。那房子刚好处于山区沟谷中，两侧土质非常松软，极有可能出现泥石流。
0: 那我们躲在屋里不行吗？
1: 不行，泥石流是指存在于山区沟谷中，由暴雨、冰雪融水等水源激发的，含有大量的泥沙、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常与山洪相伴，其来势凶猛，在很短时间里，大量泥石伴着洪水横冲直撞，给生命财产和经济建设带来极大危害。真的出现泥石流，前面的这房子肯定也会被冲垮。不好，你听一下这是什么声音？
0: 好像类似火车轰鸣声，又像闷雷声。
1: 这就是泥石流的声音，我们必须赶快撤离，等看到泥石流就来不及了。
0: 老师，为什么我们不能往回走呢？
1: 泥石流的速度很快，我们跑不过它。逃生路线要沿着泥石流垂直方向的两边山坡跑，这是出发前就核实过的通往安全地带的路。
0: 老师，您事先做了很多工作吗？
1: 当然了，暴雨天在山谷中行走，一定要提前做足功课。我已经用手机和这里的抢险救援部门共享了位置，如果我们遭遇险情，抢险应急人员很快就能赶来。
0: 老师，那等泥石流过去了，我们就回家吧。
1: 不行哦，得看地质和天气，注意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警，千万不可心存侥幸啊。
0: 要降低泥石流的危害，可以做到以下几点：看天气预报，了解逃生路线，仔细听，注意看，就能避免危险。这些知识点记住了吗？
2: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3: 您在这儿很危险。
4: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5: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4: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6: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数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0: 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他是要把亚洲、欧洲以及世界人民拉入战争深渊，完成他独霸世界的美梦。美国倒行逆施，终将会以失败和破产告终。
1: 恩来啊。 你就针对美国的提案发表一个声明，来揭露和驳斥美帝国主义的阴谋。美国在提案中啊，号召其帮凶国家给他以一切援助，而不给中国任何援助。呵呵，笑话！中国人民从来不靠劫来之事，更何况是帝国主义的施舍。
0: 美国设置的所谓的斡旋机构，就是赤裸裸的欺骗，对中国人民是一种莫大的侮辱。
1: 对于这种非法的斡旋机构，中国政府绝对不予理睬。

0: Hey, Oliver. How many have you shot today?
1: It's gonna be 5 soon.
0: Oh, shit! Are you okay?
1: Thanks, God. I finally found you.
2: 现在五十军和三十八军，他们的压力很大。范江马上就要解冻了，我怕出现问题。
3: 你担心他们顶不住吗？
2: 现在从伤亡的情况来看，五十军的损失是最大的。关键是他们的粮食和弹药几乎耗尽了，敌人可能发现了，所以敌人集中火力攻打五十军的防守区域。
3: 东线最新的战况，
4: 南朝鲜军和美军一部。已经到了横城、地平里、下镇富里、江陵一线，其中南朝鲜军的第八、第五、第三师已经到了横城以北约10公里，态势突出，侧翼暴露。
2: 彭总，到时候了，我们该出手了。
3: 本来还想再等等的，现在看来等不了了。命令邓集团开始反攻，要在东线给我狠狠地打。另外，命令五十军只留一个团，其余的部队撤到汉江北岸组织防御。五十军撤出的阵地由38军来顶替，38军必须要给我顶到最后一刻，才能撤回汉江北岸。你怎么了？
4: 啊，38军的情况不比50军好。335团发来电报说，这支王牌团的人数已经不足一半了，全军的情况可想而知。
3: 我很清楚，但他们是王牌军，我们没有预备队呀！啊，38军、50军从一开始这就知道的，哪怕这两个军。全都打没了，你必须给我顶住啊！
5: 是。

0: 在就看你的动线喽。
1: 同志们，彭总命令我们，最迟明天必须在东线打响对敌人的反攻。
2: 要是能再放敌人一到两天，对我军更有利啊。
1: 这个道理我也清楚，但是没有时间了。现在三十八军和五十军在西线打得非常艰苦，他们已经顶了整整十几天了，形势十分危急。我们明天无论如何必须在东线打响，以威胁敌人的侧翼，去解西线之围。这一战不但要打胜，还要力求速胜才行。之前韩司令建议我应该先在李平里打响，但是现在随着敌情我情的变化，我们如果去打李平里，很有可能一碰敌人就跑，完不成我们的战略意图。我们能不能考虑先去围歼横城之地，然后再打李平里？大家有什么意见？
3: 我同意先打横城，围歼敌人主力以后再集中力量打李平里，
4: 到时候以胜利之师再去拿下个小小的李平里更没问题了。
5: 横城这战我们速战速决，打他个措手不及。
0: 现在西线打得这么苦，我们需要一场胜利来鼓舞士气。
1: 既然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我们就不啰嗦了，先去围歼横城之地，然后再打李平里，速战速决，兵归神速，如何？
5: 邓司令，西线现在到底有多危机啊？
0: 彭总在电话里告诉我，西线之惨烈让他想起了长征路上的湘江之战。
2: 伤亡这么大，
0: 现实情况可能更加严峻。
1: 各军马上回去做最后的部署，要确保明天下午五点钟能够准时发起总攻。我们要坚决迫使西线的美军回援，以保证
6: 第四次战役
1: 取得最后的胜利。
7: 是。
8: 1951年2月11日至13日，志愿军在横城地区反击作战中，歼灭南朝鲜第八师三个团、第三、第五师和美军第二师各一部。共10000余人，其中俘敌7800余人，迫使联合国军在东线后退26公里。

0: 邓华在中县的横城，那就漂亮。这是刚刚来的电报。南朝鲜的第八师被我们彻底打掉了，梅二师的一个营，敌人四个炮营，一共10000多人，全部被邓华一锅给端了。<笑>
1: 敌人现在什么情况？
0: 他们撤到了26公里之外啊。东线的敌人除了在底坪里的部队固守未动，其他的部队全部撤到了原州、平昌、宁越、京善等地。
2: 好啊，好啊！两天打掉了他一个师，这样东线敌人这个口子，咱们就算是撕开了。啊，彭总，敌人这么一撤，底坪里这个突出部位就更加明显了。
1: 底坪里现在有什么动静吗？
2: 根据情报，在横城反击作战之前，应该是4个营，只有野战攻势。根据以往的经验，底坪里的美军一定会弃守逃跑。
1: 他不跑就消灭他了，眼下当务之急嘛，就。

2月13日夜，志愿军6个团发起进攻，当夜未能解决战斗。第二天，美军开始增援底平里。当晚，志愿军再次发起攻击，虽然将敌压缩在不到2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但仍然未能解决战斗。15日，美骑兵第1师1部在坦克、飞机的配合下，进至底平里西南，与志愿军阻击部队展开激战。增援的美军步兵虽被击溃，但有20余辆坦克突入底平里与守军会合。同时，增援的南朝鲜军和英军先头部队亦抵近底平里。

0: 彭总，彭总，邓副司令来电，敌平旅有情况。
1: 说，
0: 敌平旅的敌军不是四个步兵营，而至少是一个夹枪团，有炮兵营、榴弹炮连、高射炮连，还有几十辆坦克，火力太猛，我们正面啃实在扎嘴。
1: 是啊，彭总。
0: 即使是这样，我们的战士强攻了2天3夜，刚有接近目标的时候，敌人的飞机就来了，又帮他们守住了。而且敌人的援军已经快到敌平里了，即将对我军形成包围阵势。他们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曲水里。
1: 邓华在电报里说，幺幺九师准备今天晚上再次发起强攻，争取拿下敌平里。
2: 第四次战役中，面对美军突然发起的攻击，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化被动为主动，采用西顶东方的战役方针，灵活运用坚守防御、战役反击、运动防御等作战样式，使联合国军平均每天付出。

0: 伤亡900人的代价，才能前进1.3公里，胜利地完成了防御任务。
1: 王总，现在东西线的部队都已经撤回到了北岸，东线邓指的部队已经转移到了上龙峰里和洪川县一带。王总，我们接下来是进行防御还是？
2: 现在可不具备反击的条件呢。横城和地平里虽然这两仗打掉了南朝鲜军的第8师，但是呢，英美军这主力还在，这么长时间的仗，部队损失也很大，刚送上来的这点后勤储备都打光了，看来还是得退。
3: 彭总啊，我也觉得现在温度开始回升啊，部队越往后退，后勤的压力越小啊。
4: 美帝啊，不把他打疼了，
2: 他是不会自己主动的撤出朝鲜的。我看咱们呢，还要必须的加强兵力。
3: 来，参谋长，杨德志的19兵团什么时候到？
1: 19兵团部和64军于2月16号从安东出发入朝，随后63军、65军也已经准备入朝。陈赓的第3兵团计划是3月18号入朝，等部队都到齐，最快也要到4月份了。
2: 好，咱们现在呀，就得把空间换成时间。全线都转入呢防御作战，要利用2个月的时间，扩充兵员，增加兵力，把后面所有被毁坏的交通线全都修好，囤积作战物资，等敌人再深入性抓住机会大肆反攻。
1: 运动战更适合我军的打法，
3: 运动战和防御战的结合是一种创新，一定要部署好。
2: 我们也不能一口气的这么往后退，那可不行，这样就正中了李奇微的下怀了。现在敌人这个进攻特点已经很明显了，咱们在这个打法上啊也要有的放矢。这次50军还有38军在汉江打这个防御战，给我们积累了很宝贵的经验，那就是呢，防御作战中兵力要前轻后重，火力嘛要前重后轻，大战之前啊一定要把敌人那个炮火的杀伤力给它降低到最低点。还有这就是呢，我们现在的最后的阻击线就是我们的下一战役反攻的出发线，你们看啊，金川到渭川里，到朔宁长距离，文惠里、山阳里，这一线是我军撤退的最后底线，不管怎么样都不能跨过这条线。参谋长，你有什么建议？
1: 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分成2个梯队，从西向东50军、38军、42军、66军，还有人民军的金指部队，组成1梯队，在汉江北岸一带与美军耗上1个月。39军、40军，作为2梯队，等1梯队完成任务以后，交替组织防御。
2: 好，有你们在这儿啊，我就踏实。我最近呢，要回趟北京。
1: 回北京？为什么？
2: 汇报战况。
3: 彭总，那你这次回北京啊，一定得为我们部队啊多要些物资啊。
2: 废话，毛主席能让我空手回来啊？
3: 那行了，我这个大管家先谢谢你了啊。哎
2: 呀，走之前，我要去汉江前线看一看。

0: 你们挺过今晚，我就再给你们增援一个班。
1: 军长，你怎么又到阵地来了？
2: 你们是怎么样？还顶得住吗？
0: 我们是宗命力，只剩下一个团了。现在我当团长用，团长当连长用。能不能给我增援一点，一个排也好？
2: 我一个人也没有了。 军部警卫连和火防的战士都上前线，司令部现在最新的战略是运动防疫，梯次换防，我们必须要再顶住些日子，掩护 DAT 队主力向北撤退，等他们站稳脚跟之后，我们作为 DRT 队在撤。还记得我们在台儿庄打鬼子吗？人在阵地在，这就是我们军一直以来的精神，抵御外敌，保家卫国。 是军人的天职，就算人打完了，番号没了，五十军精神永存。我曾泽生一定会和大家并肩战斗到最后的时刻。
3: 曾军长，彭总来了，快回军部。
2: 好。

0: 又跑到阵地上去了。是，我放心不下。我今后一定注意。
1: 不要见到，我知道你很难啊。如果时间允许呢，我是真应该跟你一起到阵地上去看看战士们的。

0: 你还能顶几天？顶到奉命撤退的那一天。你在这儿守汉江，守了一个多月了，从来没有跟我提过任何的要求，难道你不困难吗？有困难，但是我提了有什么用呢？粮草、弹药、人员，您也没有。
1: 我提了要求，彭总就要拆东墙补西墙，反而会影响大局。
2: 郝同志，我没看错你。
1: 部队的伤亡现在是多少？
0: 彭总放心，我们还能挺得住。
2: 数字。

0: 彭总，请看，这是今天葛氏上报的。我们现在不报伤亡受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1: 剩这点人，啊？你真能挺得住吗？
0: 彭总放心，剩下的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五十军就是全拼光了，也要守下去。
2: 为什么不告诉我？啊？为什么呀你？
0: 彭总，汉江一战，我们五十军终于可以在兄弟部队面前抬起头了。
2: 你我，哎呀！
1: 你不要觉得你们是起义部队改编过来的，就低人一头啊！啊！在这个革命的阵营里，人人都是平等的呀，要不然我怎么会把全军的安危交到你的手上了？我没想到在你这个心里还有这么一个结。我彭德怀也是从旧军队走出来的，我这个司令员可是从来没有把你们当好娘养的。

0: 是，彭总，我明白了。曾军长，打完这仗，兵我一个不少，给你们五十军补齐。新的武器装备，优先你们先发放。
1: 谢谢彭总，五十军，我有死战报国。

0: 主席，彭老总明天到京。
1: 哦，他在这个节骨眼上回来，一定有急事啊。
0: 为了后勤保障的事情，今年经济和文化建设只能采取重点进行和有计划的推迟两项方针，要继续执行供给制和低薪制，所以今年我们财政预算的总方针既要顾及国防开支的紧迫性，又要保证财政状况和市场继续稳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前方胜利后方稳固，相结合的稳步前进呢。
1: 要加强抗美援朝的宣传工作，现在看来朝鲜这一仗不是一两个战役就能结束的，要做长期准备，我们只能一面作战，一面建设国防，一面恢复经济，把作战与建设结合起来，边打边建。

0: 高总，
1: 哎，杨森，
0: 怎么了？
1: 杨森呀，彭总都一个多月了，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了。
0: 那就别打扰彭总，让他多休息一会儿。咱们呀，就在这儿等着。嗯，
2: 啊，到了。
3: 哎，杨司令，
0: 彭总，彭总，再休息会儿吧。
4: 休息。
2: 怎么样？点你到朝鲜来，没怪我吧？
0: 彭总，这是哪儿的话呀？好几个兵团啊，快挤破头了。
2: 嗯，
0: 我的后面还有杨昌武、杨勇。总理都说了，我们这叫三阳开泰。
2: 哎呀，得给你交个底儿啊，
5: 这美帝
2: 不是好打的。他们有三个特点呢、活力猛，飞得高，跑得快。我们的战士呢，虽然是不怕苦，敢打敢拼，但是跟这个美帝硬碰硬啊，也是吃了不少亏的。
0: 前面几次战役我已经仔细研究过了，收获很大。朱老总一再嘱咐我们，既要有敢打的勇气，还要有能战的技巧。彭总，既然我们已经来了，您就布置任务吧。
2: 布置任务？哎呀，你们现在离三八线太远了，这次赶不上了。你们的任务啊，主要就是呢，要打好下次战役。兄弟部队防空防炮还有反坦克的这些经验呢，先多问问，多学学。
0: 明白。
2: 还有一件事，战士们的这个补给都上来没有啊？朝鲜北边的天气啊，现在是很冷的。
0: 彭总您看，全都是新棉花絮的，暖和着呢。
2: 暖和着呢。就是这个衣服的问题啊，让宋世伦的九兵团是吃了大亏的。所以啊，有什么困难你不要给我藏着掖着，直接告诉我，我会全力帮你。

0: 作。嗯，您在这儿很危险。
1: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嗯，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2: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3: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4: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数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0: 还有一件事，战士们的这个补给都上来没有啊？朝鲜北边的天气啊，现在是很冷的。
1: 彭总，您看，全都是些暖和絮的，暖和着呢。
0: 暖和着呢。哼哼，就是这个衣服的问题啊，让宋时轮的九兵团是吃了大亏的。所以啊，有什么困难？ 你不要给我藏着掖着，直接告诉我，我会全力帮你解决的。我这次到北京，就是办这个事情。
1: 彭总，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了。

0: 你们这帮人，后面冒头，怎么回事？是对方狙击手。
1: 我来引开他，
2: 开刀，
1: 我去。

找到他没有？确定吗？ 一、二、三。 卢师傅，卢师傅，卢师傅，撤退。

0: faster than me, huh? Thought I've cheated.
1: <音>医生，医生，过来！快来个医生！金大夫，你在太好了，快看看！
2: 什么情况？
1: 是陆正峰，他眼睛中弹了，你一定要救活他。
2: 小金，一定要保住我的眼睛，
1: 放松点，交给我，相信我知道吗？
2: 准备手术，赶紧！
1: 哎，怎么样？能救活吗？
2: 你再拉着我就救不活了。
1: 拿着。什么呀？
2: 急救包，关键时刻可以救命。
1: 你一定要把他救活啊！
2: 放心吧，交给我。
1: 谢谢。

0: 乔主任，张大叔，啊，哎呀，啊，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啊！让我看看。哎，你们不是在后方总医院吗？怎么跑到前线救治所来了？
1: 金大夫主动要求来的，有很多伤员运到后方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
0: 所以我们就到前线来了。
1: 坐坐坐，哎，哎呀，你先坐。打仗啊，就是这样啊！在担架队干得还顺利吧？
0: 还行，我一个人就从前线背下来100多个伤员呢。领导说了，还要给我记功。
1: 哎呀，干得真不错啊！啊，
0: 怎么样？听大哥的没错吧？
1: 哎呀，大哥呢，马上要回部队了，有件事情要拜托你。 我有一个兄弟在里面做手术，你帮忙照顾着点。
0: 那你保重。

0: 主席。嗯，子龙。
1: 王总。嗯，主席工作一直到天亮，这会儿才刚刚睡下来。你要汇报工作，能不能先等一等？
2: 哎呀，我找主席有急事的。
1: 哎，彭总，彭总，
3: 谁在外边？
1: 主席太辛苦了，
3: 不让人睡觉
4: 啊！主席啊，是彭浪总来了，说有急事汇报。
2: 主席，
5: 麦克阿瑟都拦不住他，你叶子龙能拦得住啊？
2: 主席，我汇报工作。
5: 进来吧。也就是你彭老总啊，非要在人睡觉的时候闯进来谈工作。
2: 主席，前线在激战，我长话短说，第四次战役跟第三次战役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5: 我看你这风风火火的样子，肯定还没顾上吃饭。子龙啊，搞点吃的。
0: 是。哎，不用。
2: 主席，我先汇报工作。
5: 人是铁，饭是钢，你不吃饭，我就不听汇报。
2: 主席，让我先汇报工作，汇报完工作以后呢，我再踏踏实实吃饭。
5: 犟脾气呀、啊。

0: 好吧，听你的，听了，准备饭去吧。老彭啊，军委个别同志对你有看法呀？为什么不能乘胜追击，打到釜山去，把敌人赶到大海里去啊？
1: 还用说呢？从北到南，一推就完。说得轻巧，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在前线。主席，你是知道的。 我坚决下令停止第三自然役，因为我发现那个李奇微啊，佯装败退，实际上他现在是在给我们挖坑啊。就说汉江防线吧，我们守了个一个多月了，50军38军，损失那是触目惊心。主席，现在我们不是考虑应该怎么把美帝赶下海的问题，而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守得住。
2: 三八线的问题，我支持你。共产党人必须实事求是，全军后撤到三八线附近，展开交替防御，尽可能阻击北进之敌，给第二轮入朝作战的部队争取时间。现在杨得志的19兵团已经入朝了嘛，宋时轮的9兵团也休整的差不多了。
1: 等这2个兵团到齐了，我们再发动第5次战役。主席，这2个兵团加上我手上现在6个军都不够啊！陈赓的3兵团，还有杨成武、董其武的兵团都要抓紧入朝啊！我发现呢，自从李奇微上任以后，美军是缓过劲儿来了。
0: 我们的兵力还得加强。对呀，李奇微现在啊，已经发现了咱们后勤上的弱点。我们进攻，他就跑；头七八天绝不恋战呢。他们是机械化部队啊，这一天可以舒舒服服的向后退30公里。这刚好呢，是我们部队啊，一晚上拼死拼活追上他们的这个距离。等你追上他了，他又跑了。
2: 直到把我们呢耗得弹尽粮绝了，他的坦克、飞机、大炮，全过来反扑了。我们在他们的电报上那个破译呢，他们管这个叫磁性战术。我看也可以叫狗皮膏药战术，粘着咱们打，撕又撕不下来，甩又甩不掉，很讨嫌。 这个李奇微打仗是动了脑筋的，不过他们有他们的优势，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嘛。必须承认，我们在阵地防御战方面还需要提高啊，尤其是如何减少战士们的伤亡。是，主席。
1: 所以啊，主席，我提议把汉江防线上防御的部队都尽快的撤下来休整。
2: 牺牲多少，补充多少。还有后勤的问题。明天的军委会主题就是保障朝鲜作战，你有什么要求就全部提出来，我会无条件支持你。
1: 主席，谢谢你。嗯，行了，
2: 你不让我睡觉的目的达到了啊。主席，你先别急着赶我走啊。
1: 我还有句话握在心里，我不说出来，这辈子我不会安宁。一定要说吗？不说不行。好吧，那就说说。
2: 我把暗营交给你。 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哎，不说清楚，窝在心里你也堵得慌。哎呀，安英啊，安英是个好孩子，他在司令部工作，很勤勉。
1: 跟大家相处得非常好。 直到牺牲前，大家都不知道他是您的儿子。可是没想到，这次轰炸，哎呀，主席在电报中反复地强调，司令部防空要注意安全。可是我呢，却没有重视。爱英的牺牲，我有责任。
2: 说完了。老彭啊，我要告诉你，这件事你没有责任。放下一切心理包袱，岸英是自愿报名参军的，是我亲手送到你的部下当兵去朝鲜的。打仗嘛，哪里有不死人的呢？怕死，我们就不去朝鲜了。这件事啊，就说到这里，最后一次了。作为父亲，我想念他，为他流泪。作为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我为我们有这样的好战士骄傲自豪。
1: 主席，我们在那边把岸英都安葬好了。
2: 岸英葬在朝鲜，对中朝友谊有更大意义。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0: 安英好像还在我身边，我感觉这上面还有她的体温。
1: 主席，您多保重。

0: 你是给我带来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
1: 老婆，老婆，报告指挥同志，我们及其从长，经过公关，已经解决了问题。
0: 是癌介。哦，
1: 对对对对，癌介。哎呀，这两个字啊，又难写又难念。这回我记住了。<笑>保卫新中国，不仅仅是老一辈共产党员的事情，也是我们年轻一代的责任。有志者事竟成。 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作为中国人民的一员，保家卫国，义不容辞。

0: 们的新中国刚刚成立没多久，各行各业确实是困难重重，北方大旱，粮食和农作物很难收上来，现在就是国内的部队一天也是三顿杂粮粥啊。不过请彭总放心，我们就是勒紧裤腰带也要把粮食留给志愿军。
1: 彭总，我们把拨给南方剿匪部队的手榴弹和轻重机枪先给你们用，至于打土匪嘛，有个三八大盖也能凑合用。
2: 总没有打美帝困难吧？
3: 同志们，我来表个态，我们今年的棉服就不改装了，新来的棉服全部送到朝鲜去。
4: 好，正好我们刚培训出来两个连的汽车兵，正准备到大山里去搞铁路建设，老彭啊，就借给你用吧。
5: 好，很好，今天的会开得很好，毛主席已经决定第二轮第三轮部队入朝参战了，抗美援朝将会是一个长期的作战，这将对我们后勤的物资保障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啊，
6: 希望我们大家尽全力支持志愿军，支持彭老总。
7: 同志们，在这里呢，我代表前线的战士们，谢谢大家了。
5: 谢谢。

0: 口水了。
1: 孩子们一直都在等你，玩累了，说睡就睡下了。
2: 好啊好啊，
3: 有有有，看，这可够淘气的。
0: 行了行了，别捣乱别人。
2: 多好啊。就说你淘气。

0: 你终于算是回来了，我去给你热热饭菜去啊！
1: 别了，打了一天决仗，不饿了。都是自己同志，打什么嘴仗啊？再说毛主席、周总理对志愿军这么重视，
0: 各级领导怎么可能不支持呢？哎呀，你不懂，支持是都支持。 但是国家太穷了，各个部门呢，穷的是叮当响，他们也是重任在身。我今天就当回恶人吧，蛮不讲理的，把老战友这些家当都给搜刮干净了，好在呀，给前线凑足了物资了。老彭。
1: 那你这次回国就是来打自己人的土豪了？哼哼，打什么土豪？国内跟前线一样，我们都是穷鬼。话又说回来了，和美国人打仗，可不就是穷鬼跟富豪打吗？
0: 你要是这个样子，人家以后谁还搭理你啊？
1: 你，这你就错了，搭理我的人可多了。
0: 散会以后啊，很多人都请我吃饭，我拒绝了。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0: 没你呀、啊！<笑>这还差不多。<笑>不早了，要不你休息吧，我给你弄点热水，你泡泡脚啊。哎。
1: 我在下边等着了，这就走？疫情紧急，这两天邓国来了无缝电报了，美国人呢有大动作。 赶紧回朝鲜去，知道吗？哎，听我说，嗯，不要哭，照顾好自己啊！行了，哎呀，好了，走了。<笑>
2: 老彭。

0: 你也要照顾好自己。我和孩子们等你回来。
1: 坚强点儿，
2: 哎，
1: 好了好了，够了啊。

0: 这哪支部队啊？
1: 63军。哦，63军赶上来了。<笑>
0: 彭总，您到北京啊，这么一催一拍桌子，大家都紧赶慢赶的都往三八线上跑。<笑>
1: 63第四步兵团马上就要到预定集结的地域了。第三兵团呢，也快要出发入朝了。
0: 彭总，
1: 咱们是不是能喘口气了？
0: 美帝不让我们喘气儿啊。
1: 这麦克阿瑟准备把战线还要继续往北推呢。
0: 麦克阿瑟还没被打疼啊。

0: 我们赶紧躲起来！
1: 怎么回事？
2: 彭总，这是咱们后勤想出来的新方法。这条路上有咱们不少专门防空的哨所，一旦发现空情啊，就马上把信号弹。这路上车该躲的躲，该藏的藏，效果很不错。哎呀，
3: 防空哨，这个办法好。 咱们这缺雷达，用人员来弥补，好办法，好办法。可以走了吧？
0: 哎，可以了，
3: 走吧，
0: 走吧。

0: 陈峰，嗯，是我。
1: 小金，
0: 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很好。是不是该拆线了？
0: 嗯，明天拆线。
1: 好。郑瑞，你来了。
2: 哎呀，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咱们还真是心有灵犀啊。
1: 我闻到了你身上那股特殊的臭味。
2: 说什么呢？
1: 你把我背回来的吗？
2: 好兄弟，你能活着我真是太高兴了。
1: 有你在，我死不了。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3: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
5: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魏仙，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三位。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冰川加速消融，封存万年的微生物是否会苏醒？科考工作者为何要冒着危险深入险境？冰川脚下的手艺人又如何依赖自然的馈赠延续千年记忆？原始冰川之下究竟藏着怎样的自然密码？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探访阿扎冰川。

0: 我们今天要去冰川，因为冰川来回时间大概得6到7个小时，那么这个时间会比较久，然后再加上采样工作可能会时间更长。我们现在在阿扎主要做的就是到阿扎冰川每个月的一个常规采样。
1: 汪文强，兰州大学梵蒂三杰环境中心的科考人员，长期从事青藏高原冰川微生物与气候变化的相关工作。此次他要前往阿扎冰川进行采样。
0: 我们的车就只能到这儿，然后剩下的路都要徒步前行。从停车的位置到我们采真正那个非表器冰川的那块冰，大概要走4公里的样子。
1: 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世界多地冰川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融退缩。青藏高原是我国最大的水资源库，也是多条江河的发源地。这里的雪山冰川更是科考工作者关注的焦点。察隅拥有典型的海洋型冰川，其中最为代表性的便是阿扎冰川，它的雪线海拔仅4600米。为了研究与保护察隅如此特殊的生态环境，

兰州大学在西藏首建自治区级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对于冰川及其周边的生态环境进行长期的科学监测研究。

0: 去做长时间的一个监测。
1: 为了能够准确监测冰川微生物情况，这样的采样工作每个月都会进行。他们虽然对路况很熟悉了，但也不敢有丝毫懈怠。
0: 我跟你说，走的时候啊，不从这儿走了。我们上次走的时候陷的不行，下坡直接从那儿走，半个小时就能走到那个踏冰的那个位置。
1: 即便在冬季，冰体消融速度会慢一些，但冰层之下仍暗涌着融水的细流。
0: 我们走的时候要尽量踩这些石头，因为这些石头的地方比较硬，如果不踩石头的话，很容易像这种会很容易陷到里面去的。
1: 时间过去了一个小时，汪文强告诉我们，前面的路会更加陡峭，大家要提起十二分精神。不一会儿，一个巨大的坍塌冰洞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0: 前面那个蓝冰洞，十一月初的时候，它这个没有下面那一块掉下来的地方，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拱形。然后现在这十二月中旬，其实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它就已经塌陷了那么多。其实说明这个冰川消融还是很快的，是吧？我们是这条路啊，中间还是那边好走一点，这边嘛，这边就稍微坡陡一点。行，那么就从这走。
2: 为啥要从坡陡的地方走？
3: 快，
0: 节省时间，这个路程比较短一点。
1: 每次外出采样时，汪文强身旁总少不了伙伴扎巴的身影，他们相伴而行，一起走过西藏很多冰川。汪文强和扎巴是多年的搭档，彼此间无需太多话语，只有并肩前行的默契。
0: 我一八年跟着我们刘永清老师上青藏高原的时候就认识了扎巴，最多的野外工作就是我跟扎巴一起来的。我们走过了阿里，走过了日喀则，走过了那曲，走过了林芝，走过了昌都，老野外了。扎巴是，
4: 我是2006年开始在科考这边参与的，现在20年了。
0: 他总说是我出事了没关系，但是你不能出事。我其实听了这句话我就很感动，因为在野外的话，我们就是像除了扎巴还有洛松还有很多我们一起出野外的，其实更多的我们就是兄弟了，患难与共的兄弟。
1: 扎巴虽不是专业的科考人员，但对野外环境十分熟悉，有着丰富的野外工作经验。一旦有突发事件，只要扎巴在，似乎困难和危险总能迎刃而解。正是这份无人能及的信任和默契，让他们一次次突破冰川的险阻，带回珍贵的样本。

0: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阿扎冰川的真容终于在我们眼前铺展开来。一条蜿蜒狭长的冰川自雪山腹地奔涌而出，沿着山体褶皱直冲而下，蔚为壮观。太阳虽已升至中天，可越往冰川近处走，寒气就越发刺骨。已经过了午饭时间，大家还没有吃东西，有些饥肠辘辘。
1: 快到冰川了，咱们就在这块平地，简单吃点补充一下体能，然后我们就下去采样。
0: 每次冰川采样，他们都会备齐必需的物资，风餐露宿在所难免。简单休整过后，采样工作开始了。
1: 有径流，但是这怎么下？
2: 上次我们往那边下了。
1: 那边，只能那边下。那边下。表面径流。

0: 哟，那条吃一个，这个地方一个，然后再往那边再找一下看有没有。
1: 好。
2: 冰川末端裸露的冰层，能最大程度保留冰川的原生信息。相比于被雪覆盖的区域，末端冰层少了很多后期物质的叠加干扰，其包含的原生信息会更加完整。
0: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阿扎冰川非表器覆盖型的这块了，那么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去采集这个冰，然后除了这些冰呢，还会在这个面上这个冰川表面去采集一些冰川表面的这个径流，取这些冰面的径流到冰前到冰末，这些径流其实它是一个连续体，那么通过这个连续体，我们就能够了解到这个冰川它一直想向那个下游输送的一些物质。
2: 阿扎冰川位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察隅县上察隅镇阿扎村境内，地处喜马拉雅山脉与横断山脉交汇地带，是西藏境内海拔最低的海洋性冰川，冰舌末端直接延伸到了森林的下方。
0: 阿扎冰川它是西藏海拔最低的冰川。第二个呢，咱们这个阿扎地处察隅嘛，察隅是咱们边境，它是印度洋季风进入我国境内的哨口，再加上冰川森林这种独特的景观，这就有了这种独特的这种地理位置研究的这个自然天然的一个环境。这是二号点的，
1: 好的，
0: 就在这采。
1: 这里啊，
0: 扎巴是三号点的，采的时候把桶涮上三次啊，用原味水涮上三次。
1: 好的，好 ，OK。
0: 你们从前面下。瓶盖也要涮一下。我们一般采的这个采水器都用这种桶，因为便携。那么每次采之前要涮，是因为我们前一次其实采的时候跟这一次它不能交叉，再一个用原味水去润洗这个瓶子呢，起到一个把里面的一些杂质给它清洗掉，那么确保里面这个环境其实很接近于咱们这个径流的这种环境了。
1: 有声音
0: 啊，你往高了走一点，看那个大块的冰的那个凸起，看地方有没有，那个地方可能会有。
1: 找到了，
0: 有，
1: 这
0: 好。那这个，这就是咱们的第三号位点，小象。
1: 太干净了。
0: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属于，这个还属于是类似于冰下的那种。
1: 对。
0: 小心，这个地方还有点深，危险。
2: 采样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很多冰洞。
0: 涮一下吧。
2: 靠近洞口处，明显感觉到一股凛冽的寒气扑面而来，让人下意识屏住呼吸。这些形态各异的冰洞，就是冰川运动造就的冰裂缝，洞内常年保持着低温高湿的状态，为特殊微生物群落的繁衍留存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所。
0: 冰裂隙就是因为这个冰川消融，它会产生像这种的一个沟壑，有的会很深。那么像现在这种其实还好一点，它你踩下去，它下面是实冰，其实并不危险。但是有的地方，特别像这块，它可能下面是镂空的，镂空的话你踩下去，我刚看了一下，它这个深度还挺深的，如果冰镂空你踩下去就会掉下去。
2: 为了确保采样品数据的科学性与代表性，需在冰川末端选取多个不同点位进行样本采集与分析。
1: 太够吗？
0: 太够了，够了，先洗一下。
1: 这样都套个袋，都套个袋子。
0: 你们采，我来定个点。
1: 没有。
2: 这些冰川样本将被送往兰州大学微生物研究实验室，交由专业人员开展后续的检测分析。
0: 我们为什么要除了在这个阿扎冰川，甚至我们在整个青藏高原各个地方都做了站点的一个监测，那通过我们这个数据积累，就可以推测冰川消融之后，未来它可能向下游输送

0: 一些怎样的一些物质，这些物质是否有害。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把这些能够培养出来的这些菌株去研究它的功能性状。当我们发现这些菌株如果对于咱们人类有益有利的，它能够合成一些天然有用的那些物质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人体呀，可能会对我们的一些农田呀、经济作物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1: 阿扎冰川是西藏东南部地区重要的水塔之一，它孕育滋养着下游的阿扎区，更维系着从常绿阔叶林到高山草甸的完整生态链。复杂的垂直气候带与充沛的水汽共同造就了冰川深入森林的奇特景观。曾经冰川的冰舌甚至可以延伸到阿扎村的村旁，这也孕育了此处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村旁的树林中生长着一种特别的宝贝疙瘩，树瘤。看似不起眼的树瘤，却是当地人的致富法宝。56岁的姜氏是阿扎村小有名气的木碗手艺人，他正在收拾着进山的工具，趁着天气好，要和朋友一起上山采集树瘤。
2: 先生，这叫人这个
3: 小麦。
2: 啊，今日几多？
3: 没来，这人呢？
2: 十几种，哎呀，还要干嘛的种，三八的那种，菜顶那么种东西。
1: 姜氏告诉我们，树瘤可是制作木碗的上佳材料。我们充满好奇，他决定带我们一起上山感受一下。
3: 阿文牛南着，
2: 那阿文牛南着。
1: 采集树瘤是个吃辛苦的活儿。进山的道路难走，好的树瘤更需要仔细寻找。通常情况下，他们每次上山少则住上几天，多则一两个月，才能采到足够多的木碗材料。
3: 好，你对手就光底下对端。Hello。
2: Hello。好，你呢？
3: 俺俩种
2: 的，俺俩种的，俺俩也搞些风格。
3: 呀，
2: 阿别动。
1: 阳光明明很烈，可这片紧邻阿扎冰川的森林里藏着十足的寒意。姜氏和胶布就这样带上竹筐和斧子，向更高的山上出发了。
3: 远点儿，远点儿，加点几滴水。口罩不安的脖子给夹上。
2: 哦，那就别烧了，那别烧。那脖子也没过啊，真是。穿夹子嘛，真是。
3: 我呀，咱这穿也没过，我一到我这儿。
2: 穿着也没过，那我这儿过呀。现在来把车一停啊。
3: 咱都多热劲呢，过来得起来，我买俩锅馍。
2: 现在来把车一停了。嗯，哎呀，
3: 那个，啊，什么呀，孟哥？但我从俺这个新铺上的过去的菜，俺对咱没少种，看看往这种过哪里的。新铺上的那菜没人，但可能不好过天的，新铺上这种看看得见。这新铺是通的，没了。 他说说的是那些菜人那里的他说那个幸福的造福的我那里的功夫瞧不这个中间的我那意思对面的菜人说的是那些。
1: 不是所有的树瘤都能用来制作木碗，五角枫、三角枫等优质树种的树瘤才是上好的木碗材料，纹路美观，质地坚硬，用它们做出来的木碗才会好看又耐用。
2: 先生啊，那只哭也不行啊，那就只哭。
1: 今天的运气格外好，没一会儿功夫，他们就找到了好几块上等料。
2: 咱们是啥子啊？
3: 俺不给你，
2: 那我说的。
3: 新啊的，干嘛新几百人？但俺的干嘛新的可能门店不在那儿。啊，我这个不是做就的产门店，哎，新干嘛几百人这产门店呢？哎，产门店。
1: 阿扎冰川周边的树林，对于当地人来说，就是一个莫大的宝库。草木间藏着治病的药材，老树上结着能雕木碗的树瘤，甚至一些树皮都藏着鲜为人知的秘密。僵尸告诉我们，树林中有一种神奇的树皮，投入水中，澄澈的水色很快就能化作阿扎湖水般的碧蓝，对喉咙不适有着不错的疗效。世代生活在阿扎村的人，守着山林，靠山吃山，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生存智慧。砍完的树瘤还不能马上食用，它们需要放到室外自然风干整整一年，才能进行下一步的精细加工。
3: 哎呀，他打算阿的新的三百人，做么了？他阿的钢铁人，垃圾锅铁，他打算煮，要么吃雪山一斤呢，让雪了人，俺那打算雪么了人？这那么大一斤呢，我从明年工把这个人，打算。工把子他呢，得对出毛毛土了。啊，打算电动机给俺那煮他呢，打算对出毛毛木土了。得打冬的这一件呢，工把子俺的切切几爪子土了。打算俺的电动机来煮他呢。俺的干嘛讲俺就煮这个，得制造他的人。
1: 最近，僵尸又接到了一批新订单，他忙在手上，喜在心头。虽然连续忙活了几天，一点不觉着累，因为儿子的婚期就在眼前，这笔收入正好可以用作操办家里的喜事。阿扎木碗凭借上佳的品质与独特的花纹样式，在林芝乃至整个西藏都很有名气，它承载着上千年的文化风俗，也让阿扎村成为当地有名的木碗村。

0: 板上，清晰记录着近年来阿扎冰川的退化程度。相关数据显示，阿扎冰川末端每年退缩30米至60米，冰川加速消融，融水不断汇入阿扎措。要摸清冰川真实现状，阿扎措的湖水中同样藏着科学的答案。阿扎措是由阿扎冰川融水汇成的第一个湖泊，冰川消融裹挟的微生物会直接涌入这片水域。为了持续监测冰川变化，每月固定日期，汪文强他们都会来到这里采集水样。
1: 冰川消融产生的一些微生物，比如说细菌啊、病毒、真菌之类的，会从这个径流携带到这个湖泊里面。那么我们监测这个湖泊里面的微生物的变化，以及它冰川输入的碳氮含量的变化，我们可以为后期进行预警。比如说有一些有害的物质或者一些有益的物质，我们可以把它从这个冰川融水中分离出来，然后进行它的一些功能鉴定。
0: 12月的阿扎措湖面已经结冰，取样点在湖中心，必须靠皮艇滑行才能抵达。采样小组各有分工，汪文强这边操控着无人机遥感系统，其他同事则在研究如何破冰开出水路。
2: 洛叔，你们破冰的时候除了破正前方，两边也要破，侧边它也会对这个船体造成一定的损伤，但是前提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千万别掉下去啊。
1: 通俗来讲，水体的颜色它其实是反映了这水体里面所含有的物质。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无人机跟雷达卫星的这个拍摄的画面，其实就能捕捉到水体的一些信息。用采集到的这个水样测定的微生物的数据和一些营养盐的数据和我们这个水体的颜色相匹配，从而得到这个实际颜色所代表的一些营养物质的一个组成。
0: 阿扎措的湖水在冬季呈现出蓝绿色，正是某种嗜冷藻类在冰川融水滋养下大量繁殖的结果。这些肉眼可见的色彩波动，本质上是冰川生态系统中微生物生命活动的直观体现。天色越来越暗，温度越来越低，我们一行人顺着破冰的路线前往湖中心。
2: 我们为了这个获取连续月份的样品，即使冰面结冰的这种状态我们也得上，确保能获取到连续的每个月都有的样品。这把这个可以了，差不多。这个水质仪将通过我们这个慢速的往下放，它会一秒记录一个数值，这里面有它的浊度，有它的温度，有它的电导率，有它的盐度，包括溶解氧这些。

0: 我们要去这个地方的浮游动植物。
1: 下一个点。
2: 天色敛尽最后一丝光亮时，湖中心的取样终于完成。这些沉默的水样里藏着冰川的秘密，也藏着这群科考人对抗严寒与险阻，一寸寸丈量着自然的执着。
0: 从我们目前的一个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咱们青藏高原的这些冰川蕴含的这些微生物，大概有80%以上都是未知的。但是呢，我们目前的一些研究就发现，虽然说存在了一些潜在的一些致病菌或者是一些抗性基因，但是它总体上还是对咱们人体的这个危害它还是比较小的。可能在几百、几千甚至几万年前，这个地区它本身环境也就是一个比较友好的，对，它也就没有那么多对人类有危害的物质。
2: 在此矗立亿万年的阿扎冰川，作为西藏海拔

最低的海洋性冰川，正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珍视。敬畏与爱惜交织成守护的长歌，我们祝愿它能在无数双手的托举下，会永远与人类和谐共生，继续以冰雪的滋养造福着山脚下的土地与生灵。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近期我区大部降雨频繁，未来雨水天气呢还将会持续。今天夜间，日喀则中部、北部、拉萨、纳曲东部、昌都中部、北部一带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山南、纳曲中部、日喀则东部和南部一带会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或者雷阵雨。明天白天，日喀则、拉萨、山南中部、西部、昌都一带会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或者雷阵雨。那么未来一天呢，我区降雨范围广，对交通出行呢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么从今晚到明天，受中雨影响的路段有109国道当雄段、317国道丁青至江达段、318国道拉孜至日喀则段、曲水至墨竹工卡段、562国道白朗至南木林段以及557国道贡觉段。雨天道路湿滑，驾车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中雨转小雨，11到19摄氏度。桑朱子区中雨转小雨，11到20度。色尼区小雨转阴天，5到15度。巴以区阵雨转多云，14到25度。乃东区小雨，12到22度。卡若区中雨转小雨，11到19度。噶尔多云，9到24度。普兰多云转阵雨，8到24度。芒康阵雨转小雨，9到20度。涅拉木小雨，9到16度。墨脱阵雨转阴天，21到31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中雨转小雨，11到19度。扎什伦布寺中雨转小雨，11到20度。罗布林卡中雨转小雨，11到19度。羊卓雍湖中雨转小雨，6到15度。冈仁波齐多云转阵雨，8到24度。卢纳林海阵雨转多云，14到25度。永布拉康小雨，12到22度。桑耶寺小雨，11到22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各方力量攻坚推进，全力打通生命通道，挺进受灾核心区，展开水陆空立体搜救。在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一线，记者记录下公安民警星夜兼程、泥泞满身、无畏坚守、全力投入救援工作的逆行身影。灾害发生后，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的工作迅速全面展开。记者探访临时安置点，感受细致周到保障带给群众的踏实与安心。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探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 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4: 8月2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我区抢险救援各项工作。会议开始时，全体起立，向灾害遇难人员默哀。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8月28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并发表重要讲话，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对西藏人民的关心牵挂。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总理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副总理赶赴现场指导处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极大增强了我们抢险救援的信心决心，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高度重视，迅速部署，立即行动。王军正赶赴灾区指挥抢险救援工作，成立自治区抢险救援工作领导小组，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党政军警民齐心协力，凝聚起攻坚克难的强大合力，推动抢险救援工作科学有力有序开展。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统一思想、压实责任、分工协作，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不折不扣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王军正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工作全局，坚定坚决做好抢险救援工作，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精心组织各类救援力量，注重科学施救，加大搜救力度，确保不留死角、不落一处、不漏一人，只要有一线希望，都要尽最大努力，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医疗保障工作，全程跟踪护理，保障受灾群众生命健康，充分做好转移安置群众工作，坚持应转尽转、应转快转，切实做到早转移、早避险、早安置，统筹安置点物资保障、食宿保障、医疗保障、卫生防疫、安全管理等工作，备足生活应急物资，切实保障好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和医疗服务，妥善做好善后工作，按照一人一专班的要求，带着感情做好遇难和失联人员家属心理疏导和情绪安抚，足额兑现各类救助资金，让大家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科学精准防范次生灾害，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气象变化，全天候紧盯河道水情、山体稳定性，强化区域间监测预警信息共享，有序开展隐患排查处置，不断提高预警的及时性、精准性、通达性，积极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加强舆论引导，认真做好灾情信息发布，主动回应社会关切，积极宣传抢险救援进展和成效，营造全社会参与支持的良好氛围，加快恢复基础设施运行，加紧抢险保通作业，抓紧抢修水电路汛等受损基础设施，逐步恢复灾区正常基础设施运行和受灾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坚决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扎实做好社会治安管理工作，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切实保障灾区安全安宁，立足全局，高效做好跨境协同工作，积极协调上级部门，加强与有关国家的沟通协调，及时通报灾情处置、救援进展、人员情况，细致做好涉外工作。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为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坚强保障，坚持科学高效指挥，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前线指挥部牵头抓总，靠前指挥，党政军警民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加强协调联动，统一指挥，统一调度，协同作战，密切合作，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形成上下联动、各方参与的抢险救援工作格局， 压实工作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冲锋在前，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到岗代班、专人值班制度，各职能部门

0: 要履职尽责，分工协作，形成抢险救援工作合力，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主动同受灾群众吃住在一起，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困难，当好受灾群众的贴心人和主心骨，积极引导受灾群众开展自救，互帮互助，共建美好幸福家园。
1: 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三天，各方力量攻坚推进，全力打通生命通道，并开展水陆空立体搜救等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本台记者今天深入到救灾核心区域，发回现场报道。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9点，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大约3公里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随着道路的逐步畅通，现在进入这里的救援力量和咱们的保通力量是逐步的增多，这些力量源源不断的进来，大家都在紧张的作业，争取能早日的打通这条生命通道。
3: 目前现场我们保通人员50多人，6台装载机，4台挖掘机正在保通。
1: 为保障前沿作业物资补给，无人机运输力量同步投入使用。
4: 现在就是给前面的另外的2台飞机给他们运送物资，包括前方的那些人员需要的一些东西，我们通过无人机给他运输过去。我们光无人机的话，大大小小带了8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2点，我们现在是在抢通一线的最前沿。据了解，经过今天上午几个小时的抢修呢，现在我们距离国门还有2点几公里。
1: 据了解，由于灾害核心区域淤泥厚度超1.5米，加之存在地基塌陷风险，人员与大型设备通行受阻，作业推进难度极大。面对挑战，各路救援力量持续攻坚向前，消防救援队伍同步采取水陆空协同作业方式，全力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5: 我现在正在距离吉隆口岸3公里的大拐弯处，然后这里呢也是目前正在进行抢险救援工作的一个核心区域。那我们了解到的是，由于刚刚吉隆口岸上游的堰塞湖出现了溢流现象，所以目前呢道路有一些塌方。那么现在救援人员调整了救援方案，目前呢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的救援作业队，我们在现场也都看到了，包括水路的橡皮艇进入，陆路的徒步翻山，空中的无人机侦察投送，这样的方式来开展一个搜救营救工作。同时呢，通信和道路的这个紧急抢险工作也都正在进行中。
1: 同时，本台另一组记者跟随救援队伍从萨勒乡郭巴村徒步向堰塞湖区域纵深挺进。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8号1点左右，刚刚从救援人员口中了解到，通过航拍显示的信息，一大一小2个堰塞湖，大的堰塞湖旁边呢，在咱们航拍的视频中看到，有一片树林挡住了大的堰塞湖的一个出口，然后能够让堰塞湖的这个水流从树林中缓慢细密地穿过去，不会造成很大的冲击。所以说到目前为止，水量没有太大的变化。救援人员告诉我们，他们将每半个小时飞一次航拍，一直监测堰塞湖的数据。
1: 各方救援力量共同攻坚，全力打通生命线。
6: 截至目前呢，投入的救援力量有4支队伍，分别是西藏交通系统的一个力量，还有咱们的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力量，第3支队伍呢是部队，第4支队伍呢是安能救援队伍。越往前推，这个施工的作业面越来越小，继续把这个先路要打通，争取修到国门那一侧，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0: 灾区群众的安危牵动人心。27号晚上，记者在吉隆口岸公安分局蹲守，记录下一支结束全天搜救任务、连夜归队的公安小分队。星夜兼程，泥泞满身，那些逆行的身影是灾区一束坚定的光。
7: 晚上10点多，在吉隆口岸公安分局，一支由8名公安民辅警组成的抢险搜救小分队进行了一整天搜救和保通任务后，回到公安分局。
8: 早上出去差不多到达现场的时间是9点左右，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一个是搜救，第二是现场的道路交通安全保卫工作。
7: 灾情发生那一刻，吉隆县公安局全体民辅警闻令而动。当时县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扎歇旺扎正请假在拉萨贡嘎机场，准备送孩子赴区外上学。闻知灾情，他火速折返奔赴救援一线。两天来，他和干警们一起冲锋在前，虽然满身疲惫，却未曾退后半步。只有在结束一天工作后，扎歇旺扎才能给独自到学校的儿子打个电话。
9: 哦，有
10: 我们到了
9: 要那边地方，
10: 怎么样？现在呢？注意安全
9: 啊，喂。有，
10: 什么
9: 声音呗？像我们这公安工作的为人民服务是个天职，作为党员来说，哪里需要我们要去哪里。
7: 一双双沾满泥泞的鞋子，无声诉说着一线抢险的艰难和坚守。深夜时分，这支归来的队伍来不及休整，连夜复盘分析当天抢险情况，详细安排第二天的工作。
11: 这就是我们的职责，为人民服务。
12: 您的家人知道您在一线吗？
11: 现在爸妈不知道，只有老婆知道。我说不要担心，那里需要我们必须要去。
7: 灾情发生后，全区各地公安干警紧急驰援，奔赴灾区并肩作战。他们身前是亟待守护的群众，他们身后是日夜牵挂的家人。
13: 我们第一时间调度沿线各大队开辟绿色救援通道，另一方面支队领导带队抽调精干警力赶赴现场增援。
7: 夜深了，在边陲吉隆，从人员搜救到交通保通，从现场值守到隐患排查，灾区里一个个定型身影坚定前行。
1: 昨夜吉隆边境派出所的灯光依然长明，那是民警们日夜坚守的见证。几天来，他们奔波于山谷间，穿行在泥泞和充满危险的道路上，为整体救援提供扎实的踏勘。
14: 联合消防大队还有通信保障部门组成一个9人的联合巡逻队，我们要了解吉隆口岸一个现状，路况具体是怎么样我们都不了解，所以到现场之后必须要听从指挥，服从命令。
15: 深夜的吉隆边境派出所会议室灯光如昼，大家一项一项梳理第二天的巡查排险任务。第一条通道，每一处险情，每一种可能出现的状况都被反复推敲，这是一场和时间赛跑、与风险同行的战斗。
16: 我们也是想更早地了解这个现实，为了我们今后的搜救，今天就是特地去了那边，了解了一下现场的洪水的源头，还是挺危险的。
15: 吉隆泥石流灾害来得突然而迅猛，摸清灾情是眼下迫切的任务。多变的天气、复杂的地形、不可预测的风险，让每一次摸排都充满艰难。警长扎西旦增在吉隆工作多年，对当地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十分熟络。在头两天的巡查摸排中，亲眼目睹泥石流过后的满目疮痍，他的内心十分难受，但他更清楚此刻最需要的是坚毅的前行。
16: 以前四周都是绿油油的那种，整个口岸都是被山给围着，现在到那边就很难过，去的时候都不敢面对现实，但是不得不去，我们不去其他人也不太了解，我们必须要冲在第一个。
15: 作为派出所所长的次旺，这两天几乎没有合过眼。白天他带队深入一线，脚踩淤泥，穿越冲毁路段，逐一核实隐患点。晚上回到所里，他还要对接相关部门，汇总信息，调整方案，布置新的任务。
17: 路上面是泥巴石有多厚，路边的路基塌陷多严重，这个无人机画面就可能是拍不到，我们就是去现场了解这些情况，我们把这些提供给那个专业人士啊，通过我们自身的一切办法去完成这个救灾任务。
15: 凌晨派出所的灯光依旧亮着，民警们又要出发了。连续几天高强度运转，所有人的疲惫都写在脸上，但大家的行动却从未迟缓。
17: 我们总站也是派了那么多的增援力量到我们这里，其他各部门也是有那么多增援力量，同心协力，我相信党和政府的关心和关怀下，我们的吉隆会更加美好。
0: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迅速全面展开。27号傍晚，在吉隆镇吉普村，一批从萨勒乡转移而来的群众吃上了热饭，住进了安稳的房间。
18: 晚上8点左右，在吉隆镇吉普村的临时安置点抵达不久的乡亲们吃上了热气腾腾的晚饭。
10: 等你俺都带你，你该去木农，没得那不接去。你看那里要不农通街农，不常把家没得里没人管没了没你得过农。
19: 那地干生的嘛姐，干那结果跟你说不上，真的生的姐嘛姐。
18: 人群中，年轻的扎西久美格外忙碌，她是色穷村驻村工作队队员参拉的丈夫，这次随妻子和乡亲们一同转移。看着妻子日夜奔忙，他主动揽下照看老人、安抚情绪的事，拉拉家常，说几句宽心话，温暖着乡亲们不安的心。

0: 아이들이 고수 신나다들이 여라 대진이 민들아시 고수 잡라라들이 지금 고수 야선 대례제 알러 줘라 단 대례제 선봉네 가르소는 안에 있는
1: 这对90后夫妻在突如其来的风雨里并肩同心守护着乡亲
2: 现在群众转移到那个吉布村前面转移完的那都已经吃完饭了他们还有17名群众还在那个路途中给他们那个准备的热腾的饭让他们在这里那个吃个安心的饭
1: 为了让转移群众住得踏实吉普村的乡亲们主动腾出自家民宿和闲置房间这一间间干净的屋子盛满了守望相助的深情
3: 他这个人家得解决不了的人工路他没有成功路路怎么种出来
1: 干净整洁的居所细致贴心的照料为受灾群众搭建起一处温暖港湾
4: 这里按照三年年庄子松的那时候他让宁古的他在按照来说按照地址很多来个参谋所这里他在按照两个人他的格子都能按照说是两个几乎进行生活了
1: 在海发生后各方应急力量迅速集结不分昼夜开展工作大家用细密的工作守护安置点每一名群众的平安
5: 挨家挨户排查各个线路排除了各个隐患因天气原因很多区域都停电然后我们安排人员及时跟村民用上电
1: 夜幕之下灯火温暖转移群众有着安心的依靠
6: 27号，拉萨市第9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暨2026年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开赛。大赛吸引了全市136名青少年无人机参赛选手及37件科创作品参赛。本次科技创新大赛分设少年组、青年组两大组别，作品涵盖基础科学、生态环境等10大领域。参赛选手依次登台进行现场答辩，一件件立足现实、构思精巧的科创。设计充分展现出我区青少年的创新思维与创新大赛同步开赛的无人机大赛同样亮点纷呈小学初中高中三个组别的选手轮番登场在个人越障团体越障装吊运输三条赛道上一决高下与穿梭起落间比拼动手装吊空间判断与团队协作能力
7: 第一次参加比赛比较紧张觉得竞争比较激烈比赛环境非常的好教练都比较细致
6: 经过2天紧张比拼，两项赛事于今天圆满收官。各大奖项将在9月4号举行的颁奖仪式上揭晓。
8: 本次大赛评审过程当中，我们更看重学生真实的研究的过程，重点考察学生自主思考、动手实操的实际参与度。
9: 本次同步开展无人机赛事与青少年创新大赛，通过以赛促学，为广大青少年搭建科创实践和成果展示的平台。下一步。我们持续丰富各类科普实践活动，不断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
6: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财聚雪域拉萨赋能城市发展，拉萨市第3届人才周专场招聘会举行。招聘会精心筛选优质岗位，广泛动员宣传，既助力本地学子就业，又面向全国广纳高端人才。据统计，现场共吸纳100余名硕博人才参与，为拉萨城市发展储备了智力资源，注入了强劲人才动能。
10: 为加强对昌都革命遗址、纪念设施和档案文献等红色资源的保护与传承，昌都市将于10月1号起实行《昌都市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条例将立足实际，明确保护责任主体，细化管理措施，构建长效机制，推动昌都红色资源保护工作迈向法治化、规范化，为更续红色血脉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今年以来，纳曲市持续优化畜群结构，精准补齐产业链短板，产业基础更加稳固，市场适配能力进一步增强。上半年，全市牲畜存栏达680万头只，同比增长5.86%，出栏6万头只，增长7%，牛肉产量突破5108吨，同比增幅达15%，畜牧业呈现稳中有进、质效双升的良好态势。近年来，洛扎县立足水能、风能、太阳能资源优势，大力培育绿色低碳产业，推动清洁能源规模化发展。截至目前，全县在建和已建清洁能源项目总装机容量超过50万千瓦，能源结构持续优化，绿色发展动能不断增强，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生态根基。
6: 近日，粤港富民献爱心西藏朗县光明行公益救治活动开展，重点为当地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

著名手术，助其重获光明。同时，医疗团队与本地基层医护人员开展技术交流，助力提升朗县眼科诊疗能力，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水平眼科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茶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5: 啊，俩扛了没得？哎，
6: 扛了没得？
4: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

0: 早我生几根米吃完，几根米都打起来掉是吧呀？到老早的都一个男的都蛮不辛苦吧，我都得吃完。
1: 我这一生做文字工作，主要还是翻译工作。时间的话，可以从1968年算起。
2: 小时候在大西龙布寺学过藏文。
1: 汉语啊，主要是在陕西咸阳学的。我文字本身，我觉得我对藏语文从小就学过，而且比较深入的研究。还是在这一方面很有兴趣，
3: 都是一些工具书、词书，各种学科的都有。像汉藏对照词典，这是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五省区的写作成果，已经搞了好多年了，修订过好几次。本人也参加过这个修订，
1: 我翻译工作很多都是参加这个词书的这个翻译工作，编译工作吧。这是汉藏法律大词典，咱们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组织编译的，我们花费将近两年的时间吧，两三年的时间进行这项工作。现在正式出版了啊。
2: 并送全诗意了这所能更注重的各地当了人

0: 就咱这其他的亲人养，留了俺说买了可乐吃。以前俺给军人什么衣，出在路面出去俺说去，该不出去旅单遗忘了，天空窗外各地变了日，马拉亚以退休单位去，面的退休服也变了真。但是到我作为成都书，军族气息仍然装得着。这时呢，是朱德和当时的几位老同志聚在一起，回想赛事，提醒了我们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啊，那些老一辈的革命家们这种乐观的这个精神。
1: 我那小孩最近那天，那你我现在真落地的心胸。你那新闻我做这样，新闻就还是自由这样。台山比顺序高我这种。海峡两岸什么的，
0: 最近海峡两岸，中东局势，每天都不能中断，我都一定要看的。
1: 对对。
0: 小哥，能对什么收音机打开去？哎，你收音机的车间是朋友准备给那么多些东西。哦，这也是新闻工作者的一个习惯，在中央台13年，每天都是搞新闻翻译嘛，主要是中央台的那个翻译的字数，我有几百万，不是一下，累计13年里头，你每天翻译1000字啊。那么当时呢，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中央台要恢复民族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么当时招翻译人员，把我招去了，就成了中央台民族部藏语组的一个翻译人员。在北京工作了13年，一直做这个新闻翻译工作。他跟我老说这个，其他人都管这个。他不说日本，我到天安门那找到习近平的孙子，当朝的秘书呗。就是现在回想起来的话，我在翻译这一方面得到锻炼最大的就是中央台《伟大的道路》这本书，也是在中央台翻译的。
2: 这是我扔的书。
3: 噶玛嘛被约在中国出《伟大的道路》的自密篇，北京民族出版社向中南多吉拉向我们两个约稿翻译，在80年代出版的。印象太深了，真的给我印象特别好，太伟大了，感觉到扎扎实实的在那儿干，生活朴实。文化水平呢，相当的水平高得很。书法好，而且能够写文章，另外下象棋啊那些，那简直是军事家，可能也运用到当时战争当中、指挥当中，特别棒，是这么一个，给我印象特别深。
4: 那组桌子群众席提出卡住了电竞，杨澜准备拿我的马文清我主的，你们趁机给看别新闻，炒我糖，空气经济苏联，那位习近平领导，具体呢，空气，对那陆军高了，革命第一，那段抗战时代五年半，我在当苏民安都念叨，天气可能送到那修的去，空气高估起雨长江眉毛啊，两度都为吃你的水果糖，天天夸张加心度，外档卡到加盖，神经分布， 那在空人力的帮忙之外，提醒一记没到，提送确实的推诿，一个拉上送不马赛，大家进行那话谈，查都就被掌握，隔离洛阳刷将送穷，隔天空给地面，空江南界外切多，空给民军了琢磨足心，隔离洛阳人吧，日本真的民军心，日本真的是热心。日本真的民主心，日本真的说话心，民主多啊，钱没着。

这个施穆特莱是美国人，世界上有一定名气的这么一个记者。现在他的遗体呢，就是1952年朱的亲子指示从国外运回国内，在抱抱山革命公墓安葬。最后他确实被朱的这些革命家的这个言行所感动，他也成了一个革命者。说实话，虽然退休了，但是我这方面的工作一直没有中断过。一个出于热爱，另外呢，一直承担着一些任务。随着这个整个国家的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的在更新，不断的在前进，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学到很多新的一些知识。最近有一个新的提法，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其意思是什么？怎么翻译？这跟翻译工作有紧密相连的。我们的翻译工作要真正达到信达雅这个标准。

0: 你这条腿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以后在京海见到我高启强，把头低下做人。
1: 那他请翻供了，
2: 翻供跟我有关系吗？
1: 你闪开！你跟我讲了什么关系啊？你们俩单独在一起，你跟他讲什么了？
2: 这么相信你，就这么报答我，合适吗？

0: 你给马涛的东西是什么？
1: 没什么呀。
0: 你不用在这儿跟我们狡辩，马涛一直在我们的监控之下，四天前他找过你，刚刚又在车上见了你，你左边口袋里的鞋肯定能检测出马涛的指纹。
1: 就是一包奶茶粉。
0: 只是奶茶粉？
1: 就是一包奶茶粉。
2: 马涛，是马涛，马涛找我买毒品，点名要奶茶，我也不敢得罪他，我就只能同意了吗？
0: 什么奶茶？
2: 就是一种白色粉末，可以溶解进饮料里，味道喝起来像奶茶。
3: 外公，我爸说过两天带我们一家人出国玩，你是不是也一起去啊？答应要教我游泳的，外公。
4: 好的好的，外公跟你一起去。

0: 哎，小月，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这刚进门。
0: 啊，
1: 您跟谁打电话呢？
0: 啊，跟豆豆。我问问他，学习怎么样？
1: 哦，
0: 好，来坐。刚才豆子跟我说，你们要出去玩，是要出国吗？
1: 哦，杨健提了一句，还没定呢。
0: 你现在还在上班，杨健工作也忙，你一个人照顾孩子挺辛苦的。你看我这儿天天得往你妈那儿跑，还有人大的事儿，真辛苦你了。还好豆豆这孩子越来越懂事儿，不过这马上小升初啊，也是个麻烦事儿。要不给家里再请个阿姨，

这是把这么多年存的钱，你拿着留着用，你拿着，你这又照顾老的又照顾小的，别苦着自己，拿着。

0: 您是不是已经知道了？知道专案组在调查杨戬。
1: 我跟杨戬聊过了，他把所有的事都跟我说了，事已至此，他必须要为他犯过的错负责。
0: 您真让他去自首？
1: 自首，你们才有可能再见面，懂吗？所以我一直在等他自首，争取一个宽大处理的机会。

0: 轻点。哎嗨，他听不见。
1: 哎，你老丈人的运作怎么样？
0: 他让我去自首。
1: 行，那就证明咱彻底没退路了。
0: 你让我再想想。
1: 你还想什么呀？你真的要去自首吗？
2: 啊，哥。哎，就咱俩干这事儿，判的轻的是一无期，正常判咱俩连脑袋都没了。
0: 你说怎么办？
1: 还是说我之前联系那人，今天晚上12点派船来接咱们。
0: 今天晚上这么着急吗？
1: 咱俩都让专案组盯上了，今天不走后边再走更来不及。
0: 那专案组都盯上了怎么走啊？
1: 把这个让安心喝下去。专案组副组长尿检呈阳性，那边一乱，咱俩趁这空档走。
0: 老曹你疯了吧？谁去啊？
1: 嫂子。

0: 你知不知道涉毒对警察意味着什么？就算是被陷害的，那都是一辈子没办法抹掉的污点。
1: 他最多就是丢他那套衣服，咱俩连命都得丢了。

0: 听见多少？
1: 我全都听到了。
2: 那就是上午真的没路了。
1: 你先告诉我拿多少？几百万？几千万？几个亿吗？杨健，
2: 不跟你说，是为你好，是为保护你。
1: 你到现在，你居然还有脸说是为了保护我？
2: 我不是为你，为谁啊？我什么不是为了你啊？我偷我这警服是为了你，我去那狗屁供电局也是为了你。是我坐在位置上，我身不由己。我不弄钱，我为什么弄钱啊？我就是为了让自己明白，我能配得上做你们孟家的女婿。
1: 可是我爸没有贪过一分钱。
2: 所以你妈嫌弃他一辈子吗？
1: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你当我们孟家的女婿有这么委屈。
2: 我说多少气话，对不起。
1: 你说的是不是气话？你心里没有数。行，就是我们孟家对不起你。你想去哪儿，你去哪儿吧。

0: 我能想得通，带着孩子跟我一块走。
1: 你把图片给我，我去找安心。
0: 不能，绝对不可以。马涛能干，我能干，谁都可以干，你不行。
1: 你是专案组的目标，你觉得你给的东西他会合吗？
0: 不行，绝对不行。
1: 自己走吧。反正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是不会离开金海的。听我的，老杨。
0: 我什么都听你的。我就想跟你好好过日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

这辈子你跟着我，让你受苦了。我一会儿要去纪委说明杨坚的情况，之前给的时间是希望他能够认清现实，主动自首。我不能眼看着他们一条路走到黑。

0: 做你该做的吧。
1: 这么着急让我来，就是给我相亲的。怎么样，我是小妹妹，还算是配得上你吧？
0: 配不上，我说的是我配不上人家。<笑>哎呀，眼光太高了，这你都看不上。
1: 没有。
0: 哎，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1: 我为什么要找啊？我们这样挺好的吗？走了。
0: 等会儿。
1: 不着急吗？不着急的话，陪我在那喝杯奶茶呗。好，行了。

0: 帮我拿两杯那个第二个那个奶茶。
1: 好的，一共40元。
0: 好。可以了，
1: 请稍等。
0: 不是你干嘛一直盯着我干嘛呀？
2: 我怕你给我下毒。
0: 哎呦，啊，不是你不说我都忘了，我忘带毒药了。哦，
2: 我接个电话。
0: 你就在这儿回呗。
2: 工作呢？
0: 干嘛？害怕我给你泄密？哎，你当初做卧底的时候，还不是我帮你打的掩护？开玩笑的，赶紧去吧。
2: 好。哎。

0: 都联系好了？
1: 联系好了，船在九号码头，等咱们一小时。
0: 干什么呀？
1: 防身啊。
0: 防什么身啊？
1: 不带，万一路上有人拦着。
0: 然后呢，拿这玩意儿干自己人啊？
1: 哥，你觉得现在还有人把你当自己人吗？

0: 搞不懂这东西有什么好喝的。
1: 甜呗，不用说嘛，甜的东西可以让人暂时的忘掉生活当中其他的味道。
0: 那不就是骗人吗？
1: 不是，是妥协。

0: 我祝你幸福，那我也祝你幸福。
1: 你好，我们是市生毒支队的，接到有人举报，在这里有人吸食毒品，麻烦跟我们回去接受一下调查。我又没有吸毒，
0: 警察同志，你们要抓的是我。刚才，是我把这包毒品放到自己奶茶里面的。
1: 我不能陷害一个好警察，也不能对我的丈夫弃之不顾。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就像你当初一样。
2: 对不起，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证明你是否参与过吸食，所以还是请你跟我们回去做个检查。我们是省专案组的。
3: 安心同志是我们专案组的副组长，吸食毒品是个误会。刚刚店里发生的一切，我们全程有录像。
4: 那包所谓的毒品根本就是假的，不相信，你们可以带走化验。
3: 其实那包毒品是假的。
4: 什么？
3: 我真的戒了，我跟那帮人早我就不联系了，但马经理催我催得太急了，我只好买了一包假冒伪劣的速溶奶茶。
4: 你可别跟我撒谎啊！
3: 千真万确啊！商店地址告诉你们，你们可以去查嘛。虽然它是三无产品，但它的确确就是一包奶茶。

0: 所以安心，你一开始就什么都知道，你就过来陪我演戏的。
1: 我就是在赌啊，我赌你肯定不会害我。赌赢了吗？
2: 监督对待几年啊？
3: 10年。
2: 我跟你们回去。
3: 谢谢佩哥。
2: 我先打个电话。
3: 行。
4: 喂，
2: 找到杨建了吗？
4: 河马套在一辆车上，目前正穿过市中心，很有可能是有武器。
2: 等他们远离市区，远离人口密集的地方，清开一段路，随时找我。
4: 是。
3: 陈武丹，
2: 要带吗？
3: 不用了，走吧。记着把证物拿上。
5: 今天下午
0: 零下小健回来了。哎呦，小涛也来了，来，快进来，快进来，进来，进来，快进来。
6: 坐呢。爸，
0: 快坐吧。
6: 挺好的。啊，我们这要出趟远门，过来看看你。
0: 吃饭没啊？
6: 没。
0: 那我给你做一口。
6: 行，来吧，那个，我来碗面条吧。
0: 好，马上就好啊。哎。

0: 快来。
1: 阿姨，
0: 哎，别烫手啊。哎，儿子，这你的，来。
2: 慢坐。
0: 嗯，快趁热吃吧。哎，最近有回去看你爸妈吗？
1: 看啊。哦，我妈还让我给人带好呢。
0: 下次看见他们也给我带个好。哎啊，哎，你干嘛？
2: 吃点。
0: 你多吃点。
2: 你陪我吃点。

0: 我姐孩子上学那事儿，我给她办好了啊。你又拖人了吧？
1: 没事，我自己跑。那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养老院，那钱我给你交了，回头让我姐带着你去办手续啊，赶紧搬过去。我不去。你去干嘛不去？家里房子又不卖，你在这住腻了再回来住。 那边老头老太太多，交点朋友。
0: 你媳妇带孩子总来看我，不孤单。

0: 把它
1: 收了。我来。
0: 我来吧。我来。

0: 是九号码头啊，是啊。我记得07年，我们缉毒队的戈巴尔愣头愣脑的冲过来，到这儿才发现是一个完整的制毒工厂，光制毛人员就有20多个，那轻重火力，车还没开到门口，发动机都让人打爆了。那时候年轻啊，真不怕死。 我们八个愣是堵着人家20个人在里边打，备用弹夹扛了有2个小时，一个也没让他们跑了。那是我当警察的最后一场战斗，怎么绕了一大圈又绕回来了呢？
1: 你去举报杨建，小玉怎么想？
2: 他暂时还不能接受。 但他是个懂事的孩子，早晚会想通的。要挽救这个家，这是唯一的办法。
1: 你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很不容易。许多领导干部可以严于律己，却对家人一味的姑息纵容。
2: 你也不要夸我了，我真后悔，没能早点发现杨建的问题。看到孩子走到今天这一步。
3: 做家长的比谁都难过。我们为了孩子付出了一辈子，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他们。可现实怎么样？他们根本听不进去，只有闯了大祸才知道后悔。
1: 有些事儿不是我们能控制的。

0: 你来了，老妈，让安心送你去济南。
1: 这小子一头白发，看着比咱俩都老，也不知道整天操心些什么。

0: 山上的风景正好，但我们这些身居高位的人，只有站得直，立得正才行。
1: 安心，
2: 走，
1: 咱们下山。

0: 杨建马涛汽车的位置是在9号码头附近的船屋，目前是停工状态。
1: 他们主动离开繁华街区，说明不想伤及无辜，良心未泯啊。
2: 我觉得他们已经做好了殊死一搏的准备。
3: 杨建马涛，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4: 叫你们指导组组长徐忠过来，我只和他谈。
2: 去派辆车。老季，我要去趟现场。
1: 不行，他们都不要命了，什么都干得出来。
2: 杨倩不能死，我们需要他把这里的遗体都供出来。
1: 好，我跟你一道去。
2: 你在指挥吧，我心里有数。

0: 这么喊他不会出来的。哎，组长，太危险了！三儿带上，陆松，特警都到位了，
1: 一切准备就绪，
2: 一定要保证老徐的安全。
3: 是。
4: 听，杨健，马涛，我是指导组徐忠，是个老爷们儿，露个脸啊！杨健，我听说你很爱喝酒。

我拿了一瓶，咱俩喝两杯啊。你看，我就带了酒，什么都没带。

0: 可是我自己花钱买的酒，不像你们大老板，我糟践东西吧？杨健，你这是给我显摆枪技的吧？是不是想告诉我，从来我没摸过枪，从来没跟犯罪分子面对面，根本不了解你们一线民警的苦衷？我告诉你们，我了解。去哪儿？去，给我买一瓶酒，要好的，快去。酒也没了，也没有下酒菜了，只能干聊了。杨健，我看过你的资料，当警察的时候是个好警察，是个有情有义的队长。离开警察队伍之后，你好像变了味儿了。杨健，我赌你还是人，不会向自己曾经穿过、头上戴过的那种荣誉开枪。我赌你们不会向我身后曾经跟你们一起保卫百姓平安的人开枪。
1: 别动！

0: 这两个字怎么那么没有气场啊？这句话完整的应该是：别动，警察。
1: 这么贵的，您不是叫我买贵的吗？
2: 行了行了，那就买了。为了烈士，值了。禁毒支队，出列。我呢，想请你们，
1: 禁毒队的各位兄弟们，帮我个忙。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救杨健。
3: 这个人是你们以前的老队长，听得懂吗？

0: 向前看！建筑部队集合完毕，请首长指示。
1: 规矩。
0: 上去。

0: 看见了吧？他们是你的后辈。
1: 杨健，我听说你在支队的时候，给队里边立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和规矩。
2: 马国恩同志走了，请记住这个名字。今天立个新规矩，人走了，名字留下，永远都在。

0: 宋小天到，刘卫国到，何文到，刘毅到，
1: 小心
2: 到，
1: 王鹏
3: 到，
1: 马国安。

0: 杨建、马涛，我今天替你们点名。李志，
1: 到。
0: 屈志光，
2: 到。
0: 严大勇，
3: 到。
0: 岳明，
4: 到。
5: 朱敏。

0: 脚步踏遍连绵山峦，记录建设者们扎根高山，破石挖坑，以水上山，以血肉之躯对抗严酷自然，种下绿色的希望。
1: 梦里一定会有千里的桃花，灼灼其华。
0: 第二季，我们用镜头聚焦科技，依托智能滴灌、土壤改良、试生树种筛选，不断突破高原造林的自然桎梏。
2: 您的梦想是这些山更绿是吗？
3: 对，更绿更漂亮。
0: 第三季，央视主持人的深情讲述，
4: 正这棵树让我真是感到了咱们南北山绿化工程这个工程的它的重大意义和它的巨大的难度，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啊！
0: 每一帧的见证，这不仅是记录，更是与这片土地的深情对话。三级纪录片《问山》，将建设者们与自然博弈的坚韧，为山河披绿的付出，尽数镌刻进时光的画卷。五年增绿山川，十年绿满拉萨，这是建设者以初心立誓、以实干履行的山海之约。如今，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一幅四季皆景、满目葱茏的生态画卷，正在南北山徐徐铺展。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我们将继续带着镜头与初心，追随绿色蔓延的轨迹，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篇章，在高原之上永续书写。
5: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我相信你一直做的都是对的，坚持下去。如果有机会的话，多照顾一下小鱼和豆豆。我说的是，如果有可能的话。

0: 小心。你不如把我也一起抓进去吧，好让我们一家人在里面团圆。
1: 小月，你妈妈现在醒了，你的担子更重了，日后你妈妈和朵朵都需要你的照顾，你要学会坚强。

我叫孟德海，今年61岁，曾任京海市公安局局长、京海市清华区区委书记，现任京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首先，我向组织保证，我个人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贿赂。但由于我长时间缺乏对家人的关心，也过于信任杨建作为一名党员的觉悟，因此没能及时发现问题，没有约束和纠正家人的行为，这才让杨建一步步滑向犯罪的深渊。我误以为只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后辈就不会走弯路，但我错了。思想的阵地一刻也不能放松，作为领导干部更要加

0: 阿贝注重对家人的监督，杨健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他咎由自取，也是我失察的结果。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愿意配合组织调查杨健的所有情况，也愿意接受组织对我个人的任何处分。
1: 应该是2011年，我哥找到我，
2: 说名字，
1: 哦，杨健，杨健找到我，他让我成立一个，就是可以承包电力工程的公司，说让我当法人，我所有接的工程都是杨健通过供电局那边给我找的，第二年就接到了一个大工程，但是那工程还要招标，我问过杨健，杨健说不用管，让我直接去。有一家公司呢，知道我跟杨建这有关系，人就主动退出了。另外一家一直没退出，我就去找了这个老板，没想到这老板油盐不进，我手底下的人动手了，给老板打成重伤了。当时我当时也挺害怕的，我就问杨建怎么办，杨建跟我说没事儿，他能摆平。
3: 杨建来找我，给了我10万块钱让我帮忙，许诺事成之后再给我10万块，我不冲钱，冲的是朋友这么多年生死交情，就帮他们把案子给消了。
4: 你最近跟强盛集团有什么联系？
5: 前一阵儿杨建带唐小龙来找我，让我给一个服务员家里停电，说是让那个服务员放什么卡片，他家老人有糖尿病，胰岛素放冰箱里最怕停电。
0: 一些犯罪分子为了拉拢腐蚀领导干部，手段可以说无所不为。如果领导干部作风刚正，那么就会对其家人下手，先腐蚀其亲属，再将领导干部拉下水。杨建的下场有其自身原因，也是高启强不断腐蚀的结果，可以说是高启强造成的京海百姓用电难、企业用电贵的局面，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他对权力的渴望。一个人的贪婪却造成了无数人的悲剧，我无法想象安心此时的心情，不知道他该如何面对孟德海和孟玉。他都忙于青梅竹马，或许以后只能形同陌路。他为京海付出了太多，我们能做的只有坚持扫黑除恶常态化，让英雄不再孤独的战斗。
6: 你坐吧。
7: 站着呢，站着呢，挨骂心里还踏实点。
6: 我骂你干什么呀？再说了，骂你有用吗？
7: 骂吧，把所有的恨都骂出来。
6: 我恨你的事情多了去了，安心。哎，该恨，应该恨。那个时候你在这个亭子里面，非要跟我分开。其实那天晚上我一回家我就想明白了，你说的都是假话吧？但是我心里就想，行，我就非得活出个样子来给你看，我就非得要活得特别特别幸福才行。结果呢？这些年，我经常下了班一个人就到这儿来，我就在这儿坐着，就在这儿。有一次，我也想到这个亭子里面自己静一静，哎，我一过来就看到有一个人躺在这儿。我走近一看，睡着了。没想到那个人竟然是你。后来我也不止碰到过你一次。唉，有时候我就经常在想，你说如果当初咱们两个人说这些，哪有那么多如果呀？

0: 我今天过来就是想告诉你，不要离开静海了。去哪里？北京。医生说了，我妈那病还是要去北京的大医院看一看才行。
1: 明天走。几点的航班我送你？不用了，谢谢，我都安排好了。
0: 这个带上，
2: 趁什么？
0: 钱嘛，穷家富路的，又要看病，要照顾孩子，要吃要住，哪里都需要用钱。
2: 我一个人也花不了，
0: 拿着吧。
2: 就光给我一张卡，你不跟我说密码多少，你这有没有诚意啊你？
0: 你生日。

不用，拿着吧，我有钱。我真有钱，我用不着你给我。我今天来就是想好好的跟你道个别。好，在京海。 继续做一名好警察，照顾好自己，注意安全。

0: 这是杨建和电力实业公司相关人员交代的问题。涉案人员还有充当他们背后保护伞的领导干部，加起来一共是67人，全部到案。
1: 和高启祥相关的有多少？
0: 全在这儿了。
1: 就这么点儿。
0: 高启祥几乎没有出面，找不到他直接参与的证据。
2: 现在王丽的案子是关键，只要查出当年枪击他的人，高启祥就一定逃不掉干系。
0: 我完全同意，这就是专案组下一步的工作重点。请进。
3: 组长。
0: 哦。
3: 清华区的群众联名写了请愿书。
0: 嚯！
1: 嘿，姐，你看啊，
4: 这是总工会、联合会、村委会、街道办、居委会，
2: 能凑可都凑齐了。
0: 可签字的都是老百姓，这害怕担心的怕是背后有人吧。
4: 这孟德海在任期间为咱们清华区确实做了不少好事啊，你看，群众基础非常好啊。但是我总觉得这像不像逐客令啊。
0: 你看啊，老徐，咱们抓了一个唐小龙，哦不，应该说，我们抓10个、20个唐小龙，他们都不在乎，这就这，动了一下孟德海，他们就坐不住了。
4: 我觉得呀，他们不是为孟德海来求情的，他们是为他们的未来求情。
0: 这回他们想错了，没有人能救得了他们。
3: 徐组长。这是信访班那边送来的。
5: 清华区的签名送去了吗？
6: 送过去了。
5: 张寨嫂那边怎么还没动静？
6: 要不咱们组织点人民群众，搞出点动静来。
5: 不行不行，不能弄巧成拙。现在最关键的呢，还是高启强。
6: 最好搞清楚他手里到底有什么证据。现在搞他，就怕会鱼死网破啊。
7: 让他离开静海，否则就让他死在

0: 我请佛祖保佑，让他别再骑摩托车了。他骑起来不要命了，我是怕他撞到路人。
1: 原来你。

0: 你的香油钱从来没有断过，您真是一个有心人啊！
1: 谈不上。
2: 老宋，哎，强哥来了！我给你介绍一下啊，我儿子小陈。哟，小陈，这么多年没见，长大了。<笑>
1: 你啊，小时候跟我来过一次，这老板宋叔。
2: 啊，宋叔，小陈长得一表人才啊，以后有时间多来叔这儿。
3: 强哥，看今天点点什么？嗯，
4: 儿子说了算，你呀跟宋叔到他厨房去看看，想吃什么你就自己拿。
5: 好，我带你们去。
4: 那今天先去外面吃个饭，一会儿再回来接我。
5: 哇，金糕，金糕怎么了？金糕，你都过来，金糕。
4: 太多了。
5: 哦，你来，你等你。
4: 抱歉啊，两位，这张桌子有人订的。
5: 订着。
4: 有冇知你嘅名？有冇识住刘伟？
5: 我哋平时咧就一路食开呢间酒楼，呢张台咧系我长期坐嘅，唔好意思啊。
4: 喂，我哋离先嘅，你一条友啫嘛，搭台咯。
5: 我唔系一个人，我同屋企人有四五个人，拜托两位吓，唔好意思，你再揾张台好唔好？
4: 够坐啦。
5: 系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啊，这张桌子麻烦你先预定啦。
4: 喂，你边个啊？
1: 我系呢度个老板啊。
4: 哦，老板啊，咁你平下你啦，我哋黎先啊嘛，佢一条友坐喺度，唔啱一齐坐咯。
1: 系咯，不好意思，家老板唔习惯你咁样打太阳。
4: 有啲大晒啊！
1: 唔好意思，可唔可以咁样，老板？两位咧，老板帮佢哋再安排张台，你今日食饭。 饮酒乜都好啦，入我数好嘛？帮帮忙吓，我同屋企人食饭啦，帮个忙，帮。
4: 老周，
5: 来来来，
4: 唔好唔好意思，
5: 带下他们，
4: 走走走，
5: 有钱大晒咩？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你先休息会儿吧，这边有我们呢。
1: 阴性 O 型血，我们血库没有这个血型，你们谁和的血型匹配？
2: 我们几个都不是。你想想办法。
1: 你跟我进来血验血吧。

0: 没事啊，没事。这都是信得过的兄弟，有什么就吩咐。这
1: 是医院，让他到外面去。他在那儿干嘛？来找麻烦？
0: 不是胡说，今天是安警官救了哥哥。
1: 回头好谢谢人家，你先出去吧。
0: 谢谢安警官，我在外面等。
2: 刚有什么家属是吧？这里还有一些个人信息，需要你填写一下。
3: 我跟你去，姑姑，我去填一下信息。
4: 你一块儿去。
3: 里面应该没什么大碍吧？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

0: 谢谢。
1: 知道谁干的？
0: 不知道。
1: 不知道还是不想讲？
0: 不知道。我刚坐下，就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兔崽子跟我吵架，刚吵两句就动刀子了。
1: 吵架能这么下死手？吵架能来那么多人？我同事们已经在勘验现场了，他们讲说人家是设计好了路线的，包括逃跑路线，沿途的摄像头都被破坏掉了，所以是有预谋的。那也就是讲，下次还会来找你。
0: 哼，我高启祥是谁？我怕他们，随便。
1: 我给你个主意吧，自首。那看守所是可以保证你安全。看守所还管治病呢。
0: 哼，你也说了，他们是有备而来的，这分明就想要我的命啊！你们应该啊，赶紧查一下，背后谁指使，把背后的根拔出来才是。问题是你们敢不敢啊？哎，老安，问你个事情啊。我是说，假如啊，今天要是我在里面抢救，血型也适合的话，假如啊，我说，就你的血型能救得了我？
1: 我会不会给你献血？你进看守所就说。
2: 系统的户籍档案里啊，没有这两个嫌疑人的信息，很有可能是香港来的。根据现场多名目击者反映，这两个嫌疑人的粤语有着很浓的香港口音。
3: 目前看，沙海集团的蒋天嫌疑最大，沙海和强盛是商业上的竞争对手。蒋天对于高启强的敌意，哪怕是公开场合也毫不掩饰。蒋天的妻子是香港人，他之前一直往返于香港和京海之间，并与香港的黑社会性质社团有着紧密联系。
1: 想想鹿晗，想想王丽，动动脑子。
4: 对呀，如果目标是高启强，为什么受伤最重的是高小晨？确实有意义。咱们把这两个嫌疑人的资料上报省厅，请香港警察帮咱们。

0: 见。
1: 老板，敏感时期啦，有事情打电话啦。
2: 江总，你也知道是敏感时期啊，为什么擅自动手？擅自动手也就罢了，居然还失手了，有必要搞得这么鸡飞狗跳吗？啊！
1: 扛高机枪的人不是我派的，
2: 你先坐。
1: 谢谢。
3: 杀手是从香港找过来的，
1: 那就更不是我了。当年在香港就是因为得罪了社团才跑到金海来的吗？要找人也不会从香港找的吗？人家一想就是我干的了。
2: 那蒋总认为谁有这个能力呢？
1: 真要动手也不会在这高级墙的地板上动手，还用刀砍，蠢死了。
2: 我早就应该想到了，高启强当年能用自己弟弟的命换自己的前途，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子又算得了什么呢？啊，
1: 只是他这么一搞，警察、指导组都会护着他，我们更不好下手。
2: 既然不能动手，那就只能坐下来谈了。
1: 谈？怎么搞？
2: 你不用管，等我安排。

0: 在这里听着就行。
1: 哥，你伤口还没有拆线，应该要多休息。

0: 我问过医生了，这次没有伤到要害，但你还是要多休息，这样伤口才能好得快。你回去休息，我来守着小陈就好了。哥，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等小陈病好了，我想带着他和瑶瑶离开金海。
1: 去哪里啊？
0: 我想带他们出去避一避。现在小陈受伤了，不怕下一个就是瑶瑶，金海不太平。
1: 哪里都不太平，留在我身边是最安全的。
0: 哥，你也要小心啊。
1: 想你二哥，有啥生在就好。

0: 确实有两个杀手，七天前从香港到龙门静海。
1: 你的意见呢？
0: 就凭着我对高启祥这个人的认知吧，大概率上来讲，应该是他自导自演的一个苦肉计，目的呢，就是为了引导我们的侦查方向，干扰他竞争对手的一个布局。
2: 糊涂还不识字呢，高启祥够狠的呀。
0: 可能每个人底线不一样，而且这个儿子不是他亲生的。
1: 那你觉得下一步应该？
0: 这个案子就应该交给公安机关来处理了，我们应该不受干扰，继续我们的侦查。
3: 散会。

0: 行啊，咱们好好聊聊吧。你们有什么意见，有什么看法，说说。
1: 这个地方好啊，我起码不用担心我的人身安全。
2: 不要贼喊捉贼啦。
1: 说明白点。
2: 我叫人去 Hong Kong 打听了，那两个杀手收的是砍人的酬金，不是杀人的酬金，肯定是你请来做黑的喽。那个死变态。
1: 蒋天，等你家人被人用刀逼着的时候，别求我。
2: 试试看啦。
1: 好啊。
3: 哎呀，行了行了，都是千年的狐狸，玩什么聊斋呀？高启强，你折腾这些不就是逼我们见面吗？你有什么想法赶紧说。
1: 我有个提议啊，与其除掉我，不如合作，想想怎么除掉指导组吧。
2: 丢了一个合作，合作，问问我这个兄弟答不答应？
4: 把腿拿下去！像什么话呀？什么地方啊？啊！好家伙，一个拍桌子，一个上腿，你们不如动动嘴。干嘛呀？弄个剑拔弩张的，现在咱们到什么时候了？你们自己还心里不清楚吗？
1: 我的意思啊，官场自然有官场办法，至于怎么除掉，还是要看领导您的意思，我听领导的。
2: 莫说没了，都是生意了。

0: 见识吧，儿子，哎妈，你买的什么呀？这么大？妈，这不是我买的，我爸买的。你看，你爸买的？什么东西啊？你打开。行。哎，这么大，放哪儿啊？哎，儿子。
1: 你呀，先给挪阳台去，回来让你爸再看。
2: 行了。
3: 喂，怎么这么沉呢？慢点。哎呦，
1: 这就是交易整顿期间的工作报告。
3: 这是政法干警违纪违法举报平台刚收到的举报材料，请您过目一下。
1: 这么急啊？
4: 谁被举报了？

0: 啊，我是。啊？
1: 喂，你好，我是徐忠。
2: 徐忠，你现在先撤回来，配合一下调查。
1: 什么事，领导？
2: 别多问，先撤回来。
1: 这正是攻坚的关键时刻。
2: 我今天接到了领导的电话，有人实名举报你。哎，你先别担心啊，领导还是相信你的，也相信纪委监委的同志，所以呢，你赶紧回来。
1: 今天到，放心，今天下班之前我一定到。

0: 你怎么还吃得下去啊？
1: 我当然吃得下去了。有人现在举报我，说明我们的工作已经摸到对方的痛处了。
2: 可我们组长也让人暗算了。
1: 王立被枪击的案子要继续挖下去，绝不能被干扰。
2: 工作开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哦，说让回去审查就回去审查呀？啊，下边我们怎么工作呀？
3: 该查查呀。我只是回去接受调查。
4: 赵市长，我们是省纪委监委的，向你了解一下徐忠同志收受贿赂的问题。
5: 徐总长，不会吧？
6: 那天呢，徐忠是把我的马当中推了回来，搞得我很没面子。可是过了两天呢，有个人给我打电话，还给了我个地址，让我把马寄到徐忠家里，还告诉我以后送东西不要在公共场合大张旗鼓。
7: 给你打电话的人叫什么名字？
6: 董杰。
7: 是男是女？
6: 女的。
7: 通话记录有吗？
6: 有，我拿给你。

0: 怎么了大家怎么不工作呀？
1: 季组长，谁在诬陷咱们？
2: 季组长，我们是不是准备全员召回啊？
0: 哎呀，不要有什么情绪嘛，例行的程序需要走吗？只要把事情调查清楚，没有问题，老徐很快就能回来。大家工作啊，不要有什么情绪，工作工作。安心，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有过激的言行，我们应该相信组织会给老徐也给我们指导组一个公正的交代。你劝劝大家不要有情绪。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斗去了。慧贤，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我们的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冰川加速消融，封存万年的微生物是否会苏醒？科考工作者为何要冒着危险深入险境？冰川脚下的手艺人又如何依赖自然的馈赠延续千年记忆？原始冰川之下究竟藏着怎样的自然密码？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探访阿扎冰川。

0: 我们今天要去冰川，因为冰川来回时间大概得6到7个小时，那么这个时间会比较久，然后再加上采样工作可能会时间更长。我们现在在阿扎主要做的就是到阿扎冰川每个月的一个常规采样。
1: 汪文强，兰州大学梵蒂3级环境中心的科考人员，长期从事青藏高原冰川微生物与气候变化的相关工作。此次他要前往阿扎冰川进行采样。
0: 我们的车就只能到这儿，然后剩下的路都要徒步前行。从停车的位置到我们采真正那个非表器冰川的那块冰，大概要走4公里的样子。
1: 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世界多地冰川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融退缩。青藏高原是我国最大的水资源库，也是多条江河的发源地。这里的雪山冰川更是科考工作者关注的焦点。察隅拥有典型的海洋型冰川，其中最为代表性的便是阿扎冰川，它的雪线海拔仅4600米。为了研究与保护察隅如此特殊的生态环境，兰州大学在西藏首建自治区级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对于冰川及其周边的生态环境进行长期的科学监测研究。
0: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大气的这种地表环境的温度在升高，那么这就会导致咱们的冰川消融会越来越快。它一方面对于我们的水资源其实是具有一定的这个威胁的，另外一个冰川消融呢，它会向这种下游输送一些冰川里面的一些物质，这里面的物质包括了一些微生物，它具有一定的潜在的一些致病性，所以呢，我们要对这个冰川的这种去做长时间的一个监测。
1: 为了能够准确监测冰川微生物情况，这样的采样工作每个月都会进行。他们虽然对路况很熟悉了，但也不敢有丝毫懈怠。
0: 我跟你说，走的时候啊，不从这儿走了。我们上次走的时候陷的不行，下坡直接从那儿走，半个小时就能走到那个踏冰的那个位置。
1: 即便在冬季，冰体消融速度会慢一些，但冰层之下仍暗涌着融水的细流。
0: 我们走的时候要尽量踩这些石头，因为这石头的地方比较硬，如果不踩石头的话，很容易像这种会很容易陷到里面去的。
1: 时间过去了1个小时，汪文强告诉我们前面的路会更加陡峭，大家要提起12分精神。不一会儿，一个巨大的坍塌冰洞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0: 前面那个蓝冰洞，11月初的时候，它这个没有下面那一块掉下来的地方，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拱形。然后现在这12月中旬，其实不到1个月的时间，它就已经塌陷了那么多。其实说明这个冰川消融还是很快的，是吧？我们是这条路啊，中间还是那边好走一点，这边吗？这边就稍微坡陡一点。行，那么就从这走。
2: 为啥要从坡陡的地方走？
0: 快，节省时间，这个路程比较短一点。
1: 每次外出采样时，汪文强身旁总少不了伙伴扎巴的身影，他们相伴而行，一起走过西藏很多冰川。汪文强和扎巴是多年的搭档，彼此间无需太多话语，只有并肩前行的默契。
0: 我2018年跟着我们刘永清老师上青藏高原的时候就认识了扎巴，最多的野外工作就是我跟扎巴一起来的。我们走过了阿里，走过了日喀则，走过了纳曲，走过了林芝，走过了昌都，老野外了。扎巴是，
2: 我是2006年开始在科考这边参与的，现在20年了。
0: 他总说是我出事了没关系，但是你不能出事。我其实听了这句话我就很感动，因为在野外的话，我们就是像除了扎巴还有洛松还有很多我们一起出野外的，其实更多的我们就是兄弟了，患难与共的兄弟。
1: 扎巴虽不是专业的科考人员，但对野外环境十分熟悉，有着丰富的野外工作经验。一旦有突发事件，只要扎巴在，似乎困难和危险总能迎刃而解。正是这份无人能及的信任和默契，让他们一次次突破冰川的险阻，带回珍贵的样本。

0: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阿扎冰川的真容终于在我们眼前铺展开来。一条蜿蜒狭长的冰川自雪山腹地奔涌而出，沿着山体褶皱直冲而下，蔚为壮观。太阳虽已升至中天，可越往冰川近处走，寒气就越发刺骨。已经过了午饭时间，大家还没有吃东西，有些饥肠辘辘。
1: 快到冰川了，咱们就在这块平地，简单吃点补充一下体能，然后我们就下去采样。
0: 每次冰川采样，他们都会备齐必需的物资，风餐露宿在所难免。简单休整过后，采样工作开始了。
1: 有径流，但是这怎么下？
2: 上次我们往那边下了，
1: 那边只能那边下，那边下。表面径流，那条支一个，这个地方一个，然后再往那边再找一下看有没有。
2: 好。
0: 冰川末端裸露。

的冰层能最大程度保留冰川的原生信息。相比于被雪覆盖的区域，末端冰层少了很多后期物质的叠加干扰，其包含的原生性。

0: 与这些冰面的径流到冰前到冰末这些径流，其实它是一个连续体。那么通过这个连续体，我们就能够了解到这个冰川它一直想向那个下游输送的一些物质。
1: 阿扎冰川位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察隅县上察隅镇阿扎村境内，地处喜马拉雅山脉与横断山脉交汇地带，是西藏境内海拔最低的海洋性冰川，冰舌末端直接延伸到了森林的下方。
0: 阿扎冰川它是西藏海拔最低的冰川。第二个呢，咱们这个阿扎地处察隅嘛，察隅是咱们边境，它是印度洋季风进入我国境内的哨口，再加上冰川森林这种独特的景观，这就有了这种独特的这种地理位置研究的这个自然天然的一个环境。这是二号点的，
2: 好的，
0: 就在这踩。
2: 这里啊，
0: 扎巴是三号点的，踩的时候把桶涮上三次啊，用原味水涮上三次。
2: 好的，好 ，OK。
0: 你们从前面下。瓶盖也要涮一下。我们一般踩的这个踩水器都用这种桶，因为便携。那么每次踩之前要涮，是因为我们前一次其实踩的时候跟这一次它不能交叉。再一个，用原味水去润洗这个瓶子呢，起到一个把里面的一些杂质给它清洗掉，那么确保里面这个环境其实很接近于咱们这个径流的这种环境了。
2: 有声音
0: 啊，你往高了走一点，看那个大块的冰的那个凸起，看地方有没有，那个地方可能会有。
2: 找到了，
0: 有，
2: 这
0: 好。那这个，这就是咱们的第三号位点，小心啊！
2: 太干净了，
0: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哦，这个属于，这个还属于是类似于冰下的那种。
2: 对。
0: 哦，小心，这个地方还有点深，危险。
1: 采样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很多冰洞。
0: 涮一下吧。
1: 靠近洞口处，明显感觉到一股凛冽的寒气扑面而来，让人下意识屏住呼吸。这些形态各异的冰洞，就是冰川运动造就的冰裂缝。洞内常年保持着低温高湿的状态，为特殊微生物群落的繁衍留存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所。
0: 冰裂隙就是因为这个冰川消融，它会产生像这种的一个沟壑，有的会很深。那么像现在这种其实还好一点，它你踩下去，它下面是石冰，其实并不危险。但是有的地方，特别像这块，它可能下面是镂空的，镂空的话你踩下去，我刚看了一下，它这个深度还挺深的，如果冰镂空你踩下去就会掉下去。
1: 为了确保采样品数据的科学性与代表性，需在冰川末端选取多个不同点位进行样本采集与分析。
2: 还够吗？
0: 还够吗？够了，够了，别洗一下。
2: 这样都套个袋，都套个袋子。行，
0: 你们采，我来定个点。
1: 这些冰川样本将被送往兰州大学微生物研究实验室，交由专业人员开展后续的检测分析。
0: 我们为什么要除了在这个阿扎冰川，甚至我们在整个青藏高原各个地方都做了站点的一个监测，那通过我们这个数据积累，就可以推测冰川消融之后，未来它可能向下游输送一些怎样的一些物质，这些物质是否有害。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把这些能够培养出来的这些菌株去研究它的功能性状。当我们发现这些菌株如果对于咱们人类有利的，它能够合成一些天然有用的那些物质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人体呀，可能会对我们的一些农田呀、经济作物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1: 阿扎冰川是西藏东南部地区重要的水塔之一， 它孕育滋养着下游的

0: 阿扎区，更维系着从常绿阔野林到高山草甸的完整生态链。复杂的垂直气候带与充沛的水汽，共同造就了冰川深入森林的奇特景观。曾经，冰川的冰舌甚至可以延伸到阿扎村的村旁，这也孕育了此处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村旁的树林中，生长着一种特别的宝贝疙瘩——树瘤。看似不起眼的树瘤，却是当地人的致富法宝。56岁的姜氏，是阿扎村小有名气的木碗手艺人。他正在收拾着进山的工具，趁着天气好，要和朋友一起上山采集树瘤。
1: 先生，这叫人这个
2: 小麦。
1: 啊，今日几早？
2: 没来，这人呢？
1: 十几早？哎呀，还要干嘛的？从三八的那种，三点那么钟都是。
0: 姜氏告诉我们，树瘤可是制作木碗的上佳材料。我们充满好奇，他决定带我们一起上山感受一下。
2: 阿文用难着。
1: 啊，阿文用难着。
0: 采集树瘤是个吃辛苦的活儿。进山的道路难走，好的树瘤更需要仔细寻找。通常情况下，他们每次上山少则住上几天，多则一两个月，才能采到足够多的木碗材料。
2: 阿文，你这下午就光底下这一段。Hello。
1: 阿文，你呢？
2: 俺俩穷
1: 着。你看了空着。阿文，要到西风啊。阿这段。
0: 阳光明明很烈，可这片紧邻阿扎冰川的森林里，藏着十足的寒意。姜氏和胶布就这样带上竹筐和斧子，向更高的山上出发了。
2: 这远点了，远点，加点，记得出。口罩不安的不安静的家人说
1: 啊，那就别说了，那别说了。那不安也没个啊，真是拆家什么真是。
2: 哎呀，那得拆也没个，我到我这儿
1: 拆了也没个，那我这儿过呀，现在来把拆一个。
2: 那都多热劲呢，过来的去了，我买两个马鞭。
1: 现在来把车一停了。哎呀，
2: 那个，啊什么呀，孟哥？但我从阿这个新铺上的过去的菜，俺对但没少种，看看我这种过哪里的，新铺上的那菜没有人，但可能不挖过田的，新铺上这种看看对象。这新铺是通的的没了，但从说的是那钱菜人，那了，但打算那个新铺是早铺是我们那来了，功夫差不多这个中间的我们意思，都没了菜人，说的是那钱。
0: 不是所有的树瘤都能用来制作木碗，五角枫、三角枫等优质树种的树瘤才是上好的木碗材料，纹路美观，质地坚硬。用它们做出来的木碗才会好看又耐用。
1: 先生，那只裤也不进啊，那旧只裤。
0: 今天的运气格外好，没一会儿功夫，他们就找到了好几块上等料。

0: 什么是鸭子啊？
1: 那不给
2: 你。我说的。
1: 新鸭子的干嘛新几百？那的干嘛新的可能没这儿不等呢？啊，我这个不是着急的产人家，哎，新干嘛几百让这产没这儿呢？哎，产没这儿。
3: 阿扎冰川周边的树林，对于当地人来说，就是一个莫大的宝库。草木间藏着治病的药材，老树上结着能雕木碗的树瘤，甚至一些树皮都藏着鲜为人知的秘密。僵尸告诉我们，树林中有一种神奇的树皮，投入水中，澄澈的水色很快就能化作阿扎湖水般的碧蓝，对喉咙不适有着不错的疗效。世代生活在阿扎村的人，守着山林，靠山吃山，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生存智慧。砍完的树瘤还不能马上食用，他们需要放到室外自然风干整整一年，才能进行下一步的精细加工。
1: 哎呀，他打算阿的新的三百人，做么了人？他阿的钢铁人，垃圾锅铁，他打算煮，要么吃修三斤呢，装修了人，俺那打算修么了人？他那么大一斤呢，我从每年工把几个人，打算工把几天呢？他对出毛毛土人，他打算电动机个人的煮他呢，打算对出毛毛土人。对，他多那大一斤呢，工把几俺的。
3: 最近僵尸又接到了一批新订单，他忙在手上，喜在心头，虽然连续忙活了几天，一点不觉着累，因为儿子的婚期就在眼前，这笔收入正好可以用作操办家里的喜事。阿扎木碗凭借上佳的品质与独特的花纹样式，在林芝乃至整个西藏都很有名气，它承载着上千年的文化风俗，也让阿扎村成为当地有名的木碗村。

在科考站里的冰川科普展板上，清晰记录着近年来阿扎冰川的退化程度。相关数据显示，阿扎冰川末端每年退缩30米至60米，冰川加速消融，融水不断汇入阿扎措。要摸清冰川真实现状，阿扎措的湖水中同样藏着科学的答案。阿扎措是由阿扎冰川融水汇成的第一个湖泊，冰川消融裹挟的微生物会直接涌入这片水域。为了持续监测冰川变化，

0: 每月固定日期，汪文强他们都会来到这里采集水样。
1: 冰川消融产生的一些微生物，比如说细菌啊、病毒、真菌之类的，会从这个径流携带到这个湖泊里面。那么我们监测这个湖泊里面的微生物的变化，以及它冰川输入的碳氮含量的变化，我们可以为后期进行预警。比如说有一些有害的物质或者一些有益的物质，我们可以把它从这个冰川融水中分离出来，然后进行它的一些功能鉴定。
0: 12月的阿扎措，湖面已经结冰，取样点在湖中心，必须靠皮艇滑行才能抵达。采样小组各有分工，汪文强这边操控着无人机遥感系统，其他同事则在研究如何破冰开出水路。
2: 洛苏，你们破冰的时候除了破正前方，两边也要破，侧边它也会对这个船体造成一定的损伤，但是前提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千万别掉下去啊。
1: 通俗来讲，水体的颜色它其实是反映了这水体里面所含有的物质。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无人机跟雷达卫星的这个拍摄的画面，其实就能捕捉到水体的一些信息，用采集到的这个水样测定的微生物的数据和一些营养盐的数据和我们这个水体的颜色相匹配，从而得到这个实际颜色所代表的一些营养物质的一个组成。
0: 阿扎措的湖水在冬季呈现出蓝绿色，正是某种嗜冷藻类在冰川融水滋养下大量繁殖的结果。这些肉眼可见的色彩波动，本质上是冰川生态系统中微生物生命活动的直观体现。天色越来越暗，温度越来越低，我们一行人顺着破冰的路线前往湖中心。
2: 我们为了这个获取连续月份的样品，即使冰面结冰的这种状态我们也得上，确保能获取到连续的每个月都有的样品。这把这个可以了，差不多。
1: 这个水质仪将通过我们这个慢速的往下放，它会一秒记录一个数值，这里面有它的浊度，有它的温度，有它的电导率，有它的盐度，包括溶解氧这些。

0: 我们要去这个地方的浮游动植物。
1: 下一个点。
2: 天色敛尽最后一丝光亮时，湖中心的取样终于完成。这些沉默的水样里藏着冰川的秘密，也藏着这群科考人对抗严寒与险阻，一寸寸丈量着自然的执着。
0: 从我们目前的一个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咱们青藏高原的这些冰川蕴含的这些微生物，大概有80%以上都是未知的。但是呢，我们目前的一些研究就发现，虽然说存在了一些潜在的一些致病菌或者是一些抗性基因，但是它总体上还是对咱们人体的这个危害它还是比较小的。可能在几百、几千甚至几万年前，这个地区它本身环境也就是一个比较友好的，对，它也就没有那么多对人类有危害的物质。
2: 在此矗立亿万年的阿扎冰川，作为西藏海拔最低的海洋性冰川，正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珍视，敬畏与爱惜交织成守护的长歌。我们祝愿它能在无数双手的托举下，会永远与人类和谐共生，继续以冰雪的滋养造福着山脚下的土地与生灵。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

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来了来了，过去来，站好站好，快站好了站好了，哎，喂，大哥，なぜ那王庄のやつらに追いつかないのか道を間違えたのか？
1: 大官，我是不对死。
0: 本当に？
1: 誰か近道は知れます。
0: 大哥，用得会。
1: 嗨，马正月，哎。
0: 过来，跟黄金说说，你知道的那条去卧牛岭的经路，太绝！想坐，先下路上山。
2: 大力，你翻过神就到了卧牛岭。
0: 哎呦，逼作者跳楼，快不着了。哎呀，大望庄亭，这一个也跑不了。你别答应。哎，哦，哟西，行行行，咱先交代，谁敢给？快点快点快点，来来。
3: 不是，没有娘，娘最舍不得的就是你。

0: 学长，学长，乡亲们都走远了，我们现在可以撤了。怎么了？啊？哎，怎么回事？鬼子呢？连一个人影都没有了。啊？
1: 福娃，把鬼子引跑了。
0: 福娃把鬼子，那你们怎么不去救他呀？
1: 没法救，乡亲们还没走远呢。
0: 不是，他一个人带着孩子，他跑不过鬼子呀。这
1: 他没抱孩子。
0: 没抱孩子，那孩子呢？
1: 去救我弟弟。
0: 啊？
1: 去救我弟弟。
0: 走。

れました。前は福禄寺です。心配ない。彼女は知り合いだから。よくあいを教えてくれるよ。

0: 来，你先过来。你告诉我们，大王庄的人，还有赌八路去哪儿了？我帮你不算，我帮你不算。
1: 你让俺怀上庄了，给你个汉奸小媳妇吗？
0: 不，你就是没跟着我，你才有今日此事。你再不听我的，我只能把你交给皇军了。你知道他们的手段吗？
1: 庄子江，你还没明白吗？你当了汉奸，你看所有人都是软骨头，是不是？俺生活是啥？俺死

也不会让我的鬼子的孙女让你们家当坏人，真有报应，小日本的账有人给俺算。

我想娘了，老少爷和后爷歇了吧。你还说？你再胡说！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
你都请好了，是富华救了咱泉水人的命。从今往后，谁要是再敢说富华一句闲话，咱骂他是破鞋。我那娘的，我弄死他！我开了，我弄死他！从今往后，富华的孩子就是俺大王庄的孩子，俺大王庄有一口煎饼，就不能让这孩子饿着；有一碗面，就不能让这孩子冻着。大王庄就算是剩下最后一个人，咱也得把这孩子

0: 满屯儿，你过来一下。
1: 王局长，好嘞好嘞。
0: 不哭，
1: 别哭了哈。
0: 这颗包袱里边除了些吃的，还有一些孵化留给你的，你坚强一点。
1: 好，我哭。
0: 来，不哭。

0: 王峰，来，哎，王峰，喂，局长，你肯定会再次进攻的啊！这样，咱们现在的人员弹药都不足了，等到天黑以后啊，让区小队打起一条路来，你带着乡亲们先冲出去。快点！局长，俺和大家都说好了，俺村的人都留在这儿，和鬼子拼了！
1: 哎。 我们区小队接到乡里的通知，有别的任务，我们这一走，你们太困难了，还是跟着我们一起突围吧。哎呀，
0: 不是俺，不按局长说的办，是俺劝不动大家。好了，
2: 慢慢过来。
0: 那这样，我也留下来，咱们和乡亲们战斗到底。
1: 哎，行。

0: 老周可说了，特意要让你过去。局长，您还是走吧，俺村不会有人因为您没留下来埋怨你。咱去有那么多的村子，你也不能光管俺们，这都得俺懂。
1: 徐书记，局长，您走吧。
2: 哎，
3: 大爷，
2: 大哥，
3: 到了，
2: 大哥，
3: 他们啥也没干呀。
2: 什么垃圾呢？
3: 我救你了！俺们那大金子棒呢？哎呀，大金，大金，大金，俺家产不要了，你放过俺们，我都给你们。太绝了！太绝了！太绝了！太绝了！啊啊啊啊啊！
4: 啊！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来了。
1: 哎，周书记。
0: 哎，秦风。
2: 哎，饶先生。
1: 哎呀，向营长。哎呀，什么两年没见啊？
2: 别来无恙啊。啊。
1: 您这脸
2: 泡炸了一会儿。
0: 哎呀，现在啊得叫向团长了，独立营已经发展成独立团了，
2: 就叫营长挺好，咱家才能迷惑敌人了吧。
3: 团长，一区区小队长邱家胜前来报道。
2: 家胜。哎，
3: 挺好挺好，
2: 当初给你们留了一匹马，现在建了个骑兵呗。
4: 老师长，我们将要发展成区中队了，
3: 等最后发展成区大队给您送名去。
2: 好。哎呀，该地方部队不别去吧？
3: 不别去，那区小队打鬼子的机会多。
2: 你看看，那我们得向你们学习了吧。
1: 多亏家胜啊。哎，什么副支队长呢？啊，
0: 他带着骑兵排和一中队去二区三区大王庄一带了。啊。
1: 哎，周书记，你叫我来什么任务啊？
0: 任务晚点再说，我现在给你5分钟见一个人。
1: 5分钟见个人？

0: 没？
1: 后来我被留校当了政治教员，然后随着扛大一分校来到鲁南反扫荡。

0: 你看像分散行动，游离团就掩护我们这部分冲了出来，来到古城境内。你怎么样呀？
1: 我，
0: 听说你工作干得不错。哎呀，你去的工作是全县最拔尖的。
1: 哎，我各方面都挺好的，就是那，就是
0: 那个什么，
1: 就是经常想你。
0: 这不就见到了？你见我就腼腆，还没改观。
1: 哎，不好改。那要是天天见，就能改过来。
0: 会有那么一天的。
1: 哎呀，
2: 找你们可真不容易啊！我看见大王庄被焚毁，真的很担心你。你怎么不说话啊？发生什么事儿了？
3: 孵化，牺牲呗。
2: 怎么回事？
0: 我也在要求回地方做点实际的工作。
1: 回地方太好了，那回故城啊？
0: 这我可说了不算。
1: 对，

0: 你不想赶紧跟我说点什么？咱们只有5分钟的时间。
1: 大概就剩2分钟了。我，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想说的话。我就是想像现在这样静静的看着你待一会儿。
0: 那你看吧，我就在你身边。
1: 月亮再亮一点就更好。
0: 这是上弦月，慢慢就会圆的。

0: 后来腐化就把日本人引走了，要不是他，今天晚上我就见不到你了。
1: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随时都有可能面临不测，所以我们两个心里想什么就不能说了。王月，王月，我喜欢你，你愿意先跟我做朋友，交往一段时间吗？
0: 我也喜欢你，真的很喜欢。可是，我总觉得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层什么。
1: 你是觉得我没有加入共产党吗？
0: 其实我也说不清楚，可能有这方面因素吧。
1: 将来你就会明白了，我要走我父亲的路，但是要走的比他更好更辉煌。不过我觉得爱情是纯粹的，是超越一切的，不应该被这些现实的问题所击败。
0: 说得正好，其实我也向往超凡脱俗的爱情。

0: 真想打到周书记，我回来了。你再也太重视了吧？啊哈哈哈！我都觉得我自己有点残忍，就给5分钟。战争年代真是委屈了你们这些年轻人了。要在和平年代，早就该另外结婚、成家立业了。嗯，
1: 吃苦不灭，何以家为啊？周书记，你要跟我说什么任务啊？
0: 让向前同志说吧。
1: 哦，
2: 赵先生，我们啊打算跟敌人走个对头，跳到敌人的后方去。
1: 周书记，这游击战术《16字诀》里面讲，叫敌进我退呀。
2: 对，现在是敌进我进，咱师徒政委专门针对敌人这个扫荡计划下的一个妙招。
1: 敌进我进，
2: 对，你看，我们现在根据地呀还不够大，敌进我退的话，往哪退呢？这无可退。那我们作为主力部队，就要跳到外线，跳到敌人的后方去，找到他们的薄弱环节，打疼他们，打乱他们，粉碎他们的扫荡计划。咱也是罗政委对游击战术的灵活运用，啊，还给这个战术起了个名字叫
3: 翻边战术。
2: 翻边战术，对。
1: 向大人，您说这是个好办法
2: 啊。是啊，你看，
1: 但是啊，咱怎么能做到又到敌人后方又不让敌人发现呢？
2: 哎呀，你看赵局长一会就说到要点上了。
0: 找你来啊，就是商量这件事儿
1: 啊。
0: 你对这一带的情况呢比较熟悉，包括敌后的情况。独立团的部队跳到敌后，要想办法先潜伏下来，再寻找战机。
2: 赵局长
1: 啊，
2: 在敌人的后方活动困难有很多，但是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群众支持。咱遇着村庄也不敢轻易进攻啊，再不济就成问题了吧。所以我就想问问赵局长，你在敌寨区那边有什么可靠的关系能够介绍给我吗？
1: 有几个村子啊是两面村长，
2: 嗯，
1: 我可以介绍给你。
2: 好啊。
1: 还有就是周书记，那城里的关系我是不是也都可以介绍过去啊？这样可能正应对了你刚才说的那个反边战术，能打疼敌人。
0: 嗯，说，当然得说了，你这个主意不错。咱们一起制定一个大的计划，彻底粉碎敌人的扫荡。
2: 好。
3: 一号要是在配合过程中暴露了怎么办呢？
0: 让他自己决定，如果有危险就撤离。
4: 吕世才和共产党的区干部听着，现在是联合抗战时期。
5: 我是五县专属的特派员，
4: 你们的区政府、县政府也都在我的领导之下。现在日军已经到达黄沙河北岸，明天就会进攻这里。马上打开战门，让我们进去布置防务。你们要是拒绝孙师长的部队进去，我就视你们为汉奸，让孙师长
5: 命令部队
4: 进攻吕家寨。孙师长可是有一个师的部队在这儿，啊。给你们5分钟，好好考虑考虑。哎，
6: 外头可是国军啊，真要打起来，汉奸的名声咱可就落下了。啊，还是开门吧。我看他们这兵强马壮的，说不定还真能帮咱们挡住日本人啊。
7: 他们总还不是汉奸。开门吧。
6: 哎，好好好。
2: 嗯，我觉得这个计划很好，就咱俩执行吧。
0: 为了确保我们这次计划的成功，我把我们挺进支队两个中队支援给你们。
2: 哎，不行，老周，你乃是节制任务。再说了，要是山东纵队那边给你派上新的任务，你封了一半的兵力给我，那你咋弄呀？当然不好。
0: 哎呀，都是为了抗日，有什么好不好的？
2: 你毕竟是两个指挥系统啊。
0: 山总给我们的任务也是要机动灵活的打击扫荡的敌人，坚守根据地。你们的行动成功了，那我

0: 我们的任务也好完成了。哎，我们保证完成任务，但是老周，我再跟你说一遍，你那是前置任务，乃是需要兵力的。要是因为兵力的问题给你造成损失了，你说我咋交代呀？
1: 小队长，你先别急哈，我查一句贼哈。啊，我觉着啊，让挺进支队过去啊，有一个好处。
0: 哎呀，主要去让你肯定。
1: 你听我说哈，周书记啊，我是这么想的，本来在敌人这块儿，他就有两个目标。 一个是遥遥无失，一个是山纵，不受了挺进支队。如果他们发现，不光是遥遥无失过去了，那挺进支队的人也到了他们的后方，那给他们的感觉是不一样了。他更能打乱敌人的部署。还有，我们挺进支队大部分的战士都是当地人，说话口音跟你们就不一样啊。
2: 嗯，吉峰说的对，为了更好的执行这个计划，我让一步，我把四中队给你们。
0: 你看，总行了吧？夏胜，还是抓紧抓下的周到啊！哎，
3: 咱们被个佛爷给交了，兄啊！哎，另
2: 外呢，我们一中队会打着你们的旗号活动，让敌人以为我们的两支部队都在他们的包围圈里。
3: 华州，你们总是把最困难的任务留给自己了。
0: 感谢你们！哎呀，
2: 谢啥呀？这都是为了更好的打破敌人的围剿嘛。我们是当地部队，周旋起来会容易一些。
0: 是，
2: 老首长，
0: 我建议你们从崔村、刘村方向越过封锁线，那里的敌人打的以前损失很大，也比较疲乏，防范很可能较弱。
2: 好，我马上派上去找他。
0: 着急着，华州。
4: 我们该行动了，就此越过，预祝共同胜利。
5: 余家寨自卫团的弟兄们，孙师长啊，答应帮咱们换新卡，大家排队把手里的破家伙放到桌子上，然后到马车这边领新武器啊。
4: 行抢，行抢，这怎么都不动呢？哎，快！
6: 事情不，他们不会是在骗咱们吧？
7: 就是啊，
6: 想让咱们交抢。
4: 会长呢？怎么没见吕会长？
7: 是啊，
4: 会长呢？
7: 为什么会长呢？
4: 会长呢？
8: 不是干什么？
9: 会长在家陪着陈专员呢，让我来主持换抢。
10: 我们要见会长，见会长，见会长。
11: 给我安静。
12: 我堂堂一个少将师长，说话能不算数？军械科长，
13: 来，把申一章给他们看看。
12: 先到先得，还不一定够一人一支呢。
13: 谁先来领枪？
12: 哎，你们都等等，俺们两个先领。

0: 兄弟们，是真家伙，
1: 嘎嘎的洗，
2: 是
1: 真的。
0: 领吧，
3: 我们也要领。
0: 走，排好队，排好队，一个一个领，排队，排队，排队。
4: 排好队，排好队啊！领到新墙的回去排队，请孙师长训话啊！
5: 吕十三，这就是你不对了。我好好跟你说话，你却动手打伤了我的人。
1: 你有本事，你把他放开，我打不死你吗？哎，
6: 我就不该放你们进来，还说是一起打鬼子，
1: 全是骗人的鬼话。
5: 你跟着共产党就是不对的，只要你保证今后听我政府的话，我就把你给放了。吕家寨还是你的，不过田赋捐税你得交给我们。你要想清楚，共产党的实力不行，跟着蒋委员长那才有前途。
6: 你去跟区政府说，俺去区政府来。

0: 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好，我就让你看一下区政府的下场。来人，把共产党区政府那几个人拉进来。
1: 走，走。
0: 我最后再问你们一遍，是跟蒋委员长还是共产党？
1: 哼，你们就是一群甲抗日真三国。

0: 陈胜正，你作孽呀！
1: 别那么激动，你跟他们不一样，你是有身份有家产的人，咱们是有合作基础的。看到了，
2: 我臭美人，我死你！我你个王八蛋，你放开！
3: 关起来，给我关起来！
4: 自卫团的弟兄们，交枪吧！你们的会长和军师都被抓了。
5: 被抓了？真的假的？
6: 发生什么事儿了？
7: 我们不交枪，我们抢了一个亚蛮的子弹。有本事就真刀真枪的干一场，
3: 干一场，
8: 干一场，
9: 干一场，
10: 干一场，
11: 干一场！
4: 你们当我傻呀？发枪给你们打我！告诉你们，这些枪都是卸了撞针的，根本就打不响。不信，来试试，朝我来。
12: 怎么回事？
13: 真的没有伤
2: 害？损失啥？你先保证不伤害我的弟兄，我来劝劝他们放下武器啊。
0: 没问题，本来啊我就不想动武。都是乡里乡亲的，是吧？
2: 行行行，
4: 抗日有我们呢，你们就在家好好种地。想当兵的到我这儿来，吃饭管饱，还有军饷。好了，放下武器就可以回家了。
2: 乡亲们呢？好汉不吃眼前亏，是不是？放下枪回家吧。啊，有孙师长的队伍在啊，日本人他不敢来啊。

0: 换好了？
1: 好了。
0: 吕世才可是有功夫的人，别让他跑了。
1: 您放心，万无一失。赵爷，咱为啥不干脆直接干掉他？
0: 干掉了，这个村子还能是咱们的吗？再给他点时间，让他考虑一下吧。别人还真镇不住这个村子的人。哎，王继峰的娘找到了吗？
1: 找到了，有人看着，跑不了。
0: 带过来。
1: 是。
2: 哈哈哈哈，老陈啊，哈哈哈哈，吕家寨那几个大户的仓库打开了，哈哈哈哈，这吕家寨的货啊可是真不少啊，哦，正应了那句话叫打下吕家寨粮饷滚滚来，打下张家庄粮饷用不光，哈哈哈哈，哎，明天就去攻打张家庄啊，哦对了，来来来来，这位吕先生可是帮了大忙的，帮着我是兵不血刃拿下了自卫团啊，他还交了吕世才的钱粮账本儿。哎，去给我弄点吃的。
0: 吕世清，
3: 长官，
0: 要是吕世才不在了，你来当村长，能管得住这个村子吗？
3: 呀，小事一桩。这些年不都是我跟那吕世才管理家产和全村的事儿？就是个白事儿。
0: 好，明天吕世才要是再不妥协，我就把他给处理了。你来当村长。
3: 这还等什么明天嘛？要处理就得快。
0: 你就那么着急啊？
4: 我
0: 还有别的事要处理，回去吧，等消息。
3: 好，那我先走了啊，我也得避嫌是吧，不能跟二位官爷显得太近乎，告辞。谢谢啊。
4: 姓陈的跟我摆架子，有你哭的时候。阿西达，马上。

0: 大阪湾南へ進行開始。
1: まずはこちらの情報までください。そろそろ来るでしょう。
2: 総有林からの展望です。
1: 読め。
2: 我が軍はリュージャーチャイを占領し、明日もジャンシャーチョンなどを占領する予定で、貴軍が協定に基づいて予定通りにファンシャーフの北まで攻撃するようお願いします。以上。
0: いや、両団長の計画は川の北で止めるじゃない。
1: 両団長の計画をもちろん実行します。しかしリジャーチャイはもう計画廃止の命がかけるへせへ終わりません。用中国话说，孙玉林是捕蝉的螳螂，还有黄雀在后。
3: 慢点！哎呀呀呀，太没礼貌了！把手放下，手拿开！我是让你去请庄区长的母亲来做客的。下去。
4: 是是，
3: 坐坐坐坐。
4: 老太太，受惊了，来里边请。
5: 陈状元，有什么事情找俺？说完了，俺要回去，明天一早俺要下地干活呢。
4: 哎，堂堂区长之母怎么还能下地干农活呢？早就应该在家享儿子的清福，养尊处优了。这个吕世才啊，太不懂事了，也不知道好好照顾一下你。今天我来做主啊。秦副官
6: 在，
4: 给老太太腾个像样的房子，今天就搬进来。
6: 是。
5: 不用了，吕村长让俺过来住，俺住不惯这高堂大院儿，俺儿子也不让俺住。
4: 哎，这个庄奇峰啊，律己过严，不过也是我看中庄老弟的原因之一。我陈某人对庄老弟的人品和才华那是十分钦佩啊，希望他能看清形势，站到蒋委员长这边来。只要他肯过来，我立即任命他为顾城县长兼保安团长，军衔给个上校，每个月400法币待遇，有马鞭和厨师伺候。
5: 这些话呀，你还是跟俺儿子去说吧，俺一个老太婆听不懂。俺走了。
4: 魏市长，带老太太到后边休息吧，安排个吕府的丫鬟伺候。
7: 是。
5: 这是要把俺关起来呗？
4: 怎么会呢，我只是想替庄老弟尽尽孝心。
8: 呀呀，周政委，周政委。
9: 哎，怎么了？
8: 周政委，我们遇到了一个新的干部。
9: 李干事，
10: 出大事情了，陈守正跟孙玉林的部队进了绿夹寨，他们把张姑让他们全杀了，我好不容易才跑了出来。
9: 他们有多少人啊？
10: 大概有500-600人，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二位老总，
1: 没事啊。
0: 你看看这个天儿，这夜里头是真凉啊。我给二位备了点酒菜，去去寒啊。
2: 好嘞，好嘞，慢着，快坐，快坐，快坐。
1: 谢谢，谢谢。
0: 来，快快快，摆上，摆上。
1: 哎，这刘师爷真会办事啊！
2: 怨不得，
1: 那师兄一直都说不能冒犯了你。
0: 哪的话呢？
1: 这不越喝越浓。
0: 来，二位老总，我敬二位一碗。
2: 哎，敬刘师爷一碗。
1: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
1: 我干了，
0: 干了。走，走，走，走。

0: 动手了。
1: 动手了，哎，给兄弟们发信号了，冲进去，干掉孙立。
0: 好。
2: 周先生啊，您得继续执行洗印日军的任务，我带着徐小队去吕家寨。
3: 这些王部派大敌当前，不抗日打内战，从时间上看完全像是和日本人合谋好的。我决定对王国派坚决回击。
4: 好，
3: 也让日军知道我们的主力部队就在这个地区。周先生，哎，让骑兵联系百艘副指挥长，让部队火速向吕家寨跑步前进。
4: 是，
5: 指挥，目标吕家寨，跑步前进。
6: 排长，裁判，
7: 裁判，史章派我们来逮到刘世泰，
8: 看过去。
6: 好，没事，自己来。
9: 啊，老爷，你来。
10: 林大爷，别杀俺们，俺们可没虐待他。
11: 少废话，都给我绑上。
12: 啊，说，外边怎么回事？你们在抢呢？
13: 别提了，抢都让孙雨林骗走了。
10: 对呀，啊，
13: 现在外头打的是孙雨林的部队和二海头的部队。
12: 李峰，带上你的人，赶紧去叫人，让其他的人到后院的仓库，把他平时练过的武器都带上，还有好炮，就在村子里打，刀枪棍棒照样管用。放好炮，召集连乱会。
14: 是，走。

0: 咱高坡的各村都到了吧？方向扑通了，杨六村到了，杨口村到了。党望坡找到日本鬼子，就不动他们了。由我号令，冲进刘家寨，截取刘虎章，杀土匪汉奸黑洞和孙玉林的队伍。
1: 走了，哎，你来正好。哎，你看看混在日本人都说了啥？咱下次轰这个老混混去！我跟你说，我刚才上吕氏才家的碉楼看呢，外面已经打成一锅粥了，连中会的人也进来了。不过你放心，我们这里有高墙碉楼，目前还是安全的。
2: 你打算怎么办？
1: 怎么办？
2: 发电报，把留守的部队调下来，给他们干到底。
1: 哎，来不及了，共产党的队伍很快就会加入进来，都拿我们当敌人。我判断，最终是共产党和联庄会会打胜。那我们不完蛋了？这样，咱们赶紧趁乱跑吧，不能在这等死啊！
2: 慌什么？
1: 队伍都打乱了，就这几十个卫队，出去也难保平安。等吧，等共产党打胜了，咱们就可以顺利回家了。你疯了？你刚杀了人共产党的人，人家会饶了咱们？不是你笑什么？到底怎么办嘛？
3: 齐豹，你别着急啊，一会儿我派骑兵排跟你冲进去找你娘。
4: 谢谢下士，咱也看看白松副指挥长如何做战斗部署吧。
3: 好。
5: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3: 安松，一中队呢？
6: 正在赶来路上，还有王玉、王满屯带着大王庄自卫队，这边什么情况？
7: 啊，我们已经布置二三中队把吕家寨包围了。据逃出来的败兵啊，还有村民说，寨子里有三股部队在混战，孙玉林的部队、二虎头的部队，还有连庄会的人。
8: 终于让我等到机会了，把这两股杀我父母的头人消灭掉。
7: 二三四中队骑兵连，左臂扎白毛巾，跟我冲进李家寨。
8: 周政委。
7: 你在这等着，等一中队来了之后，你跟他们在城外警戒，负责消灭逃出城外的敌人。
9: 白总，四中队利用任务去了。什么？我临时做的决定，回头再跟你解释。你重新调整部署。
6: 二三中队各留一班，剩下的人跟我冲进李家寨。
9: 白松副指挥长，这个混战之中呢，寨墙无人看守，我建议区小队占领寨墙和四小炮楼。 火力支援进寨的铁门支队，我们骑兵班跟骑兵进站去救他的母亲。
7: 好，就这么办。
6: 好，
10: 好，分队行动。
6: 哎。

0: 你给我滚出来！
1: 李少棠没进村，孙玉丽、陈淑正都在吕会长家里呢，我给你们带路。
2: 走。
0: 哎呀，
2: 韩娘不在这，
0: 徐章，
2: 徐章，徐章，军令被几个兵抓走了。
3: 在利润台下打院里呢，快看看去！
4: 好，走，给我过去！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运动。陈守正，你这个无赖，你这样做跟土匪有什么区别？快放了庄老太太！
4: 我会放的，但不是现在。
1: 哎，十三叔，哎，
2: 怎么样？
1: 俺娘在里头呢，
3: 在里头呢。
1: 娘，娘，你救命啊！
5: 儿啊，娘是死过一次的人了，什么也不怕。你们打呀炸呀，没关娘。
4: 老太太，你不心疼你自己，你儿子，还有刘队长和吕会长，他们可心疼你。开门，咱们回家。
6: 王队，
3: 快快快快，
0: 快快快快快，王队，
1: 娘，你别害怕了，我们一定能把你救出来。
3: 给我王队吧，
6: 都给我王队，追下去，
0: 对，
6: 快点，再往后，站着别动。

0: 这帮兔崽子，
1: 闪瞎从这个老混蛋说是给我一块肥肉，这就是块硬骨头，压都可得。我一半多的兄弟啊都死了。
2: 水长，咱撤吧，留着青山在，咱不怕木柴烧。

0: 石头，你看。
1: 儿啊，娘不怕，你打呀。
2: 老天爷有眼呀、啊，报仇的机会到了。
1: 儿啊，娘不怕。
0: 娘，你别怕，儿一定把你救过来啊！把俺娘放了，不然把你们全杀光。
3: 放了才真被你们给杀光了。庄局长，我不跟你说，我跟最高指挥官说。
2: 拿我的三把枪。
4: 嘿，是啊，不能开枪。他们有器皿吗？
2: 老子没有马呀，少废话。
3: 刘副支队长，别跟了。
2: 拿枪。
3: 只要你跟我们拉开两里地的距离，我保证放了庄奇峰的娘。说到做到。
0: 我再相信你一次，如果到时候你不放人，天涯海角我也会抓到你。所有骑兵听令，停止前进。

0: 放他们走。
1: 走，站，
2: 娘，你别害怕啊，儿一定把你救回来。
3: 小丹，
1: 哎，
3: 你说我只能来得及打一个，我打十一年。
1: 打谁？
4: 谁愿意去？
1: 让咱们跑啊！驾！驾！驾！
4: 李峰，
1: 驾！驾！
0: 上黑头，骑兵一班，跟我去山上抓二黑头，骑一个人协助庄队长去消灭孙玉林。
4: 走！
0: 驾！驾！
1: 大哥，你刚才干嘛打死个老太太？
4: 脑子里边都是浆糊啊！那老太太死了，他们才能打起来，保不齐能死多少人呢？
1: 对对对，大哥说的对，干啥？
4: 好，来坐下坐。

0: 呀！
1: 娘，儿来救你了。娘，
2: 娘。娘，我杀过你们这些败类，我也杀过你们这些败类。
3: 金凤，你回来，陪你的母亲，生命的交给我们。
4: 孙侯爷，给我追击，
3: 走，
4: 金凤。

梦和你。

我小命保护好爹娘啊！

0: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1: 后来

0: 秦风，
1: 哎，周书记，
2: 我知道你的心里难过，节哀啊。
1: 哎，谢谢。
2: 你是一区之长，现在正是部队和乡亲们需要你的声音。
1: 啊，我明白，周书记，我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啊。我去跟阿娘告个别。
2: 好、哦。

0: 儿子长大了，儿子懂事了，成熟了，以后还会更成熟的，你放心吧。儿子现在啊，找到了自己要走的路，我会坚定地走下去，你放心，娘。直到大王庄所有的百姓，古城的百姓，全国的百姓都过上自由独立平等幸福的生活。会有那一天啊，你放心吧，你放心吧。
1: 政委，这个计划我同意，但在执行上我有不同意见。
2: 我虽然是副支队长，但分管作战，
1: 要是我在，我会以我们为主，让115师大配合，主以关系都是我们的，为什么让他们吃肉我们啃骨头啊？
3: 当时情况比较紧急，向前他们要马上调到外线去搜战，正要寻找打击目标，我们以后找他们联络就困难了，所以我就临时做了决定。
4: 我兼任支队长，应当临机处置，
3: 以后有类似的情况我尽量先和你商量。不过白松啊，申纵115师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不能你我分得太清了。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呢，是党指挥枪，

0: 作为政委和党委书记，
1: 我也有最终决定权。
2: 我不是共产党员，我也不打算加入任何党派，我只想做一名军人，一名优秀的中国军人。
0: 祖国先生生前曾经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留给我的信你也看过了，他希望你和朱梅跟随毛泽东同志，跟随共产党的队伍。
2: 这件事以后再说，开会了，部队等着命令。

0: 都到齐了吧？吉宝
1: 啊，出现。
0: 哎呦，
2: 吉宝，吉宝，
0: 没事了。
3: 啊，行，
1: 没事，没事。哎，没事，是坐，坐的。没事，周局长，
0: 坐下来，
1: 没事。我没事，首先呢，
0: 没事没事。我呢，先说一说关于审问孙玉林电台报务员的情况吧。
4: 这样，
0: 经审问确认了孙玉林和山下聪用电台秘密联络，并商议共同行动的协议。
5: 我就说怎么能那么巧？哎，鬼子在黄沙河北扫荡，他们就在河南闹事儿。
4: 协议具体内容是什么？
0: 据报委员说，日军的协议呢是进攻不超过黄沙河，黄沙河以南归孙玉林的部队。
3: 大家伙觉得山下聪会这么做吗？
6: 不可能，山下聪就是欺骗陈九顺和孙玉林，表面上说把刘家寨这个村庄让给孙玉林，暗地里派黄先军来抢地盘。
0: 报委员呢也说了，这个二黑头打进李家寨，孙玉林就发电报来质问山下聪，但是山下聪说，李兆航当部队呢属于鲁苏战区的，不归他管。
7: 贵的
8: 不可能不进攻河南岸，
7: 对，
2: 不可能，
8: 对，
2: 不可能。
9: 四方的队伍都打成一锅粥了，我是趁着混乱才逃回来的。
10: 你认为这次行动没有成功是什么原因？
9: 孙玉林他们没有果断地杀掉吕世才和自卫队的骨干，才造成了黄协军李团长两面受敌，要不然孙玉林就完了。即便如此，李团长的队伍还是占了上风，可惜啊，这挺进支队和联装会来得太快，
7: 这一来
9: 李团长是以一敌三，他当然撑不住了。
10: 你确定是八路军的主力到了吕家寨？
9: 我确定，挺进支队的队伍经常来吕家寨，好些个人我都认识。
10: 很好，我正要捕捉八路军主力的动向。
9: 山下太君这个计谋肯定很成功，不管谁损失，对于皇军来说那都是好事。
10: 李团长的损失是好事吗？
9: 当然是好事了，有了这个损失啊，他就不能再跟皇军叫板了，他没底气了。哎，鲁苏战区那边啊也肯定不会再容他了。
10: 你是一个不错的谍报人员，可惜暴露得太早。
3: 白总，你怎么看？
4: 这件事情毋庸置疑，所以我们更加要做好准备。日军今天就有可能越过黄沙河，向吕家寨等村庄进攻。
11: 如何应对敌人的进攻，你来布置一下吧。
4: 联装会这几个村庄啊，大家把寨墙和炮楼修得都不错，村民也久经战阵，尤其是那个吕家寨。上次呢，日本一个中队都没打下来，可见战斗力也非同小可。而且昨天晚上刚刚打了胜仗，缴获了一批武器和弹药，士气正旺。我看可以分头坚守，大家互相支援，这样不仅能分散敌人的兵力，而且我们机动部队还能创造机会。
11: 这都是你们一区的村子，你觉得呢？
3: 哎，钟先生，我觉得副支长讲得很对啊。
1: 从刘村的这个经验上来看呀，日伪军扫荡的实力啊并不雄厚，首先他们那个大炮不多，敌人他遇到难啃的村子啊，他会绕过这个村庄继续搜寻我们的主力部队，所以我赞成呢各村皆属。那咱挺进支队

0: 一定得悄悄地隐蔽在野外啊，找到时机袭击敌人，让敌人首尾都不能见。
1: 庄区长，我们挺进支队的任务都安排好了。
0: 我顺嘴，我刚才
2: 起吧，
0: 不解释，不解释，以后说话注意。
2: 哎，好，我注意。哎，白总，你下达命令吧。
0: 好，
1: 各区区小队协助各区村民做好抗日准备，挺进支队跟我找合适地点休整，准备随时机动作战。
3: 按照副支队长的指示，
4: 二区和三区的在河南的村子也要做好准备。
5: 是
6: 是是。
0: 裴局，下一步我去哪儿效力啊？

0: 你去便衣队当个副队长，便衣队负责收集情报、安插线人，并且监督皇军手下的中国人，也包括军人。
1: 您的意思是，便衣队还能监督警备团？
0: 黄协军。对，冲自强嘛，很努力，但是我对他的工作成绩并不满意。
2: 你明白吗？明白，太君。
0: 既然您给了我这个职位，我想说一点我的怀疑。你说。在吕家寨啊，我天天跟这个吕世才，还有这个一区长庄奇峰接触。
2: 庄奇峰，
0: 啊，庄自强的堂弟，大王庄人。
2: 啊，
0: 哼，我一直拿他当个小人物，没想到。
3: 他当区长给我们造成了不少的麻烦，
2: 太君，可别小看这个人，这个人很聪明，诡计多端。嗯，
0: 你说你的怀疑？
3: 我怀疑张志平是共产党的插签的。
0: 哦，
3: 快进，看我，看我，外公好。
2: 俺弄啥的，等我开花了。
3: 俺乐开花。啊，英
2: 子，等俺说完了，你还不得乐得见了光？快说啊！
3: 咱们呢，要回家了。啥事儿啊？别惹我，俺娘去了。
2: 我你俺是狗。
3: 咋回事？
2: 你等会儿。
3: 你快说呀！咋回事？
2: 说，教育部说的不对啊！今天晚上打古城，让他们配合。组织上说呀，打下古城以后，让咱们根据情况确定自己呀是留下还是跟部队走。
3: 当然是跟着部队走啊！
2: 俺也是这么寻思的。
3: 三年了，终于回家了。
2: 三年了。 俺准备用他们带着这汉奸来闹去了。参加八路，上阵是个逼。跟吕世才、庄奇峰在一起的时候啊，我明显的感觉到这两个人在说起张志平的时候，态度不一样。吕世才那是真恨呐，他觉得张志平当了汉奸，抢了他女儿，强行的做了他的女婿。 那恨不得一刀杀了张志平。可是这个庄奇峰在说到张志平的时候啊，表现出来的那个愤怒不够真实。他还总是劝这个吕世才，说什么事已至此啊，也不要太过生气，什么抗战总会胜利的。到时候呢，女儿、外孙就都回来了。我听不出有什么问题。 他也没说张志平会回来的是吗？
4: 没说，但是我觉得有两点值得怀疑：一，是这个庄奇峰啊，总是回避说张志平；二，庄奇峰也不再让吕世才通过关系继续去争取张志平回去投奔八路军。据我的了解，他也没有通过张家庄、张志平的父亲去策反，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要么。 张志平是铁杆的忠于皇军，没法做工作；要么就是这个张志平已经不需要再做工作了。
0: 嗯，很好，你分析得很好，我会。

0: 非常重视你的分析，但这些话到此为止啊，我需要更多的证据。
1: 明白明白。
0: 我给你写一封信，还有任命书，你拿着回故城找黑木少尉，让他带你去便衣队上任。城里的便衣队由你调动，如果发现张志平通共的证据，我允许你先斩后奏。
1: 好，好，好。太君，您要是向河南扫荡，一定要先拿下吕家寨。只要拿下吕家寨，其他的连庄会村都会服软的。
0: 好，我知道了。
1: 好，
2: 还真的是的，是的。
3: 别石头了，免得被人看出来，到时候带上孩子就行了。
2: 你放心吧，不会让别人看出来。
3: 行，哎呀，是偷偷跑回来告诉你一声，俺还得回去安排一下。张学啊，把部队给带出去，阎乐园还等着俺消息呢。
2: 俺等着你。
3: 千万别被人看出来了。

0: 团长，军官们都到了。
1: 唐丽啊，我还有点事儿，得回家一趟。你跟兄弟们说，这个会晚点开。

0: 废物！
1: 不准备
0: 废物！
1: 你小点声！你小点声！
0: 俺也是党员嘞，你被蒙蒙了俺爹去，就算是投票，那也是你比你。张志平，你汉奸还没当够吗？
2: 李平同志，介绍你入党的时候说得很清楚啊，俺是你的上级，咱俩之间是上下级的关系。
0: 那还是你家人嘞，就不能问问俺爹去？你不能听俺意思吗？
2: 英子，
1: 留下来就是为了更快地把鬼子给赶跑。坐下，
2: 坐下。
0: 俺就是想俺爹嘞。还有咱的娃，到现在还没见过他姥爷，可他爷爷哪呢？

0: 杨子，您听俺说，总部之上这次攻打古城，不是为了光复古城，而是为了打击敌人的行动。所以日后啊，总部之上还得需要人在古城做地下工作。你好好寻思寻思，封禁、丽琴，他们为了掩护咱们，主动牺牲了自己。
1: 他们是为了给组织上留一颗重要的棋子，可以让这颗棋子在关键的时刻起到关键的作用。
0: 你就说这次八路军攻打县城，要是没有俺给他们提供敌人详细的部署，盲人他们解决生路入城的问题，那是真吃不到，要多牺牲多少人呀！

0: 娘子。娘儿，你到底是个么态度啊？俺可不想命令你啊。
1: 你斗提冯介，李琴来，俺还能说么呢？人家命都能舍，俺还有么不能忍的呢？
0: 娘子，俺理解你的感受，俺也想俺爹娘啊。
2: 你又说又说，在家俺就一个个孤苦伶仃的。
0: 英子，你放心，等把鬼子打跑了，俺跟着你去吕家寨住，好好的孝敬孝敬老泰山。
2: 就不怕别人说你是倒插门的？
0: 这嘴呀、是长在别人身上，但是这日子是咱自己过的，倒插门那算个啥？娘儿，俺跟你说句心里话啊。要是没有你啊，俺这当汉奸的日子是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2: 净捡好听的说，
0: 俺说的是心里话。再说了，俺爱你，这可是组织上的要求。
2: 等回去了，俺倒要问问真假。
0: 假中这你还好意思问啊？
2: 正不能问。
0: 能问，能问。行了，俺也该回去了，安排一下。帮着八路总进城，咱可不能保佑。

0: 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

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各方力量攻坚推进，全力打通生命通道，挺进受灾核心区，展开水陆空立体搜救。在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一线，记者记录下公安民警星夜兼程、泥泞满身、无畏坚守、全力投入救援工作的逆行身影。灾害发生后，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的工作迅速全面展开。记者探访临时安置点，感受细致周到保障带给群众的踏实与安心。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探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

0: 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8月2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我区抢险救援各项工作。会议开始时，全体起立，向灾害遇难人员默哀。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8月28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并发表重要讲话，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对西藏人民的关心牵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总理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副总理赶赴现场指导处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极大增强了我们抢险救援的信心决心，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高度重视，迅速部署，立即行动。王军政赶赴灾区指挥抢险救援工作，成立自治区抢险救援工作领导小组，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党政军警民齐心协力，凝聚起攻坚克难的强大合力，推动抢险救援工作科学有力有序开展。王军政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统一思想、压实责任、分工协作，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不折不扣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王军政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工作全局，坚定坚决做好抢险救援工作，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精心组织各类救援力量，注重科学施救，加大搜救力度，确保不留死角、不落一处、不漏一人，只要有一线希望，都要尽最大努力，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医疗保障工作，全程跟踪护理，保障受灾群众生命健康，充分做好转移安置群众工作，坚持应转尽转、应转快转，切实做到早转移、早避险、早安置，统筹安置点物资保障、食宿保障、医疗保障、卫生防疫、安全管理等工作，备足生活应急物资，切实保障好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和医疗服务，妥善做好善后工作，按照一人一专班的要求，带着感情做好遇难和失联人员家属心理疏导和情绪安抚，足额兑现各类救助资金，让大家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科学精准防范次生灾害，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气象变化，全天候紧盯河道水情、山体稳定性，强化区域间监测预警信息共享，有序开展隐患排查处置，不断提高预警的及时性、精准性、通达性，积极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加强舆论引导，认真做好灾情信息发布，主动回应社会关切，积极宣传抢险救援进展和成效，营造全社会参与支持的良好氛围，加快恢复基础设施运行，加紧抢险保通作业，抓紧抢修水电路汛等受损基础设施，逐步恢复灾区正常基础设施运行和受灾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坚决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扎实做好社会治安管理工作，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切实保障灾区安全安宁，立足全局，高效做好跨境协同工作，积极协调上级部门，加强与有关国家的沟通协调，及时通报灾情处置、救援进展、人员情况，细致做好涉外工作。王军政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为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坚强保障，坚持科学高效指挥，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前线指挥部牵头抓总，靠前指挥，党政军警民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加强协调联动，统一指挥、统一调度、协同作战、密切合作，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形成上下联动、各方参与的抢险救援工作格局。
压实工作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冲锋在前，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到岗代班、专人值班制度，各职能部门要履职尽责，分工协作，形成

0: 程、抢险救援工作合力，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主动同受灾群众吃住在一起，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困难，当好受灾群众的贴心人和主心骨，积极引导受灾群众开展自救，互帮互助，共建美好幸福家园。
1: 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三天，各方力量攻坚推进，全力打通生命通道，并开展水陆空立体搜救等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本台记者今天深入到救灾核心区域，发回现场报道。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9点，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大约3公里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随着道路的逐步畅通，现在进入这里的救援力量和咱们的保通力量是逐步的增多，这些力量源源不断的进来，大家都在紧张的作业，争取能早日的打通这条生命通道。
3: 目前现场我们保通人员50多人，6台装载机、4台挖掘机正在保通。
1: 为保障前沿作业物资补给，无人机运输力量同步投入使用。
4: 现在就是给前面的另外的2台飞机给他们运送物资，包括前方的那些人员需要的一些东西，我们通过无人机给它运输过去。我们光无人机的话，大大小小带了8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2点，我们现在是在抢通一线的最前沿。据了解，经过今天上午几个小时的抢修呢，现在我们距离国门还有2.几公里。
1: 据了解，由于灾害核心区域淤泥厚度超1.5米，加之存在地基塌陷风险，人员与大型设备通行受阻，作业推进难度极大。面对挑战，各路救援力量持续攻坚向前，消防救援队伍同步采取水陆空协同作业方式，全力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5: 我现在正在距离吉隆口岸3公里的大拐弯处，然后这里呢也是目前正在进行抢险救援工作的一个核心区域。我们了解到的是，由于刚刚吉隆口岸上游的堰塞湖出现了溢流现象，所以目前呢道路有些塌方，那么现在救援人员调整了救援方案。目前呢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的救援作业队，我们在现场也都看到了，包括水路的橡皮艇进入，陆路的徒步翻山，空中的无人机侦察投送这样的方式来开展一个搜救营救工作。同时呢，通信和道路的这个紧急抢险工作也都正在进行中。
1: 同时，本台另一组记者跟随救援队伍从萨勒乡郭巴村徒步向堰塞湖区域纵深挺进。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8号1点左右，刚刚从救援人员口中了解到，通过航拍显示的信息，一大一小两个堰塞湖，大的堰塞湖旁边呢，在咱们航拍的视频中看到有一片树林挡住了大的堰塞湖的一个出口，然后能够让堰塞湖的这个水流从树林中缓慢细密地穿过去，不会造成很大的冲击，所以说到目前为止水量没有太大的变化。救援人员告诉我们，他们将每半个小时飞一次航拍，一直监测堰塞湖的数据。
1: 各方救援力量共同攻坚，全力打通生命线。
7: 截至目前呢，投入的救援力量有4支队伍，分别是西藏交通系统的一个力量，还有咱们的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力量，第3支队伍呢是部队，第4支队伍呢是安能救援队伍。越往前推，这个施工的作业面越来越小，继续把这个先路要打通，争取修到国门那一侧，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0: 灾区群众的安危牵动人心。27号晚上，记者在吉隆口岸公安分局蹲守，记录下一支结束全天搜救任务、连夜归队的公安小分队。星夜兼程，泥泞满身，那些逆行的身影是灾区一束坚定的光。
8: 晚上10点多，在吉隆口岸公安分局，一支由8名公安民辅警组成的抢险搜救小分队进行了一整天搜救和保通任务后，回到公安分局。
9: 早上出去差不多到达现场的时间是9点左右，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一个是搜救，第二是现场的道路交通安全保卫工作。
8: 灾情发生那一刻，吉隆县公安局全体民辅警闻令而动。当时县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扎西旺扎正请假在拉萨贡嘎机场，准备送孩子赴区外上学。闻知灾情，他火速折返，奔赴救援一线。2天来，他和干警们一起冲锋在前，虽然满身疲惫，却未曾退后半步。

0: 只有在结束一天工作后，他希望着才能给独自到学校的儿子打个电话。
1: 像我们这公安工作到卫生服务是个天职，作为党员来说，哪里需要我们要去哪里。
0: 一双双沾满泥泞的鞋子无声述说着一线抢险的艰难和坚守。深夜时分，这支归来的队伍来不及休整，连夜复盘分析当天抢险情况，详细安排第二天的工作。
2: 这里是我们的折子卫生服务。
3: 您的家人知道您在一线吗？
2: 现在爸妈都不知道，只有老婆知道。我说比较担心，那里需要我们必须要去。
0: 灾情发生后，全区各地公安干警紧急驰援，奔赴灾区并肩作战。他们身前是亟待守护的群众，他们身后是日夜牵挂的家人。
4: 我们第一时间调度沿线各大队开辟绿色救援通道，另一方面支队领导带队抽调精干警力赶赴现场增援。
0: 夜深了，在边陲吉隆，从人员搜救到交通保通，从现场值守到隐患排查，灾区里一个个逆行身影坚定前行。
5: 昨夜吉隆边境派出所的灯光依然长明，那是民警们日夜坚守的见证。几天来，他们奔波于山谷间，穿行在泥泞和充满危险的道路上，为整体救援提供扎实的踏勘。
2: 联合消防大队还有通信保障部门组成一个9人的联合巡逻队，我们要了解吉隆口岸一个现状，路况具体是怎么样我们都不了解，所以到现场之后必须要听从指挥，服从命令。
6: 深夜的吉隆边境派出所会议室灯光如昼，大家一项一项梳理第二天的巡查排险任务。第一条通道，每一处险情，每一种可能出现的状况都被反复推敲，这是一场和时间赛跑、与风险同行的战斗。
7: 我们也是想更早地了解这个现实，为了我们今后的搜救，今天就是特地去了那边，了解了一下现场的洪水源头，还是挺危险的。
6: 吉隆泥石流灾害来得突然而迅猛，摸清灾情是眼下迫切的任务。多变的天气、复杂的地形、不可预测的风险，让每一次摸排都充满艰难。警长扎西旦增在吉隆工作多年，对当地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十分熟络。在头两天的巡查摸排中，亲眼目睹泥石流过后的满目疮痍，他的内心十分难受，但他更清楚此刻最需要的是坚毅的前行。
7: 以前四周都是绿油油的那种，整个口岸都是被山给围着，现在到那边就很难过，去的时候都不敢面对现实，但是不得不去，我们不去其他人也不太了解，我们必须要冲在第一个。
6: 作为派出所所长的次旺，这两天几乎没有合过眼。白天他带队深入一线，脚踩淤泥，穿越冲毁路段，逐一核实隐患点。晚上回到所里，他还要对接相关部门，汇总信息，调整方案，布置新的任务。
8: 路上面是泥巴石有多厚，路边的路基塌陷多严重，这个无人机画面是可能是拍不到，我们就是去现场了解这些情况，我们把这些提供给那个专业人士啊，通过我们自身的一切办法去完成这个救灾任务。
6: 凌晨派出所的灯光依旧亮着，民警们又要出发了。连续几天高强度运转，所有人的疲惫都写在脸上，但大家的行动却从未迟缓。
8: 我们总站也是派了那么多的增援力量到我们这里，其他各部门也是有那么多增援力量，同心协力，我相信党和政府的关心和关怀下，我们的吉隆会更加美好。
9: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迅速全面展开。27号傍晚，在吉隆镇吉普村，一批从萨勒乡转移而来的群众吃上了热饭，住进了安稳的房间。
10: 晚上8点左右，在吉隆镇吉普村的临时安置点抵达不久的乡亲们吃上了热气腾腾的晚饭。
11: 这里俺都在你应该去问侬，没你那边去。你看那里要不能通街侬，不常把家门这里门人关没了，门你得关侬。
12: 那地干生这嘛姐，干那结果跟你去不了啊？真的生这姐嘛姐。
10: 人群中，年轻的扎西久美格外忙碌，她是色穷村驻村工作队队员参拉的丈夫，这次随妻子和乡亲们一同转移。看着妻子日夜奔忙，他主动揽下照看老人、安抚情绪的事，拉拉家常，说几句宽心话，温暖着乡亲们不安的心。
12: 你这跟着差不多，等你过去先拿袋子的药了，来进里面的那些。

0: Kuzi chabla la dele chiga. Kuzi yasem dele zi alhur chura la. Tan dele zi sembong ne karsur ngari nen.
1: 这对九零后夫妻在突如其来的风雨里并肩同心守护着乡亲。
2: 现在群众转移到那个吉布村，前面转移完的那都已经吃完饭了，他们还有十几名群众还在那个路途中，给他们那个准备的热腾的饭，让他们在这里那个吃个安心的饭。
1: 为了让转移群众住得踏实，吉普村的乡亲们主动腾出自家民宿和闲置房间，这一间间干净的屋子盛满了守望相助的深情。干净整洁的居所，细致贴心的照料，为受灾群众搭建起一处温暖港湾。
3: 这里按照三零年，庄子松的那是表，他让宁古的，他在按照来说，按照地址成都那个怎么说？就是他在按照那个人，他的格子都按照，说是两个几不几什么了。
1: 灾害发生后，各方应急力量迅速集结，不分昼夜开展工作。大家用细密的工作守护安置点每一名群众的平安，
4: 挨家挨户排查各个线路，排除了各个隐患。因天气原因，很多区域都有停电，然后我们安排人员及时跟村民用上电。
1: 夜幕之下，灯火温暖，转移群众有着安心的依靠。
5: 27号，拉萨市第九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暨2026年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开赛。大赛吸引了全市136名青少年无人机参赛选手及37件科创作品参赛。本次科技创新大赛分设少年组、青年组两大组别，作品涵盖基础科学、生态环境等10大领域。参赛选手依次登台进行现场答辩，一件件立足现实、构思精巧的科创设计充分展现出我区青少年的创新思维。与创新大赛同步开赛的无人机大赛同样亮点纷呈，小学、初中、高中三个组别的选手轮番登场，在个人越障、团体越障、装吊运输三条赛道上一决高下，与穿梭起落间比拼动手装吊、空间判断与团队协作能力。
6: 第一次参加比赛比较紧张，觉得竞争比较激烈，比赛环境非常的好，教练都比较细致。
5: 经过2天紧张比拼，两项赛事于今天圆满收官，各大奖项将在9月4号举行的颁奖仪式上揭晓。
7: 本次大赛评审过程当中，我们更看重学生真实的研究的过程，重点考察学生自主思考、动手实操的实际参与度。
8: 本次同步开展无人机赛事与青少年创新大赛，通过以赛促学，为广大青少年搭建科创实践和成果展示的平台。下一步我们持续丰富各类科普实践活动，不断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
5: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财聚雪域拉萨赋能城市发展，拉萨市第三届人才周专场招聘会举行。招聘会精心筛选优质岗位，广泛动员宣传，既助力本地学子就业，又面向全国广纳高端人才。据统计，现场共吸纳100余名硕博人才参与，为拉萨城市发展储备了智力资源，注入了强劲人才动能。
9: 为加强对昌都革命遗址、纪念设施和档案文献等红色资源的保护与传承，昌都市将于10月1号起实行《昌都市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条例将立足实际，明确保护责任主体，细化管理措施，构建长效机制，推动昌都红色资源保护工作迈向法治化、规范化，为更续红色血脉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今年以来，纳曲市持续优化畜群结构，精准补齐产业链短板，产业基础更加稳固，市场适配能力进一步增强。上半年，全市牲畜存栏达680万头只，同比增长5.86%，出栏6万头只，增长7%，牛肉产量突破5108吨，同比增幅达15%，畜牧业呈现稳中有进、质效双升的良好态势。近年来，洛扎县立足水能、风能、太阳能资源优势，大力培育绿色低碳产业，推动清洁能源规模化发展。截至目前，全县在建和已建清洁能源项目总装机容量超过50万千瓦，能源结构持续优化，绿色发展动能不断增强，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生态根基。
5: 近日，粤港富民献爱心西藏朗县光明行公益救治活动开展，重点为当地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复明手术，助其重获光明，同时

0: 医疗团队与本地基层医护人员开展技术交流，助力提升朗县眼科诊疗能力，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水平眼科诊疗服务。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清。
0: 行计划。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啊，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王总，这是您要的今年新入职的人员名单。
1: 嗯，放这儿吧。
0: 那我先下去了。

0: 哎，小白，有什么事儿吗？
1: 杰哥接到派出所，你现在过来一趟。
0: 啊？
1: 你赶紧过来吧，有事找你。
0: 哦。

0: 你好，白警官叫我来的。
1: 哦，这边。
2: 来了。
0: 啊。
2: 喝酒了。
0: 啊。
2: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跟我进来吧。
0: 有什么事吗？
2: 王巧玲是你的母亲吧？
0: 啊，是。
2: 进来吧。
3: 我不走。哎呀，我不走！你要帮我把那个人给我找出来，我就想问问他，为什么骗我？
0: 为什么？为什么？为了你卡里的钱。
3: 我不信。我们五队那么多的姐妹，她为什么偏偏过来加我的微信？她说她一眼就看上我了。她，
0: 我要是骗子，我也一眼看上你。哎，那一群老太太里，就属你身上这乱七八糟带的东西最多吧？跳起舞来都比别人慢半拍吧？哟，她还算有良心呢，走之前没把你脖子上这翡翠给弄走。
2: 你少说两句。
0: 好了，妈。别难受了啊，损失的钱我给你补上。
3: 我要的是这个人，我就想当面问问他，我们俩在一起相处的这段日子里，他跟我说的每一句话难道都是假的吗？
0: 你这个人怎么现在还不清醒呢？你这不是恋爱，你这是被诈骗了。
3: 不可能，我就谈个恋爱怎么了？
0: 行了，赶紧回家，咱就当花钱买了教训啊！走走走，先回家。走，
3: 我不走
0: 了。行，
3: 别闹了，
2: 别闹
3: 了，
2: 不走。行行了，从进来你就说阿姨，你怎么不说你自己呢？最近有不少老人被骗，你觉得是老人们轻信他人和这个时代脱节了，但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被骗？这些老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要不独居，孩子们都在外地，要不子女工作忙，早出晚归，顾不上他们。阿姨，这事你不能完全怪他，你也有责任。好了，阿姨，不生气了，先回家好不好？
3: 好，
2: 好吗？哎，慢点啊。

0: 慢点，阿姨，您放心吧，有任何消息立即通知您。妈，您先上去，我跟白警官再聊两句。嗯，好。那个小白，谢谢你啊，那个微信也加了，没事多找我聊聊天。
1: 好嘞，好嘞。嗯，行，快上去吧，阿姨。
0: 啊，那上去了。
1: 那包给我吧。
0: 妈，慢点，慢点。
1: 嗯嗯。
0: 谢谢你啊，还送我们回来。
2: 没事儿，我也是因为了解这个嫌疑人的情况，才临时被同事叫过来的。这个人是个惯犯。
0: 让你负责这些鸡零狗碎的，屈才了。
2: 怎么能叫鸡零狗碎呢？只有大案，没有小案。这放在别人家里，可能都是倾家荡产的大事了。就好比吴江的死，看似只是简单的交通意外，可在我这儿，这事儿还没完。
0: 为这种案子影响工作，值吗？
2: 没有值不值得，看见了，就不能当没看见。这就是警察。行吧，你赶紧上去吧，我也先走了。

0: 我让你发个朋友圈官宣，你自己看看啊，你发的这个和我有什么关系？
1: 你看看，
0: 行，这次就原谅你了。那我也发，我要正大光明的发。我跟你说，我还没秀过恩爱呢。小时候谈恋爱跟干特务似的，得瞒着我妈。
1: 小的时候谈恋爱，张姨反对，是怕耽误你学习。现在不用瞒着了，还是照样反对，是怕影响你未来。
0: 谁说我妈反对了？
2: 服务员，帮我拿两瓶可乐，谢谢。
3: 好的，
1: 我要凉的。
3: 好嘞。
1: 哎，谢谢。我不傻，看着突然，你放心，我不会让你为难的。
0: 谢谢啊。
1: 谢谢。
0: 你什么意思呀？他退堂鼓了？
1: 你不退，我就不退。

0: 快点吃，吃完了咱俩看电影去。
1: 不过啊，我不看武打片，俺也不喜欢。你追我赶那种都算。你笑啥呀？
2: 我也不喜欢。
1: 你也不喜欢
2: 啊？
1: 我还以为你喜欢看那种呢。
3: 你看起来可能打了。
2: 就是因为这个，我才不喜欢。看电影嘛，不就图个乐吗？图点现实意义，没有的吗？
0: 吃。
1: 你别接了，好不容易休息。
2: 喂
4: 喂，老韩，你在哪儿呢？抓紧回来，派出所的人来矿上找你。
2: 啊，
4: 快回来吧。
0: 怎么了？
5: 姐，姐，怎么回事？
1: 我还想问你呢。星海报案说韩学超的宿舍里面发现了易燃易爆品。
6: 白队长，来，队长。
5: 哎，
1: 这白是白说，他本来就有前科，前段时间还刚对星海闹过事儿，星海怀疑他预谋制造治安事件。
5: 这不可能吧？老韩虽然脾气急，对星海有意见，但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他心里是有数的。
1: 警察说了要查监控，看看东西到底是不是他带进去的。我也觉得老韩不会干这种事儿，如果查不出什么，他多久能放出来啊？
5: 私自储运违规危险物品，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1: 白爵，
5: 哎，姐你别这样啊！从小到大你一生气就这个口气，我听着心里就发毛。
1: 你利用老韩查那些事儿，他现在被关起来了。你也因为这个案子休假了。这件事情再查下去到底是什么样，你自己掂量清楚。你这警察我不管你，但是韩学超我必须管。
5: 姐，你对老韩是认真的？
1: 你这是什么话？我什么时候不认真了？
5: 不是，我就是没懂，你看上老韩哪一点了？
1: 讨厌一个人呢需要理由，爱一个人也需要理由，但喜欢一个人不需要。
5: 我有点没听懂，那你现在就是喜欢老韩，这是第一阶段，那第二阶段就是爱呗，那还能这么分呢？

0: 老韩是个重情重义的实在人。姐，如果你只是想找个人谈两天换换心情，转头就回广州，你最好不要招惹他。
1: 白居，你到底站哪边的？啊？我说的好像我会欺负他似的。我要回广州，我肯定带他一起走啊！我还带他旅游呢，能打麻将，带他见我的小姐妹。我治治他这个内向的毛病。我还欺负他了？哎，
0: 这怎么说着说着就走了？干嘛去啊？
1: 我回去给韩学超拿换洗的衣服去。
2: 进，
3: 林市长。
2: 哎，你来的正好，这篇讲话稿啊，我修改了几处，跟畜牧局的现场会，你抓紧推进，这周最好能安排上啊。
3: 林市长，未来两周恐怕都不行。是这样，省环保督察组明天要来咱们市。
2: 怎么没有提前接到通知呢？
3: 是，市委办公室也是说刚刚接到的省里的明传电报，应该是省里临时决定的这一次督导检查。这个是电报的具体内容，您看一下。

0: 星海二号矿。
1: 对，是二号矿。省里说一号矿在整改期间就是一个标杆矿，基本情况呢领导们都比较了解。这次督查即是禁采后的一次初步检查，也是想看到之前没有看过的矿区，做个全面的了解。
0: 嗯，行，你赶快通知一下黄局长，让他重点准备一下。
1: 啊，黄局长出去学习了还没回来，市委办公室来电话说明天呢由您和金巴副书记负责全面的接待工作。
0: 好，那其他的事情就先往后放一放，当务之急是要接待好这次环保督导检查。
1: 好，我马上去落实。
0: 嗯。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这位是省环保督察组组长、省环保厅的霍小月副厅长，
0: 辛苦了辛苦了，
2: 霍厅长。
1: 这位是副组长、省国土资源厅的顿珠副厅长，
0: 辛苦辛苦，
2: 一路辛苦啊。
1: 这是我们市的金巴副书记林培生副市长，
0: 欢迎省督察组莅临天都市检查指导环保工作，领导们一路辛苦了。培生市长，你给领导们汇报一下工作安排。
1: 各位领导，我们先到房间放下行李洗漱一下，然后到会议室我向大家汇报一下工作。会后我们就可以去视察第一家企业，第一家企业就在城西边，路程不算远。
0: 好，请请
1: 罗领导请。
2: 路上都顺利吧？
0: 顺利，辛苦了。

0: 天铎市这几年的发展变化很大呀，你看这公路修的四通八达的，
1: 这还要感谢省里面的支持，多亏了省交通厅给我们的道路专项补助。
2: 是啊，
1: 要是光靠我们啊，哪能修出这么高等级的公路？
0: 市政府应急值班办公室的电话，抱歉，我接一下。你赶快接。哎，你说什么？有人员伤亡吗？啊，我知道了。
1: 怎么回事？名家化工厂出现了化学气体泄漏。那赶紧给领导汇报啊。厅长，市政府应急办的电话。 说市城东啊，名家化工厂出现了化学气体泄漏，等一下，我先去那边看看。
0: 有人员伤亡吗？
1: 现在还不清楚。

0: 这也不是个小事儿啊，要不这样吧，干脆我们一车直接开过去，我们一道去看看。
1: 赶紧走吧，
2: 去明家化工厂。
1: 好的，师长。
3: 师傅，去明家化工厂。
1: 好的。

0: 来了，滚滚！林市长，
1: 什么情况啊？
0: 今天早上我们应急办接到附近居民的反映，说突然在家里闻到了一股难闻的气味，像是臭鸡蛋味，也有点像煤气味，他们还以为是自己家的煤气罐泄漏了。经过检查，我们锁定了具体位置，就是这个化工厂发生了泄漏。
1: 泄漏点找到了吗？
2: 这是今天刚到咱们市进行督查的霍厅长。
0: 厅长好，你说一下具体情况。
1: 好，边走边说。
3: 啊，厅长，应该是我们厂四车间的蒸发釜发生了泄漏，我们已经启动了紧急预案，把这个泄漏的垫片进行了焊接处理。现在啊，泄漏已经得到了初步的控制。刚才我听咱们气象局的同志说，这两天我们市有五六级的大风，这个废气应该很快就能散开。
1: 哦，你们的处理也算及时，安全生产，安全优于生产。比起解决问题，哎，最根本的是要防患于未然呢，要从根源上避免这类问题的发生。
4: 侯厅，很惭愧，我要向您做个自我批评。
2: 您说您今年刚到，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是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够扎实，还不到位。
1: 你也不用忙着检讨了，当务之急是迅速处理好善后问题，立即关闭相关车间，进行全面排查。
2: 是，赶快按厅长的指示办，快去。
0: 是是。
5: 收到，说。
6: 破碎气囊起灭不是，破碎气囊起灭不是，怎么办？
5: 白川，白川，白川上站，白川过来一下。做救的封条还有吗？
7: 有，在屋里面。
5: 我找人给你送过来，都贴上，别空着。黄土还有没有？黄土还有没有？

0: 怎么绿灯还不走啊？堵车了吗？平时这条路也没堵过，今天这是怎么了？
1: 喂，怎么回事啊？
0: 哦，那你们抓紧把车挪开，好吧？啊，快一点，快一点，领导还有急事呢。
1: 怎么回事？
2: 啊，市长是这样的，前面有一辆厢式货车发生了侧翻，把路给堵上了。伤人没有啊？伤人倒是没有，不过啊，这个驾驶员被困在了车内，交警和消防正在赶来救援的路上。不过咱们这个短时间内就无法通过。
3: 领导，不好意思啊，出了点意外。
4: 没事，我们有耐心等。
3: 确实有点高，现在车里给我们供着氧，等下车之后，各位一旦觉得身体不适，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5: 好，我们这趟也算克服重重难关了啊。总之啊，这个新海啊，我们今天一定要看到。

0: 快来辆机卡，
1: 让一下，让一下，让让，
2: 没事，人先散一下，
1: 别围着，去干活去。
2: 先别叫救护车，送宿舍去。
0: 控制的又是收留不了，这种情况
2: 督察组的车马上到了，这车不能去医院。
0: 孟总，
2: 出了事我担着，
0: 人命关天，耽误了治疗，我们都担不起责任。
2: 兄弟，今天情况特殊，我跟你保证，公司一定会给你加倍赔偿。送宿舍去，
1: 叫医务室的人去给他止血。
0: 不行，必须得送医院。
2: 白矿长，这个时候请你大局为重。
0: 谁大局啊？

0: 领导，欢迎欢迎。
1: 慢点，这位是省环保督察组组长，省环保厅的霍小岳副厅长，
0: 信海集团孟晓辉。
1: 好，
0: 欢迎诸位领导莅临信海视察工作，请领导多提宝贵意见。
1: 好，开始吧。
2: 这边请。
0: 这
2: 边。
1: 这是什么情况啊？
0: 禁采令下来之后啊，我们做到了令行禁止。这是一批已经封存掉的车辆，
2: 还没处理掉。
1: 嗯，
0: 后面那位领导没事吧？
1: 慢点，慢点啊！
0: 哎，那个小宋，快快氧气罐。
2: 好，好嘞，好嘞。
0: 哎呀，不好意思，咱们信海煤矿地处高海拔地区，可能各位领导刚上来，身体会有一些不适应。咱不着急，慢慢走啊。
1: 对对，是。慢点，慢点，我们先看吧。
0: 嗯。这边二号矿的主要区域已经停工了。
1: 哦，
0: 大家可以看那边发白的地方，那片是早就停了。目前只有这一小块边角区域还在进行消化存煤和处理漏头煤的工作。今天领导们来检查，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就提前停工了。
1: 哦，处理漏头煤是什么意思啊？
0: 根据生态专家论证，为了避免资源浪费，本着环保节约的这个原则，我们总共开采了不到50,000吨的漏头煤。
1: 哦，
0: 特别要汇报的是，这些漏头煤的销售收入全部用于边坡复绿，正好也弥补了边坡治理的资金缺口。
1: 你们的办法还是比较灵活，其实也没有必要一刀切嘛。这个矿的复绿工作啊，已经步入正轨了，正在有序扎实地进行。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天气的优良指数明显提高了，空气质量也明显好了。环保工作功在当下，利在长远。关于矿区的生态修复工程，我们也制定了长期的规划。你们市里采取的措施和方案还是比较务实和有效的，这也符合上级的要求和市里的实际情况嘛。这个矿啊，确实海拔比较高，我看各位领导也都不大适应。要不这样，先去他们食堂吃个工作餐。
2: 嗯，
1: 下面去一号矿看看复绿情况。
3: 哦，等一下，我们督察组收到了一封群众的实名举报，举报者说他发现西海煤矿存在盗采行为。
0: 领导，在前段时间全市中小煤矿的整改工作中，有人来到星海扰乱生产秩序，寻衅滋事，接受了调查。至于盗采，这完全是他们的臆想。
1: 据我所知啊，市里面确实是有热心的环保人士，因为觉得煤矿业发展就会造成污染，所以在号召环境保护的行

确实是激进了些。这是举报人毕江的材料和照片。

0: 这么看是有点像。你刚刚说西海煤矿采了50000吨露头煤，
1: 是。
0: 我看登记表上的数据，按照一台拉煤车50到100吨的载重量粗略估算，恐怕远远不止50000吨吧。而且夜间的行车量是白天的2到3倍，这个你怎么解释啊？
1: 这个上面的数据属实吗？根据登记表记录的数据来看，煤炭运输量确实存在问题，但是这个登记表的真实性有待进一步查证。
2: 李副市长，马局长，抓紧时间成立专项小组，必须严查。
3: 是，
0: 要把采掘和销售数据查清楚，尽快向督查组汇报。
3: 好的。
0: 来了，
4: 沙云飞。是你把老韩拍到的照片交给督察组的？
5: 啊，是是。老韩接到空的电话的时候有不好的预感，让我见机行事，以他的名义把举报材料交上。
4: 他让你交你就交啊？那
5: 本来应该提前跟你商量一下的，但是督察组这次检查太突然了，我就来不及跟你说。
4: 邵云飞，你也做了这么多年的调查记者了，你怎么偏偏这个时候你闹不明白呢？老韩是拍到了一些东西，可肯定还够不上完整的证据链。你现在这么做就是打草惊蛇，会让他们更加提防，对以后的调查取证会造成更大的困难，你明白吗？
5: 完整证据链？
4: 对。
5: 我们调查新海这么久了，查出什么来了？老韩被拘留了，你被踢出专案组，要求休假。我呢，只能写那些他们想让我写的那些东西。除此之外，只要涉及到新海的，一律发不出来。他们敢这么做，背后的保护伞有多大，我们谁知道？这次好不容易等到省环保督察组来了，还让他们蒙混过关吗？
4: 那你觉得老韩那几张照片能证明什么？我问你，能证明什么？
5: 你小点声。
4: 新海随便找个理由，一样能蒙混过去。

0: 也许吧，也许我们在辛海那帮人眼里就是几只赶不走的苍蝇。也许这次举报，到最后就是打个水漂，听个响。难道因为这样我们就什么都不做了吗？
1: 我没有让你什么都不做，我只是希望你不要那么莽撞。做事情之前，你先想想玲玲。
0: 我莽撞了。
2: 当年我第一次离开巡山队的时候，队长让我把它做得保护区工作笔记直接交到省里，因为他知道这样的机会只有一次，去试一次，也总比看到那些不可挽回的破坏发生之后再追悔莫及要好。当年宣传巡山队，写保护藏羚羊的文章，现在揭露辛海盗采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都是在保护生态环境。 是我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去做的事儿。你说我做事不考虑玲玲，从她出生到现在，我做任何事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她。我这么做就是想等她长大之后告诉她，无论能力如何，结果如何，她的爸爸在该站出来的时候没有退过一步。我做了一个普通人应该做的事。

0: 会知道，你一直想干一个好记者，在博拉姆拉差点被冻死的那次，我问你后不后悔进山，结果你却说你后悔没有早点来到巡山队。
1: 别损我了。
0: 我没有损你。
1: 博拉姆拉是我去过的最高的地方了，不只是海拔，人在到达顶峰之后唯一能做的事儿就是往下走。当年说是为了工作留在省城，跟你和玲玲分开，结果四五年来一事无成，又回到了这儿。像你说的，该走的路没走完，就到不了要去的地方。
0: 那话不是我说的，是队长说的。

0: 没问题。老霍，这钱不能要。裴空长，这不是普通的安全事故。幸好这事做得对不住你，违规是肯定的。无论你是向有关部门举报，还是起诉星海，这都是你的权利。我可以帮你找律师，我相信是可以。
1: 谢谢你。我。除了赔偿款，孟总还在市区给我买了一套房子。他说我孩子可以转去二中，这是好事。我就算挖一辈子煤，我孩子也上不了二中。上学好，上好中学，再上个好大学。我也不想让孩子活得像我一样。你说呢？

0: 我们很快就会到这儿，苗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你尽管说，照顾好自己。
1: 是个好人。总的来看，天多市的领导对环保工作高度重视，采取的措施有力有效，煤矿竞采、生态环境修复工作进展顺利，边坡治理、矿山复绿工作开局良好。 但有两件事情要向大家通报一下：一是对明家化工厂化学气体泄漏事件提出批评，由市政府尽快查明责任，依法依规处理，向省政府作出检查，并报告处理结果；二是新海煤矿漏头煤的问题，我们通过群众调查了解的情况。

0: 和市政府项目汇报的情况不一致，是不是还有深层次的问题？目前不能下结论。这次督查工作虽然结束了，但督查组会持续追踪，把这件事情搞清楚。感谢督查组对我市环保工作的把脉问诊，对于督查组提出的问题。
1: 我们照单全收，抓紧分类整改。请进。
2: 局长，您找我。
1: 不错，来挺快啊！来，过来给你介绍一下，两位领导，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白局同志，这位是省环保督察组的霍组长。
3: 领导好。
1: 你好。
4: 这位是省纪委穆中娥，
5: 领导好。你好，
1: 白局，拿凳子来，咱坐下说啊。白警官，我们这次天多市的环保督查基本结束了，有些事儿纪委的同志想单独和你谈一下。
5: 白警官。 根据我们收到的举报材料和这次对天多的督查工作，我们怀疑新海煤矿背后有重大问题。鉴于我们现在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所以我们请求省公安局给予支持协助，在我们离开天多市之后，再秘密调查新海的有关问题。这个事情，我们已向分管的省领导和省公安厅进行了汇报。
6: 他们都表示同意。嗯，
1: 你对新海的情况比较了解，
7: 这项任务你最合适。
1: 这次调查不只是针对新海，还有他背后的保护伞。省领导的指示是，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无论涉及到谁，无论背景有多深，都要一查到底。
6: 明白，感谢组织的信任，我保证完成任务。
1: 嗯，取得证据之前。 不能打草惊蛇，目标越小，人员越少，越有利于调查。当然，鉴于这个新海的情况比较复杂，你可以物色几个助手，同时，为了你的安全，在你执行调查任务的时候，可以佩戴手枪、手铐等警械。
6: 局长，我想向组织申请一位公安系统外的同志做我的助手。
1: 哎。
6: 你那些巡山队的队员可不行啊！我想推荐我的前夫，《西部晚报》驻天都的记者邵云飞。他政治可靠，对环保问题有很强的敏感性。更重要的是，他做了很多关于新海的报道，而且他记者的身份也有很好的掩护性。
1: 书记长，我看白警官的要求是合理的。
8: 我同意，
6: 局长，我认为一个人与我们在查的案件有着重大嫌疑，这个人和辛亥盗采也有关，我申请给他上监控审问。
8: 那边什么都能买到，你这费劲巴力的给寄过去，他们再不喜欢，何必呢？
6: 那也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啊，就这精装的四大名著，在国外他就买不着。
8: 我出去一趟。

0: 我是安全小能手安安，为大家科普应急逃生小知识。快下雨了，今天不能再爬山采集标本了。前面有座小房子，我们去躲一下雨吧。
1: 等等，我们必须离开这里，快回车里。
0: 老师，刚才为什么不能待在那房子里呢？
1: 天气预报上说，今天有大暴雨。那房子刚好处于山区沟谷中，两侧土质非常松软，极有可能出现泥石流。
0: 那我们躲在屋里不行吗？
1: 不行，泥石流是指存在于山区沟谷中，由暴雨、冰雪融水等水源激发的，含有大量的泥沙、石块的特殊洪流。泥

0: 支流常与山洪相伴，其来势凶猛，在很短时间里，大量泥石伴着洪水横冲直撞，给生命财产和经济建设带来极大危害。真的出现泥石流，前面的这房子肯定也会被冲垮。不好，你听一下这是什么声音？
1: 好像类似火车轰鸣声，又像闷雷声。
0: 这就是泥石流的声音，我们必须赶快撤离，等看到泥石流就来不及了。
1: 老师，为什么我们不能往回走呢？
0: 泥石流的速度很快，我们跑不过它。逃生路线要沿着泥石流垂直方向的两边山坡跑，这是出发前就核实过的通往安全地带的路。
1: 老师，您事先做了很多工作吗？
0: 当然啦，暴雨天在山谷中行走，一定要提前做足功课。我已经用手机和这里的抢险救援部门共享了位置，如果我们遭遇险情，抢险应急人员很快就能赶来。
1: 老师，那等泥石流过去了，我们就回家吧。
0: 不行哦，得看地质和天气，注意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警，千万不可心存侥幸啊。
1: 要降低泥石流的危害，可以做到以下几点：看天气预报，了解逃生路线，仔细听，注意看，就能避免危险。这些知识点记住了吗？

0: 们再不喜欢，何必呢？
1: 那也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啊。就是这精装的四大名著，在国外他就买不着。
0: 我出去一趟啊。
1: 哎，你要喝了酒，记得叫我去接你啊。
0: 不喝酒，一会儿就回来。

0: 把工厂老板已经打点好了，放心，他不会乱说话。嗯，还是你有办法，声东击西这招用得好。花小钱办大事，督察组不算白跑一趟，回去也能交差了。把我南方的几套房子赶紧出手，别管价格，有人买就卖。 把钱都打到建商那里去，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该收一收了。

0: 案子不能铺得太大。这一次虽然把督察所应付过去了，但是如果他们突然再来个回头看，我们又是一次措手不及。
1: 灯下黑，现在可正是激流勇进的时候。
0: 激流勇退吧，这么多年挣的也不少了，见好就收吧。
2: 退不了，现在几个矿上还堆着40万吨的鹿头煤，至少值2亿。如果现在停下来，这2亿就白扔了。而且2号矿探明的储量还有1000万吨，我不采完是不会走的。
3: 所以，老林，再给我2年，就2年，
1: 2年之内，我把傅律的声势搞大，配合你。谁来检查，谁来采访，没问题，我把他们嘴都堵上。
3: 但你得让我采完。
0: 不可能，
3: 给上去。不可能，我明年就要退了，我要的是平稳落地，听懂了吗？
0: 我告诉你，冯国贤，如果你不能配合我，我保不了你。
3: 你保我，老林，是我保你吧？
0: 你是不是疯了？你什么意思？
3: 你现在想拍拍屁股走人？

0: 嫂子，又上您家蹭饭来了，怪不好意思，带了点小礼物。
1: 你看看你回回都这么客气，赶快进屋吧，老林在呢。哎，我来我来，你去跟老林喝茶去，好久没见了，快去。哎。
0: 林大哥，
2: 哎，这酒啊，你别说，还真不错。哎，快坐。哎，小鹏，建设出国的事情，多亏了有你。他在那边适应的不错，说学校里中国人挺多的。
3: 我在国外朋友多，这都是小事儿。不是过段时间孩子爷爷奶奶还想过去看他吗？到时候我陪着老人去签证。
2: 感谢感谢啊。
3: 哎呀，这次来还给您带了一个小礼物。
2: 跟你说了多少次，不要带东西，不要带东西，你。

0: 头巾，朋友从新疆挖出来的。我和几个朋友在那边注册了一个矿业公司，是有开采权的正规企业。接下来咱们不是要开发博拉木拉吗？这个采金证的事儿，到时能不能优先考虑我们呀？
1: 你凭什么就认为开发一定是破坏性的呢？
2: 等到这些矿产企业开完矿拍拍屁股走人了，留下的还是湿地吗？只能是一片死地。
3: 支持递交自然保护区申请报告的请举手。
4: 我认为我们现在不应该做这个决定。我这次到北京除了去大学里演讲，还会去见林业部的领导和专家，请他们对我的报告提出意见。我们三年都等了，这一两个月值得等。
5: 赵县和巡山队很受关注，巡山声声越来越大，县里边对建立保护区也是越来越认同。这件事我能做的恐怕很有限了。
0: 其实巡山队有些事情做的也

不是很合理合规。有时候人民来信还是挺有用的。您说呢？

0: 我可以找豆腐县长子私下聊一聊，
1: 做做工作。
0: 或许
2: 我知道，我也和他聊聊。

0: 他几天，等他回来把报告交了。保护区的建立可能势在必行，你可以在他回来的时候抓紧找他谈。
1: 这个信息发了17年了，你都忘了吧？
0: 航班信息我已经发给你了，你准备什么时候找到他？
2: 我已经在机场等他了。
0: 动作还够快的呀，这么着急。我回来之后要处理队里的事情，估计现在没心情跟你。
3: 林站长，
2: 齐马尔金矿其实是我的。
0: 小芳，小芳，你听我说，多杰这个人吃软不吃硬啊，如果实在谈不拢，你不能硬来。
3: 放心吧，李县长，
2: 这次是会谈的吗？
0: 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
3: 谈不拢的话，
2: 他就不用回马市。
0: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0: 老林啊，这些年建设、出国、开公司、买房，老人生病打点那几个医生花费不多，可也不少了。你现在不帮忙不仗义吧？
1: 仗义？
2: 当年多乱上金光的批文是小黄在省里给你盖的章，后来从马志到天多，从一个小矿到七个大矿，从煤矿整合到禁采复绿，你说哪一步不是我推你上去的？你现在这么干合适吗？
0: 谈恋爱才看合不合适，我是个生意人，只看合不合算。现在大风已经刮起来了，你家里刚安的那套瑞士信封吹得干净地下150米的煤灰吗？我肯定还要在天多待几年呢，着急退休的反正也不是我。你呢可以回去想想，好好想想。

0: 你刚才说，接下来两年，星海的产量是多少？
1: 1年500万吨。小峰啊，你还是那个开饭馆的小商人。 这么多年一点进步都没有，什么意思？既然要干，摊子为什么不能铺大一点呢？我会跟我省里的朋友打招呼，让他们帮我盯着。一有什么动静，提前告诉我。你这边加快速度吧。
2: 明年我一退下来，就会想办法出国。到时候，这边的天怎么变，就跟我没关系了。明白，林市长。
0: 多杰的尸体到现在认定不了，白局那边一定会抓着不放的。
2: 姓白的那边，小蒙一直盯着他呢。法治社会了，没有证据，他一个小警察。 再想折腾也没办法，那个邵记者也是一样的，你不用担心。至于巡山队那边，反正是一批闲散人员，要是他们再查下去，就连锅端了他们。放心，会做的像是意外，不留痕迹。
1: 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想着打打杀杀，想一辈子当黑社会啊？
3: 能用钱解决的事情，就不要搞得引人注目。好，保证不给领导找麻烦。
4: 哎，别挤我！
3: 你真有心人，你怎么现在这么……我天！
4: 干嘛？
3: 不好意思，办事。 进屋，别回头，进屋，进屋。

0: 邵记者真是好爸爸呀。
1: 谈不上，还在学习。
0: 孩子上五年级了吧？听说初中想去省城念。我在省城也有朋友，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忙问问。
1: 不必了，谢谢冯董。
0: 上个月去省城和你们主编吃了个饭，还聊起邵记者了。我们都觉得你不往上升可惜了。
1: 没什么可惜的，我在这儿能写写报道，陪陪家里人，比自己做一个大办公室要强。冯总，有事儿直说吧，别绕了。
0: 新海的确在私下开采，两年，我再采两年就撤。够值了吧？可惜没来得及录下来，不然就是盗采的有力证据了。
1: 你想干嘛？
0: 两年的利润，1%归你，孩子的升学、老人的养老，我都可以帮上。怎么样？白警官那边，你想办法说服他。其实有时候男人就该果断点。哎，
1: 看来冯总还是不了解我，也不清楚我们家。我们家女人说了算。真没想到，天多是第一企业家竟然是这样的。
0: 哪样？
1: 扛着经济发展的大旗，干着破坏环境的事儿。

0: 透支未来，满足当下私欲。
1: 私欲？太狭隘了吧！20年前这里什么样子，你知道吗？
0: 比马州县稍好些。
1: 能好到哪里去呢？天多是最好的酒店，也不能全天供电。到了冬天，还要让住店的客人自己点炉子取暖。20年后呢？我们在这里建起了5星级酒店，建起了体育场。这里的牧民已经不会像他们的父辈一样骑马放牧了。当他们骑上摩托车，开上汽车，你还想他们再骑上马背吗？扎错还会吗？对不起，不可能啊，这就是人的本性，永不满足的本性，可以把你所谓的那些传统抛掉的本性。谁把握了这个本性，谁就能赢得这个时代。
0: 那我也告诉你，你可以用关系封我的嘴，删我的稿子，
2: 但你别在这儿偷换概念，颠倒是非，扮救世主给这座城市下毒。经济发展和环保从来不是对立的。
0: 不管你再怎么道貌岸然，你的原罪洗不掉的。就像你拍的那张照片，再好看再壮观，你怎么拍的你自己清楚，雪山也清楚，你干的那些阿杂事儿早晚会有人知道。
1: 真好啊，这话说的太好了，不愧是少记者，怪不得能写出那么多精彩的报道。据我所知，白警官的家人和新海在做生意吧？他们会像你这么想吗？

0: 老张，聊聊吧。
1: 我和你没什么好聊的，走。

0: 这孟耀辉什么样人你不知道吗？他找你，你就应该直接拒绝，你还跟我们商量，这有什么好商量的？
1: 别光关停，干股没法套现。姓孟的说可以用高价买我的股份。
2: 买什么股份？你干脆把自己卖给他算了。
1: 可我的确被放在这时弄得压力很大了，我老婆都和娘家借钱了，大家现在都拖家带口的，总要生活嘛。
0: 你看人小白
2: 都休假了。
0: 你要说有压力，你说谁没压力啊？
2: 那我都大家不都是顶着压力做这个事情吗？

0: 是，扎错，我跟你说啊，你想想，当年巡山队压力更大呀，咱不也都走过来了吗？
1: 反正我是不懂，现在这星海还有什么意义吗？
2: 怎么没有意义啊？我认为星海的事情和队长的事情是同一个事情。
1: 你还提呢？一开始不就是因为觉得能查清队长的事情，大家才跟着你一起干的吗？现在倒好，什么也没查到，还惹了一堆麻烦。
0: 哎，你说话得凭良心啊！你惹什么麻烦了？就不查星海的话，你那些煤矿公司的干股也照样被套牢着呀。你现在好车开着，好房住着，好日子过多了。我发现你现在屁股都不知道歪哪儿去了吧？
1: 你
0: 说白了啊，现在就是孟耀辉给你点好处，你动摇了，你又说服不了我们，就开始转移视点，说什么调查惹麻烦没意义。实际上是你拿不到好处了，恼羞成怒了。但我奉劝你啊，你朝我们撒气儿没用。生气的本质就是无能的表现，你要是能干就干，你要不想干大可以不干，不差你这一个。
1: 我替你阿爸教训你。
0: 行，你每回都这句，烦不烦？我替你阿爸教训你。
3: 我去，哎哎，
2: 站住！
3: 我去，我去，站住！
2: 站住！
1: 站住！
2: 别打了！别打了！
4: 这不仅是查非法贩煤和盗采的问题，虽然现在这些都只是推测，但是在老韩宿舍里搜出违禁品，孟耀辉来给扎措股份补偿，探听我到底查到了什么，你说他们到底在紧张什么呢？这扎措也真是的，下手没个轻重。
5: 人家手下留情了，不然我现在得躺救护车里。
4: 腰怎么了？
5: 没事儿，最近总这样。
4: 我妈那有一套艾灸的东西，但她今天值夜班不回来。
5: 嗯，明天我就找她。
4: 没事儿，回去我研究研究，给你试着弄弄。我上次腰闪了，还剩了一些膏药，回去给你贴上。要不要啊？
5: 要，
1: 要。

0: 你们都在啊？没去值夜班啊？正好上云飞腰闪了，您那艾灸在哪儿呢？
1: 你先回去吧，我们家有点事儿要说。怎么了？孟总，这肯定是搞错了。我们的草种都是经过严格遴选把控的，它不会有问题啊，而且之前的定检。
2: 也都正常啊，他明明就长得好好的，突然间就黄了，这绝对不正常。当时正赶上督查组视察，人家直接在拍照取证，公司很重视这事儿，说要进行复检，要进行实地草本取样。如果复检通过，那你可以复工。那如果不通过啊，你们的草种掺假行为确凿。
3: 就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同时这涉及到违约问题。
4: 这怎么能算违约呢？这充其量就是工程不达标，那我们返工就是了。如果检查出草种掺假，那澄清就是合同欺诈，你作为法定代表人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说明白了吗？
3: 真是无法无天了，孟耀辉这就是在威胁你，在威胁我们。
4: 白菊啊。
0: 你跟那个孟耀辉关系不是挺好的吗？哎呀妈，你别跟他瞎掺和了，你不明白？
4: 我也不明白，我也是今天才打听清楚，之前有人向督察组举报辛海盗采，是你们干的吧？感情毛病出在这儿了，真他妈活该！白吉，你说什么呢？
0: 白金，你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意思？就活该人家给我翻脸呗！就活该我倾家荡产，就活该我坐牢去呗！你们背地里怎么搞辛海，我不管。你能不能想想我，想想大哥呀？
3: 我当初提醒过你，是你说哥也负责这事儿。

0: 我才没再多嘴的。再说了，还有林叔叔推荐，我也就没再多想。至于举报新海，去打草惊蛇，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1: 你当然不用多想了，钱你也是一分没掏啊。钱是我和大哥、姐、妈，我们把钱都扔进去了，你这点心思全放在你自己身上了，这个家你在乎谁呀、啊？
0: 大姐，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真是不理解你为什么这么害怕。身正不怕影子斜，是新海在违法，咱们又没做亏心事儿，我不明白你到底在怕什么。
1: 我怕什么？姐，我不知道你现在是真傻了还是跟我装傻。你们不停地去搞新海，都捅到督察组了，最后结果怎么样啊？复绿工程啊，那天大的事儿，他孟耀辉敢拿这个来威胁我，为什么呀？因为在天多，新海他就是能一手遮天的。这还我说吗？
0: 告诉你白洁，他们做不到。
1: 你凭什么敢这么说呀？到时候你能护得住我吗？能护得住大哥？能护得住妈和姐吗？这些年白菊，你自己那点事儿你整明白了吗？多些事儿你搞明白了吗？
0: 白菊，正义，正义也许会迟到。
1: 别跟我说你那些套话了。迟到好啊，那我们得等到什么时候他才能到啊？啊，等到咱家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时候，他到了还有用吗？
0: 白姐，你怎么能？
1: 姐，姐，姐，我就问你一句话吧，为了咱家，新海的事儿，能不能先停一停？我不是叫你放手不管啊，我是求你，我求你了，为了咱家。能不能先暂时的停一停？
0: 我真没想到，我真没想到我弟弟刘叔叔这说话。
2: 你本来也不是我姐。
3: 白金，你说什么呢？
1: 我说错了吗？说到底就不是一家人。
3: 你还说？
1: 我说有错吗？我们欠他的吗？哎呀，
3: 行了，
1: 他这样对我们，
3: 滚出去！出来！
1: 我欠你的，你这么对我们，
3: 嘴吧你！
4: 白金，你这个性格也是。

向往下。那天预报说有暴风雪，我跟他说你就别去行程了，他要去的那个乡太远了，风雪说来就来，可不会等人。可他说病人也不会等你。后来是老杨陪他去的，脾气是真轴啊，想好了一件事情其他都得往后排。这点你跟他挺像的。

带你回来的那一刻，你就是我的孩子了，我们是一家人。你刚才说的都是气话，我知道，爸，我知道，不该太生气。你是好孩子，但是妈不敢想啊，要是白姬真走到那一步，她现在能做成这样也不容易啊。而且这件事情说到头了，她也没做错，可能是这些年咱们的好日子过多了，忘了一件事，咱们啊什么。

什么都可以丢，但是不能把做人的骨气给丢了。妈，可是这话我当着白姐我说不出口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我说了，他让我来看看你。他说，手心手背都是肉。白雪，
1: 如果不是一家人就好了。为了一个真相，真的要搭上白旗，搭上妈，搭上整个家吗？他们凭什么要跟我一起来承担呢？假如当初妈没有救过我，不是这个家里的人，我是个警察，可我也是个女儿，是别人的姐姐、妹妹，还是个妈妈。我这次真的不怪白姐，他担心的其实都懂，先是抓错他们，然后是白姬。彭耀辉这次敢挑衅，拿妇女来威胁，这只是第一步而已。接下来呢？该怎么办？
0: 你是不会停下来的，需要的时候你就往前走，大胆走，我留下看家，这个家也是我的家。

0: 我只要等到需要的时候，才能用得上你，是吧？嗯，你是好点了。
1: 怎么了？你又能怼我两句了。
0: 但你忘了，我之前说过，我不会突然的离开。 只会突然的出现，在你需要我的时候。
1: 当年我把队长丢了，现在我不能再把我弟弟丢了。

0: 送大使，他到家，涉案的一名现场调度员和一名保安已经在接受警方调查。
1: 新海已经配合公安部门成立专项调查组，全面梳理煤炭管理环节，对涉事岗位启动全员背景审查和操作流程回溯。下一步我们将升级监控系统，对煤炭运输仓储环节实

0: 醒了，来，正好刚出窝呢，热乎。
1: 是谁昨晚说什么要看家来着？
0: 我出去几天，没法陪你了，照顾好自己啊。
1: 我看到了，你要出差。
0: 嗯，别太想我啊。
1: 我不会的。我会直接给你打电话的。你去哪儿啊？
0: 千都。我找到了当年林叔叔给我的关于马知县招商大会的报道草稿，上面提到了西海商会。根据这个线索，我查到了西海商会的人员名单，上面有个人，
1: 冯克清。
0: 对，你的猜想可能是对的。虽然不知道冯克清跟林叔叔当年的关系进了哪一步，但他们应该是在马志就认识了。而且我怀疑冯克清当时的身份不只是一个在成都开饭馆的小商人那么简单，他后来接手了一家矿业公司，也就是新海的前身。这公司叫成都腾达矿业。
1: 这个名字好像听过。
2: 你们真是探矿的？
3: 真的真的，我们是成都腾达矿业的，我们来博拉木拉探矿的。我们没带好的钱，你想要好多吗？
1: 这个公司是冯克清的。
0: 成都腾达矿业原本属于一个叫赵玉吉的商人，这人你应该见过。
1: 赵玉吉，
4: 就上次咱们说好的那个探矿的具体报告什么时候能出来？
5: 我没什么可说的，你别采访我。
6: 赵经理，您肯定误会我了，我不是想采访您，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当年马知县的情况。
5: 那不还是采访吗？我跟老丁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过去的那些事儿我早就忘了，我呢也不想再回忆。采矿那是上辈子的事儿，环保跟我也不沾边儿。我也不管你是省城来的还是北京来的，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0: 我知道您是第一批进博拉木拉进行探矿试点的前辈，所以我想了解。
5: 所以我就有罪是吧？
6: 不是不是。
5: 所以我就有罪是吧？
6: 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赵经理。我是
5: 你们这些记者呀，专说那些人愿意听的话。我实话告诉你，在我这儿没一句他们愿意听的。走走走走走，赶紧走走。
0: 我就想听点实话。
6: 赵经理，赵经理。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8头一小群，20-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

0: 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用行走丈量土地的梦想，用攀登见证向上的力量。在这里，每一种坚持都记录着动人的故事，每一份努力都推动着历史的向前。60载同舟共济，60载拼搏奋进，千千万万的奉献，日日夜夜的坚守，汇聚成磅礴伟力，擘画了西藏崭新蓝图。我们的青春在西藏。
2: 我们这次的行程呢，第一天是从拉萨出发，然后从拉萨到林芝呢，这段呢路是很好走的，是走高速。然后晚上我们会住在索松村，索松村这个地方啊，就是观赏中国十大最美雪山之首南迦巴瓦峰的地方。然后呢，
1: 正在为队员们讲解路线的，就是自驾领队张全镇，网名旅行的兽。由于在藏领队经验丰富，并长期通过自媒体介绍西藏各类文旅资源，获得了西藏旅游形象宣传推广大使、219国道旅游推广大使等诸多荣誉。
2: 我是旅行的兽，是一名西藏自驾游领队。我的工作呢，就是带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去感受大美西藏，感受我们西藏的风土人情和自然风光，还有呢，我们西藏这么多年的一个飞速发展和变化。整理一下装备，马上我们就要出发了。主要是的一些拍摄的东西，无人机、相机，还有运动相机啊这些，然后还有电脑，剪视频、剪照片，给他们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啊这些东西。以前啊，我有些客人他们自驾来西藏，总感觉这边啥也没有一样。但是现在呢，你看我们来西藏都是轻装上阵，开着小车，带点什么拍摄设备就来了，你完全不用担心。因为西藏这边现在自驾的配套啊，包括吃饭啊、住宿啊什么都很方便。哎，这个拖车绳得好好弄弄，看看有没有裂开的地方。这关键时刻就在路上，不只能救自己，还能救别人。这个是充气泵。

0: 次出发之前，作为领队必定要做好两件事情。第一，是仔细检查车辆和物资情况。第二，就是要带着游客朋友们好好逛一逛拉萨城，让他们切身感受一下国际旅游目的地城市的风采。
1: 这条路啊，是国道318，是进出拉萨的必经之路。以前啊，我带游客到这里，我就跟游客讲，我说啊，我们到拉萨了。他们很惊讶呀，全是一片荒地啊，连人都没有。现在呢，我再带他们来到这里，我说我们到拉萨了，他们同样啊还是很惊讶呀。看这里高楼林立，这么热闹繁华，和他们所认为的那种边疆啊完全不一样。所以说呀，西藏啊，拉萨啊，这些年的发展啊真的是特别的快。
0: 古韵悠远的日光之城早已悄然绽放现代风华，综合性商场如雨后春笋相继崛起，高大幕墙和巨幅海报辉映着高原的骄阳，橱窗内流转着民族风情，交织国际时尚，街角小店咖啡飘香，融入了世界各地的芬芳。信步河畔的绿地与公园，树影婆娑，花径蜿蜒，市民闲坐，孩童嬉逐，古城深沉的呼吸吐纳着新鲜的气息。
1: 现在的拉萨啊，不仅能看到古城，更能看到现代化的发展。光万达呀，拉萨就已经有两个了，还有什么王府井百货啊、神力时代啊，各种商业综合体。这个新闻上啊，经常说的东延西扩南跨，一城两岸三区，其实啊，就是以拉萨河为轴带，向东有东城新区，向西有东嘎新区，向南有柳梧新区、顿珠金融城等等产业园啊。对于我们来讲啊，这绝对不是新闻了，就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每一天的生活。
2: 这些年啊，我是明显感受到拉萨的咖啡厅、书吧、书城、各种博物馆、艺术馆、各种各样的非遗文化展览、画展、艺术展、各种表演是越来越丰富了，而且啊，很多啊都是免费开放的。咱就不说游客啊，就是我啊，作为一个普通生活在拉萨的人，我都觉得平时啊出去玩能去的地方啊选择变多了。这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的公共服务配套还有基础建设有了特别明显的提升。这些变化呀，让我们这些生活在拉萨的人不仅有优美的生态环境，更能享受到便捷的生活服务和丰富的文化体验。我在拉萨为什么开心啊？为什么放松？为什么幸福呢？为什么愿意扎根在拉萨呢？这些变化和发展啊，绝对是功不可没的。
0: 昔日高原物资匮乏的刻板印象，在今日拉萨的市井声中悄然消融。街旁巷尾，商肆林立，货物充盈。更令人惊叹的是，来自远洋的鱼、虾、蟹、贝，也在市场的池中轻浮游弋。这鲜活的海味，正是城市发展脉搏强劲跳动的写照。
1: 老板，那花甲吧，这都是新鲜的吧？
3: 对，
1: 吐过沙了是吧？
3: 对，吐过沙的。
1: OK， 好，看这些，这个是多大的？
3: 3到3.5。
1: 这个怎么办？哎呦呦呦呦呦，新鲜的啊！好，现在差不多。这些年呢，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啊选择留在拉萨，不仅是在拉萨多玩几天，而是选择留下来工作。我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长期扎根在了这里。我身边呢也有很多朋友，也是像我一样留在了这里。

0: 萨正以前所未有的活力吸引八方来客扎根于此，现代楼宇与千年布宫相映成趣，通达的路网连接起生活便利与创业机遇，人们在此奋斗，亦在此诗意栖居。拉萨正以开放的怀抱，让聚集于此的梦想在离天空最近的地方灿然绽放，让每个奋斗的身影都能触摸美好生活，成为城市发展的生动注脚。
1: 哎，好嘞，下来了，今儿最后一道菜了啊，可以开动了啊，可以开动了啊，来吧，整，快快快快快，对，弄，先夹菜，先夹菜，来，再整个螃蟹，快，我跟你说，这螃蟹是我从菜市场一个一个挑的，坐飞机上来的，
2: 来，干杯，
0: 今日的拉萨拥抱八方风云，为千年古格披上了时代的光晕，传统与现代在这里深情相拥，发展的脚步丈量着幸福的尺度，团结的基石托举起共同的梦想，这座日光之城正以开放的胸怀、蓬勃的活力书写着雪域高原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日光永耀，拉萨向着更加璀璨的未来笃定前行。
1: 把西藏这片土地，拉萨这座城市的一点一滴的变化看在眼里，刻在心里，这不仅是我的工作，更是我的情感寄托。今年啊，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一甲子的风华正茂，一甲子的砥砺奋进，我特别骄傲，我是这其中一份子。欢迎你来西藏，见证绿水青山中的日新月异。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
7: 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伤的。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这里是平均海拔3600米的古城拉萨，是青藏高原的生态平衡的重要枢纽。巍峨的南北山如巨龙横卧在这里绵延，然而曾经的南北山荒山秃岭，雪林少绿，

2021年，南北上绿化工程正式实施。短短3年，栽植各类苗木1.2亿株，让100多万亩荒山披上了绿纱。如今，南北山化作环绕日光之城的两条长长的绿色哈达，在雪域高原上舒展着生机，是无数人的匠心与汗水。面对土层极薄、蒸发量大、山高坡陡等种种不利条件，栽种人员筛选栽植适生树种，解决灌溉和运输难题，克服重重困难，用科技与智慧唤醒沉睡的山峦，让每一棵树、每一株草都成为坚固的生态屏障，成为高原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如今，百万亩新绿已在这里扎根生长，以蓬勃之势舒展枝叶，将生命的蓬勃色彩尽情泼洒在这片壮丽的高山之巅。从缺林少绿到绿动山峦，短短数年，南北山绿化工程结出的生态硕果与社会价值，正如遍野繁花般竞相绽放。这里正以时光为墨，山河为卷，用非凡气魄与坚韧毅力续写着高原绿化的壮阔篇章。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铮铮誓言回荡在山谷间。春有花，夏有樱，秋有彩，冬有绿的生态新图景正沿着时光的脉络徐徐绽放。西藏广播电视台、中央信用集团联合设置的汶山融媒系列节目即将播出。

冰川加速消融，封存万年的微生物是否会苏醒？科考工作者为何要冒着危险深入险境？冰川脚下的手艺人又如何依赖自然的馈赠延续千年记忆？原始冰川之下究竟藏着怎样的自然密码？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探访阿扎冰川。

0: 我们今天要去冰川，因为冰川来回时间大概得6到7个小时，那么这个时间会比较久，然后再加上采样工作可能会时间更长。我们现在在阿扎主要做的就是到阿扎冰川每个月的一个常规采样。
1: 汪文强，兰州大学梵蒂三级环境中心的科考人员，长期从事青藏。

0: 高原冰川微生物与气候变化的相关工作。此次他要前往阿扎冰川进行采样。
1: 我们的车就只能到这儿，然后剩下的路都要徒步前行。从停车的位置到我们采真正那个非表器冰川的那块冰，大概要走4公里的样子。
0: 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世界多地冰川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融退缩。青藏高原是我国最大的水资源库，也是多条江河的发源地。这里的雪山冰川更是科考工作者关注的焦点。察隅拥有典型的海洋型冰川，其中最为代表性的便是阿扎冰川，它的雪线海拔仅4600米。为了研究与保护察隅如此特殊的生态环境，兰州大学在西藏首建自治区级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对于冰川及其周边的生态环境进行长期的科学监测研究。
1: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大气的这种地表环境的温度在升高，那么这就会导致咱们的冰川消融会越来越快。它一方面对于我们的水资源其实是具有一定的这个威胁的，另外一个冰川消融呢，它会向这种下游输送一些冰川里面的一些物质，这里面的物质包括了一些微生物，它具有一定的潜在的一些致病性，所以呢，我们要对这个冰川的这种去做长时间的一个监测。
0: 为了能够准确监测冰川微生物情况，这样的采样工作每个月都会进行。他们虽然对路况很熟悉了，但也不敢有丝毫懈怠。
1: 我跟你说，走的时候啊，不从这儿走了。我们上次走的时候陷的不行，下坡直接从那儿走，半个小时就能走到那个踏冰的那个位置。
0: 即便在冬季，冰体消融速度会慢一些，但冰层之下仍暗涌着融水的细流。
1: 我们走的时候要尽量踩这些石头，因为这些石头的地方比较硬，如果不踩石头的话，很容易像这种会很容易陷到里面去的。
0: 时间过去了一个小时，汪文强告诉我们，前面的路会更加陡峭，大家要提起12分精神。不一会儿，一个巨大的坍塌冰洞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1: 前面那个蓝冰洞，11月初的时候，它这个没有下面那一块掉下来的地方，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拱形。然后现在这12月中旬，其实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它就已经塌陷了那么多。其实说明这个冰川消融还是很快的，是吧？我们是这条路啊，中间还是那边好走一点，这边吗？这边就稍微坡陡一点。行，那么就从这走。
2: 为啥要从坡陡的地方走？
3: 快，
1: 节省时间，这个路程比较短一点。
0: 每次外出采样时，汪文强身旁总少不了伙伴扎巴的身影，他们相伴而行，一起走过西藏很多冰川。汪文强和扎巴是多年的搭档，彼此间无需太多话语，只有并肩前行的默契。
1: 我2018年跟着我们刘永清老师上青藏高原的时候就认识了扎巴，最多的野外工作就是我跟扎巴一起来的。我们走过了阿里，走过了日喀则，走过了那曲，走过了林芝，走过了昌都，老野外了。扎巴是，
4: 我是2006年开始在科考这边参与的，现在20年了。
1: 他总说是我出事了没关系，但是你不能出事。我其实听了这句话我就很感动，因为在野外的话，我们就是像除了扎巴还有洛松还有很多我们一起出野外的，其实更多的我们就是兄弟了，患难与共的兄弟。
0: 扎巴虽不是专业的科考人员，但对

野外环境十分熟悉，有着丰富的野外工作经验。一旦有突发事件，只要扎巴在，似乎困难和危险总能迎刃而解。正是这份无人能及的信任和默契，让他们一次次突破冰川的险阻，带回珍贵的样本。

0: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阿扎冰川的真容终于在我们眼前铺展开来。一条蜿蜒狭长的冰川自雪山腹地奔涌而出，沿着山体褶皱直冲而下，蔚为壮观。太阳虽已升至中天，可越往冰川近处走，寒气就越发刺骨。已经过了午饭时间，大家还没有吃东西，有些饥肠辘辘。
1: 快到冰川了，咱们就在这块平地简单吃点补充一下体能，然后我们就下去采样。
0: 每次冰川采样，他们都会备齐必须的物资，风餐露宿在所难免。简单休整过后，采样工作开始了。
1: 有径流，但是这怎么下？
2: 上次我们往那边下了，
1: 那边只能那边下，那边下。表面径流，那条支一个，这个地方一个，然后再往那边再找一下看有没有。
2: 好。
0: 冰川末端裸露的冰层，能最大程度保留冰川的原生信息。相比于被雪覆盖的区域，末端冰层少了很多后期物质的叠加干扰，其包含的原生信息会更加完整。
1: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阿扎冰川非表器覆盖型的这块了，那么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去采集这个冰，然后除了这些冰呢，还会在这个面上，这个冰川表面去采集一些冰川表面的这个径流，取这些冰面的径流到冰前到冰末这些径流，其实它是一个连续体。那么通过这个连续体，我们就能够了解到这个冰川它一直想向那个下游输送的一些物质。
0: 阿扎冰川位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察隅县上察隅镇阿扎村境内，地处喜马拉雅山脉与横断山脉交汇地带，是西藏境内海拔最低的海洋性冰川，冰舌末端直接延伸到了森林的下方。
1: 阿扎冰川它是西藏海拔最低的冰川。第二个呢，咱们这个阿扎地处察隅嘛，察隅是咱们边境，它是印度洋季风进入我国境内的哨口，再加上冰川森林这种独特的景观，这就有了这种独特的这种地理位置研究的这个自然天然的一个环境。这是二号点的，
3: 好的，
1: 就在这采。
3: 这里啊，
1: 加巴是三号点的，采的时候把桶涮上三次啊，用原味水涮上三次。
3: 好的，
2: 好 ，OK。
1: 你们从前面下。瓶盖也要涮一下。我们一般采的这个采水器都用这种桶，因为便携。那么每次采之前要涮，是因为我们前一次其实采的时候跟这一次它不能交叉。再一个，用原味水去润洗这个瓶子呢，起到一个把里面的一些杂质给它清洗掉，那么确保里面这个环境其实很接近于咱们这个径流的这种环境了。
3: 有声音
1: 啊，你往高了走一点，看那个大块的冰的那个凸起，看地方有没有，那个地方可能会有。
3: 找到了，
1: 有
3: 这
1: 好。那这就是咱们的第三号位点，小象。
3: 太干净了。
1: 这个可以。哦，这个属于，这个还属于是类似于冰下的那种。
3: 对。

0: 哦，小心，这个地方还有点深，危险。
1: 采样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很多冰洞。
0: 转一下吧。
1: 靠近洞口处，明显感觉到一股凛冽的寒气扑面而来，让人下意识屏住呼吸。这些形态各异的冰洞，就是冰川运动造就的冰裂缝。洞内常年保持着低温高湿的状态，为特殊微生物群落的繁衍留存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所。
0: 冰裂隙就是因为这个冰川消融，它会产生像这种的一个沟壑，有的会很深。那么像现在这种其实还好一点，它你踩下去，它下面是石冰，其实并不危险。但是有的地方，特别像这块，它可能下面是镂空的，镂空的话你踩下去，我刚看了一下，它这个深度还挺深的，如果冰镂空你踩下去就会掉下去。
1: 为了确保采样品数据的科学性与代表性，需在冰川末端选取多个不同点位进行样本采集与分析。
2: 小狗吗？
0: 小狗够了，别洗一下。
2: 这样都套个袋，都套个袋子。行，
0: 你们采，我来定个点。
1: 这些冰川样本将被送往兰州大学微生物研究实验室，交由专业人员开展后续的检测分析。
0: 我们为什么要除了在这个阿扎冰川，甚至我们在整个青藏高原各个地方都做了站点的一个监测，那通过我们这个数据积累，就可以推测冰川消融之后，未来它可能向下游输送一些怎样的一些物质，这些物质是否有害。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把这些能够培养出来的这些菌株去研究它的功能性状。当我们发现这些菌株如果对于咱们人类有利的，它能够合成一些天然有用的那些物质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人体呀，可能会对我们的一些农田呀、经济作物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1: 阿扎冰川是西藏东南部地区重要的水塔之一，它孕育滋养着下游的阿扎区，更维系着从常绿阔叶林到高山草甸的完整生态链。复杂的垂直气候带与充沛的水汽，共同造就了冰川深入森林的奇特景观。曾经，冰川的冰舌甚至可以延伸到阿扎村的村旁，这也孕育了此处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村旁的树林中，生长着一种特别的宝贝疙瘩——树瘤。看似不起眼的树瘤，却是当地人的致富法宝。56岁的姜氏，是阿扎村小有名气的木碗手艺人，他正在收拾着进山的工具，趁着天气好，要和朋友一起上山采集树瘤。
3: 先生，这就是这个。
4: 小麦。
3: 啊，今日几多？
4: 没了，这人呢？
3: 十几多？哎呀，还要干嘛的种？三八的那种，菜顶那么种东西。
1: 姜氏告诉我们，树瘤可是制作木碗的上佳材料。我们充满好奇，他决定带我们一起上山感受一下。
4: 阿文用难着，
3: 那阿文用难着。
1: 采集树瘤是个吃辛苦的活儿。进山的道路难走，好的树瘤更需要仔细寻找。通常情况下，他们每次上山少则住上几天，多则一两个月，才能采到足够多的木碗材料。
4: 好，你对手就光底下对端。Hello。
3: 好，你呢？
4: 俺俩种
3: 的。你看，老公子。好，你要到西风啊？
4: 呀。
3: 阿弟懂。

0: 阳光明明很烈，可这片紧邻阿扎冰川的森林里藏着十足的寒意。江氏和胶布就这样带上竹筐和斧子，向更高的山上出发了。
1: 远点儿，远点，加点，记得出。口罩不安的，脖子给夹上。
2: 啊，那这别扫，他那别扫。那不啊也没过啊，真是差点什么，真是。
1: 我呀，俺这差也没过，我一到我这
2: 差着也没过，到我这儿过呀。现在来把车一停啊。
1: 那都多热的呢，过来的进来，我买两个马鞭。
2: 现在来把车一停啊。哎呀。
1: 那个。啊，什么呀，孟哥？但我从阿这个新浦上的过去的菜，俺对他没少种，看看我这种过哪里的。新浦上的那菜没人，但可能不要过天的。新浦上这种看看得见，在新浦上种的都没了。他从说的是那菜菜人，那嘞，但他从那个新浦上早浦上那那嘞了，功夫全部这个种菜的我这认识，都没了菜人，说的是那菜。
0: 不是所有的树瘤都能用来制作木碗，五角枫、三角枫等优质树种的树瘤才是上好的木碗材料，纹路美观，质地坚硬，用它们做出来的木碗才会好看又耐用。
2: 先生啊，那只库也没进过啊，那就只库。
0: 今天的运气格外好，没一会儿功夫，他们就找到了好几块上等料。
2: 什么树呀？这是？
1: 哪不给你？
2: 那我说的。
1: 新啊，这干嘛新几百了？哎，这干嘛新的？可能门这儿不在那。啊，我这个普洱做就得产门这儿。哎，新干嘛几百了？这产门这儿呢？哎，产门这儿。
0: 阿扎冰川周边的树林，对于当地人来说，就是一个莫大的宝库。草木间藏着治病的药材，老树上结着能雕木碗的树瘤，甚至一些树皮都藏着鲜为人知的秘密。江氏告诉我们，树林中有一种神奇的树皮，投入水中，澄澈的水色很快就能化作阿扎湖水般的碧蓝，对喉咙不适有着不错的疗效。
1: 那个
2: 新宁个，那就到那宁个，新宁个，
1: 哎不行。新的咱们在俺那也是，等我从俺那单着。啊，新的我操，阿扎们才能要嘛了，新阿的新的了，新人的爸爸过了等着嘛了，新的。心还不出马到他那出境况啊，这等着了骗没了转机了骗给钱也没有了。哎呀，他打算去当妈的，去当妈的人他的一步家嘛，到底穿多久了就不打
2: 穿框框的人物了
1: 穿起了框框的穿
2: 干嘛俺子估计的就穿框框的人物了。我非中方的差不多都可以接近看看
1: 但是我那看看人但是呢
2: 那看看人我们
1: 看看人但全都我们这儿呢但看看这里
0: 世代生活在阿扎村的人守着山林靠山吃山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生存智慧。

0: 砍完的树瘤还不能马上食用，它们需要放到室外自然风干整整一年，才能进行下一步的精细加工。
1: 哎呀，他打算阿的新的三百人，做么了人？他阿的钢铁人，六级钢铁，他打算住，要么去修缮一间呢，装修了人，俺那打算修么了人？这那么大一间呢，我从明年工把几个人？打算工把几天呢？得对出毛毛土人，啊，打算电动机给俺那住他呢？打算对出毛毛木土人。他当年的一件工把子安的，切切切扎子土了。他上安的电都建了住他呢，安的干嘛讲啊？就住这的开，这至少谈的人。
0: 最近，江氏又接到了一批新订单，他忙在手上，喜在心头。虽然连续忙活了几天，一点不觉着累，因为儿子的婚期就在眼前。这笔收入正好可以用作操办家里的喜事。阿扎木碗凭借上佳的品质与独特的花纹样式，在林芝乃至整个西藏都很有名气。它承载着上千年的文化风俗，也让阿扎村成为当地有名的木碗村。

0: 在科考站里的冰川科普展板上，清晰记录着近年来阿扎冰川的退化程度。相关数据显示，阿扎冰川末端每年退缩30米至60米，冰川加速消融，融水不断汇入阿扎措。要摸清冰川真实现状，阿扎措的湖水中同样藏着科学的答案。阿扎措是由阿扎冰川融水汇成的第一个湖泊，冰川消融裹挟的微生物会直接涌入这片水域。为了持续监测冰川变化，每月固定日期，汪文强他们都会来到这里采集水样。
1: 冰川消融产生的一些微生物，比如说细菌啊、病毒、真菌之类的，会从这个径流携带到这个湖泊里面。那么我们监测这个湖泊里面的微生物的变化，以及它冰川输入的碳氮含量的变化，我们可以为后期进行预警。比如说有一些有害的物质或者一些有益的物质，我们可以把它从这个冰川融水中分离出来，然后进行它的一些功能鉴定。
0: 12月的阿扎措湖面已经结冰，取样点在湖中心，必须靠皮艇滑行才能抵达。采样小组各有分工，汪文强这边操控着无人机遥感系统，其他同事则在研究如何破冰开出水路。
2: 洛叔，你们破冰的时候除了破正前方，两边也要破，侧边它也会对这个船体造成一定的损伤，但是前提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千万别掉下去啊。
1: 通俗来讲，水体的颜色它其实是反映了这水体里面所含有的物质。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无人机跟雷达卫星的这个拍摄的画面，其实就能捕捉到水体的一些信息，用采集到的这个水样测定的微生物的数据和一些营养盐的数据和我们这个水体的颜色相匹配，从而得到这个实际颜色所代表的一些营养物质的一个组成。
0: 阿扎措的湖水在冬季呈现出蓝绿色，正是某种嗜冷藻类在冰川融水滋养下大量繁殖的结果。这些肉眼可见的色彩波动，本质上是冰川生态系统中微生物生命活动的直观体现。天色越来越暗，温度越来越低，我们一行人顺着破冰的路线前往湖中心。
2: 我们为了这个

获取连续月份的样品，即使冰面结冰的这种状态我们也得上，确保能获取到连续的每个月都有的样品。

0: 我们要去这个地方的浮游动植物。
1: 下一个点。
2: 天色临近最后一次光亮时，湖中心的取样终于完成。这些沉默的水样里藏着冰川的秘密，也藏着这群科考人对抗严寒与险阻，一寸寸丈量着自然的执着。
0: 从我们目前的一个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咱们青藏高原的这些冰川蕴含的这些微生物，大概有80%以上都是未知的。但是呢，我们目前的一些研究就发现，虽然说存在了一些潜在的一些致病菌或者是一些抗性基因，但是它总体上还是对咱们人体的这个危害它还是比较小的。可能在几百、几千甚至几万年前，这个地区它本身环境也就是一个比较友好的，对，它也就没有那么多对人类有危害的物质。
2: 在此矗立亿万年的阿扎冰川，作为西藏海拔最低的海洋性冰川，正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珍视，敬畏与爱惜交织成守护的长歌。我们祝愿它能在无数双手的托举下，会永远与人类和谐共生，继续以冰雪的滋养造福着山脚下的土地与生灵。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2: 看，王老师上线。
1: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3: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4: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普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1: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2: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1: 谢谢啊。
2: 好，没事。
3: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4: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1: 哎，快看，那是我的树吧。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你帮他杀了仇人，还得谢谢你。他还说，你做的事情记得的事儿，放心上吧。
1: 这股风已经刮到了牡丹江，
0: 赶紧收拾收拾细软，我们找一个安生的地方。
2: 拼了命的活下去，活着就有希望，
3: 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0: 这是我新买的粉，
1: 拉倒吧，螃蟹给的吧？
0: 没有，
1: 香不香？
0: 等着啊。你找谁呀？
2: 我找冬梅。
0: 我就是啊。你是？
2: 大河镇让我来的，他说他救过你。
3: 找他指定行，他欠我一条命。我这夜来好开了十多年了，镇上的姑娘们但凡有事儿都会来找我，也只有我能罩住他们。
0: 进去吧。小心啊，小心头。

0: 哎呀，好，哎呀，哎，哎呀，我，哎，好，哎，好嘞，哎，大爷，来来，这厉害，哎呀，起来，起来，起来，哎呀，我去，猎物也过分，走，去，
1: 哟，干什么呢？这是，
0: 走，
2: 去。
1: 这又怎么了？把人都叫出来搜查。哎呦，搜什么呀？这大白天的。
2: 搜抗联、共党，
1: 赶紧的。哟，庞爷，瞧你这笑话说的，抗联不是抓鬼子，大白天的，来我们这儿钻什么钻啊？别
3: 废话啊，走！
1: 哎哎，有事儿抢着干嘛呀你们？
2: 带钱了吗？别想要抢啊！
1: 庞爷，干我们这行的图的是钱，所以藏人呢肯定是不可能的事儿。
2: 不过呢，我们靠着您讨生活，指着您自然就尊着您，让您搜。可是话说回来了，这姐妹们好不容易攒下些血泪家当，万一要是碰了拽了，那我就到您府上找你们家那母老虎，把您的好事儿好好的抖了抖。哎，
0: 搜！
4: 哎，你还真往里走啊？哎哎，小兔崽子，你破坏我东西！啊！

0: 常年，每天看你这么辛苦，真是心疼你啊。
1: 唐爷，要不你让他们慢点送，
2: 你去我屋里，我给你换换滋味。哎呀，唐爷来嘛。

0: 哎，主任，看着你了啊！好，好，好，可以了呀！别动手！哎，差不多得了，赶紧走了，赶紧走！去！
1: 上一边，王爷，
2: 别走啊！
3: 哎，
1: 这啥呀，王爷？你走了？
3: 你这小手，水灵的，回头我找你啊！
1: 带钱来哦，
3: 王爷。

0: 冬梅姐，这次太感谢你了，往后只要有我大阔吃一口吃的，就不会让咱姐妹们饿着。嗨，说这话，多说俺们无情，咱姐们也侠义一回了。
1: 乔丽。
2: 叔，
3: 嗯，
2: 这是哪儿啊？

0: 这儿的掌柜啊，是俺的一个旧相识，你得跟他说了，你是俺的侄子，在这儿先借住两天，啊，你先在这儿落脚。
1: 福庆和云虎哥也在这儿呢，
0: 他们有自己要忙的事儿。
1: 那你呢？
0: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2: 我就怕再找不着你们。
0: 不是啊，既然已经把你给找到了，就算你想走，俺也要把你给拉回来。在这儿踏实待着，有事儿俺会照顾你的，啊。

0: 要不要找几个人过来看着？不需要人，有人反倒显眼，这个村子空了，没有人会想得到。明天开始，找人陆陆续续的把货带出去。啊，
1: 好的，老板。

0: 稀罕东西你哪弄的？俺背这家伙事儿，就知道烂留在啊。哼，与虎不在就饶。我操，吃都堵不上你的嘴。哎，你别都吃了，给与虎留一块半块的。
1: 一共也没几块。
0: 啊，留。
1: 排长。
0: 嗯。
1: 小棍儿呢？咱没跟你一块儿回来。小棍儿神枪手，打起仗来一个顶俩。您。

0: 是不是你跟他说了，他不愿意跟你回来呀、啊？
1: 他愿意。
0: 那你咋不把他带回来啊？
1: 这几年也不知道咋了，是啥把他给吓着了，魂儿不在家。这时候让他来参加咱这任务，不合适，再把他给惊着了。还是让他回回魂吧。
0: 那我去找他去，哪儿凉我给他捂哪儿，我把这魂儿给他叫回来。
1: 青儿啊，你是个好孩子，心善，人缘也好，舅舅说爱犯愣啊。
0: 你就直接说我缺心眼就行，我不生气，我都吃你核桃酥了。
1: 哎呀，咱俩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啊。你们呀，就跟俺孩子一样。明虎是老大，遇到事儿自个儿能拿主意，但有时候一根筋，这筋搭错了呀，也犯糊涂。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俺的闺女兰花，他被土匪给绑了，还能撑起这四梁八柱，愣拉出一支队伍来，啊！他有改天换命的本事啊！可惜了。
0: 排长，你今天咋想起说这个了？
1: 嗨。唠着唠着不就唠到这儿了吗？想念叨念叨。
0: 那你再念叨念叨老唐和小棍儿。
1: 说实话，咱没照顾好他们。德远向来是个独来独往的性儿，瞧现在在鬼子眼皮子底下正生活，啊，给别人卖命，他不知道受了得有多大的委屈。好不容易挺过来，现在还跟咱们讲良心，不易啊。那小棍儿那是家里的老疙瘩啊，人小鬼大，但是他得有人把着，要不然这路走不稳当。遇到个什么沟沟坎坎的，得有人扶他一把。哎，指导员，指导员，
2: 老罗，哎，好消息啊！苏联占领了柏林，德国投降了。
3: 啥时候的事儿？
2: 就在刚刚，上面第一时间。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 同志们，日本法西斯的末日快到了。
2: 无条件投降书，苏联人民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进行的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结束了，法西斯的末日已经到来了。

0: 吵吵啥？到底咋回事啊？
1: 出大事了！
2: 那咋的？日本兵又来了！
1: 你说明白啊！河边出事儿了！
0: 那边咋的了？说明白点儿！
1: 有人出事儿了！
2: 河边出事了！
0: 回头看看
1: 去！河边出事儿了！河边出事儿了！
3: 河边
1: 有人，
3: 看到我看着他了。

0: 两天还活蹦乱跳的，有说有笑的。你说这造的是啥孽呀？真是白瞎这孩子了。
1: 你不会，对，你不会。

你醒醒，看看娘，你看看娘，你看。

0: 下辈子投生到这好地方。王爷，你这个高衙的做主啊，这到底咋回事啊？
1: 咋给你做主啊？这孩子贪玩掉水里了。
0: 不对，孩子以后扔水里，哎呀，你看，这是怎么了？
1: 谁要害我的孩子啊？他为什么要害他？他为什么要害他？为什么？你说呀，王爷。
0: 王爷，这是松林镇的事儿，你不能不管。
2: 对，你得管呐。
3: 松林镇上的事儿，不是我都能做得了主的。谁知道这孩子看见啥不该看的，听见啥不该听的了？
1: 就看见啥不该看的，听见啥不该听的了。你说话啥意思？你知道啥？
3: 我啥也不知道。

0: 侄儿啊，这么晚找我，啥事儿啊？
1: 烤鸭子咋死的？
2: 你就别问了。
1: 啥叫别问？身为父母官，事事不办，伸手拿钱倒是一点都不疼。他到底是咋死的？
0: 侄儿啊，我就是个芝麻绿豆的小官，不是土地爷，我可不是啥事儿都能办的。
1: 干牙子脖子上的伤一眼就能看出来咋回事，你睁眼说瞎话，你不怕半夜睡不着觉吗？
0: 那我不是惹不起吗？
1: 啥惹不惹不起？你惹不起，我惹得起。
0: 你要干啥呀？
1: 我问你，啥叫看了不该看的，听了不该听的？看了啥？听了啥？你到底知道啥？
0: 你别逼我了。
1: 旁眼，大伙平时没少孝敬，图的就是你能护大伙周全。人命出了，你得给个交代，不能一推六二五。松林镇上谁家没个孩子？管他野狼、油猪、大马、猴子，回头再掉了别家孩子走，都来找你算账，你能顶得住吗？
0: 你小点声。
1: 王四海，就若把话留这儿，你要是不说明白，钱你拿不走，谁也别想走。

0: 朱老板不是朱老板，那朱老板是日本人，这名叫川野苍介，那是特高科的科长，你惹得起吗？我惹得起吗？咱斗不过人家。
1: 这个叔叔叫大爷什么？
2: 川野先生。
3: 对，改牙子真聪明。你带人配合宪兵队，把松林镇里外都搜一遍。
1: 是。
3: 改牙子，还不赶紧回家找你娘家？
1: 我要回去找我娘了。

0: 范爷先生，小姐放出去了吗？放出去了，就是没整明白啥意思。你能知道啥意思吗？愤怒可以让人冲昏头脑。这条丛林镇没有白来，佟掌柜这条小鱼跑掉了，我们就放更大的鱼饵。你把采风给我盯紧了。 我得回去抓更大的鱼。是，定下了。
1: 跟大爷玩个游戏好不好？
2: 嗯。
1: 那你把眼睛先闭上。嗯

关。

0: 关里的日本人被咱打得够呛，咱们被欺负了这么久了，终于看到天亮了。过去日本人强，咱弱，现在轮到咱们站起来了，要跟他们干了。
1: 我不磨枪了。
2: 哎，哎，彩凤儿，哎，我正要跟你说呢，我准备去松林镇找你们一趟。

0: 爹爹，你记得给我买山楂糕。
1: 爹给你买山楂糕。
2: 啊，对，接下去，快。
0: 哎。爹，我等你来。

上辈子修的福分，遇到了你，跟着你过了几年的好日子，我特别特别知足。你放心，我不是受不了苦、扛不住事儿的人，但我只有一个要求：儿子的仇得报，你去做你的。我整明白，办利索。记着，我和儿子在这儿看着你。

0: 小雨啊，小雨啊，来了。您在您自己的办公室还躲躲藏藏的呀？啊，
1: 没有啊。你看，他都替我回答了，我逗他呢。跟您说一声，大酒楼要重新开张了，我让新厨子炒了两个菜。 尝尝。像你这话，话里有话呀。昨天夏雨荷那把火，您不会不知道吧？肖机长的大酒楼给我开了个天价，面子我给了。现在李子烧了，货也没了，我什么都没落着。您是不是该给我个说法呢？
2: 不是，你等等啊。 我捋捋啊，酒楼和货，是不是？

0: 东西是不是交你手里？东西都交到你手里了，出了问题，你再来找我呀？我太冤了！您还冤了？
1: 我比窦娥还冤呐！
0: 您要是这么说话的话，那我不得不想一想，是不是借着日本的事，给我杀了个回马枪？
1: 回马枪？ 我要是玩回马枪，我不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方式。再说了，我要真想弄回马枪，就这你这个里边装的东西，可就不是菜了，恐怕是你的脑袋。
2: 那火是谁放的呢？我哪知道啊！我是个警察局长，我不是消防队长。菜挺贵的，您就别尝了。二斤烧刀子，您拿好，搁好了您再来。
3: 哎，小郑，哎，你们咋对我那么好？
4: 这不是废话吗？小郑，这是美酒，不动手是吧？要不然我到前面给你打二两去。
3: 赶紧吃，赶紧吃，啊！

0: 你这气色，比刚开始见到你的时候，确实好了一点，啊！这趟俺们来牡丹江，没想到能找着老唐，更没想到能碰到你。
1: 这是老天爷开眼呐！这些年算是没白忙活。你们一直在这找我？那当然，就算我们在内，反正一直托人在四处找你呢。
0: 那咋还不让我归队？
1: 你这不是身上有伤吗？伤好了就归队？
0: 我已经好了，
1: 着啥急？
0: 这些年都过来了，不在乎这一两天啊！快吃，快吃！排长，嗯，队伍真的还能要我吗？这说啥话呢？只要咱在一起打过一天的仗，就永远都是战友。别忘了。 咱们可是从深山老林的四十堆里爬出来的，你先吃吧，俺走了。
2: 叔，你去哪儿呀？
0: 别问这么多，吃。

0: 哎，回来了，怎么样？放心，密码本我回城第一瞬间就交给指导员了。太好了，但还有一件事，老汤的儿子被人杀，咋回事？
1: 川野，是大国之臂庞子在说出的事情。
2: 专眼现在人在哪儿呢？
0: 估计已经回牡丹江了吧。以老唐的性格，是不会放过这个川野的。估计现在满世界找川野呢吧。

0: 在哪儿？
1: 大高科。
0: 除了大高科，他还能在哪儿？问你话呢？
1: 我哪知道呀？你什么在哪儿？
0: 嘎牙死了。
1: 嘎牙的死了？咋回事？
0: 穿眼啥？
1: 不是，嘎牙子死了，穿野杀的，这不挨着呀？
0: 先别管挨不挨着，你告诉我他能去哪儿？
1: 看你这镜头的啥意思？你想报仇啊？
0: 那咋的？我儿子死了，我不能报仇啊！
1: 哎呀，你单枪匹马的去杀一个特高科科长，你这不送死？
0: 你管我死不死？他必须得死！你就告诉我，你知不知道吧？
2: 我告诉你吧，我就是知道他在哪儿，我也不能告诉你啊！好家伙，再说了，这个时候活着最重要，活着才能赚钱，有了钱才能买命，有了命咱继续生玩，有了。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4: 哦，
5: 叽叽卓玛，咱们的孩子好可爱，辛苦你了。奶粉咱们应该买哪个品牌呢？
6: 咱们遵循传统，母乳喂养。母乳喂养好处可多了，母乳是宝宝最理想的天然食物，母乳含有宝宝早期生长发育所需的全部营养，最容易消化和吸收，母乳可以增强宝宝免疫。

记忆力，预防宝宝呼吸道感染、过敏、腹泻等疾病的发生，还可减少儿童期肥胖的发生。同时，母乳喂养有助于产后妈妈的身体恢复，降低母亲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

0: 我不介意再多一个，可是这个人不一样，他可是肖翠林、肖局长身边的红人。自从森田局长走了以后，在下一直惦记着肖局长在警察局的安全问题。 在下愿意在警察局里替川野科长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赵科长做得很好，我们大日本帝国就需要这样忠诚的臣民。是，那您先忙。
1: 鱼儿饿极了，很快就会咬够，鱼竿得握得紧一些。
0: 叫人把他们的远家给我盯死了。
2: 好，
0: 他的一举一动去哪儿了，直接向我汇报。
2: 好，
0: 你亲自决定。
2: 行。
3: 这几天啊，出了一档子事儿，下野河的一家仓库被烧了，咱们的人查清楚了，里面装的全都是萧铁林吞的烟土。
2: 嗯，
3: 按分析啊，这事儿很可能是德源干的。嗯，幸亏是块荒地，方圆几十里都没人。 真是做了件大好事，那要真是老汤干的，那啥也不用说了，老汤打响的明摆着。现在又出了川野这档子事儿，娘的，国仇家恨。排长，你说咱们是不是还得跟老汤再见一面，让他亲口说说他咋想的？是，现在就怕老汤一个人蛮干。
0: 吴家，嗯，你接着蹲在德源家的门口，瞅准机会把他叫出来，咱们见一面。嗯，行。他要是不跟我来咋办？说句不是人的话，现在是争取他的最好时机。
2: 你这样跟他说，你说咱们呀已经掌握了川野的情况，啊，先把他稳住，千万不能让他干冲动的事儿。
3: 行，就这么干。
0: 那小贵呢？小贵咋办？啊，德源现在把他的饭店给卖了，小贵没地儿住了，我临时给他安排了个住处。
2: 他一直说要离开牡丹江，好像知道点啥事儿。
0: 小贵儿。

0: 吃了老虎架，底气还挺足，是条关东闪的好汉子，真不怕死？
1: 赶紧的，要命一条。
0: 你把死想的也太容易了。既然到了这儿，就不是吃枪子的事儿。怎么样？谁能考虑考虑？
1: 别耽误你想要投胎。
0: 是个汉子。

0: 鼠疫听过吗？死后尸体呈紫黑色，感染了鼠疫的人三天之内就会变成这样。再让你长长见识，这个是炭疽热，感染了这种细菌死的就没那么快了，十几天吧，浑身长满包，包会变成小水泡，小水泡会全部烂掉，用你们的话说叫体无完肤。你看到的都是他们的遗照。你知道拍完照片他们去哪儿了吗？拍完照就推进解剖室，观察他们的发病过程，运气好的话死得快些，运气不好只能继续做贡献，活着看着自己被割开，不知道哪个器官被取走才能咽气，死法都在这里了，你自己挑。
1: 随便。

0: しろ。
1: これは高廉法領の尋問記録だ。
0: やれ。

490号，你经历的以往的试炼都是肉体的。选择这个，是我们给战士最好的燃料。它可以让你燃烧，也可以让你爆炸。就在灵魂深处，深深的爱上。

0: 小伙子，你这个腿让我给你看看。
1: 专业科长也让我告诉你，你的任务是尽快到他们身边去，把他们的落脚点和行动计划及时汇报给专业科长。
2: 明白，他们会。
1: 专业科长的手段你是知道的，对于计划没有用的人，要接受惩罚。

0: 啥时候来的？
1: 有一会儿了。
0: 说，求求你了，带我一起走，成吗？我不想死这儿。

你们是不是不信我？要是不信你，还没上岸还管你啊？

0: 发那个要命的错。是不是连回头的机会都没？
1: 别瞎心思，这世上啊，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谁都有犯糊涂的时候，想回头，啥时候都不晚。
0: 要是真能这样就好。
1: 你看啊，走错了岔道的车都能拐回来，更别提人了。

0: 小被子脱上，我给你倒一池子，尝吧。
1: 金山卓，这辈子还没过完呢，要是下辈子真有缘，一等俺儿子，亲儿子。

现在外面风大，刺肉皮，就在屋里待着，别出门啊。俺明天就给你抓药去，你会好起来的，会好的，啊、嗯。

0: 我们经常有地震，所以你们一定要分辨清楚。
1: 那他有没有什么特征？
0: 根据云虎的描述，

0: 刘叔，你怎么找这来了？咋的呀？信不过我的手艺，想换个人给你治啊？没有。你跑得再快，也跑不出牡丹江。就算跑出了牡丹江，能跑出日本人的手心吗？干嘛呀？
1: 又想丢下你爹不管了。刘叔，我不跑，不跑。没有想去找您的。看来你是忘了啊，想死容易，想好好死可不容易。
2: 刘叔，
1: 干嘛？
2: 给我点药，我能更好完成任务。
1: 我能好好表现。
2: 你上次汇报说，已经打入了三条鱼的据点，潘夜科长是连夜赶回了牡丹江。可结果呢？他们却并不在这里。
1: 我知道，我以为他们带我走就是让我归队，让我跟他们住一块。
2: 我也没想到把我扔这儿了，我肯定能打听到据点。

事的重要的进展来

0: 要是拿造势的重要的进展来换。
1: 你的任务是尽快到他们身边去，把他们的落脚点和行动计划及时汇报给长野科长。
2: 明白。

0: 康老板，冯生浩给您的点心。
1: 你咋来了？
0: 排长要见你，他手里边有川野的消息。

0: 要不我跟你一起吧，你一个人不安全。
1: 我一个人跟德源聊，比较好说话。现在他没有别的什么心思了。万一出现什么状况，你们去后门接应我。

0: 只想报仇。告诉我，专业在哪儿？
1: 刺杀专业的任务是我们另一个小组在负责。现在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私仇了，我仇家恨，咱们一起报仇。
0: 我现在只有家恨。
1: 专业在哪儿？

0: 说话呀，废物！
1: 有热血豹，
2: 我靠这的人，
1: 找上当人脸了。
2: 今日大刀宝剑，
1: 来这边，是我们曹军的排长。
0: 他鱼咬口了，你给我盯住了。
1: 我相信哥哥，刘兄，我能去医馆吗？
2: 我再不打人，
1: 杨若，
3: 杨若，
4: 我们的任务是要摸清大兔子岭。筑垒地狱，也就是说攻势要塞的防御配息情况。
5: 啥意思啊？
4: 比方说具体的兵力、兵种、武器的配置之类的尽量多的信息。
5: 这些跟我有啥关系啊？
4: 萧铁林他手里很有可能掌握这些重要的情报。
5: 那你咋知道他手里有这些的？
4: 当年萧铁林和他的拨虎团是负责这个地区的外围，包括一些核心工事在内的人员给养配送和部分劳工的运输。拨虎团上上下下这么多人，突然之间就全都消失了，现在只剩下萧铁林一个人。我们只要抓住他，就能从他的口中得到这些重要的情报，而我们的战士会少流很多的血。
5: 你的意思是让我帮你们帮萧铁林是吧？
4: 对，现在只有你一个人可以接近他。
5: 别想，我知道萧铁林他不是个东西，但他毕竟救过我的命啊。再说了，即便你们能抓住他，你就能保证他能乖乖的听你的话？
4: 德言，咱们打过这么多的仗，哪场仗在一开始就能判定输赢的呀？打仗拼的是情报，拼的是实力，拼的是信念，有时候也得拼点运气。
6: 这都进去这么半天了，咋还不出来呀？
7: 哎呀，急啥呀？这事儿没那么简单，排长且聊呢。而且不是说这事儿今天一定就能成。
6: 你啥意思啊？
7: 啥意思？你自己合计啊。第一，就老汤那脾气，能是一句话两句话就给降住的吗？第二，他们家出那么大的事儿，他心里正憋着一股火呢，有可能今天就聊崩了呀。第三，
6: 哎，快行了吧，在这第一、第二、第三呢，你给我装诸葛亮啊。第一，如果争取不到老汤归队的话，他就危险了。第二，咱排长经常说，咱只要打不死，那就打不散，咱都是在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我到现在我也不相信老汤他就。

0: 对吧？
1: 对。
0: 第三，咱现在除了找老唐还有别的招吗？我问你，咱现在还有别的招吗？
1: 对，你说的对，不错。
0: 你再给我犟啊！你给我犟。
1: 犟不过你啊。现在的状况是，不可一世的德国已经无条件投降了，法西斯已经倒台了。就说咱国内，关里的八路军和西四军已经开始反击，现在延安正在召开党的七大，为最后的大反攻做准备。而我们呢，也再不像以前在拐子河那帮无依无靠、群雁无首的东北抗联了。现在，时机、实力、运气都在我们这边。萧铁民虽说是恶贯满盈，但或许这次，也许是你这位大恩人的将功赎罪的机会。刘元，你别忘了，在巴克松是你亲自刻上的号。

0: 这个白年老鼠，见得就管用，克了就是克了。你可百年老鼠，比咱们见的人见的事可多呀。关东山，地暗不薄啊。俺说过，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把你们全都给找回来。
1: 排长，你想过没有啊？日本人在东北建了多少个像你说的那些工事啊？咱光找着这一个有啥用呢？
0: 你以为就我们几个人在行动啊？我们会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全都找出来，那时候就管大用了。咱们东北的大反攻马上就要开始了。就说这个大秃子岭的日本防御工事。 牵扯到千千万万条生命了，啊！你心里很清楚，如果我们不比敌人早一步的话，成千上万的战士将命丧于此。

啥意思？

在前面盯着，你们几个去后门，剩下人给我记着。

0: 有便衣来警察，他们雷保局要啥呀？不是来抓排长的吧？打扮呀！
1: 你先别慌，别慌，我一定是冲排长来的。
0: 我想想，你确实得给排长报个信儿啊！让一会儿你去门口啊，看一下，排长听到枪声就肯定知道出事儿了。啊！
1: 这么多警察，是我叫来的吗？ 他们是来抓排长的吗？怎么办？怎么办？

0: 哎呦，二爷，你咋从这儿出来了？
1: 咋着？不行啊！
0: 二爷，赵科长有令啊，这个地方谁都不允许进出。
1: 凭啥呀？
2: 那是不是老汤？开不行了。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驼背机械兽想让所有人感受到自己的压力，到处攻击。神兽战队全员不幸中招，陷入险境。唯独陈峰抵着压力气团却行动自如。原来陈峰激发了同心金石的力量，化解压力，解救了神兽战队。
1: 第五集，鱼像金刚无惧压力。
2: 我终于不是唯一的驼背了。
3: 你怎么能幸灾乐祸？小妹妹，你怎么了？
1: 爸爸，我要爸爸。
4: 还是别多管闲事了。
5: 黑哥，现在街上这么危险，我们怎么能让他一个人待着？
3: 汤米，别怕，我们帮你找爸爸。
6: 计划又失败了，肯定你们不用心。
7: 我们用心了，可神兽战队太厉害了，
6: 你们很随便。
2: 熊猫大人别生气，
4: 嘿嘿，
2: 我们还有后招。
8: 陈峰，这你用力过猛啊！
2: 驼背机械兽，你真没用。
9: 闭上眼。
2: 驼背机械兽。你刚才是被老板骂，现在又被神兽战队打，真是没用。

0: 想要啊？嘿嘿，我偏不给你，叫你没用，叫你没用。
1: 猫咪宝贝生日快乐！猫咪宝贝生日快乐！猫咪宝贝生日快乐！
2: 爸爸。
0: 这么轻易就坏了。

0: 危机先生，请消灭神兽战队。机先生使了背化星，已经陷入暴走状态了。
1: 神兽战队，你们自求多福吧。
2: 不好，必须阻止他。
3: 大家召唤神兽金刚。

0: 他们根本不是驼背极限兽的对手。
1: 别得意，还有我呢。呀，
2: 爸爸，爸爸，
3: 危险！
0: 那里危险，快回来！
1: 机械兽是汤米爸爸编的。
2: 爸爸，爸爸，是我，汤米。爸爸，爸爸，
1: 不好！
2: 爸爸，爸爸，
4: 小心！
2: 爸爸，
1: 给我停下！汤米，快离开这里！汤米，别怕，我会保护你的。停下来，她是你的女儿啊。汤米别怕，你爸爸不是坏人，他只是被坏人利用了。你乖乖离开这里，哥哥很快就会将你爸爸带回来。
2: 可是爸爸他……
5: 汤米，听陈峰哥哥的话，
6: 神兽战队肯定会把你爸爸救回来的。
2: 我相信陈峰哥哥，我相信神兽战队。
1: 我没事，驼背机械兽是汤米的爸爸，他是被熊爸变成这样的。
4: 竟然让小汤米的好爸爸变成机械兽，不可原谅！
1: 我们一定要把他救回来。

0: 正好及时赶到，
1: 谢谢你，王明。
2: 何美金先生，继续战斗！
3: 听到没有？继续战斗！

0: 就知道催催催！
1: 让姬先生停下来！
2: 王明、陈峰，二合体，速战速决！
3: 看我们的吧！我与金刚，
1: 宝象金刚。

0: 太帅了。
1: 寒霜古稀，
2: 陈锋，我们上。
0: 嗯。

0: 力吧。
1: 啊，不好，压力锅压力太高，会有自爆的危险。
2: 必须给机械兽降降压。
3: 那就瞧好吧。
0: 不见了。
4: 嘿嘿，没错，鱼象二合体具备了魔鱼金刚的隐身能力，你们就束手就擒吧。
3: 我在这儿呢。
2: 结束了。

0: 爸爸！爸爸！
1: 汤米！
2: 原来昨天是你女儿的生日啊，害你通宵加班，真是对不起啊！
0: 不管是不是生日，也不能通宵加班呢。
3: 就是，让人没日没夜的埋头工作，不驼背才怪呢！
4: 大家互相体谅，才不会有压力哟。

0: Tommy， 你的礼物。
1: 爸爸平安回来就是我最好的礼物。爸爸，
0: 以后我只弯腰抱 Tommy。
2: 让我们一起祝 Tommy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2: 可爱主播的节目可真好看。哎，奇怪，直播怎么关不掉了？连续几天几夜，大家都被吵得睡不着觉，人人顶着熊猫一样的黑眼圈。无精打采的神兽战队还能战斗吗？请看下集《黑眼圈的神兽战队》。